0: 水产品交易中心里，十多辆刚从码头发来的冷藏车依次排开，没等车门完全开启，订货商就蜂拥而上，不到一小时就被抢购一空。
1: 我每天下午4点不到啊，就要来这边守航线啊，因为下午这个时间段这一批到的货品质是最好的，来的稍微晚一点呢，螃蟹基本上就没有了，这根本就抢不到了。
2: 今年这个脱脂蟹的量也比较足，质量也比较好，往年要30-40，今年就卖个10-20，20多块钱，所以说这个量也就跟着上去了。
0: 除了梭子蟹，在海鲜市场还能见到各种不同品类的新鲜螃蟹。
3: 这个是石螃蟹，石蟹，我们这边叫石蟹啊、哦。你看，1、2、3，3只眼睛的哈、哦，叫三眼蟹哈、哦。这个叫红花蟹嘛，是闽南人叫花肉。开海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小小的一个小摊点就有5-6样的蟹。
4: 一天出货车辆40台左右，一车就有4000斤，整个园区一天交易量接近80吨。实现渔港上岸、夜间批发，次日就能摆上消费者餐桌。
0: 这几天，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的梭子蟹日均交易量达到180吨。由于市场里多是整筐出售，不少市民自发组团拼单，拼蟹消费成新景。与商超里精挑细选的零售模式不同，市场小水产交易区的梭子蟹多为整筐出售，不按大小品质分拣。单筐重量从10斤到50多斤不等，不少消费者拎着篮子、塑料桶围聚成团，拼下一整筐梭子蟹。
5: 我是特地过来拼蟹的，这边价格会比菜市场要便宜一点，而且这边是第一手过来的螃蟹，也会比较新鲜。
6: 第一次来这个市场，感觉很奇怪的，这么多人在这里，我们也跑进来看一下、拼一下，尝尝宁波第一鲜。
0: 如何挑到肥美的好蟹？市场里的经营户也现场发布了教程。
6: 蟹的话，基本你看这边硬度就行了，这边这个齿纹印越来越深，凹凸感越来越强的，基本就是很肥的蟹了。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白白的这个到绒毛到脚了，那就是基本8-9成肥了。
0: 今年辽宁营口海蜇捕捞实现大丰收，野生海蜇捕捞量近3万吨，是去年的5倍以上，产量和品质创下历史新高。辽宁营口是全国海蜇主产区，除了野生海蜇，全市海蜇养殖面积达5.5万亩，海蜇年产量25万吨以上，年产值约30亿元，年出口量约1.2万吨。21号，黑龙江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大银鱼捕捞季。一大早，渔船陆续靠岸回港，刚出水的大银鱼立即进行第一轮的分拣和筛选作业。
5: 看，个把个都是这么大啊！每一条都超过了12厘米，你闻一闻，是不是有一股淡淡的黄瓜香味儿？这鱼非常娇贵，100克的银鱼相当于3杯牛奶、5个鸡蛋的营养价值。调皮每年就是高那么10%到20%左右。
0: 天然冷水湖泊养出的银鱼通体莹白，自带清香，吸引不少收购商早早赶到这儿抢收第一手新鲜鱼货。
7: 1、2、3、206，
8: 好，
9: 一天收个2吨货。一天10000来块钱，对不对？往年是小货车，今年换了大车，欧洲、东南亚也卖，直接发香港都可以的。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展馆里机械手弹琴做饭的才艺秀吸引了不少观众。而在这些热闹的展示背后，机械手也在瞄准更实际的应用场景——农业采摘。从展台上的会表演到田间地头的真干活，机械手正在探索更多可能。
10: 没想到机器人也能组乐队，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就被一支机器人乐队吸引了。你看，台上有鼓手、贝斯、吉他，还有键盘，他们正通过机械手完成拨弦、按键等动作，配合得十分默契，演奏出了一首首完整的曲目。在历届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呢，机械手一直是展馆里的常客。而在今年的展会上，我发现随着技术不断成熟，机械手已经不只是会动，而是开始朝着更精准、更稳定、更实用的方向发展。石头、剪刀、布、 不愧是胜率100%的机械手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展位上展出的机械手可以跟观众进行现场猜拳，那不仅反应十分快，动作呢也十分的精准。那这一款机械手呢则是展出的它的另外一项能力，就是动作识别。您看，我不管是张手还是握拳，它都能做得跟我一模一样。

0: 这些看似简单的互动呢，背后其实是机械手对动作识别、反应和控制精准度的综合考验。不过呢，对于机器人来说，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和灵活性。因此呢，在20号，这家企业还在机器人大会分论坛中推出了一款更加简单、价格更低的机械手，让机械手能够进入更多对灵活度要求没有那么高，但又确实需要自动化操作的场景。
1: 很多这种工作的场景呢，其实是不需要用到这么高的自由度的，包括了像这些在农业中的这种智能采摘这样的工作，它16个自由度就足够胜任所有的物体抓握的场景。我们的这个灵巧手呢，它的价格也是不足10000元。
0: 如果说刚刚考验的是机械手抓得准不准，那么到了这个展台，考验的就是机械手抓东西的时候该使多大的劲儿。这个展台的参展商告诉我呀，他们的机械手甚至可以抓豆腐。我们都知道，抓得太轻呢，豆腐拿不起来；抓得太重啊，又容易被捏坏。也就是说，他们的机械手可以根据不同物体调整抓取力度，让机械手学会控制自己的手劲儿。而这种对于力度的控制，对于农业采摘来说同样重要，因为田里的果实，比如说像苹果、桃子、番茄、草莓，它们的大小、形状、软硬程度都不一样。机械手如果要应用到农业采摘中，就既要把果实抓起来，又不能把果实碰坏。
2: 我们的灵巧手带力反馈，它的这个力的精度特别高，通过我们的这个手指，它只要一碰，能够显示出这个物体有多重，进行更好的一个参数调整，抓得更稳。我们灵巧手的应用场景现在其实比较多，像我们农业方面，既可以去采茶叶又可以去采摘一些苹果啊。再重一点的话，像我们采西瓜、南瓜之类的也是可以的。
3: 智慧农业正在深刻改变着种植和养殖业的生产方式。在江苏常州，当地将智能化技术融入农业生产全过程，精细化管护设施果蔬大棚、水产养殖和畜牧牧场。在常州市钟楼区的一处生态种植园，基地通过棚外全覆盖遮阳网遮挡强光，棚内启用自动化雾化喷淋系统的组合方式，为6000多株新栽幼苗规避高温灼伤等风险。
4: 基本上就是室外有36-37度，那我们棚内的大概是在也就是30度。
3: 在当地一处智能化水产养殖车间，依托隔热保温结构与水循环温控系统，车间内始终保持着凉爽通风的适宜环境，精准适配鲈鱼的生长习性。奶牛耐热性差，环境温度超过25摄氏度后，就会出现采食量和产奶量大幅下降的问题。在当地一家规模化智能养牛场，1500头泌乳牛住进了恒温智慧农舍。
5: 在它的脖子上，我们加装了项圈。在这样的牛舍内部，我们安装了温湿度、氨气浓度等传感器。奶牛出现热应激状态，就会触发我们的风机、我们的喷淋进去降温。
3: 第27届全国肥料信息交流暨产品交易会，22号到23号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活动设置7大专业展区，汇聚行业上下游企业近300家。本届展会一大创新亮点是实地参观土默特左旗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自治区看苗选肥田间示范平台。该平台由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打造，是内蒙古覆盖12盟市的公益性农技创新服务载体，让精准施肥实现可视化。此外，移动智能测土配肥、云端水肥质控等新智农业装备也集中亮相。
6: 通过我们的移动配肥检测车，可以快速地知道我们土壤中的一个供肥能力，那么针对性地补充相对应的肥料，对提高单产是有帮助的。
7: 使用以后，我们现在亩保苗都在6000株以上，甚至7000株。这个每亩这个节水最少60方以上，每亩这个增产100公斤。
3: 河南是我国西瓜主产区，今年夏天当地西瓜集中批量上市，不少地方却出现了滞销的情况。如何破解产销不平衡的难题？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鄢陵是河南的西瓜主产县之一，当地农民种的都是传统老品种的陆地瓜，每年4-5月套种在麦地里，成本低，管理省事儿，一亩陆地瓜的投入不过几百元，这也使得陆地瓜占到了河南全省西瓜种植面积的1/半左右。今年由于春季气温偏高，西瓜生育期普遍提前，原本可以错峰上市的陆地瓜与大棚瓜同时上市，加上外地西瓜集中上市，挤压了本地西

0: 瓜的市场，月初河南中低品质陆地瓜的收购价格降到了每斤0.1元到0.45元。
1: 目前呢，市场上在售的这些本地西瓜品种老化，糖度偏低，果形是参差不齐的，达不到这种批量流通的一个标准。
0: 而在河南夏邑，当地推广的是为涉事大棚量身定制的西瓜新品种，通过对光照、温度、水肥、灌溉的标准。

0: 事前积极对接农批市场、商超等，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
1: 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0: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正在建设全省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搭建西瓜大数据平台，防止生产端的盲目扩种，调整种植结构，适度扩大晚熟耐储运的无籽西瓜种植规模，推广市场更受欢迎的新品种。立秋后，云南野生菌的数量逐步减少，想要尝鲜可要抓紧。这段时间，山林气候逐渐转凉，热闹了一整个夏天的云南新菌季正式迈入后半场。再过十多天，虫子多了，菌子杆部也会出现虫蛀。
2: 八月底到九月中旬，它会逐渐的减产。像喜欢吃本地菌的话，要尽快来购买了。
0: 进入尝鲜季后半段，野生菌的价格也随之走低。平时动辄上千的鲜松茸，现在500元上下也可以买一公斤。此外，干巴菌、鸡油菌、奶浆菌、虎掌菌等大多数菌类也都迎来了年内低价，尤其是红土黑皮鸡枞，前期每公斤售价约2000元，眼下约500元。野生菌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而人工繁育的菌类则能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全年供应。黄牛肝菌，也就是俗称的剑手青，如今在云南富宁县已经能够人工培育，批量上市。在富宁县李达镇的标准化培育基地里，工人们正在采收刚成熟的黄牛肝菌。刚摘下来的鲜菇随即被送入分拣车间，修整、装盒、贴标后，直接搭上冷链物流车发往省外。
3: 现在这一车的剑手青是发往昆明，明天早上就能送到客户的手上。平时的话，我们是发2到3车。
0: 剑手青作为云南人餐桌上的野生菌顶流，过去一直是靠天吃饭的夏季限定。科研人员从野外采集优质黄牛肝菌菌种，经过母种提纯、菌棒配方调试、温湿度参数优化等上千次试验，最终实现了人工培育黄牛肝菌的标准化量产。基地建设智能菇房，完全模拟野生黄牛肝菌的野外生长环境，实现全年循环不间断出菇。
4: 菌包进入出菇房7天左右，我们就能实现采菇。然后目前我们富宁这个工厂，日产那个黄牛肝菌，在6吨左右，然后年产值大概在7000万元。
0: 农技人员提醒，人工培育的黄牛肝菌虽经过标准化脱毒处理，但食用前仍需充分高温烹煮，建议持续高温烹饪时长不低于15分钟，可选择爆炒、焖饭，搭配鸡鸭煲汤等做法。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2号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北部湾热带低压已于21号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预计22号到23号夜间，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未来3天，受第19号台风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华南及浙闽沿海等地有强降雨，北方地区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此外，22号下午，影响我国的东海热带低压已经正式加强为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 22号凌晨，四川乐山马边彝族自治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山洪，洪水涌入马边县城，多条街道被淹，大量杂物被洪水冲至路面，沿街不少车辆和商铺房屋受损，当地多支救援力量连夜投入抢险救援，紧急转移被困居民。目前山洪正逐步消退，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灾情核查、清淤等各项工作正在加紧推进。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云南普洱景谷县鲍姆村出现严重积水，当地迅速调派力量赶赴现场，开展排涝抢险作业。
0: 暴雨过后，鲍姆村附近的一座风雨桥上淤积了大量的淤泥和树枝，阻碍了进村通路，救援人员携带工具铲除淤泥，又仔细检查了桥梁受损的情况，对受损部位进行加固处理，同时在村里开展沟渠清淤疏通作业，全力加速积水外排。目前鲍姆村内的积水基本消退，道路恢复通行，村民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

0: 在云南普洱景东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一处被称为万蝉谷的溪流地带。每年处暑前后，这里会上演一年一度的万蝉聚会。
1: 夜幕降临，成群的蝉雏从四面八方赶来，聚集在山间溪流浅滩、石缝及水草区域，完成抱对、产卵等繁育活动。专家鉴定，这群蝉雏为无脊溪蝉，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是典型的环境指示物种。
2: 你就说指示蝉的话，它常常就是要找这个与比较这个平缓的这个水塘，才抑制它这个抱对产卵。另外一个呢，应该说这个地方肯定水质非常好的。
3: 每年的这个差不多农人的七月份搞，一般会持续35天。上山一般现在在这个树洞里面或者是石头洞里面躲着，搞基本上得看明它，搞第二种季节它才出来了嘛。
0: 日前，山西高平一老乡家的鸽舍内意外闯入一只野生鸟类，已捕食了多只家鸽。民警赶赴现场后发现，闯入鸽舍的野生动物为雕鸮，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经检查，雕鸮的头部有轻微外伤，但整体状态稳定，活动正常。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确认其身体条件适宜野外生存后，随后将其带到野外放生。英国切斯特动物园21号宣布，园方成功治愈了一条23岁的患癌网纹蟒。兽医团队开创性地采用了手术结合电化学疗法，清除蟒舌下颌处的癌细胞。园方表示，这次首次将人类癌症综合治疗方案成功应用于蛇类。最新的复查显示，这条长4.5米的蟒蛇体内已无癌细胞，能够正常进食。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与此同时，台湾附近还有热带系统扰动。中国天气提示您，23号、24号，海南、广西南部、广东大部、福建东部和南部以及台湾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并伴有大风天气。农渔业生产务必要加强防范，低洼农田提前疏通沟渠，确保排水畅通。成熟蔬果抓紧收获，避免损失。设施大棚、果园、果树以及水产养殖要及时加固。出海船只及时回港避风，注意安全。南方有台风雨，在北方受高空槽东移影响，23号、24号，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东北等地也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户外劳作要密切关注最新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安全。雨水落下的同时，未来闷热的感觉也将席卷中东部的大部地区。由于空气湿度大，无论最高气温是否达到35度高温线，感觉上都是潮湿闷热的，暑热难消，防暑降温依旧不能忽视。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2: 不听话，专注控市肥料、含藻酸肥料研发生产，不听话不合肥，拼质铸就品牌。
1: 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天津阴，27到34度；黄南小雨转晴，13到21度；突泉多云转晴，15到28度；遵义多云，22到31度；安庆小雨转阴，27到32度；中卫中雨，18到25度。林芝小雨转阵雨，14到24度；张家界小雨转多云，24到36度；黄冈阵雨，27到34度；烟台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邢台阴转多云。

0: 25到35度，邯郸阴27到37度，淮南小阴转阴26到32度，咸阳阴25到33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油菜花期临近，观景台施工却状况频出。
1: 哦，着急死了，咱们17号又要开业，
2: 这段时间过了之后客流量也没了，
0: 场地受限，外地蜂农能否得到妥善安置？
3: 你叫我到哪里放吧，这个蜜蜂要受损失了。
0: 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00后驻村干部安小鹏带领全村依托油菜花发展旅游产业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地处高原地区，近年来当地依托岗石卡雪峰、仙米国家森林公园、达板山等自然景观，着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1: 这个就是咱们这边特色种植的小油菜，它主要就是抗旱然后耐寒，就全国就基本上就只有咱们门源这个地方才会正面普及，就是咱们这种小油菜种植。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些还有开花的，这些就正在打朵，从播种到开花大概是2个月，2个月它才有开花，然后花期一般理想条件下它会维持40天左右。
0: 门源是我国北方的小油菜发源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小油菜种植区，绵延上百里的油菜花田也被广大网友誉为中国最美油菜花海。
1: 更多是觉得这不是油菜花，这是咱们的一个精华经济花。
4: 对于我们门源人而言，就是我们门源的流量密码，带动了整个门源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仅是让我们当地的农牧民吃上了旅游饭，在家门口实现了增收就业，也让我们门源整体的面貌发生了翻天。

0: 腹地的变化。
1: 每年临近花开，门源县都会举办盛大的油菜花节。2024年，当地还打算在红山嘴村和洪崖河村交界处新建一座百里油菜花海观景台。青石嘴镇红山嘴村驻村干部安小鹏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
2: 刘总，哎，我着急死了，我又上山。
3: 哎呀，我们也着急着，可是一直
2: 不是你，关键你看这花马上就要开了，咱们17号又要开业，这花期不等人呀。你看停车场铺好了，这些花，你看农场都已经开了，路上这车流量都是旅游的大巴车呀，游季马上也到了，两个村的百姓也着急，群众每天也在喊，他说咱们景区啥时候完工，啥时候完工。
3: 现在每天都在加点，平常就7点钟下班，现在都盖到8点钟9点钟，
2: 要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加紧工期。
3: 行。
1: 23岁的安小鹏从青海大学毕业后，不顾家人反对回到家乡，做起了一名基层干部。
2: 因为觉得每天西装革履的面对电脑桌，做一份单一的这种工作的话，可能更枯燥乏味，就觉得到基层，可能更能锻炼自己，也更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且自己也喜欢那种工作状态和群众面对面交流。这个平台现在是问题最大的一个平台，进度慢呀，刚结构这块再加人。
3: 行，
2: 加人。
1: 这座观景台是门源百里油菜花海的最佳观赏点，也是红山嘴村和洪崖河村共同打造的核心旅游景点。
2: 我们两个村的村集体经济基础都比较薄弱，然后一直也找不到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出路，然后正好现在依靠这个文旅带动有这么一个产业发展的话，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1: 眼下离观景台开业还有不到10天，确保工程按时完工是安小鹏的头等大事。由于是在高原作业，工人们施工近2个月也才刚刚完成基础搭建，后续的焊接安装等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
2: 这梁不对吧？不是，你看这都断了，这都劈开了，你看一掰就断了。咱们17号营业之后，这个前期客流量肯定特别大，到时候安全事故发生了，咱们谁负责呀？现在就弄就改掉，
3: 就换。
2: 这个好。对，这样一换，你看这踩着就稳当多了。刚才你那个直接在晃，而且还劈了，这就行。花期不等人，咱们门源县的整个旅游就只有1个月，最多就40天。大家提到门源，他只会就是想到就说我是去看油菜花了。这段时间过了之后，客流量也没了。
1: 更让安小鹏担心的是，天气预报显示，接下来几天当地会遭遇寒流天气，引发强降雨。这不但会对观景台的施工进度造成影响，甚至还会对整个村庄的汛期安全构成威胁。第二天凌晨2点，大暴雨席卷而来。
2: 我来到一年到现在没见过就是这条路被淹的，再上下去这个路基都会受影响。
4: 暴雨那时候下得快，山上的水全都流到这边过来了。
1: 眼下排水渠堵塞严重，如果不尽快疏通，不但会阻碍观景台施工车辆的进出，还可能对油菜花节期间的游客出行造成影响。
2: 这门往北。这铁门你们休息啊，早点跑的给你们。
5: 电动车拿起来就
2: 会。在家哪时候摔的时候？
1: 安小鹏立马组织人手，一边疏通水渠，一边清理道路基础。

0: 积水。经过一夜的抢险，暴雨造成的道路和村庄内涝基本得到了缓解。
1: 这边地势高，相当于形成一个临水区，把水往那边引，到流到河道里面就可以了。河道里面因为那个水区比较深嘛。
0: 作为全国高产文产的密园基地之一，每年花期来临之前，门源县都会涌入大批蜂农，为流动养蜂人提供服务，合理规划他们的放蜂场地，避免与游客的观赏出行产生冲突。这些也都是驻村干部安小鹏的日常工作。
2: 我来了快20年了。
3: 我们就是一家嘛，就两个人才干得下这个活啊。现在看到这个地方还可以嘛，跟往年差不多。
0: 62岁的养蜂人陈长兴，每年7月都会和老伴从甘肃省靖远县驱车600多千米，专程来到门源县放蜂。
2: 就这个吊车吗？
3: 就这个。
2: 然后进吧。
3: 进去。
2: 喂，师傅，我们准备先在这个地方。
4: 你好，师傅。
2: 哎，
4: 您这是从哪过来的？
2: 从甘肃。
4: 从甘肃过来的。
2: 对。
4: 你这拉的有多少箱蜜蜂？
2: 拉到200多，快300箱嘞。
4: 今年不是有环湖赛吗？国道27线就那个啥，这属于赛事路段，根据相关要求，赛段沿线200米以内不允许养蜂。给你提前说，不然等你把蜂箱这摆在这儿了，那会儿就不好挪了，明白吗？
2: 你叫我到哪里放吧？刚才我这个蜜蜂要受损失了，对不对？这么热的天气，蜜蜂出来了。
4: 这是国际赛事，对吧？来的都是外国友人，
2: 对。
4: 你这蜜蜂要靠近路边以后，你要把人家蜜蜂把人家蛰了。这些都影响不好。
2: 这么远把那个蜜蜂运过来，你看咱们，我们全靠这个蜜蜂拉过来。
4: 你看师傅，我现在我可以给你联系当地的村干部，给你想办法远离这个赛事路段沿线，给你找地方，抓紧把你的蜂子放下。等到这个环湖赛结束以后，你跟这个村干部商量，看哪地方花多，能不能往哪里往再搬一下，你看行吧？
2: 行。
0: 接到交警的电话。安小鹏立马放下手头的工作，赶赴现场进行协调。
1: 先别急啊，我去村里给你找一块地方吧。我们村里就是比农场那边种的晚，有几百亩。
2: 这个你就尽量给我们快一点，温度越高，它蜜蜂就不跟车走了，这个蜜蜂就扔掉了，就省事了。
1: 你先去看这个地方行不行？不行咱再找，好不好？
2: 好，行，
1: 那你走吧。
0: 临近中午，温度越来越高，蜜蜂大量外逃。安小鹏必须尽快帮陈长兴找到安置蜂箱的合适场地。
1: 前面，你看像这颜色浅的那些，全都是油菜。
2: 哦，那这个面积还是可以做的。
1: 说你看，像这种就已经开始泛黄，你看打盹了。再下场雨，再晒几天，全都就开了。
2: 你们这个地方水源咋想？
1: 水，你看这个河道就是，这个是咱们村的那个两个村的白水河，而且这儿附近只有你一家。
2: 那就好，嗯、就放在这个地方吧。
1: 嗯，行，我们去叫车，就放那儿吧。
2: 那就走吧。
1: 好。
2: 好了。
0: 300个蜂箱加上全部家当，总重量超过14吨。为了让陈长兴一家在天黑前安顿下来，安小鹏协调了附近的蜂农一起来帮忙。
5: 来到梅园嘛，来到走到一起嘛，肯定要帮忙呀。
6: 这是全国蜂友，就是说能帮忙的话，大家一起帮一下忙。

0: 来来，张导，不要慌，不要换线。来来来，张导来，张导。不，还往后走一点，他好拖。
1: 分农到我们这种大面积播种的地方的时候，其实是一件好事儿。对比很明显，你蜜蜂授过粉之后的这个产量和没有授过粉的完全是两个阶梯的。所以我们对外地分农呢特别的就是欢迎，然后我们一直也是通过在不同的这个层面去帮助和支持他们在我们这个当地安营扎寨。
0: 这个就这样就行了。
2: 在大火的帮助下，养蜂人陈长兴夫妇终于安顿下来，他们将开启为期一个月的户外放蜂生活。对于养蜂人接下来的安全问题，安小鹏却不敢有丝毫的疏忽。
1: 看了一眼这两天天气预报，你看，最近这一周都是小雨，而且我们这儿来说，小雨的话是那种就连着下，这小雨是最麻烦的。对于咱们这个工程人来说，是不好消息。
2: 距离开业还有不到五天，可观景台却阴雨停工了。
1: 一下雨的话，咱们虽然电器已经上来，但是好多电器用不了。看这些就是围栏，就是一直在等，一直在等。因为没办法，咱们工人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3: 这就是怕咱们工期赶不上趟，花开了，然后景区还没出来，到时候对村民就是也不好交代，对大家来说就相当于这一年的努力都白费。
1: 我人生第一次希望一个插花开慢一点，真的。
2: 接连几天的降雨，安小鹏还要对村里的受灾情况逐一进行排查。
1: 这些沙子一堆一堆的，然后也有坑，我怕过几天一直连着下，万一山上下大暴雨，这个水流急速上涨，就会导致就是高低不平，这边太高了，那边太低，把那边的堤坝又给冲毁了，造成了一个安全隐患。
2: 受大雨冲刷的影响，河床坑洼不平，如果再遇强降雨，可能会导致次生灾害。安小鹏决定找村党支部书记马福成商量对策。
4: 现在是防汛期间嘛，那些也是关键。再一个就是快要那个观景台也快要开幕了嘛，这些该垃圾清的要清，该平整的要平整，安全隐患，该消除的要消除一下，对吧？
1: 行，
4: 那我们就下午去呗。
1: 下午去。那行，那你先那啥一下。
4: 好，
1: 我去山上再问一下。
4: 行，好。

0: 由于担心流动养蜂人的安全，安小鹏又连夜冒雨赶到了陈长兴的蜂场。
1: 哎叔，
2: 喂，
1: 没休息啊？
2: 还没有，
1: 下雨了，我蜂友们叫我过来看看你们。就是，
2: 还把蜂箱淹了，这里面一进水，它里面有蜂儿子，有蜜蜂，所以淹就不行了。一年四季就都在外面漂泊嘛，为了吃混一口饭吃，就这样。有时候遇到天下大了，就没办法了。
0: 好在蜂场地势较高，并无大碍。在确认不会遭遇潜在的泥石流威胁之后，安小鹏这才松了口气。
1: 你们后半夜如果就是下大暴雨，有啥危险，有啥情况的话，一定不要就是不好意思，不管几点一定给我打电话。我们村上也有自己相应的那个应急的那个机制，也有相应的应急队伍。好，所以你们不要怕。
2: 好的好的。
1: 阿叔，你说这咋了？
2: 这个地方你看不平。
1: 对，这儿也没。

0: 没一个灯啊，
1: 对啊，
0: 也看不见
1: 啊。能不能有一个灯嘛？安个灯就最好。
0: 你们那个太阳能板是有电是吧？那我明天就把咱们这个灯的问题解决了。两个人岁数也大了，
1: 对，
0: 出来之后晚上不小心跌倒啥的也危险。那我就不打扰了啊。
2: 好，行行行，
0: 好，好，
1: 慢慢走。
0: 从窗子里进去，窗子里出来，脏乱差的现象比较多的话，还是会影响游客的一个体验感。
3: 观景台能否如期开业，吸引八方宾客？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青海省门源县的万亩油菜迎来了盛花期，金黄色的油菜花能绵延数十公里，是名副其实的花海。
3: 寒流过境，门源迎来了一个好天气，剧烈的温差让油菜花提前开放。
8: 我宣布2024青海门源第25季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启动。
3: 随着油菜花节的开幕，各地游客纷纷涌入门源县。
9: 是来自东北的，
10: 我是来自成都的游客，
11: 是来自山东的游客。
12: 我们是从山西太原。
13: 新闻那边已经有报道，就向往已久。
11: 我觉得这里非常的漂亮，
9: 短信看巨美巨美，来实际来看更震撼，
14: 非常漂亮。蓝天白云，然后还有雪山，
15: 很舒服。在这里照，怎么拍照都是一个大片，
13: 感觉是治愈了我，治愈了那个我的心情。
11: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这里打卡和游玩。
16: 本届环湖赛的收官之战在门源回族自治县打响，相信车手们在穿越百里花海的同时，可以感受到这里的热情与浪漫。
3: 第23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门源花海赛段的比赛也顺利举行。在安小鹏的组织协调下，村两委成员和工人们昼夜两班倒，观景台在开业前两天顺利完工。
0: 装咋样了？现在
17: 马上完工了。
0: 完事完了。
18: 它这个玻璃安的缝也对挺齐的，然后这个胶也挺好挺密。
0: 今天这个天气也是很给力，这样晒的话大概晒半天，这胶都全都凝固了，然后我们开业的时候安全保证这些也完全没问题，所以挺好的。
19: 老板，咱这有没有那种跟那个太阳能板那个连的那种？
4: 有。
19: 12伏的。那那个电线有吗？
4: 有，10米够不够？
19: 10米够够够。
4: 够。
19: 好，谢谢哥啊。
13: 我准备给这个灯做个简易的灯罩。

0: 没有没有，
1: 这儿别住的人家也没有，所以我选择给你安个灯泡。
0: 那好，那好，那
1: 咱找个地方吧。
0: 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1: 锤吗？有大锤吗？
0: 嘿，行了。嘿，灯挂在上面。
1: 你看啊，我还做了怕淋到，怕短路，还做了个灯罩，虽然有点丑吧，你别嫌弃啊。
0: 哎，不要不要，就这样，好得很。好了，
1: 您带能把那个垫在哪儿？
0: 垫棚里面。
1: 你去试一下吧，哥。亮了，叔。
0: 哦，亮了。
1: 哎，亮得很。
0: 哎，那好，好，好
1: 的很。我来看一下。那先说，那您就先休息，我先回去了啊。
0: 好，行行行。
2: 蜂农陈长兴的蜜蜂也如愿收获了高原上的油菜花粉。
0: 温源的油菜花粉，它没有啥污染，旱田能打，对它吃着那个口感，它就比较稍微好一点。
3: 家道是咱们这个景区的主入口，出完之后迅速用那个扫把扫下去之后，直接就一进就干净了。
2: 为了更好地迎接游客，观景台开业的前一天，安小鹏又组织村民对全村的环境进行了一次综合整治。
1: 咱们整个村子其实也是景区的一部分。如果山上修得很美，从山上看下面也很好，但是你从村子里进去，村子里出来，脏乱差的现象比较多的话，还是会影响整个游客的一个体验感。
4: 共同见证百里油菜花海景区浑山1314观景台开业。
2: 门源百里油菜花海观景台迎来了盛大的开业仪式，当天就有8000多位游客前来赏花打卡。
5: 一定让全县人民都知道我们这儿轰轰烈烈的开业了，我们修了一个观看咱们百里花海的一个最大最佳的一个观景点。
2: 以花为媒，打造赏花经济，发展生态旅游。截至9月30日，门源县2024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26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过10亿元。
6: 觉得自己很幸运，小时候在油菜花海中长大，毕业后又回到了家乡，希望未来在基层和乡亲们一起，让家乡变得越来越好。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十万里路，去往难以到达的秘境，七百个日夜，看见难得一见的花园，俯仰微观秘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1: 漂亮！
0: 看新时代新能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0: 是段嘉成连续跨越10个石墩儿。
1: 哎呀！天哪！我杰哥的脑袋瓜呀！
2: 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节目了。
0: 是有点影响的，我感觉。
1: 哇，太可惜了！
3: 哎，咬了吧？谁让你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齐聚在山西省河津市的西魏村，我们将

0: 咱们合金的飞仪端阳锣鼓，这鼓声啊，就是承载着咱们河东大地老百姓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心愿呢。
1: 我们几位啊，今天作为丰收推荐官，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
2: 没错，
1: 要把咱们最亮眼的乡土文化能人以及最具特色的乡土文化节目都给推荐出来，
2: 是的，
1: 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呢能够共享咱们的丰收喜悦，以及展示咱们河美乡村的新风貌。
0: 咱们就还是两两一对，
2: 行，
0: 看咱们哪个队的眼光好，能力强。
1: 好，竞演规则，节目呢是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啊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的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进行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呢将会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河津市西魏村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啊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弘扬我们的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2: 话不多说，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第一轮的选手，看看谁能够在我们丰收的舞台上崭露头角。
3: 都拿好了没有？
4: 拿好了。
5: 好，走，广州，出发。
3: 兄弟们，这次把我们最棒的节目展示在观众面前。
6: 好，加油！
3: 丰收即将，我们来了。

0: 场的两组乡土能人啊，是各有绝活。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啊，就是程凯了。这是什么特产啊？
1: 这是我们濮阳的丝瓜，
2: 咱这个丝瓜个跳绝韵，特别爆柔厚啊，特别口感特别好，有一个清香的滋味。
0: 来自丝瓜之乡的新鲜丝瓜，
3: 没错，
0: 一看这品质就不得了。嗯，那我们这边都这么牛了，你们那边呢？
3: 我们这边别说了，我们得先看嘉诚，他登场的方式就不一样。哎
4: 呀！大家好，我是嘉诚。当初在河北邢台看到了丰收集结号的录制，于是我就马不停蹄地赶来了。对，我带来的威海特色是鱿鱼丝、小银鱼片。
5: 嘉诚，一看你就是骑行高手啊，平时都在哪儿骑呀？
4: 我经常在河北广宗骑行，那里的风景好，吃的好，住的也好，骑行活动还特别多。
3: 广宗我知道啊，广宗的自行车是远近闻名，尤其

0: 这个自行车的产业非常厉害，而且他们呢属于是骑行活动也特别多。
1: 我的天，太巧了！
0: 怎么说？
1: 我是玩轮胎的。哎
2: 呀，真是那爱好遇到本行了。哎呀，
0: 这出事儿了、啊！那这样，那就实践见真章。
2: 好啊，
3: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的选手就这么厉害。舞狮一般都是我们丰收的时候常常会看见的，但是舞狮和棍术融合在一块儿，这个还是第一次，
1: 头一回看，
0: 头一回。
2: 对，武术和舞狮是我们这个丰收的一个喜悦的，
0: 对，
2: 一个传承。所以说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我们也把我们最好的一些我们的才艺展现给我们的父老乡亲。
1: 哎呀，上来就给咱们一个下马威啊，这开门红表演的是真不错呀，
0: 真不错，真不错。
1: 哎，但是哈，你刚才说你好像擅长掌控这个大轮胎啊，那得多大的轮胎是大轮胎呀？
0: 有道理啊，
2: 1.6米的大轮胎，
1: 哎呦，那是挺大。
2: 哎呀，上！哎呀，哇！
0: 你上个轮胎有什么难的呢？
1: 就是，
0: 还拿来当绝活。
1: 站着说话腰是真不疼啊？
0: 不疼，一点不疼。
1: 你行你上，
2: 对，你行你上，
0: 我行我必然能上啊！
1: 小米，来，
2: 小米，
1: 小米。
0: 扶一下轮胎吧，我不用扶，他得扶一下。
3: 不是小米啊，哎，我是觉得轮胎也得扶，
1: 你也得扶啊。
3: 对，
0: 我扶不扶的，一会儿我上去了再说了。
1: 对，咱不能轻易就扶啊。
0: 我这样，我想要个梯子，行吗？
3: 重台，你要上时候用梯子吗？
2: 不用不用，什么都不用，
3: 那就不用梯子了。
1: 梯子来了，梯子来了。
0: 咱有梯子干嘛不用呢？
1: 真是。
3: 那小米，现在是不是我们几个人可以同时扶着梯子，啊？用扶这个吗？哦，
1: 得扶得扶，还我觉得还是有点危险啊。
2: 哎呀，哎，小米老师你注意安全。哎，
0: 能扶稳吗？来三个壮汉。
3: 小米你千万不要怕，一点都不安全，放心吧。
2: 来上。
0: 我导演真的不能来三个大汉把这个轮胎固定住吗？
3: 不可能，我们三个不是大汉吗？
0: 你们仨太弱了感觉。
3: 你赶紧的，快点。
2: 小米加油。有点紧张了，
3: 老侯，你在那边看着小米点，一会儿他掉下去的时候，你扶他。
1: 撑住，撑住啊，小米，咱们马上就成功了。
0: 等会儿，
1: 马上就哎呀！
0: 谁干的？
2: 谁呀？
0: 谁干的？
1: 看见了，他俩刚才在那推来着。
3: 不是不是，
0: 是你俩干的吗？
3: 老侯，你不能诬赖我俩。
1: 真是，我们俩
3: 因为我俩一直在这扶着，但是他有风，这玩意儿。风啊，这风他一吹，这轱辘他动，那咱就。

0: 没招了。哎，是吧？
1: 这风有姓的话，得姓郭吧？
0: 对啊，啊，老郭家吹来的风，
2: 我觉得很一般啊。上面空气很好，这个风很舒服，但怎么越来越……
0: 对，这非常好，非常
3: 好吗？还好吗？
2: 我可以站起来。
4: 我跟你说，你要是能站到这个轮胎，你是全国第一个站轮胎的女人。
2: 这个第一，朋友们不当也罢啊。
5: 哎，不过说实话哈，确实挺危险的。你刚才嘴是挺硬的，但是腿在发抖。
0: 没错没错。
2: 那这样吧，朋友们，实践见真章，下梯子，重改，上轮胎。
4: 咱这样，咱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才艺，我直接不用手能跑到这个轮胎上。
2: 我不信，
1: 我不信，
2: 这轮胎会跑的，
6: 就一碰它就动，然后
4: 对对对，
6: 你说直接你能往上走？
4: 是的，
0: 你要那样的话可挺危险，你可想好了，咱别因为说挑战这一下子要跟他们置气。
4: 既然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我必须把我的才艺和绝招拿出来。
2: 行
5: 行，
2: 舞台交给重凯。我就说，喂，哎
6: 呀呀，还能回来，
5: 差点就得滚下去了，这他还能回来啊！
0: 我差点，我怕他都撅他一下去了。哎呀，
6: 好啊，这个是极致的展现他这个平衡力啊！哎呀，哎，有啥绝活？又要升级这个绝活？
2: 不好说，
6: 这是在蓄力。哎呀！
4: 既然咱们是一个队伍啊，我必须再来个绝活。在这个一米六五的大轮胎上，一个后空翻，咱落到轮胎上，轮胎不跑，我不掉下来，对。
2: 轮胎不跑，
4: 对。
2: 你不掉下来，
4: 对。
2: 都算我输。
4: 来接这个活
0: 啊，重凯可注意安全啊！你看，因为它的着力点就这么窄，它和平时在地上翻不一样，它这个危险性很大。
2: 没错。
6: 来稳住了之后。
2: 哎，胡重凯将在一米六的轮胎上进行一个后空翻的挑战，到底能不能成功？屏住呼吸，
4: 三、
6: 二、一，
2: 加油！
1: 加油！
0: 其实这一局啊，你已经就是把这个在轮胎上后空翻的挑战已经做到了天花板，没有比这更……
4: 不，这才刚刚开始。我再加个难度，刚才的后空翻，我把眼睛蒙起来来挑战。
1: 不是，
2: 没必要。
0: 咱现在已经很精彩了，
1: 是吧？
0: 你是已经很有希望登上丰满的舞台了。
4: 我想把这个才艺。上的更大的舞台，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0: 明白了。好，
5: 其实我们都还挺为他担心的，但是重凯自己还是挺自信的。
2: 没错啊。哎呀，
6: 哎呀，小心小心！
5: 光是蒙眼，你看都站不稳了，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呀。
2: 准备好了吗？
4: 我有点紧张了。
5: 不是重凯，你腿抖什么呀？
2: 怎么了呢？
5: 怎么了呢？
0: 重凯，我觉得你不要紧张，因为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你没有什么可紧张的。
4: 身为一个20多年的杂技演员，吐个唾沫，是个钉，干！
2: 中！
5: 嘴上说是干啊，腿可是在抖啊，跟你一样。
2: 他比我可抖得厉害。我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是真的知道这个，如果一旦失误了是面临什么样的痛。哎，
0: 你慢点，
2: 有点发昏。
4: 越想翻的时候越害怕，因为这个跟腱就是翻空翻断的，我这个脚缝了200多针，3年我都没上过这么大的舞台了。但是一上来以后，等在这个现场的人又这么给我掌声，又个呐喊声的时候，但是那个心气就想着还能翻，但是没想到一上去以后，脑子空白了。

0: 小米啊，哎，你们后边节目不用演了，
1: 我觉得也是，
0: 别比了。
1: 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对手值得尊重，
2: 值得尊重。
1: 但是有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胡冲凯，请听好，如果让你登上丰满的舞台，你将为我们的家乡做些什么？
3: 全国的人都知道，中国河南濮阳是杂技之乡。
1: 没错，
3: 要是我们有幸，我会把我们中国的杂技，还有我们的武术，还有我们非遗的传承的我们的舞龙结合在一块儿，展现给我们的父老乡亲，
1: 展现一个全新的节目，是不是？
3: 是的，
1: 谢谢冲凯。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我们队的高手了，有请千里走单骑的自行车攀爬达人段嘉诚。
4: 哎呀，这个上场方式，来让让道。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吓唬你！
4: 嘉诚干得好，干得漂亮！
0: 你怎么跟着人走啊？他
4: 顺着他走。
5: 不是，嘉诚，你是我们队的，
4: 我们队的。
0: 不是，他上来就带着攻击性来的，他。
4: 我们队的队员上来不二话，直接展示。嘉诚上台到现在脚都没有落地过，
1: 没错，
4: 全在车上。这个控制啊，
1: 帅不帅？
4: 太厉害了，
5: 眼看着那个车轮胎感觉就在眼前的感觉，但是他能够收得住，对对对，这就是细微的精细活的一个控制啊。
0: 没错，我觉得就这个选手一上来就知道是你们队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的车直接撞的是我们俩。
1: 我们嘉诚的本领啊，可不止刚刚这一点点。哎
0: 呦，给你点阳光就灿烂，这家还吹上了。
1: 哥哥，啊，我觉得你是一个公平公正，
0: 没错，
1: 非常有魅力。
0: 你说到点上了，
1: 自信大胆，
0: 太对了，
1: 说实话的人，
0: 没错。
5: 但是
1: 这样的男人，啊，你不得说一句啊，他牛不牛？
0: 他撞得准。哎。
1: 于呢，我们相信你的人品，
0: 对，
1: 也相信你是一个非常正直的男人，
0: 没错，
1: 有男人味儿。接下来这个挑战就由您为我们见证一下，怎么样？
0: 小米呀，啊，你算是选对人了，就这个活必须得我来呀。
1: 接下来迎接挑战，
0: 来吧。我怎么挑战？
1: 躺这儿就行。
0: 什么叫躺这儿就行？没有危险吧，兄弟？
6: 应该没有。
0: 你别应该，你这个应该我特别不喜欢听。你就说没有。
6: 没有。哎
0: 呀，来吧兄弟。
1: 来吧哥哥。
0: 其实我是想给家打个电话。
1: 怕不怕哥？哎呀嗨，我给你上一个双重保险好不好？来，上道具。
0: 我觉得这个节目还可以再延迟五分钟就更好了。
1: 为什么？
0: 因为延迟五分钟我就晒晕了，啥也不知道了。
4: 杰哥心里想着三个字儿：真男人，
1: 真男人啊！
4: 咱不怕，
1: 别慌。
4: 杰哥喵，哎呀，哎呀，哎呀，我看着都怕呀。
6: 怎么的？
0: 我看一下他的路线啊，
4: 路线，你看没用啊，杰哥，这路线是他把控的呀。真男人啊，
1: 真男人，
4: 来。
1: 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哎呀哎
4: 呀，哇，其实这个车轮子的这个把控啊非常的精准的。哎呀天哪，哇，我杰哥的脑袋瓜呀，
1: 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节目了。
5: 哦，中间隔着手，哇，
6: 哎！刚刚都是单轮的，现在我要来一个双轮的。哇！
0: 等会儿。刚刚我是配合的，现在我不想配合了。没有这么干的。
4: 杰哥，我跟你说，你选，要不你认输，要么你就再挑战一下，你自己选。你如果不上，
0: 我就不爱听你，
4: 原地就输了，
0: 还认输？刚才咋说的？咱是爷们儿，来整他！
4: 我跟你们说，这个车轮的控制其实非常的精准，这个必须是毫厘之间的。
1: 他如果有问题啊，一般都是故意的。
4: 哎呀！哇，太精彩了！

0: 可以睁开眼睛了，杰哥。哎，没玩够，哥，再来几个。谁说再来一局？这小伙子，人家其实是挺有准头的。哎，人家的每一步，人家其实都很准。啊，但是我就觉得他的这个心呢，不太善良。哦，你既然你那么有准，你怕你能整？你为啥要在我脑袋旁边来回咔咔？你跺了几下？
1: 我也是第一次压这个气球，
2: 第一次压这个气球。你早说呢，你刚
1: 说他就不上了。反正你们刚才一喊开始，我是一直闭着眼睛，我虽然没看着，但是我就感觉有个轮子在我耳朵两边儿，套，砰砰，就全这个。
0: 能通关不能通关？
1: 不能。哎哎，因为我们后边还有好节目呢，就你们这难度根本就不够。他要想登上这个春晚的舞台。 他得来一个难度升级一点的，哦，要持续的爆发，哦，那就是考验他这个把控能力。今天咱现场来个升级，我现场我随便找个到，哎，你看那边那个圆墩子没有？咱们就让他来一个跨越圆墩子那个小石墩连续的跳，嘉诚，你看能不能行？要不能行，你说我对不起我们这队，我代表我们这队向你们道歉，我们失败了。
3: 能行。
0: 可以。
2: 咱们让杰哥看一下什么才是真男人。那来吧，来吧，
4: 出发。嘉诚，如果你现在想放弃的话，还可以回来。
2: 放弃不了一点儿，加油。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段嘉诚连续跨越10个石墩儿，一个。
5: 这也是我第一次挑战这种粗心的圆墩，而且还是跳过连续那么多个，而且还有现场一个上坡的一个环境，把我的难度又给增加了。
6: 它的那个着力点也非常的小，
2: 没错，
6: 要特别精准，
2: 而且那个石墩它不是圆的吗？
6: 对，上面还很光。

0: 上坡的因素，我需要反复的去找那个点，跳上去的时候老是控制不稳，我需要反复的去试探，找到那个准确的点。再往后面的，比如说第三个，就是出现失误，也是对前面试探的体能消耗太大了，我后面也是平衡掌握不好，比较。
1: 没关系，
2: 先小试身手，
1: 我们就试一试。
2: 对。

0: 嘉诚在我的鼓励下成功的挑战成功了。
1: 说的这个挑战稍微有点简单，对对对，
2: 能不能设计个再难一点的？
0: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啊，咱刚才有点心软了。哎，去年呀，咱们这个丰收集结号有一个选手也是表演这个叫什么叫蜻蜓点水。

0: 要是能骑着自行车来个蜻蜓点水，那是不是他肯定能难住他？
1: 那肯定能难住他了。哎，你看他这个表情，应该就是犯难了。
2: 你看我杰哥那副嘴脸啊，
0: 怎么了？
2: 你这就是完全不可能啊！
1: 现在拒绝的话，认输也来得及啊。
3: 嗯，没尝试，我可以试试。哎呀，
4: 我们先试试好不好？
1: 看看你能怎么演，好不好？

0: 水。你也想来一下？
1: 不是特别完美啊、
0: 哦，这都不完美。
1: 是，你看这还晃悠呢、啊，是吧？你看看这洒出来的水，
0: 说嘛意思？
2: 我给你展示一下什么叫做蜻蜓点水。哦，来，哦，这边骑着车过来之后，哎、看着、哎、过来之后、哎、到这儿
1: 就啪啪
2: 过来，
1: 完事儿。
2: 碰这儿不叫点水，叫点盆，就是这个轱辘啊，碰的是水，不是盆。啊，碰盆那叫蜻蜓点盆，啊、
3: 你这叫碰瓷儿、
0: 啊。来吧。
1: 试一下，出发啦！
3: 蜻蜓点水，哎，
0: 分毫不差，
3: 找不出一点毛病了吧？
2: 我作为一个全场公正公平最有男人味的男人来讲，
3: 我看
2: 没碰着。
0: 嘉诚啊，起高了，稍微再低点
4: 行，
0: 啊，没关系啊，我们再来一次。

0: 点水，
1: 点，哎呀，
2: 点着了，我看见了，
0: 点着了吗？
2: 点着盆了，挑战成功。嘉诚啊，他其实他缺的是什么？他缺的就是我的激励。
1: 这个呢，也是你们给出的挑战啊，跟我们自己想挑战的，那都是差了10万8千里。哦，嘉诚这一次呢，还自己升级了一个挑战，你自己跟大家说好不好？
3: 连续10个蜡烛，用前轮不离地去压灭蜡烛。
2: 哇！我知道，因为我跟嘉诚其实我们很熟的。哦，嘉诚疯了，说什么蜡烛还点过去还啪啪，
4: 我一口气吹10个都费劲，
2: 真是的。
4: 你还拿这个？哎呦你
2: 妈呀，疯了，这孩子疯了，这孩子
3: 可以尝试一下。
1: 我们尝试一下好不好？但是呢，这个挑战，因为我们现场你们能感受到有风，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现场的没有办法挑战。我们这样，我们去一个外景，找一个没有风的地方，让大家看个清楚，好不好？
2: 没问题。
1: 来，接下来迎接挑战。

在第一根蜡烛的时候，我需要保持我的彩跳，让前轮离地，然后我需要反复试探蜡烛的高度，而且蜡烛还有火焰的高度，有的时候压下去之后发现火还没有灭，需要再往下压一点，又要再控制一直保持住彩跳定车的这个力度，就非常的难，还有准度。

我需要多次的尝试才能找到火焰的高度，还有蜡烛机散热的高度，这样才能找到我需要压轴的点位，能保证不把压轴蜡倒。

0: 光是胆量了吧，这个属于是精密度了啊，
1: 对，
0: 非常厉害。
2: 看着那蜡烛，我觉得今天不过个生日都有点可惜，
0: 是吧？这个挑战完成了之后，我觉得你们应该也算是服了吧。
2: 我觉得刚才我们的选手也不错，只不过只能说是这个评分羞涩，
1: 你们就找吧。
2: 那如果万一啊，就是有
0: 什么叫万一呀？
2: 的可能、
1: 啊、什么叫万一呀、啊？
2: 如果登上了丰满的舞台的话，你想要为家乡做什么，带来什么？
3: 我希望用自媒体的镜头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这项极限运动，也希望可以用骑行的独特视角来让大家看到我的家乡。

0: 谢嘉诚把这样的精神状态展现给观众朋友。
1: 谢谢嘉诚。
0: 接下来有请下一轮选手。
2: 今天有件事，我得给这几位攻击大哥这个商量一下子。
3: 商量什么？
2: 这不吧，让我去参加众筹集结号，我问问他们哥几个同不同意。
3: 你问他同不同意？他是鸡，你是人，他们能听明白吗？
2: 我一声攻击大名，如果他们回应我，就代表他让我去了。
3: 行，试试吧。
2: 白色的攻击大哥说：“你去吧。”

0: 河南灵宝登上了丰收节假号的舞台。今年我要挑战极限，实现动态双平衡。
1: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第二轮的两位乡土能人也已经集结在丰收展台了。
3: 我是来自江苏徐州沛县，我推荐的这款品呢，是我们这个江苏徐州沛县的烧鸡，文火慢炖，软烂还脱骨，这是我们这个沛县啊硬菜。
1: 这是我们浙江省级非遗美食，来自浙江宁波的龙门千层饼，香脆可口，回味无穷。
4: 咱们要不
2: 尝尝？
1: 它有100多年的历史。
2: 我也不敢尝太多，我还得留着肚子一会儿吃烧鸡呢。
4: 哎，这个好吃，
1: 能吃出这个麦香味，哦，也能吃出海的味道。
2: 烧鸡配酥饼，
4: 没错，
2: 营养快乐全都有。接下来，请二位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5: 哎呀，接下来这个选手啊，是我们队选送的，所以我必须得亲自助力一下。我现在就是咱们西魏村的村民，我要给大伙儿啊展示一下这一天充实的生活。哎呀，早晨睡醒了，这一睁眼呐，哎呦，今天这个天太好了，我得去看看我养的这个小宠物。你们一听声就知道我养的是啥了。

来咬了吧，谁让你聊闲呢？啊，没人鼓掌啊。那怎么狗还会要掌声？什么叫狗会要掌声？明明是我要的。那旁边驴都不愿意了。

0: 得赶紧吃口东西，然后我得出去干活去了。我说的是我吃东西，
1: 你平时吃饭就这声，
0: 你学的那是猪吃东西。得了，不吃了。咱们农民就是靠咱们辛勤的双手劳动致富，我得去干活去了。哎呀，看着我们这满地的庄稼，我这开心呐！啊，今年又丰收了。
2: 是，
0: 现在咱们农民收割庄稼，我们用机器。哎，这是怎么回事？
3: 油不够了。
0: 你来时候你不把油加满喽？
3: 现在高科技，无人机要起飞了。
0: 慢慢降落，那咱们今天丰收了，是不是得庆祝一下？

0: 呦，这口技确实棒，
1: 棒，
0: 确实精彩，
1: 不错。
0: 但是哦，这种绝活在我跟小米我们队那就人均都会。

0: 这呀？
1: 那既然你觉得我们的挑战比不过他，那我来给你们安排一个挑战。献璧啊，去到我们的这个西魏村的日间照料中心，去把那边的爷爷奶奶们给逗开心逗乐了，那才叫本事。

0: 哈？
1: 咱不管咋一块，我从外地来的。
2: 快快，我这是吧？
1: 啊，你吃。我吃。给我拿两个馒头，我尝尝。这个地方能坐吗？
3: 我觉得老太太像不像？
4: 像，
5: 吃了后。
3: 下面呢，你们边吃，我边给大家演个节目。咱这个村啊，依山伴水，到处都充满着鸟语花香。
6: 大家都吃。
3: 刚才是学的鸟，你看咱农村的那个小母鸡下蛋，它的声音又不一样了。
6: 快下！
3: 我这个鸡蛋下不下？真的好辣，这个辣椒。
7: 喂，我可以和我一起吃。你可不可以和我一起吃？喂。
3: 听你的爷爷奶奶很热情啊，他很愿意跟你交流，
8: 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所以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想带给他们快乐。
3: 今年呢是马年，祝你们马年马到成功。驾！谢谢各位爷爷奶奶，希望你们有一个好的身体，能够健康长寿，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9: 平时我就经常做一些公益啊，这个给这个咱们村里面这些大爷大妈爷爷奶奶给他们表演。
8: 我坚持了2年了。为什么学老太太这么像呢？是因为我跟我奶奶学的。
1: 哦， 你看我今年我这吃了80，这牙都没了。我今年来来尝尝，给老太太鼓励一下行吗？
10: 万献璧，如果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你能为我们的家乡做点什么？
8: 我想通过我的口技表演，把我们家乡的人文乡土风情编排到节目里面，同时把爷爷奶奶们一起带到咱们丰晚的晚会现场。
10: 那我们也期待一下。好不好？
8: 好，
10: 也希望你能够成功。
8: 加油！
10: 谢谢献璧，把掌声送给献璧。如果说献璧刚刚是巧舌如簧，那接下来我们队的这位牛永国可以说是妙手

0: 香花儿。朋友们都见过踩高跷，也见过变脸，你见没见过踩着高跷变脸？哎呀，
1: 这高跷变脸还真的是看得见的非遗啊。
0: 这个难度在哪儿呢？他的高跷得非常小心，但是变脸的力量要求还是很高的。
1: 连续的变脸，哎，又变了，一边还得负责身体的控制和平衡，一边还得掌握这个变脸的技巧。其实这个表演对于身体和心理都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好，
0: 牛老师，
1: 您听得见吗？
0: 我觉得这样采访不是事儿啊。
2: 怎么能够让我变得高一点？
3: 梯子吧，
2: 牛老师啊，怎么想着说这高跷和变脸相结合的呀？
4: 因为我对我们的非遗特别特别的着迷，然后我就把非遗高跷跟非遗变脸结合了在一起，传承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0: 我跟你们说，牛老师我们熟啊，在去年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牛老师就给大家展现了是平衡绝技。

0: 年既然又来了，换点新鲜的，咱看咱西魏有什么好东西啊？
1: 我觉得那个花馍就不错，
0: 这个必须得有。这个好啊，这个。你们俩来挑特产来了是吗？
2: 米，大米
0: 还不够，还不够。哎呀，来这个，哎，这个也好，这个也好。
2: 他俩不会拿着那高脚杯上来的？哎，
0: 高脚杯，哎，有道理。哎，
3: 你提醒他干什么呀？
2: 椅子，
3: 你发现没？这俩人给咱们队出困难，那是真勤快呀！
4: 别，
0: 就这些，行不行？
4: 行，
0: 平衡怎么能少得了跷跷板呢？
5: 那么我们就有请
6: 跷跷板，
5: 舞台留给牛老师。
7: 好，我们看到牛大叔已经开始正式的挑战了。
4: 帮我把右边这个拿掉一个好了。

0: 跷跷板在晃动，
1: 有点危险，又来风了。
2: 最边上的花膜再往那边离一点，往右边，离到最边。
1: 这个风其实是有点影响的，我感觉。

0: 哇，太可惜了，
1: 今天的风太大了，主要是对我的平衡影响很大。碗里面放上米，米里面然后把椅子放进去，那个米它是比较滑，找到这个平衡点是很难的。等到你要找到的时候，风来了就把你这个平衡点也给打破了，而且呢这个跷跷板呢它是来回晃的，就各种因素都是干扰，然后呢造成了这个表演的失败。
2: 好，再一次尝试啊。
3: 哎呦，我都不敢说话。
2: 我觉得这个特别考验耐心，
0: 此刻真的连每一粒米都可能决定这个挑战是否能够成功。
1: 你帮我把这两个抽掉。再帮我往那移一点。
4: 所有需要用到的平衡道具都是我们在现场随机拿到的，这个对于挑战者来讲啊，难度非常的高。
3: 因为那个米啊，它是软的，它容易陷进去，它没有那个着力点，其实不太好把握。
2: 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能挑战成功的话，那就太厉害了。

0: 这一次的尝试，最后会有怎样的一个结果。
1: 好，松手了，松手了。
0: 太了不起了。
2: 牛老师呢，去年也被评为了宁波好人，而且我听说您一直在做公益的展览，是不是？
3: 是的，我从小的话就喜欢收藏一些老物件，然后我自己办了个人的就是公益的展览馆，然后一些学生啊，就是礼拜六礼拜天暑假都会来我这里参观，同时呢我也会进学校去做一些公益展，到现在为止应该做了将近200-300场。
2: 如果咱们能登上丰满的舞台，能为家乡做些什么？
3: 我们宁波的非遗项目特别的丰富多彩，如果能够登上我们的丰满，我会结合我们宁波的一些非遗特色的节目把它融在一起，然后把最快乐最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
2: 也非常感谢牛老师，谢谢您。
0: 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0: 丰收期间哈，
1: 过后就想跟咱们村增广，
0: 必须的，一定加油！
1: 加油！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3: 来媳妇，
4: 施主啊，江湖救急呀！我要去参加那个丰收集结号去了，你还得给我教我点新活啊！
3: 啊，那你就得结合这个八谷梨桃啊、大豆啊、花生米啊，这个什么青大青椒啊，这些东西做道具，加上魔术的手法，然后给呈现。
4: 好嘞，好嘞，施主。我就按照你这思路来啊，还能把辽阳当地的那些特产了推荐出去。好，再见，师叔，再见，期待我的表演吧。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第三轮比拼的两位能人又会有怎样的精彩？
5: 我来自河北沧州，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沧州的金丝小枣。沧州啊，地处渤海沿岸，水土啊非常适合红枣的生长。
6: 说实话，这金丝小枣真不错，真挺好吃的。
2: 你们组这是带俩碗就上来。
7: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辽阳的西欢，我用一个特别的方式来展示我的家乡特产，这是一个空的盘子，
6: 空盘子，
7: 然后把盖子盖起来，
6: 盖起来，
7: 遇见辽阳，心回故乡，来。哎，你们会发现我辽阳的特产就出来了。嗯，这个呢是我前几天上山上采的生的榛子，等一下我会把这个生榛子加工一下，给它炒熟，吃过这榛子的人都会得到一个别人得不到的一种能力，等一下我们主舞台上见分晓，大家期待一下好不好？
2: 接下来就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天气很热，这个手是会出汗，钢也是滑的，手也是滑的。其实这个动作的难度非常高，哇，这个厉害，

0: 这个厉害，这需要极致的平衡。
1: 哎呀，厉害厉害呀！咱们不是传说万物皆可顶吗？
2: 对，万物皆可顶。
1: 那我们可现场抓了啊，把那椅子给咱搬上来。
3: 就这椅子了。
1: 那个自行车也行。
3: 刚才你们组你怎么不这么张罗呀？
0: 找麻烦找惯了，他是。
3: 是的。

0: 还是拿头来顶啊？这个
1: 我得找一下那个支点。哦，
2: 找支点。
0: 这个的难度在于它的前轮是来回在转的。
2: 哦。哦。他没选择那个软的地方。哎呦。
3: 他专挑那种硌得慌的地方顶你。走。
0: 五。
2: 啊，四。说实话，
0: 这桌子，哎呦，比自行车还要沉。
3: 我很好奇他会找哪个着力点。
2: 走，哎呀，哎哎哎
3: 哎，慢点，注意安全。
0: 来，准备好，我们就倒计时啊！来，
2: 好，五四三二一，哎哎，行行行，
3: 三二一。既然什么物都可顶，那咱别顶物了，
2: 别顶物了，
3: 咱们直接顶人。
1: 那我就把我搭档请上来了，
2: 没问题啊，
4: 有请。
0: 原地翻滚，一个后空翻直接接双手，
2: 太帅了。
0: 这个动作只用一只腿来完成托举，极度考验这个腿部的力量啊！
2: 双人之间的配合
0: 默契，感觉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成为支点。
2: 这个我也想玩一下，
0: 把他自己选择的一个圈儿。哦，这个厉害，像套圈一样。
2: 哇，好厉害！
0: 用牙齿来承受百斤的重量，
2: 他也咬啊。哦，
0: 难度太高了。
2: 这孩子呀，浑身上下连咬肌都很发达，
0: 武装到了牙齿。刚才我们看了，最吸引到我们的就是我们那个 S 弯的那个牙对牙的那个，但听说那个还不是你们最难的，
1: 我们还有一个空中一字马的一个技巧。
2: 我们能看一眼吗？
1: 可以。
0: 难度超高，
3: 这个着力点也太小了吧！

0: 太难了。哇！精彩！
1: 先跟大家介绍介绍吧。
2: 这位是我师傅，我叫李天佑，今年16岁了，学艺已经快6年了。
1: 摔过吗？
2: 摔过。
1: 疼吗？
2: 疼。
1: 那怎么坚持下来的？
2: 咬牙坚持过来的。
3: 主要是师傅是不是可能比较严厉？
2: 严师出高徒嘛。哎
3: 呀，好徒弟呀、啊！我刚才就一直在想，天佑呢平衡啊臂力啊特别厉害，那我就干脆也再加码一个挑战，咱们就挑战一个单手倒立完成10级台阶，而且蒙眼敢不敢挑战？
2: 有点玄乎，但接受挑战。
4: 因为蒙住眼睛以后什么也看不到，纯靠自己平时锻炼的肌肉记忆，非常的紧张害怕。
1: 好，第一节蒙着眼睛没问题。哦，很稳。哎，第二节也上去了。第三节没问题，他对距离的控制非常了得，即使蒙着眼睛也能够判断得非常清楚。挑战过半，到了中间，第六个，七，第八个。
4: 天气炎热，我又特别紧张，手心又是汗，抓那个把手就滑。
5: 单手蹦楼梯，我们平时就是每天都在训练，但是蒙住眼睛然后去挑战啊，还是第一次。
1: 它会变得更滑，也会使我们这项挑战难度增加。到第二节完全没问题，第三节很轻松，第四节。有了第一次挑战的经验之后，这一次显得非常的熟练，用很少的时间就到了一半的位置。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还有最后一下就能够到达我们的平台。太牛了！
6: 如果咱们登上了丰满的舞台，能为家乡做些什么？
7: 沧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武术之乡，
6: 对，
7: 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的一些表演啊，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去了解一下我们沧州杂技的魅力。
1: 你看这对师徒俩啊，就特别的好，有人坚守，
6: 对，
1: 有人传承，代代相传，这也是一种丰收。
6: 谢谢。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杂技的魅力和艺术，接下来我们有请西欢带来魔术的魅力。
8: 几位前辈，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
6: 好，欢迎西欢。
1: 太好了，就喜欢这种不空手来的这种。
8: 等会儿再吃啊，等会儿再吃。吃完这个榛子啊，你就会拥有一个别人没有的能力。哦，哎呦，我们现场再找一位观众上来，有想来的可以举手啊。哎，我看这美女笑不吃了就上来了、
9: 啊，喜气洋洋。
8: 等会儿有你哭的是。
1: 他想要收获超能力，
8: 这能力厉害了，叫幸运能力。来，你们几个一人吃一个。
3: 我可终于吃上了，
6: 好吃。
8: 现在这样，我们要测试一下各位的幸运值有多少，用什么来测试？来，各位，钉子。这钉子呢有5个木盘，对吧？这样我随便选一个木盘把这钉子放上，然后呢扣起来，这个也扣起来。
6: 哦，我知道这个游戏，我不想玩了。
8: 这个也扣起来，
3: 这个
8: 也扣起来，这个也扣起来。我走到前面去，你们几个随意调换这个杯垫的顺序。
3: 完了，我已经忘了。
8: 可以了吗？可以。来，现在到我了。来，你们几个走到前面去。
3: 我们也不能看。
8: 对，都不能看。好了，可以了。先这样，我们呢随便做一个记号哈。
3: 完了，他也忘了。
8: 一号、2号、3号写在哪儿？
6: 这个吧，那叫。
8: 4号写哪个？
1: 这老四。
8: 老四，老五是哪个？
6: 旁边那个。
8: 这个。
6: 来吧。
8: 好了，来，来，各位，谁先拍？
6: 我们先拍。
10: 你们要是先拍的话，就有作弊的嫌疑。
11: 我们先拍。
12: 我先拍。
6: 行。
8: 让观众先拍吧。您的幸运数字是几？
11: 5。

0: 先把手放上，但是不要拍，感受一下它有没有钉子。
1: 听听，
0: 来，我也感受一下。
1: 我觉着有点玄乎，
2: 悬呐，
0: 有点悬呐。来，三，
1: 别紧张。
0: 二，
3: 别紧张。
0: 一，哇！
1: 吓死我！
4: 真不是托啊，这个太真实了。
1: 手心出汗了，
0: 这回是不是轮到我们队了？
1: 那必然轮到我们队了。
5: 兄弟，那个我岁数大，让哥先来吧。
0: 我岁数大，您的幸运数是几？
5: 六。
1: 六，
0: 跟刚才那位女士一样。
5: 那我重选一下行吗？
0: 你相信我，你已经吃到幸运果实了。
5: 你是他们组的，我能相信你才怪。
0: 那不能，你放心，相不相信我？
5: 不相信。
6: 不相信。
5: 等会儿我想想啊，
0: 你先别，不能拿，不能看啊。
5: 兄弟，要不你先来。
6: 喂。
0: 来，我们一起倒数了，三、二、一。
3: 哎呀，哎呀，
5: 我这个手心也出汗了。
0: 来，
3: 我呀，
5: 来，
4: 剩的都是小数是吧？
0: 一二三四了，纯爷们儿，
3: 纯爷们儿就当第一。
0: 我把这个一号放你近点。
4: 哎，不就是一只手吗？纯爷们儿。
0: 行吧，大不了穿透呗，还能咋的？
5: 兄弟，我都相信他了，你就相信我吧。三二一，走！
4: 我害怕、啊。
0: 没事、啊。
1: 他拦着我俩，不让我俩按。
0: 都买保险了，没事。
4: 真行啊！
0: 行，
5: 真行，
4: 真没事。
0: 弄他！哎呀
4: ！没有。哎呀，
1: 小胆儿。
4: 来，陈爷们儿，接下来是你了。
1: 哎，等一下，我来吧，先。
0: 不，等一下。接下来我们用一个特殊的方式来选择拍哪一个。啊。
1: 摇骰子。
0: 随便扔，扔到几就拍几。谁先来？
1: 我来吧，快。
3: 哎。五
0: 没有，
4: 再扔一次。没有。
0: 一
3: 没有。
4: 三有。
1: 三有了。我跟你说，我对自己的幸运这方面。向来，
0: 哎呦我怎么也没下去呢？
4: 完了，
0: 不会是
4: 真
0: 的？
4: 真是。
3: 哎，没问题。
1: 哎呀，
0: 吓死我了！我真拍上了呢。
3: 你自己吓什么呀？
1: 对，我也以为我真拍上了。
3: 你这么一说，我也害怕了。
1: 这俩必有一个，反正。
3: 我要不干脆点，我直接选了吧。我先补充一点能量。
0: 对，可以，这是幸运加倍。
3: 各位观众，直接三二一。哎呦我，
0: 完了，
3: 没事儿。
0: 这个时候有很多朋友在说了，哎，不对，
1: 都没有，
0: 那这个哪个都没有啊？
3: 真有啊，
4: 真钉子。
0: 没有吗？
5: 你看，真
3: 有。那我太危险了呀。
1: 好厉害呀！
0: 掌声欢迎一下这位女士吧。
3: 我刚才看见下面观众朋友们跃跃欲试，也想学。
5: 来，
3: 女士，
0: 来，
3: 这二位，
0: 既然你们这么想学，那我就教你们一个模仿吧。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魔术啊，非常简单，用到的道具家家都有，资金的。那首先我们先每人拿一张出来，魔术要有魔术的动作，
3: 没错啊。
0: 首先展示这个资金，前面后面交代好，没有任何问题，
3: 没问题。
0: 然后看我啊，前后抖一抖，左右抖一抖，折一下，
3: 再折一下
0: ，再折一下，折成一个棍形，哎，然后把底下的卷上去，啊，
4: 再卷。
0: 然后看一下，没有任何问题啊！从口袋掏点魔术粉，对啊，
3: 那我们口袋没有魔术粉呀、啊，哎，
0: 撒上去，
4: 撒上去，
3: 假装有，
0: 对，
4: 撒，
0: 然后
4: 翻个面再撒，哎，撒匀了，对，
0: 拽一点，
4: 拽开一点是吧？
0: 对，拽下来一点，
4: 这样，
0: 对，然后就对，跟我学好啊，很帅的动作，然后再拽一点，
4: 再拽一点，
0: 对，然后手里面是不是还有很多？啊、来跟我学，三二一，消失不见了。
4: 三二一，
0: 你看全都掉地上了。哎，刚才那魔术已经演过一遍了。嗯，接下来现场真的教啊，重新把这个纸巾一人再拿一张来。
4: 这魔术挺费纸啊。
0: 做成这样，一个棍儿的形状，然后往上卷，卷成这样。接下来你们就要注意了啊。

0: 我说背面没问题，前面没问题的同时，我这个手是有动作的。来，我给背面给你们看一下啊，背面没问题，前面没问题。然后我抓点魔术粉，这个时候我就把这小块撕掉了，但是是这么个动作啊，正面是看不见的。为什么要抓魔术粉？要为了把这纸团放口袋里。哎呀，这个时候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啊，你要假装这个纸还在里边，然后把刚才拽掉那个放到口袋里，来抓点魔术粉，然后撒上去，很帅的。
1: 不是看不出你体格挺大，心眼挺细呀。
0: 然后这时候其实里面就没有了，但是给观众的感觉是有的。然后我拽一小下，第一下拽一半，然后第二下就把剩下的全都拽下来，然后嘿就没有了。哎，
2: 魔术呢，太有意思了。今天呢，在这儿我就正式邀请西环呢担任我们西尾村的乡村志愿者。你走到我们西尾村呢，啊，走一走，看一看，用魔术呢带给我们村民一些欢乐。
0: 这手拿把掐的事儿啊！
3: 那就开始你的第一次志愿工作吧。
0: 好嘞，没问题。今天我来到了西尾村，在这里担任一天的乡村志愿者，我要带领大家感受一下这里特色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店铺。行动换好了，第一站西尾茶卡，走起。欢迎光临。
4: 欢迎光临冰美式。
0: 冰美式，好，冰美式。哎呀，不好意思，这个冰用完了，你看。啊？
4: 但我点的冰美式嘛，没冰我怎么喝呀？
0: 那我给你变点冰出来吧，行不行？
4: 怎么变的？
0: 那你看。别着急，快。好，差不多这么多水就够了。

0: 吹口气儿。你的冰美式就来了。
1: 咦，你怎么变的呢？
0: 不能告诉你。杯子，豆子，一颗就够了。水，帅哥检查一下这水，然后把它打开，真水吧？好，水，豆子，给你做一杯豆浆。
1: 这咋弄的呀？你让我弄开了。
0: 来，一杯两块。
2: 哇，这么神奇！
0: 来，欢迎下次光临。第三站，西味特色小馆，走着。
1: 点菜。
0: 好嘞。大美女，刚吃点啥？
3: 上午今天工资。
1: 吃个面条吧。面条没有了，吃点别的呗。
0: 没事没事，大美女，等我嘞。
3: 哎。
0: 上啊。这就是传说中的死面条。
1: 这好吃
0: 吗？来，这是我的面条机。来看看这门空的啊，看一眼。来，你能吃多少面条？算下来，放到这面条机里，别给浪费，吃多少？好 ，OK， 来把它扣上了啊！我只需要3、2、1，来，面条就来了，稍等啊，面条的盘子，
1: 真有面条啊！
4: 这也太神奇了吧！
0: 你想吃牛肉面呢，还是西红柿打卤面呢？
1: 那就来个西红柿鸡蛋面。
0: 好嘞。您稍等啊，马上来。老板娘，西红柿鸡蛋面，你把它。
1: 好的。哇，
5: 怎么样，兄弟？
6: 满意，非常的满意，
0: 谢谢书记。哎呀，
5: 如果你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的话，想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0: 我会把我们辽阳当地的特色的土特产跟我的魔术结合到一起，走向全中国。
5: 其实魔术不仅仅是存在于这样的一方舞台，用创意发现乡村之美，这就是属于乡村独有的丰收之美。今天呢，有这么多组的乡土文化能人。

0: 人都依次上台带来的精彩的表演。那薛书记作为东道主，咱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看的要给大家推荐？
1: 如今的西渭村啊，已经成为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现在大大小小的产业呢，总共有15个，实现了集体增收、村民增富。我们村呢也有一个节目，我推荐给大家。
2: 大家好，我们是西渭村的花馍宝宝，我们根植于济南民俗，将面塑艺术与日常生活深度融合，是黄河岸边典型的乡土文化符号。

0: 我们来了。
1: 欢迎两位姐姐。
2: 欢迎两位。
1: 哎呀，这也太漂亮了。哇，
3: 大家好，我是李小丽，这个是我的妈妈李香彩。
2: 因为我知道山西的面特别好，所以山西的面食做的也特别好。
3: 这个是纯手工的，既好看又好吃的。
2: 我怎么看这个这屉子也是软的呢？哎，
3: 那个也是可以吃的。
1: 今天既然咱们都来到了西魏了，我们也想学两招。
4: 欢迎你，
2: 那我们就一起去
1: 带路吧。
5: 姐啊，这就是咱家的这个花馍生产工坊了啊。
3: 我今天先教大家做一个小兔子吧。捏造型之前的话，先得把这个面团给揉光。
6: 这面的软硬什么有讲究吗？
3: 软硬它是有配比的。
6: 不是，我怎么觉得我这是包子呢？
7: 怎么说呢？
6: 老师都不会了，碰到这样的学生。
3: 然后把它滚成一个条，差不多有个25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8: 啊，我这长了咋整啊？
2: 没事，你做大兔子。
3: 然后搓成这个条之后呢，我们这样。
6: 老师您能慢放一下吧。你说光我们做这种比较简单的我都觉得其实做起来挺费劲的，你说做后面这种这么大型的工艺品那得做多长时间呀？
9: 咱们学完这个兔子，大家是不是可以自行发挥一下？就这个其实都差不多。哎，
5: 顶好啊，中，而且这个中字啊，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8: 我来到村子里，发现了咱们村子里的一位老爷。发现来到咱们村里，不管是老爷子还是老太太，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就说明他们现在生活过得幸福。
6: 我这不是咱们这个村也特别漂亮吗？家家户户，咱们现在这个家户养小猪。
5: 小猪身上都是宝，多养猪能致富。哎，要不说我做的好，不如说的好。
2: 今天呢，其实我们从体验当中感受到了西魏村的人民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幸福。所以呢，我也给我的作品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西魏村。

0: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亲身经历了村里的点点滴滴变化，年年都是大丰收。
1: 现在生活很幸福，看得见摸得着，好生活。
2: 现在我们村发展越来越好，我们就在村里面搞了一个普法工作室，让我们的传统文化扎根农村，这就是乡村最珍贵的新变化。
3: 现在村里的风景好，来旅游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4: 看着大家丰收有喜悦，生活有奔头，这就是我们基层工作最踏实。

0: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两位能够登上我们丰收节晚会的舞台的话，想要为咱们的家乡做些什么？
1: 我们全村的老小呀，一定会认真的去准备，把咱们村的那个乡土文化众多美。

0: 美食还有那些非遗啊，全部都融进去，就是好好展现一下咱们西尾村的魅力。
1: 加油！经过激烈的角逐啊，咱们今天的七组竞演选手表演环节都已经全部结束了，真正紧张的来了，就是我们要进行最终的投票环节。
2: 有请我们所有的竞演选手，
3: 有请我们30位观众朋友。

0: 节目的最具人气选手就是星耀组合。
1: 选手的精彩表现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全员频道进行展播，也欢迎大家为他们来多多点赞，分享给更多的网友朋友们。
2: 这个心里吐沫面子真的难吃，可香了，欢迎大家品尝。
3: 咱们泸州荔枝果形圆润，果肉晶莹饱满，汁水清甜浓郁，
4: 蛋黄如金，蛋白如玉，我们用黄粉虫鸡蛋承载丰收的喜悦，欢迎全国观众到山西乡宁国建做客。
5: 我们村特色紫小麦，麦香醇厚，我们以特色紫麦产业带动村民丰收，扎根土地，助力乡村振兴，丰收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0: 本节目我们感谢中共山西省河津市委、山西省河津市人民政府、中共山西省河津市樊村镇委员会、山西省河津市樊村镇人民政府、山西省河津市西魏村党支部、山西省河津市西魏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长贵啊，眼睛病得这么重，咋不去看大夫啊？
1: 大夫看了，药也开了。
0: 大夫咋说的？啥病？
1: 不是啥大毛病、啊。
0: 还不当回事儿？这次夺选呢，这要是出了问题，咱谁都担不起。
1: 对不起啊，
0: 别说了，抓紧看病去。
1: 主任，你放心，我这心里有数，我这病我肯定能治好。
2: 头再稍微往下低一下，左边再转一下，好，好，保持住，别眨眼。哎，同志，你这眼睛不舒服多长时间了？
3: 我这有段时间了。
2: 有段时间了。那你怎么不早来治呢？
3: 我这忙啊，我这也耽误了。但我能动吗？
2: 啊，好了好了。
1: 哎呀，但我这怎么回事啊？
2: 可能是葡萄膜炎。
1: 葡萄还发炎了？
2: 葡萄膜炎呢，就是眼睛里面发炎。那这样啊，咱们再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啊，咱们排查一下是不是眼内产生这个肿瘤病变的可能。
4: 我眼睛得瘤了啊？
2: 不是这意思啊，就是我们就是说再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排查一下。
1: 哦
2: 啊，
5: 没事，就不是什么要命的病啊。这工作不干就不干了。省着一天到晚烟熏火燎起早贪黑的啊。哎，我们回吧回吧啊，我就问了，他说他不想见人，你这我可咋整啊？
6: 哎呀，我们呢也就是想进去跟他唠唠嗑啊，去到那边玩去，
7: 边玩去边玩去，
6: 也没准聊着聊着是吧，唠着唠着就唠开心高兴了呢。
8: 对呀，
9: 就是啊，这屋要是老这么憋着，这要憋出病来，这不更麻烦吗？
8: 可不是。哎，你再去跟老吴说说，就说我们见不着他，我们就不走了。
7: 对，
5: 那我都问两回了，你这是他那脾气，再问他不就得火了吗？
9: 他火了？他跟谁火啊？他有本事跟我火，我还摁不住他了呢。走进去。
7: 哎，
9: 那咋把门给锁上了呢？
5: 我没锁呀，老吴。老吴，
10: 嘿，爷爷，嘿，
11: 出去啊，玉玲。
12: 那去商店。
13: 给我。
14: 同志。
12: 嗯。
14: 请问，王鑫家住哪儿啊？
12: 他家16号。
13: 那个门就是。
14: 哦。

0: 王鑫，王鑫在家不？哎，来了。哎呀，
1: 贾哥，王鑫老弟呀，你来咋不说一声呢？
2: 我不是怕麻烦你吗？怕你到时候你再接。哎，
0: 贾哥是吧？
1: 啊啊，
0: 那我先回去了，你们唠吧。
1: 别别别，我是不是影响你们？
2: 没有没有没有
1: 啊，
0: 我俩
2: 聊完了。
1: 啊，唠完了，你们进屋唠，你们进屋唠，我要回去了。
2: 唠完了啊，
1: 贾哥，贾哥，好，好，哎，你坐啊，坐。
2: 哎，好。
1: 哎呀，
2: 啥前儿来的呀？
1: 哦，我前两天来的，过来办点事儿。哎，喝水。
2: 好。
1: 哎呀，到宁阳了，有啥事儿你就尽管跟我提啊。
2: 好啊，我不跟你客气。
1: 别跟我客气。
2: 嗯。
1: 挺好的，最近。嗯，不好。咋了？想你们呗。那想我们就常来呗。那马叔就住隔壁，是吧？啊。
2: 哎，马叔呢？
1: 出去了，也不知道干啥去。
2: 啊，刚才那是一对象啊？
1: 啊，算是吧。那马叔闺女。
2: 哎呀。
1: 那你这是亲上加亲呀？可以呀，你啊啊！
2: 对对对，这是我给你和马叔带的山货，给你对象吃。哎，
1: 这不是，这我可不敢拿，我这是拿了，我是不是又该骂我了？
2: 这咋了？不是大老远拿过来的，你再让我拎回去啊？
1: 贾哥，你这别让我犯错误啊！
2: 这也没多少钱，自己家的东西嘛，你。
1: 那这样，你请我喝喝酒，这总行吧？那行。
2: 这正好倒饭点了，你尝出我手艺。哎哎，
1: 你先坐，
3: 就完了吗？
2: 哎，贾哥，那敬你。啊，等一个。哎呀，
1: 咋样？我这手艺还行？
2: 你这手艺咋样？反正我是吃撑着了。你说呢？老弟，我吧。
1: 其实还真有个事儿想让你帮个忙，我这一直不好意思开口。这有啥不好意思？你说呗，啥事儿？
2: 我这不是想回哈城吗？但这火车票太难买了，你能不能帮我买张卧铺票啊？
1: 我以为啥事儿，不就一张卧铺票吗？你交给我了，急不？
2: 我想今天晚上回去。
1: 多待两天呗，我师傅你还没见呢。
2: 我是想多待两天的，但问题是我们家老太太住院了，这不心里。
1: 大娘，严重吗？
2: 那严重倒不严重，上岁数了吧？哦，你行，交给我吧。那我先谢谢你啊。啊，
1: 谢就外头了。
2: 来来来，来，
1: 来
2: 再吃点，你来个鸡腿。哎呀，王老弟呀、啊，你说说啊，要不是你，我这票我哪儿弄去？我。
1: 哎呀，今儿喝的太开心了，
4: 那来咱家就得吃好喝好。
2: 哎，到了哈城，我招待你啊，别忘了啊。
1: 放心吧，我肯定得去哈城，那边还有案子。
2: 好，那还是人贩子的事儿呗。
4: 我
2: 们
4: 的
2: 饭
4: 儿呢？
2: 少不了麻烦你。可以啊，你到哈城你告诉我。
4: 行。
2: 啊啊，哎哎，
1: 我搁这儿呢，有好多你找我。
4: 贾哥，那啥？
1: 这啥呀？
4: 你拿的我们宁阳特产。
1: 啊，
2: 你拿回去吃啊。
1: 行，
2: 不给你客气。
4: 我拿着，
1: 对象带着，啊，走了，
4: 慢走。
1: 哎哎，
4: 你跟他说我是你对象吗？
1: 没有。
4: 那咋知道的？
1: 这还看不出来？
4: 他咋看出来的呀？
1: 我明显。
4: 啊？你俩唠呗。
1: 唠那么两句。
4: 唠啥唠？夸我呗。
1: 说你漂亮，是咱们全院第二好看的。

0: 怎么这样好逼呀、啊？你爸，你回来了？去哪儿了？这鞋搁哪买的？我问你去哪儿了？
1: 有个姓贾的找你和汪鑫，汪鑫请他吃了顿饭，完了我和汪鑫把他送到火车站去了。这鞋搁哪买的？
2: 商店呗。
1: 不可能，我昨天刚去了商店，没货。嗯，
2: 爸爸今天去，就有货，这不正巧吗？
1: 别蒙我了，到底搁哪买的？
2: 哎呀，你管那鞋干啥？你先试试，38的。
1: 你不说我就不试。
2: 真想知道啊？
1: 真想知道。
2: 这是爸爸让南方的厂家特地定做的一双，一双鞋给你做啊？爸爸厉害吧？嗯，别愣着了，快穿上试试。你看看你，来，坐着。哎呀，还给爸爸给你穿啊？<笑>来，看看。哎呦，哎，我。 嗯，来，看看，怎么样？好看。来，站起来看看，试试，喜欢吗？ 叔叔呢，救过爸爸的命，是爸爸的恩人。现在彭叔叔呢，把丽丽托付给咱们家，咱们要好好的待丽丽，要把丽丽照顾好。能理解爸爸吗？
3: 好孩子，
2: 嗯，臭美吧？<笑>

0: 蔡师傅。
1: 哎。哎。嗯。舞咋样了？
0: 整天一声不吭，炕都不下了。
1: 哎呦，这都三天了，我瞧他去。
0: 哎呀，他不想见人，你就别去了，别逼他啊。过两天呢，他自己想通了就好了。
1: 哎呦，那他这心可够重的。哎，医院的结果咋说的呀？
0: 我昨天去的医院，明天出结果。哦，
1: 放心吧，他这个呢，就是使眼睛使太狠了，应该没啥大事儿。
0: 是，我也这么想的。那什么，我回了。
1: 好，哎，你回去好好劝劝他，让他心别太重，啊。
2: 哎，蔡叔，哎，从老家回来了啊。
3: 哎，嫂子。
0: 嗯。
3: 那个吴哥搁家呢吧？
0: 嗯。哎，大力。哎呀，大力。
3: 吴大哥，你好点没啊？
4: 没瞎呢。
3: 这咋说话呢？
4: 行。大力能挺高兴，你看我这样，今天晚上睡觉不得乐醒啊？
3: 哎，我乐醒啥呀，老吴大哥？
4: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啥都是猫哭耗子，没意思。
3: 不是，我是来给你送药方的。那啥，嫂子是这样的，我老家呢有个老神医，就看眼睛可厉害了。然后呢，就是他不说这是个手到病除吧，但也是大差不差。我就把这个老吴大哥这个病情啊，我就跟他说了，他就给我开了个方子。我寻思着咱就看看呗，对吧？他不一定说他是完全能治好，可他没准行呢，是不？
1: 大力呀，你这着急忙慌回老家就为整这事儿啊？你小子心眼子挺正啊！
3: 我也顺便回家看我爸妈。
1: 哦，
3: 啊，嫂子，你就按照这上面写的抓药，完了咋吃上面都写了。

0: 那啥，那天儿不早了，我就先走了啊。
1: 哎哎，大力。
2: 你不是盼我那座盼很长时间了吗？
3: 我更盼着你的眼睛早点好。
2: 我好了你咋办？
3: 我这岁数有啥咋办的呀？
2: 大力，这段日子我心里憋屈，说话不好听，别往心里去啊。
3: 老吴大哥，咱这都一家人，你可别说这话啊！
2: 我在屋里憋这几天啊，我憋明白几件事儿：人这辈子不能想啥来啥，想啥来啥，那不都成我的了？你现在挺好，有媳妇儿，有孩子，能过个团圆日子，这就不错。人嘛，得懂知足。哎，
4: 吴啊，你这么想，这就对了。
2: 那啥，再说，
4: 哎，
2: 大力这小子是咱俩一手带出来的，你了解他，人好，心正，技术过硬，你跟领导反映反映，你让他接我班吧。
4: 你这不瞎说的吗？什么接班不接班啊，还早着呢啊。哎，你这样，我呢跟领导啊建议一下，这段时间呢，就让大力啊把你这事儿给顶上，你呀就在家好好的养你这眼睛，没准过两天他就好了。你这人就是心太重，
1: 这也能好的。
2: 行了，那没事儿就哭啥。

0: 连水当尿裤的。
1: 你好好干，都等着坐你开的火车呢。
2: 谢师傅。
3: 这酸菜行，
4: 走
5: 了就行。咋好了？咋点这么多菜呀？不过了？
2: 当然得过，还得越过越好。
5: 看这意思，挣钱了呗。
2: 我当副司机了。
5: 哟，那得祝贺你啊。
2: 那现在是副司机，那将来就是司机。以后我开着火车拉着你啊，你说快咱就快，你说慢咱就慢，你说停我咔就停那儿，全听你指挥。
5: 你快小点声啊，真能吹牛，火车也不是你家的。
2: 吹呗，那吹牛又不犯法是不是？偶尔吹吹牛啊，这日子更有奔头。
5: 赶紧吃吧，趁热乎，手都饿了。
2: 啊，你吃吧。
5: 咋的？还有事儿啊？

0: 姚玉莲同志，我们是不是可以正式开始了？
1: 我知道你对我好，那你就是同意了呗。
2: 吃吧，哎呀妈！没事吧？咋的了？没事吧？你干啥呀？
3: 我这太开心了，那啥，没事，咱给你再点一桌啊，没事，你没事就行，都没事，没事啊。
4: 乡里长，
2: 坐坐坐。
3: 大力啊，
2: 嗯，
3: 别走神啊，别老想着油，注意力集中。
2: 嗯，放心吧。

0: 哎，你这袋装啥玩意儿？湿的乎的蹭我一身。
1: 不好意思啊。
0: 哎呦，血啊！

0: 这事闹的，今天刚下的注，没抓好，血往外渗了，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1: 对不起有啥用啊？我这新裤子，花6块钱买的呢。
0: 那这样，我给你6块钱行吗？
1: 行，拿钱吧。哎，
2: 要打的啊。
0: 哎，5块，1块，对不住啊。
3: 同志，
1: 天天，
3: 你包里装的啥呀？
0: 猪肉，
3: 猪肉啊！打开我瞅瞅。
0: 这有什么好看的、
3: 啊？我让你打开，没听见啊？哎，
0: 哎呦，这不是我的袋子，是我在吃饭捡的，警察同志，
4: 回到
0: 这是。警察同志，那个袋子是我在宁港站捡的，我要是知道那里面是人腿，打死我也不敢拿呀。
5: 你应该清楚这个案子有多大，不说实话的话，那是要罪上加罪的。
0: 我一定交代，
6: 等我们调查清楚再想翻供那就晚了。
0: 真是我捡的，我要是骗你们，天打五雷轰。
5: 告诉我，捡到这个袋子的时候，为啥不看看里边装的是啥呢？
0: 我当时摸了一下，硬邦邦的。我怕失主回来找，提着袋子就走了。
6: 你这上车前都没看一眼？
0: 我当时去晚了，着急上火车，哪有时间看啊？
6: 那上车以后咋不看一眼呢？
0: 上车后，我怕失主看见，我把袋子塞到了座位底下。啊，后来我也瞅了一眼，白花花的，我以为是猪肉。警察同志，你们想想，我哪敢提着人腿到处晃，也不可能上火车呀，我就是贪点小便宜。没想到摊上这么大的事儿。
5: 从宁港过来的火车票呢？
0: 啊，捡完票 我也不知搁哪儿了。我这个人丢三落四的，平时

0: 你说当时那兜子里面是硬的是吧？
1: 没错，
0: 冻透了，
1: 指定冻透了，要不血丝呼啦的，我也不敢拿呀。
0: 那你去松林干啥去？
1: 是宁港，
0: 不是宁港，是松林吧？从那条残肢解冻的程度来看，至少要40分钟。
2: 从宁港到宁阳就20分钟，而从松林到宁阳，恰好40分钟。
1: 我。
0: 还不说实话？
2: 说话！
1: 警察同志，我说，但这跟案子无关。

0: 你们得替我保密，这个不用你提醒，该保密的必然都要保密。你只管说你的。哎，是这样，我在松林有个相好的，好几年了，我媳妇儿也知道这事儿，但我骗她说已经断了，那天。
1: 我去松岭跟他见面，赶回来的时候，在火车站月台上捡的这个包。行啊，小王，这眼睛真毒。那你跟我唠叨唠叨咋回事？哎，
2: 就是在审那个嫌疑人的时候，一问他搁哪捡的物证，他就磨磨唧唧遮遮掩掩。我就寻思这里边准是有问题。后来呢，我就整了一块冻猪肉。
3: 为了还原案发现场，我就在车厢室这一试，还真发现疑点。嘿，
4: 小王，我发现你的本事现在蹭蹭长。
2: 那时候师傅玩命教我呢。
3: 什么叫你师傅教你的？你自己眼力好。我这小眼睛能瞅出啥呀？嘿嘿，行了，你俩就别谦虚了啊。这徒弟有进步，这证明师傅教的好，是这意思吗？老马，
4: 嗯，
3: 这个案情严重。
5: 影响恶劣，这上级要求我们迅速破案。我想这案子还是交给你们，我放心。
3: 啊，对。
5: 来看看这个鉴定报告。我眼睛累了。成年男性，B型血。从年初到现在啊。 我们这儿确实接到过几个人口失踪的案子，基本上都找到了，只有一个人，至今下落不明，就是这个丁贵安，男，24岁，没有正当的工作，平常呢就干些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事情，蹲过监狱，后来刑满释放了。我们掌握的情况呢，也只有这些了。
4: 你们现在要做的。
6: 就是留意可能出现的人体其余部位的线索。好，我们会派出警力抓紧调查。嗯，
7: 同志，我儿子找到了吗？还没有。
6: 他是不是又惹祸了？我们正在找他。
7: 他能去哪儿呢？
6: 丁贵安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或者他说过什么话？
8: 就说出去找朋友玩儿，
7: 这一走就没影了。那您知道他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吗？不知道。
8: 大娘，那你知道他平时有没有什么常来往的朋友？
7: 他有个大哥叫董刚。嗯，董刚，是哪个刚啊？
6: 钢铁的钢，接着说。那人啊，可不是啥好东西。我听说他捅伤了人，蹲了监狱，2年前放出来。我早就告诉我儿子，离这种人远点儿。可是他不听。后来我儿子也打伤了人，被关进去了。
7: 那董刚放出来以后，丁贵安跟他有接触过吗？
6: 没听我儿子说过，可是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在一起混的。

0: 哪个是你儿子？
1: 这。
2: 哎，
1: 给。
2: 好。
3: 大白菜了啊！来瞅瞅大白菜。
4: 那个丁桂安是毕姓姓，残肢也是毕姓姓，他会不会已经死了？
0: 你这话有两个毛病。第一呢，地形学比较普遍，碰巧赶上了，这也正常。第二，找到了半条腿，就说人死了，这是不是有点武断呢？
5: 后来肉的，
4: 那倒是。
0: 那知道怎么还这么说呢？
4: 我这就跟你捣鼓捣鼓。
0: 以后在我这说话，一是一，二是二。

0: 没头没脑的话，你不等着找妈吗？
1: 行，以后我是先动脑子再动嘴，不给师父拖后腿。
0: 你今天这几个问题
2: 咋了？
3: 问错了？
0: 都问在点子上了，很好。但是呢，
1: 又但是，但是啥呀？
0: 但是接下来该说什么还没有想好，等你犯错误再说。
4: 小心啊，疯啊！
0: 说那啥呢？
1: 不告诉。
0: 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1: 出一吧。
0: 你在想，董刚是不是畏罪潜逃了？
1: 嘿，你咋知道呢？
0: 要不咋能拿住你呢？
1: 哎呀，我这后半辈子算是完了。
0: 你把心思都放在董刚身上，这没错。他确实有嫌疑，但是你这脑袋瓜子不能被他困住，得转起来，眼皮也得抬起来，往你周围看看。要不然会影响你的判断力的。
1: 说的也是啊，我得朝远看，朝前看。

0: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
1: 哎，你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呗，这大娘脚崴了，我给送家，就在前面，很快。
0: 啊，行，你去吧。
1: 啊，马上要回来。
0: 还是个热心肠。
2: 来吧，想买啥看吧，随便看。哎呦，你这小屋烧的挺热呀。哎呦，我天哪，咋的？你俩上我这儿取暖来了？哎呀，刘文，你是董刚吧？
3: 啊，
2: 你好，我们是丁桂安的亲属。啊，是这样。 我们家桂安这不是出门了吗？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这想找你打听打听呗。妈呀，
3: 这我上哪知道去？
2: 我听我大姐说，叫桂安他妈，说你是桂安他大哥，你们俩这老铁了。
3: 这多少年前的事儿了，这早就没啥联系了都。
2: 我这腰也不好，站久了这一酸的厉害，咱坐着说行吗？
3: 啊，行，
2: 那坐。那啥，有啥话就赶紧说吧，一会儿我那邻居找我打扑克来。啊，我们家桂安这不出来2个多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全家人都急死了。我找你，你看能不能帮咱们想想？你说他能去哪儿啊？
3: 这我哪上哪想去？我那么长时间不联系了都。我哥就没来找过你。就我啥情况，我相信你俩心里边肯定都知道啊。我就跟你们直说，我2年前我出来之后呢，他来找我，他想让我从头就业。我不能干呀、啊！我说我都金盆洗手了，早就不干了。这小子还不太高兴，你不高兴也没招啊，也不好使，是吧？
4: 完了，我这主要是我想过点安稳的日子。后来他又找我2次，就是纯唠嗑。但我知道他就是想让劝我走回头路，然后我也不能干呢，我不接茬他就没招。后来再没找过我。那你俩这最后一面啥时候见的？
3: 去年冬天。
4: 哎呀，你俩爷俩。
3: 啊，这都看出来了，这都写脸上。

0: 不是，你这桂园还有啥朋友啊？你知道吗？
1: 这，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你知道吗？我搁里边待了几年吧，然后我昨天听说过他好像也进去了，然后他主要没跟我关一块儿，不是一个牢房，他具体跟谁混咋混的，就我肯定一点都不清楚。
0: 这咋整啊？眼睁睁一个大活人，这说没就没了。
1: 还有事儿吗？
0: 啊，桂安家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
0: 那这样，他要有消息，你麻烦你告诉我们一声呗。
1: 啊，那行，那没问题，没问题。
0: 那行，那我们就回去了。
1: 哎，好嘞，好嘞，好嘞，
0: 好，
2: 谢谢啊。
1: 哎，没事，没事啊。

0: 我找了半天也没问出个啥玩意儿。但我觉着吧，这个姓董的还挺狠。你怎么看？虽然他的声音和表情看上去很平静，感觉这事跟他没啥关系。嗯，和咱们临走的时候，他那手扶在了扶手。
1: 行，好的，好。嗯，
0: 啊，谢谢啊。哎，没事没事没事啊。
2: 那扶手上全都是他的手汗，这说明他心里很紧张。
1: 那也可能是人手爱出汗呗。
0: 可咱进去的时候跟他握手，那手可都是干的。
1: 屋里火烧的那么热，手出点汗，这不很正常吗？哎，
0: 这么说倒也没毛病。
1: 可要是我想的那样，那说明他爸成已经知道咱是干啥。不管怎么说，你小子的眼力见长，有进步了。看出来了。
0: 我老眼昏花了，啥也看不清了。那姓董的可说咱俩像爷儿俩，像一家人。一家人。
1: 他眼睛瞎了，是吧？我长多尊。哎，师傅，你歇会儿，我看着。我不歇，我陪着呢。
0: 哎呀，这还整着有难同当这出，
1: 要不怎么有福同享？
0: 还得是一家人，这话说。
1: 谁跟你一家人呢？咱爷俩。哼，熊样，困了吧？歇着吧。快去吧。
0: 尿裤，快趁热了。
3: 不是，你这才回去了呢，刚才不都倒置半天了吗？多好看了，
4: 嘴都没色儿。
3: 那电影院里黢老黑的，人儿都看不清。
4: 当然有人看呢。
3: 到时候你给谁看呢？
4: 给想看的人看呗。
3: 妈呀，那你可别弄了，那到时候都看你了，再给你看跑了咋整？
4: 那你就对我好点儿。
3: 我这心都掏给你了呀。
4: 我咋没看着呢？掏哪儿了？
3: 妈呀，那我还得接着掏啊。
4: 刚换的，老气！不是，这身骑自行车暖和，这身衣服老气，人儿年轻啊！把你年轻了，走吧。
5: 姐姐，出去啊！啊，看电影去。哒哒啦滴哒哒哒。哎呀妈！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4: 哎呦我的妈呀！你咋骑的？你差点把我摔了。
3: 没事啊，
4: 没事。
3: 哎呀，同志。

0: 不好意思啊，差点撞上你。啊，
1: 没关系，也是我没注意。哎，你们也是这个院的吧？啊，
0: 你找谁呀？
1: 哦，我找马奎跟王鑫。呀，
0: 这他俩去外地办案了，都走一个礼拜了。
1: 去哪儿了？
0: 这不太清楚。
1: 那啥时候回来呢？妈
0: 呀，这办案这哪有谱啊？哦，哎，你没事啊？
1: 没事。哦，
0: 哎，没事，我们走了啊。
1: 哦，好。
0: 上来一个。嗯。
2: 别跑你。等等我。
0: 哎呀。

0: 科学，婚礼弄得咋样？好的。
1: 电视机、自行车、缝纫机，还有落地收录机，一样都不少，可气派了呢。
0: 那到时候咱俩弄得比他更气。
1: 你可拉倒吧！就落地收录机，你都弄不起。
0: 那玩意儿老贵了吧？
1: 那可不，能放歌，能录音，还能听广播，可好了呢。
0: 那到时候买个收音机，再买个录音机，不就完了吗？
1: 那能一样吗？落地收录机，就往家里那么一放，整个屋都亮堂了。其实别的我都不想，我要是能有个落地收录机就好了。
0: 哎呀，这都三天了，他练了三天操，咱们跑了三天腿儿。
2: 厌烦了？
0: 那倒也没有，就是这有劲儿没地儿使。
2: 要不你跑两圈去，或者你上树去。
0: 王鑫上树，绝不翻出，动如脱兔。哎，进步。
2: 扯皮，你是一个钉儿亮。
0: 哎呀，这不怕你闷吗？这是大冷天儿。

0: 叫什么名字？
1: 我要睡觉。
2: 他不是丁贵啊。
3: 朵儿，你搁哪儿呢？朵儿，你回来。朵儿，你回来。
1: 他怕我把他。哎，我没杀人。
4: 我一看这扣这么漂亮，我心想这扣的主人一定也很漂亮。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聚会聚餐就找四川美贵，四川美贵省事又省心。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这家伙天天搁这练操，合着是晃咱们呢。
1: 看来他早都知道咱们的身份了。
0: 你之前说的贼都精，我现在算见识了。
1: 范国安、钟阁老、万真、陈能力很强，我们得多加小心呐。

那袋子里边都是吃剩下的饭菜，还有一些生活垃圾。我估摸着这屋里边应该是有人，咱要不要进去？

0: 咋不吃？
1: 师傅，你说他咋就突然就跑了呢？
0: 你有没有感觉到他试探了我们那么多天，实际上他就想看看我们是不是在盯着他。直到他到了那个破房子，可以说他对我们是没有任何察觉，可是他从破房子出来以后怎么就消失了呢？
1: 这难不成是我翻垃圾的时候惊动他了？
2: 也不能够啊，我是跟他走远了以后我才查的。
0: 那他要是给你来个回马枪呢？
1: 那这垃圾我到底是应不应该查？
0: 查没有错误，关键是啥时候查，咋查。
1: 哎呀，这事儿又是让我给整大了。
0: 也不能怪你，要怪啊就怪你太年轻了，别上火了，还有机会啊。
1: 这话也不像是你说的。
0: 小兔崽子蹬鼻子上脸啊，回去我就擦你一本。
1: 这还行，舒服。
0: 贱皮子，快吃吧。
3: 哎呀，经过调查，被锁的那个人啊是董刚的亲弟弟，他弟弟呢患有精神病，董家这两兄弟啊从小父母双亡，两人相依为命长大。他弟弟得了精神病之后啊，董刚也坐牢了，然后这个弟弟没人照看，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出狱之后呢又把他弟弟啊给接回来了。
0: 他为什么要囚禁他弟弟呢？
3: 这个目前我们也不清楚，还在调查。不过他这个弟弟啊患有精神病，表述也不清楚，所以如果调查起来的话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啊。
0: 疑点重重啊，还是要找到董刚啊，否则的话你现在这个案子不好往下进行了。
3: 我们已经排除警力了，在全力的搜索。
0: 另外一定要保护好董刚的弟弟。
3: 这个您放心，医院那边我们也安排了人手，只要董刚来找他弟弟就一并抓获。
4: 这个董刚畏罪潜逃，那这案子跟他脱不了关系了呀。
0: 也不一定。
4: 不一定，那他为啥跑？
0: 我要知道我不成神仙了。
4: 师傅跟你说正事儿呢。
0: 想将功补过？
4: 算是吧。
0: 那不太便宜你了。
4: 我想找他那个弟弟姥姥。
0: 我可提醒你啊，精神病人行为可是很反常的，你别到时候他把你弄个好歹的，我回去还真是不好交代了。
4: 那不这样，我给你立一个生死状。
0: 底气十足啊。
4: 我这儿有个办法，准能把他嘴撬开。师傅您。
0: 那就祝你成功吧。
4: 那我多谢了。
5: 干啥呢？玩墙呢？
1: 这抠墙有啥意思呀？我陪你唠会嗑。咱们哥俩应该岁数差不多吧？我60的，你多大呀？
4: 我
1: 记不清了。
4: 这家伙还有点认生呢，你。
1: 要不这样，我给你讲个笑话，行不？
4: 乐意听啊？
1: 我给你讲一下，我讲讲。不行呀。有了，不都是。

0: 这笑话老照相了。有一小兔子去钓鱼去，结果啥也没钓着。
1: 第二天他又去了，
0: 钓鱼。鱼？哎呀，我这讲笑话呢，没讲完呢。
2: 我要吃鱼。
0: 啊，吃鱼？想吃鱼啊？想吃肉了？
2: 吃肉。吃鱼。
0: 这鱼可老香了啊，想吃不？那想吃你得告诉我，你哥为啥锁你？
2: 我哥他怕我跑了。
0: 那他怕你跑，为啥不把你锁身边呢？
2: 我哥他不敢。
0: 他怕你？
2: 他怕我。我怕他。他怕我。
0: 那他为啥怕你？
2: 他怕我把他。他怕我把他。我没杀人，我没杀人，我没杀人。不是我杀的。是我杀人。
0: 扶起来。
2: 别，没杀人呢，没杀人。不是我杀的。
3: 别多，你小子还真抠出点东西来。
0: 这事歪打正着了，
3: 那也是你的本事。
0: 他是一看见警服就疯，还一直喊着我没杀人，我没杀人。你说这话也不能是随便喊出来的，能不能是董刚杀了人，他恰好瞅见了，所以这么说。
3: 而且他受了刺激，得了精神病。
0: 董刚给他关起来，就是为了让他别说出去，
3: 完全有这可能。
0: 这案子怎么越来越复杂？
3: 处理复杂的案子，就是要简单化，不然的话就越来越乱。这样，咱们呢，得好好捋捋。

0: 来来来，请坐请坐。来看看这个。这个小臂上也有个意思，我得追。
1: 好，谢谢。
0: 好，谢谢。
1: 丁飞燕的照片呢？
0: 来，

0: 这两个意思一模一样。这个手势是啥意思？喂，好，辛苦了。好消息，董刚抓到了。我弟呢？
1: 你弟弟现在他是吃得好，睡得香。你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舒坦多了。
0: 那行，那我就放心了。
1: 董哥，你的事儿呢，你弟弟都跟我们说清楚了，瞒你是瞒不住的，
2: 老实交代吧。
0: 他咋说呢？
1: 咋的？是你审问我呀，还是我审问你呀？
0: 行，你审一审。

0: 你听好了，主动交代，还是在证据面前，你不得不认，这是两个性质，明白？行，那我就不啰嗦了。5年前，我跟我道上一个哥们儿，因为点事儿干起来了，然后我不小心失手把他给弄死了。 然后这件事让我弟给看见了，当时给他吓傻了。打那之后，他每天疯疯癫癫的。后来我因为把人捅伤了进去了，弟呢就没有人照顾，就给他送到精神病院了。2年前我出来以后，我寻思把我弟接回来，没想到这小子一看见我就说：“我没杀人，我没杀人。” 我说你这万一把我的事给我露出去咋整？我就给他关起来了。直到反正前两天你们把他给发现了，我怕事情败露，我就跑了。丁官在哪儿？咋还跟我问他呢？
1: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你不知道，那为啥上回一提丁桂安，你这家伙紧张的一手汗呢？啊，
0: 就你们警察确实是眼力好啊，冒汗都能看出来。我能不紧张吗？我猜出你俩是警察了啊？我这身上一个有命案的人，我肯定我出点汗不很正常吗？
2: 再说了，我这刚才我不都杀人事儿，我都撂了，你我操，椰子糖丁桂安干啥？我肯定是不知道啊。你看看有汗吗？还干巴的。董刚交代了杀人事实，那他就没有必要再有所隐瞒了。我觉得，他跟丁桂安失踪案无关。
3: 这个血型一样，纹身也一样，残肢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丁桂安的。
4: 看来这个案子到目前只能这样了。不过，你们放心，我们还会继续侦查，如果有了新的线索，再通知你们过来。

0: 那位同志，哎，你找老汪还是找小汪？
1: 我肯定是找小汪啊。不在家呀？啊，
0: 没在啊。
1: 这又出去了？
0: 忙啊，人家。
1: 那去哪儿了？哎呀，
0: 这咱可真不知道。哦。这，你有啥事儿啊？
1: 没事儿，就看看他。
0: 你下次来找他，提前打个电话。
1: 那提前打电话了，不就没意思了？
0: 哦，好，有意思。贵姓？
1: 啊，免贵姓贾。
0: 行，那等他们回来，我告诉他啊。
1: 行行行，谢谢啊。
0: 你还有啥事？
1: 我没事了。哦。
0: 小伙子真扛得动。
1: 哎，那个，
2: 你找汪鑫呢？啊，
1: 不是。这个扣是不是你的呀？啊，
3: 我这扣早丢了，咋在你这儿呢？
1: 之前我在这儿捡的。啊，我一看这扣这么漂亮，我心想这扣的主人一定也很漂亮。果然是这样。
2: 谢谢你。

物归原主，这是缘分，有幸相识更是缘分。我是马奎跟王鑫的朋友，我在哈城做土特产生意的，反正你有啥事儿你就随时找我。我给你留个电话吧。

0: 这是啥意思啊？
1: 你帮了我忙，我这不得感谢你吗？
0: 那收录机你做出来了？
1: 没，遇到点小问题，想问问你。
0: 我不跟你说了吗？那玩意儿我做不了。
1: 你不用做，你就给我讲讲那个电路的事就行。
0: 我这忙着呢，没空啊。
1: 不着急，我可以等。
0: 那你说吧，啥问题？
1: 哎呀，哎妈，明白了。

0: 小杨哥哥，这是我姐给你帮的饺子。啊，
1: 这谁啊？啊，
0: 这是丽丽姐。
1: 啊，他们老说我跟你爸长相。
2: 王鑫哥好，我们都等着吃你俩喜糖呢，你俩快着点啊。
1: 谢谢。
2: 我姐瞒着二爸给你包的饺子，藏在柜子里了，让我偷偷送来。
1: 要不坐会儿？
2: 不了，我先带她回去了。
1: 哦，行，你少吃点啊。
0: 让你少吃点。
1: 啥馅儿的呀？走，面馅儿。
3: 我去金马店了啊。
4: 你咋发现的？
3: 哎，忘了你爸是干啥的了啊？怪就怪你自己呀，不小心把面留在柜门上了。
4: 你这么做有意思吗？
3: 把家里东西往外偷有意思吗？
4: 你跟我说清楚，王兴到底哪点不合你意？
3: 我睁眼闭眼我都看不上他。
4: 那你俩还捆一块儿？
3: 是我愿意的吗？啊？是领导硬怼给我的。
4: 你不说清楚不许走。
3: 我说过我嫌他穷，就他家那个穷不露嗖的样子想娶我闺女，他想什么呢？
4: 他家穷，他家那条件不比咱家好啊。哎呀，
3: 你爸说的不是那个钱啊，你就看看他家那人穷气。
4: 反正不管怎么着，我不管汪鑫有钱没钱，我就是要跟他在一块儿，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谁也拦不住。
1: 你说啥？
4: 谁也拦不住。哎，拦也拦不住。
3: 那你就试试。
4: 试试就试试。
5: 距离饺子还差三步。
1: 你说这老马这他嫌我穷，嫌咱家穷，咱家这条件，你看大彩电啊，电冰箱、暖水壶，要啥有啥。你再说人儿，全院最尊的俩老爷们都搁这儿呢。那
6: 咋了？我这话有瑕疵啊？是，
1: 小茶还挺严肃的事儿。
5: 你喜欢马燕儿，可是人家他爹就是不答应，你这么耗着有什么意义啊？耗到啥时候？
1: 那反正我娶不上媳妇儿，我就跟你过了。咱俩这么过也挺好的，是不是？

0: 说谁呢？谁耍流氓了？
1: 同志，裤裆开了。
0: 呀，这谁把我裤子划破了？哎，哎，我钱呢？哎，哎，
1: 出血了吗？
0: 没有，但是我钱丢了。哎，我看看，
1: 裤子划破了，还没划到皮肉，这个贼挺厉害。
2: 最近时间啊，我们连着接到了11起群众报案，说火车上出现了贼王，这个盗窃手法吧还相当熟练，能划破外衣外裤、背心裤衩，还不伤皮肉，这种贼我还头一回听说。由于这个贼啊神出鬼没，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大家一定要留意我们所管辖的各次列车，争取早日把他抓捕归案。散会。

0: 睡着了，
1: 睡着了，睁着眼睡呢，还说梦话呢。
0: 咋不走啊？
1: 你不也没走吗？
0: 琢磨抓贼的事儿呢吧？
1: 嗯，还贼王？我是真想瞅瞅这贼王长啥样。
0: 你在这儿能瞅着吗？你得去抓呀。
1: 嗯，师傅，你说这贼的手法这么老道，那怎么也得有50多脑子吧？
0: 有这可能。
1: 哎呀，你说有这本事干点啥不好？当个贼，我是真想给他逮着，好好开开。
2: 戴上这个，绝对就舍不得摘下来。来看一下，哎，你往外面看，哪里亮你往哪里看。我跟您说啊，我这个墨镜啊，是夏天不晃眼睛，冬天不刺眼睛。哇，蓝蓝一片天，白茫茫一片雪，看的是赏心又悦目，延年又益寿。
3: 你这跟寿庙有啥关系？
2: 人心情好了，不就活得久了吗？
3: 你这个嘴唇真溜啊！
2: 大哥，你。我不是靠嘴搞钱的人，真的，我在哈城啊有我自己的摊位，不信你可以去看看，生意可好了。
4: 哎，同志啊，听你这是口音像是南方人。
2: 对对对，我浙江温州的。
5: 我听说平时嘎子钱贼不挣的呗。
2: 哎呦大哥，您说这话是给我脸上贴金呢。但实打实的说，这生意啊不光是干出来的，那是靠心养出来的。咱不骗人，卖好货，那生意还说不好吗？
5: 那是，你除了抖抖眼睛还抖抖啥呀？
2: 哎呦，那就多了。你像卖衣服啦，卖鞋子啦，卖包包，卖纽扣啦，这桥头生意郎，挑战走四方，只要胆子大，吃苦又耐劳，那个财源滚滚来吗？
3: 小伙子，
2: 哎，
3: 这眼镜我要了。
2: 行，这款2.5块，我就说吧，您要戴上之后肯定摘不下来吗？
3: 2块。
2: 哎呦，好嘞，好嘞，好嘞。星哥，星哥，马叔呢？
1: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2: 好，
1: 别别别，这车是有贼啊，别抢你的。
2: 啊？贼多吗？
1: 你就问这不该问的是吧？
2: 不是，我不是怕丢东西吗？
1: 小，你这倒着挺好啊，哎、发财了。
2: 哎，还行还行，我现在在哈城啊，搞了个摊位。到时候你跟马叔要去了哈城，一定要去。

0: 为啥？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马叔一瞪眼睛，我就害怕呀。你又不是贼，你怕他干啥？是，反正到时候你跟马叔去了哈城，一定要联系我，我一会儿给你留个地址，请你们喝酒。
0: 行，说好了。同志们，你之前吃我一顿，我都得吃了。
1: 没问题，你吃不吃都可以、啊。
0: 行，说好了，
1: 我给你留地址。
2: 请您整理好自己的废物品，准备下车。
3: 你
4: 多大了？
3: 二十多呀。
0: 二十几啊？
4: 跟你有什么关系？哎，别扒拉我！
0: 干嘛呢？
4: 哎，干嘛呀？哎，干嘛呀？
5: 朵儿，朵儿，你干啥去啊？朵儿啊？
6: 咋了，闺女？
2: 老流氓了，这是。该走，
6: 走。
5: 朵儿。在哪儿啊，朵儿啊，朵儿，你搁哪儿呢，朵儿，你回来，朵儿，你回来。朵儿啊，是你，朵儿啊，咋的？你不认识我了？朵儿啊，我的宝贝疙瘩呀，
7: 老哥，你说的朵儿是你闺女吗？你闺女身上有啥味儿？
5: 说不清楚。
7: 那你跟我说说呗，兴许我能帮上你忙呢。
5: 我还说，误会了多么幸福。

0: 咋样？好吃不？
1: 好吃。
0: 他说是温州的百年老字号。
2: 嗯，没想到你还是温州人。
0: 那咱车上这南来北往的，哪儿人没有啊？
2: 哎，你有小温州联系方式吗？
0: 有啊，咋了？他现在在哈城呢。
2: 那你联系联系他，我抽空见他一下。
0: 你要干啥呀？
2: 取取经呗。
0: 要卖眼镜？
2: 别问了，你先联系。他要在哈城，我抽空去一趟。嗯，等着。嗯，怪烫的。
0: 你喝吧，
2: 我。嗯，你喝
0: 什么？
3: 嗯。哎，
4: 哟，
3: 二叔。
4: 哎爸。
3: 啊，爹，再整一个。
4: 啊，那个。
3: 好啊，好，不容易啊。嗯，总算是全见着了呀。
5: 哎呀，都不好意思了。让你跑了好几趟，连人也没见到。我们这段时间也确实太忙，这都在外头啊。
3: 这，贾儿，
5: 对不住了呗？
3: 这有啥对不住的？
4: 理解吧，啊，
3: 肯定理解呀，马叔。我知道你们忙，嗯，但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么忙，太忙了，啊，这肯定是又破了大案子了，是吧？
5: 哎，我知道。
3: 那咋的？那最近肯定能歇一阵呗？
5: 歇一阵？
3: 嗯，
5: 都这么个想法呀。但是干我们这工作哪有那么固定的？说不好的。
3: 哎，也是。来，王小姐。
0: 嗯，
3: 我敬你呗。感谢你上次给我弄车票嘛。来，
0: 谢啥呀？举手之劳。
3: 在你这儿是举手之劳，在我这儿是帮了大忙了。我幸亏那天赶回去了。我们家老太太心梗
5: 哟，
3: 我要不赶回去做手术都没人签字。
0: 哦，大娘咋样了？
3: 没事了，嗯，有惊无险，不大命的。
5: 好，好，好。哎，小蒋，
0: 嗯，
5: 我颠的这几个菜，对不对你口味啊？
3: 这还不。

0: 对啊，这就是家的味儿嘛。哎
1: 呦，来，
2: 嘉哥，你这最近往我们这边跑挺勤呢，忙啥呢？
0: 我这做生意，这可不就是东一头西一头了吗？
1: 别看他们，他们更不容易。
0: 没你们难。
2: 对了，你上次那人贩子抓着没？
3: 没有呢，
0: 还没抓着呢。要我说，这人贩子呀，你抓着直接就毙了。
1: 哪能说毙就毙呀？这都得按照法律办。
0: 那法律就不能改改吗？
1: 老蒋，你这话题有点大了。
2: 行了，咱们不聊工作，聊聊别的。你这那衣服看着挺精神的。
0: 你说这牛仔服，买的旺货，贼时髦。咋的？你要稀罕，回头我给你弄一身啊。
2: 不，我们这忙活起来就穿着不方便。
0: 这就叫劳动部啊，劳动人民穿劳动部，妥妥的吗？
2: 妥妥的。
1: 好，来，
0: 哥，
1: 来。
4: 行了，
1: 行，
4: 大叔，
1: 好，
4: 啊，王老弟，别送了，哎呀，别送了，把我当自己人就让我自己走了，行不行？
1: 目送你一下还不行吗？
0: 马叔，你太幽默了，目送。
2: 贾哥，下回来打个电话。
0: 是啊，我也不敢不打了，吃够亏了。
4: 行，赶紧回去吧，太冷了，我走了啊，
2: 慢走啊，
4: 走了，
1: 再过来啊，

0: 顶多就出去三天，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1: 我去参加同学婚礼，不得多带两件换洗衣裳呀？
0: 哼，人家的婚礼你倒挺着急的啊！
1: 要不是中间隔着堵墙，我自己的我也积极。
0: 那堵墙也不是谁都挡，只要不是那谁，我立马就把它拆了。
1: 那谁呀？
0: 行了行了，路上注意安全，当心钱啊！我走了。

0: 哎，大力，
1: 你干啥
0: 去？去商店啊。
1: 又买衣服去啊？
0: 啥叫又啊？买衣服咋了？也没花你钱。
1: 不是，这话不能这么说啊！你的新衣服我也出力了。
0: 你出啥力了？
1: 你看啊，咱俩这看电影、吃啊、喝呀、啊，是不是都我花的钱？那你省下来的钱，不就买新衣服了吗？所以说你的衣服里面，有我一份功劳。哎
0: 呀，你这账算的挺明白呀、啊。咋的？给我花钱心疼了？
1: 妈呀，那可绝对没有啊！不是，咱这不就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吗？那啥，我说衣服那东西吧，哈，咱够穿就行。那个钱不好挣，得该省咱得省点。
0: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感觉很可笑。
1: 可笑啥呀？那节省是美德吗？
0: 一个男人让女人去省钱，只能说这男人没能力。
1: 不是，我不是说让你过紧巴日子，我是说该省的，哎，省。啊、
0: 哦，是，可是我觉得我买的都是我需要的，不能省，
1: 不能省，绝对不能省啊！买，肯定买。
0: 过几天我去趟哈城，找我同学玩。
1: 你哈城还有同学？我咋没听说呢？
0: 咋的？我所有同学都跟你说一遍啊，点名报数得了。
1: 那倒不用，那你想啥时候去啊？
0: 说走就走。妈呀，
1: 那一人可不安全呐。这样，我请假，我陪你去。
2: 不需要，下车有人接。再说了，你这副司机的工作来之不易。
0: 你别说请假就请假，影响不好。

0: 没事儿，我又不是总请假。
1: 都说了不需要就是不需要，别给我磨叽。
0: 你慢点啊。哈成同学，对呀，钥匙哪儿去了呢？
2: 马哥，
3: 哎，小沈，
2: 你回来了
0: 啊？
2: 还挺顺利啊。
0: 哎呀，顺利啥呀？摸了好几天，啥也没摸着。
2: 哎呀，
0: 马燕回来了吧？
2: 还没呢。
0: 马健在屋里，
2: 写作业呢。
0: 嗯，对了，小沈，小沈，这点钱和粮票，你先拿着，多少就这样了。
2: 这是干啥呀？
0: 马健总是在你那又吃又住的，你这……
2: 这孩子能吃几口粮呢？再说了，我是马健的干妈，哪有我妈管孩子要粮的？
0: 话是这么说，可这个事儿……
2: 我缺粮了再管你要，好吧？
0: 行行行，那我先攒着了啊！啊，小沈，
2: 嗯，
0: 我去趟王鑫家，晚点我过去见马健。
2: 行，你忙你的，不着急。
0: 啊
2: 啊！
0: 你还挺好吧？
2: 挺好的。
0: 那行，一会儿我
4: 去
0: 啊。
4: 狗的，
1: 行，
4: 我爱的。
5: 那他没在家问我还是啥呀？
0: 少给我装蒜，老实交代，马燕去哪儿了？
5: 咱俩出差一直在一块儿呢，我哪知道？
0: 你没跟他联系吗？
5: 我倒是想，你给这机会了吗？一天天盯可紧了。我记着他好像说过，说是要参加同学婚礼，要不打个电话问问同学。
0: 我哪知道他同学在哪儿啊？对了，你咋知道他去参加同学婚礼了呢？

0: 你掏点本钱出来，这样我挣了钱也有你的一份儿。
1: 在这儿等着我呢。哦，
2: 他跟着你去成那个大事业，那他国营铁饭碗那个事业，
1: 那不完蛋了？
0: 你锁门干啥呀？
1: 啊，他们都跑车去了，这样就没人进来。
3: 哎，你找马叔跟王鑫吧，他们都在家呢。
1: 啊，我不光找他们，我主要是。

0: 找一个日思夜想、天天挂念的朋友。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

0: 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加强盐碱地综合利用，发展特色农业，盐碱地变身多元粮仓。梭子蟹集中上市，消费者组团拼蟹尝鲜，大银鱼捕捞季卖到海外市场。从会表演到真干活，世界机器人大会，看机械手解锁更多农业应用场景。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强盐碱地综合利用，以提升耕地质量。为了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多地综合运用工程改造、育种攻关、生物改良、渔农共生等路径，唤醒大片曾经撂荒的盐碱土地。初秋时节，从渤海沿岸到雁门关内外，从黄土高原到松嫩平原，曾经白茫茫的盐碱荒滩处处涌动丰收气息。在河北沧州黄骅市西北村国家级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田里，农技人员与村干部正在田间查看秋粮长势。作为环渤海盐碱地典型区域，沧州全市盐碱地面积达408.58万亩。近年来，当地大力实施盐碱耕地改造提升工程，修建沟渠泵站，完善农田排灌水系，通过深松整地、增施有机肥等举措，降低土壤含盐量，遏制土地繁碱，累计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
1: 改造以后，1300到1500，小麦可以达到1000斤。现在两劲加在一起，就变成了吨粮田了。
0: 改好地更要选好种。当地深耕旱碱麦育种科研攻关，选育苍麦、结麦等10余款优质耐盐碱小麦新品种，其中5个通过省级审定并大面积推广。两种落地带来丰产实效。今年沧州旱碱麦下收面积205.83万亩，平均亩产305.4公斤，总产62.86万吨，均创历史新高。跳出传统主粮生产框架，各地还因地制宜向盐碱地要饲草、要水产品，拓展食物生产新空间。山西山阴县全县盐碱地47万亩，占耕地面积40%以上。当地探索以草养地的新路，大规模种植耐盐碱紫花苜蓿，利用紫花苜蓿根系发达和固氮的特点，持续改良土壤结构，提升土壤肥力。
2: 大家呢可以顺着我的手势来看一下这两盆土的对比。这一盆土呢就是非常典型的已经板结了的盐碱地的土块，板结的非常的严重了，并且在这个土块上面呢是有一层的盐碱的白霜。而我们这一盆土是经过几年的苜蓿草的养殖之后来改善过后的土壤，土质的结构松散，颜色发黑发褐。
0: 紫花苜蓿是高蛋白优质牧草，在当地一年可收割5茬，蛋白含量约20%，达到1级牧草标准，可以代替部分高价豆粕，帮助牧场降本增效。目前山阴优质牧草种植面积2.5万亩，苜蓿种植面积约8000亩。收割晾晒打捆之后的苜蓿成为草罐头，供给本土大型乳业集团，牧草喂养奶牛，转化为优质鲜奶。部分改良后的土地还可以轮作玉米，玉米亩产可达600公斤。内陆地区也走出以鱼质碱的创新路子。
3: 我现在是在锦泰县五佛乡的水产养殖基地，从8月中下旬开始，这里的各种鱼类和鲜虾就进入了出塘旺季。工人们正在开展的就是拉网式捕鱼作业，一网最多可以捕捞3000多斤鱼。
0: 景泰县创新推行挖塘降水、台田造地渔农综合利用模式，低洼地带开挖池塘，收集盐碱水用作水产养殖水源。开挖池塘产生的土方抬升高处土地，经过盐碱下渗洗盐之后重新用于

0: 农耕。配套修建四级排碱渠，降低地下水位，再辅以生物有机肥、土壤调理剂，选用抗逆农作物品种，工程、生物、农艺手段协同发力，全县4.4万亩重度料荒盐碱地得到有效治理。在世界三大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之一的吉林大安市，曾经寸草难生的盐碱稻田迎来寒地小龙虾丰收。当地依托嫩江水源改造闲置盐碱地块，发展稻虾共生种养模式。小龙虾爬行松动板结盐碱土层，排泄物作为天然有机肥，稻田杂草浮游生物成为虾的天然饵料。稻虾共生模式下，田间化肥农药使用量明显减少，稻米品质提升。每年8到10月小龙虾集中上市，正好错开南方主产季，有效填补市场空白，盐碱荒地变成了食物生产新空间。
1: 盐碱地不但种出了弱碱大米，还养出了高品质的小龙虾。我们将继续探索寒地小龙虾的养殖模式，助力于盐碱地综合利用。
0: 不靠单一模式，因地制宜，科技赋能，把沉睡的盐碱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片片曾经被视作包袱的盐碱滩，持续释放土地潜力，拓展我国食物供给的边界，为保障粮食安全、推进乡村振兴增添坚实力量。最近，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休渔期结束，海洋捕捞作业陆续恢复，大量海鲜集中上市。在福建宁德的水产市场，每天都会上演抢蟹大战。晚上6点，在宁德市主城区的水产品交易中心里，10多辆刚从码头发来的冷藏车依次排开，没等车门完全开启，订货商就蜂拥而上，不到1小时就被抢购一空。
2: 我每天下午4点不到啊，就要来这边守螃蟹啊，因为下午这个时间段这一批到的货品质是最好的，来的稍微晚一点呢，螃蟹基本上就没有了，就根本就抢不到了。
3: 今年这个脱脂蟹的量也比较足，质量也比较好，往年要30-40，今年就卖个十几二十多块钱，所以说这个量也就跟着上去了。
0: 除了梭子蟹，在海鲜市场还能见到各种不同品类的新鲜螃蟹。
4: 这个是石螃蟹，石蟹，我们这边叫石蟹啊。你看，1、2、3，3只眼睛的哈，叫三眼蟹哈。这个叫红花蟹嘛，是闽南人叫花肉。开海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小小的一个小摊点就有5、6样的蟹。
5: 一天出货车辆40台左右，一车就有4000斤，整个园区一天交易量接近80吨。实现渔港上岸、夜间批发，次日就能摆上消费者餐桌。
0: 这几天，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的梭子蟹日均交易量达到180吨。由于市场里多是整筐出售，不少市民自发组团拼单，拼蟹消费成新景。与商超里精挑细选的零售模式不同，市场小水产交易区的梭子蟹多为整筐出售，不按大小品质分拣，单筐重量从10斤到50多斤不等，不少消费者拎着篮子、塑料桶围聚成团，拼下一整筐梭子蟹。
6: 我是特地过来拼蟹的，这边价格会比菜市场要便宜一点，而且这边是第一手过来的螃蟹，也会比较新鲜。
7: 第一次来这个市场，感觉很奇怪的，这么多人在这里，我们也跑进来看一下、拼一下，尝尝宁波第一鲜。
0: 如何挑到肥美的好蟹？市场里的经营户也现场发布了教程。
8: 蟹的话，基本你看这边硬度就行了，这边这个齿纹印越来越深，凹凸感越来越强的，基本就是很肥的蟹了。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白白的这个到绒毛到脚了，那就是基本8-9成肥了。
0: 今年辽宁营口海蜇捕捞实现大丰收，野生海蜇捕捞量近3万吨，是去年的5倍以上，产量和品质创下历史新高。辽宁营口是全国海蜇主产区，除了野生海蜇，全市海蜇养殖面积达5.5万亩，海蜇年产量25万吨以上，年产值约30亿元，年出口量约1.2万吨。21号，黑龙江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大银鱼捕捞季。一大早，渔船陆续靠岸回港，刚出水的大银鱼立即进行第一轮的分拣和筛选作业。
9: 看，个把个都是这么大啊！每一条都超过了12厘米，你闻一闻，是不是有一股淡淡的黄瓜香味儿？这鱼非常娇贵， 100克的银鱼相当于3杯牛奶、5个鸡蛋的营养价值，调皮每年就是高那么10%到20%左右。
0: 天然冷水湖泊养出的银鱼通体莹白，自带清香，吸引不少收购商早早赶到这儿抢收第一手新鲜鱼货。
10: 1226，好，
11: 一天收个2吨货，一天10000来块钱，对不对？往年是小货车，今年换了大车，欧洲、东南亚也卖，直接发香港都可以的。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展馆里机械手弹琴做饭的才艺秀吸引了不少观众，而在这些热闹的展示背后，机械手也在瞄准更实际的应用场景，农业采摘。从展台上的会表演到田间地头的真干活，机械手正在探索更多可能。
12: 没想到机器人也能组乐队，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就被一支机器人乐队吸引了。你看台上有鼓手、贝斯、吉他还有键盘，他们正通过机械手完成拨弦、按键等动作，配合得十分默契，演奏出了一首首完整的曲目。在历届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呢，机械手一直是展馆里的常客，而在今年的展会上，我发现随着技术不断成熟，机械手已经不只是会动，而是开始朝着更精准、更稳定、更实用的方向发展。石头、剪刀、布，不愧是胜率100%的机械手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展位上展出的机械手可以跟观众进行现场猜拳，那不仅反应十分快，动作呢也十分的精准。那这一款机械手呢，则是展出的它的另外一项能力，就是动作识别。您看，我不管是张手还是握拳，它都能做得跟我一模一样。这些看似简单的互动呢，背后其实是机械手对动作识别、反应和控制精准度的综合考验。不过呢，对于机器人来说，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和灵活性。因此呢，在20号，这家企业还在机器人大会分论坛中推出了一款更加简单、价格更低的机械手，让机械手能够进入更多对灵活度要求没有那么高，但又确实需要自动化操作的场景。
13: 很多这种工作的场景其实是不需要用到这么高的自由度的，包括了像这些在农业中的这种智能采摘这样的工作，它16个自由度就足够胜任所有的物体抓握的场景。我们的这个灵巧手它的价格也是不足10000元。
12: 如果说刚刚考验的是机械手抓得准不准，那么到了这个展台考验的就是机械手抓东西的时候该使多大的劲儿。这个展台的参展商告诉我呀，他们的机械手甚至可以抓豆腐。我们都知道，抓得太轻呢，豆腐拿不起来；抓得太重啊，又容易被捏坏。也就是说，他们的机械手可以根据不同物体调整抓取力度，让机械手学会控制自己的手劲儿。而这种对于力度的控制，对于农业采摘来说同样重要。因为田里的果实，比如说像苹果、桃子、番茄、草莓，它们的大小、形状、软硬程度都不一样。机械手如果要应用到农业采摘中，就既要把果实抓起来，又不能把果实碰坏。
14: 我们的灵巧手带力反馈，它的这个力的精度特别高，通过我们的这个手指，它只要一碰，能够显示出这个物体有多重，进行更好的一个参数调整，抓得更稳。我们灵巧手的应用场景现在其实比较多，像我们农业方面，既可以去采茶叶又可以去采摘一些苹果再重一点的话，像我们采西瓜、南瓜之类的也是可以的。
0: 智慧农业正在深刻改变着种植和养殖业的生产方式。在江苏常州，当地将智能化技术融入农业生产全过程，精细化管护设施果蔬大棚、水产养殖和畜牧牧场。在常州市钟楼区的一处生态种植园，基地通过棚外全覆盖遮阳网遮挡强光，棚内启用自动化雾化喷淋系统的组合方式，为6000多株新栽幼苗规避高温灼伤等风险。
15: 基本上就是室外有36-37度，那我们棚内的大概是在也就是30度。
0: 在当地一处智能化水产养殖车间，依托隔热保温结构与水循环温控系统，车间内始终保持着凉爽通风的适宜环境，精准适配鲈鱼的生长习性。奶牛耐热性差，环境温度超过25摄氏度后，就会出现采食量和产奶量大幅下降的问题。在当地一家规模化智能养牛场，1500头泌乳牛住进了恒温智慧农舍。
16: 在它的脖子上，我们加装了项圈。 在这样的牛舍内部，我们安装了温湿度、氨气浓度等传感器，奶牛出现热应激状态，就会触发我们的风机、我们的喷淋进去降温。
0: 第27届全国肥料信息交流暨产品交易会22号到23号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活动设置7大专业展区，汇聚行业上下游企业近300家。本届展会一大创新亮点是实地参观土默特左旗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自治区看苗选肥田。

0: 针对性的补充相对应的肥料，对提高单产是有帮助的。
1: 使用以后，我们现在母保苗都在6000株以上，甚至7000株。这个每亩这个节水最少60方以上，每亩这个增产100公斤。
2: 河南是我国西瓜主产区，今年夏天当地西瓜集中批量上市，不少地方却出现了滞销的情况。如何破解产销不平衡的难题？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鄢陵是河南的西瓜主产县之一，当地农民种的都是传统老品种的陆地瓜，每年4、5月套种在麦地里，成本低，管理省事儿，一亩陆地瓜的投入不过几百元，这也使得陆地瓜占到了河南全省西瓜种植面积的一半左右。今年由于春季气温偏高，西瓜生育期普遍提前，原本可以错峰上市的陆地瓜与大棚瓜同时上市，加上外地西瓜集中上市，挤压了本地西瓜的市场。月初，河南中低品质陆地瓜的收购价格降到了每斤0.1元到0.45元。
3: 目前呢，市场上在售的这些本地西瓜品种老化，糖度偏低，果形是参差不齐的，达不到这种批量流通的一个标准。
2: 而在河南夏邑，当地推广的是为设施大棚量身定制的西瓜新品种，通过对光照、温度、水肥灌溉的标准化管理，让每个西瓜的糖度口感保持一致。今年大棚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卖出了陆地瓜2倍以上的价格。
4: 3层架构，6层膜，咱膜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4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2个月。
2: 当地在西瓜上市前积极对接农批市场、商超等，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
5: 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2: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正在建设全省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搭建西瓜大数据平台，防止生产端的盲目扩种，调整种植结构，适度扩大晚熟耐储运的无籽西瓜种植规模，推广市场更受欢迎的新品种。立秋后，云南野生菌的数量逐步减少，想要尝鲜可要抓紧。这段时间，山林气候逐渐转凉，热闹了一整个夏天的云南新菌季正式迈入后半场。再过10多天，虫子多了，菌子杆部也会出现虫蛀。
6: 8月底到9月中旬，它会逐渐的减产。像喜欢吃本地菌的话，要尽快来购买了。
2: 进入尝鲜季后半段，野生菌的价格也随之走低。平时动辄上千的鲜松茸，现在500元上下也可以买1公斤。此外，干巴菌、鸡油菌、奶浆菌、虎掌菌等大多数菌类也都迎来了年内低价。尤其是红土黑皮鸡枞，前期每公斤售价约2000元，眼下约500元。野生菌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而人工繁育的菌类则能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全年供应。黄牛肝菌，也就是俗称的剑手青，如今在云南富宁县已经能够人工培育批量上市。在富宁县李达镇的标准化培育基地里，工人们正在采收刚成熟的黄牛肝菌，刚摘下来的鲜菇随即被送入分拣车间，修整装盒贴标后，直接搭上冷链物流车发往省外。
7: 现在这一车的剑手青是发往昆明，明天早上就能送到客户的手上。平时的话我们是发2到3车。
2: 剑手青作为云南人餐桌上的野生菌顶流，过去一直是靠天吃饭的夏季限定。科研人员从野外采集优质黄牛肝菌菌种，经过母种提纯、菌棒配方调试、温湿度参数优化等上千次试验，最终实现了人工培育黄牛肝菌的标准化量产。基地建设智能菇房，完全模拟野生黄牛肝菌的野外生长环境，实现全年循环不间断出菇。
8: 菌包进入出菇房7天左右，我们就能实现采菇。那目前我们富宁这个工厂，日产那个黄牛肝菌，在6吨左右，然后年产值大概在7000万元。
2: 农技人员提醒，人工培育的黄牛肝菌虽经过标准化脱毒处理，但食用前仍需充分高温烹煮，建议持续高温烹饪时长不低于15分钟，
9: 可选择爆炒、焖饭。

0: 搭配鸡鸭煲汤等做法。
1: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2号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北部湾热带低压已于21号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预计22号到23号夜间，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未来3天，受第19号台风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华南及浙闽沿海等地有强降雨，北方地区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此外，22号下午，影响我国的东海热带低压已经正式加强为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
0: 22号凌晨，四川乐山马边彝族自治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山洪，洪水涌入马边县城，多条街道被淹，大量杂物被洪水冲至路面，沿街不少车辆和商铺房屋受损，当地多支救援力量连夜投入抢险救援，紧急转移被困居民。目前山洪正逐步消退，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灾情核查、清淤等各项工作正在加紧推进。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云南普洱景谷县鲍姆村出现严重积水，当地迅速调派力量赶赴现场开展排涝抢险作业。
0: 暴雨过后，鲍姆村附近的一座风雨桥上淤积了大量的淤泥和树枝，阻碍了进村通路，救援人员携带工具铲除淤泥，又仔细检查了桥梁受损的情况，对受损部位进行加固处理，同时在村里开展沟渠清淤疏通作业，全力加速积水外排。目前鲍姆村内的积水基本消退，道路恢复通行，村民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
1: 在云南普洱景东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一处被称为万蝉谷的溪流地带，每年处暑前后，这里会上演一年一度的万蝉聚会。
0: 夜幕降临，成群的蝉雏从四面八方赶来，聚集在山间溪流浅滩、石缝及水草区域，完成抱对、产卵等繁育活动。专家鉴定，这群蝉雏为无脊溪蝉，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是典型的环境指示物种。
2: 你就说指示蝉的话，它常常就是要找这个雨比较这个平缓的这个水塘，才抑制它这个抱对产卵。另外一个呢，应该说这个地方肯定水质非常好的。
3: 每年的这个差不多农人的七月份啊，一般会持续35天。上山一般现在在这个树洞里面或者是石头洞里面躲着，啊，基本上得看明它，啊，都要这种季节它才出来了嘛。
1: 日前，山西高平一老乡家的鸽舍内意外闯入一只野生鸟类，已捕食了多只家鸽。民警赶赴现场后发现，闯入鸽舍的野生动物为雕鸮，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经检查，雕鸮的头部有轻微外伤，但整体状态稳定，活动正常。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确认其身体条件适宜野外生存后，随后将其带到野外放生。英国切斯特动物园21号宣布，园方成功治愈了一条23岁的患癌网纹蟒。兽医团队开创性地采用了手术结合电化学疗法，清除蟒舌下颌处的癌细胞。园方表示，这次首次将人类癌症综合治疗方案成功应用于蛇类。最新的复查显示，这条长4.5米的蟒蛇体内已无癌细胞，能够正常进食。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6: 好的，主持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与此同时，台湾附近还有热。

0: 带系统扰动，中国天气提示您，23号、24号，海南、广西南部、广东大部、福建东部和南部以及台湾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并伴有大风天气。农渔业生产务必要加强防范，低洼农田提前疏通沟渠，确保排水畅通。成熟蔬果抓紧收获，避免损失。设施大棚、果园、果树以及水产养殖要及时加固，出海船只及时回港避风，注意安全。南方有台风雨，在北方受高空槽东移影响，23号、24号，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东北等地也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户外劳作要密切关注最新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安全。雨水落下的同时，未来闷热的感觉也将席卷中东部的大部地区。由于空气湿度大，无论最高气温是否达到35度高温线，感觉上都是潮湿闷热的，暑热难消，防暑降温依旧不能忽视。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1: 国天化，专注控湿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天津阴，27到34度。黄南小雨转晴，13到21度。突泉多云转晴，15到28度。遵义多云，22到31度。安庆小雨转阴，27到32度。中卫中雨，18到25度。林芝小雨转阵雨，14到24度。张家界小雨转多云，24到36度。黄冈阵雨，27到34度。烟台中阴转小雨，26到31度。邢台阴转多云，25到35度。邯郸阴，27到37度。淮南小雨转阴，26到32度。咸阳阴，25到33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石嘴山是贺兰山脚，这里可不是寻常市集。你且看，人来人往间卧虎藏龙，众多高手从全国各地赶来，只带一人破局而出。耍刀客，刀旋如轮，寒芒绕身，练的是手眼，活的是血脉。茶师，长壶凌空，水线如箭，提的是气，稳的是心。扫地僧，一肘千钧，化地为阵，运的是周身之力，长的是筋骨之强。翻腕走刀，飞刃破空，一招一式，动静之间自有章法。

无风直探，前身绕步，各路能人集结于此，跃动山水，自有活力，好状态。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走，

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一路欢歌栏目。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

0: 由智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智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今天我们的一路欢歌终于和各位观众朋友见面了，我们相聚在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的踏雀广场。
1: 哎呦，天蓝地绿啊，山水秀美，人也非常热情，
0: 太准确了。哎，这个城市的绿化率达到了40%以上。哎呦，而且生态公园遍布全城。除此之外，他们每年几乎都会举办铁人三项啊、马拉松赛事啊、自行车拉力赛等等等等。所以石嘴山是一个充满了运动和活力氛围的城市。今天呢，有这个来自全国各地的能人齐聚这里，在跃动山水间用自己的方式展示精气神儿。嗯，刚刚开场这个节目，咱就感受到了活力满满。
2: 真的，我还跟着练了几下，但是我觉得我学不会，
0: 武术不行是吧？
2: 对。
0: 但我知道你用舞蹈特别好，号称西北舞王拉丁。

0: 学不会，
1: 武术不行是吧？
0: 对。
1: 但我知道你用舞蹈特别好，号称西北舞王拉丁舞。
0: 对，太帅了，这个。
2: 说的这一位就是我寻来的高人高手。
0: 真的假的？哎，
2: 当然了，那叫功夫街舞，名字都叫韦涛。韦涛就在这儿呢，韦涛，韦涛，哎呀，来了！哎呀，漂亮！
3: 哎呀，
0: 好嗨！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刚刚您上来之前啊，包老师就介绍了，说您的关键词是功夫街舞，哗，翻着就上来了，我不让开都踢我脸上了，差点。就是这个字面意思，就是功夫跟街舞的结合，是吗？
4: 我觉得现在要不给大家先看一下啊。
1: 哦，有绝技？
4: 没绝技，咋都不敢来啊。

1: 单手，哇，绝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这就是我学来的高人，怎么样？
1: 刚看得出来，他其实好多动作是明显的那个街舞的地板动作，但是街舞接了空翻，然后好多那个动作又是武术的那个技巧。
2: 对，你看像我们的盘腿。
1: 盘腿它就是打坐，入定，但是我把它变成了一个舞蹈的形式。哎，单手撑住，既能展现出我们的软弓、童子功，又能展现出我们的力量。
3: 对，由于那个动作，咔，然后头也不是头朝下，是脚朝下了，反正有朝上有朝下那个。
0: 没明白就翻过来了，反正。
1: 对，那想再看一次吗？给你们看个明白，好不好？
3: 好。
4: 桂涛老师，你真的是太棒了，但是，
1: 您不能独自美丽呀！啊，我认识两个朋友，也非常厉害，他就是我们石嘴山的功夫村里边的两位大师哦。
4: 桂涛老师，你敢不敢挑战一下？
1: 行，那咱就去切磋切磋，
4: 切磋切磋。
1: 啊，我就去了，好。
4: 拜拜拜拜拜拜！
0: 注意安全。他去切磋了，去请教了，咱也别闲着。这集市里面的能人特别多，咱就逛一逛，看一看。
1: 行啊，
0: 扒一扒，好不好？
4: 行啊，
1: 走走走，
4: 来栗子，
0: 盆山栗子，盆山栗子，
4: 走一走，看一看，唐山特产，让你们随便转，随便看啊。
1: 来了，
4: 看看，
1: 怎么你给我，你又不是这儿的主人。
4: 唐山特产又。
0: 我们这个彭城好味，哎，尝过的再看看，没尝过的来尝一尝。
5: 唐山的栗子忒好吃，
0: 真正的荔枝特别甜。
1: 等一下，我耳朵炸了，
0: 这是你的人？
3: 是，
0: 这是你的人？
1: 哎呦，这是我的人。
0: 原来是你俩的人。哎，这是唐山的板栗，对不对？
3: 对。
0: 那我没记错，应该是。
3: 迁西
0: 板栗啊，
3: 天气
0: 板栗很出名，这边这是，哎，
3: 南山的荔枝，
0: 荔枝啊，我觉得肯定不是光有带着特产来的吧？就这边这装扮就已经不一样了，黄老师，给咱介绍介绍吧。
3: 介绍嘛呀？
0: 这一看就不是光带着板栗来的呀。
3: 我们是功夫奶奶，功夫俏西洋，
0: 功夫俏西洋，
3: 对。
0: 当年春晚那个俏西洋，
3: 对了。
0: 他们是俏夕阳哎，我们是夜不，我怎么也这味儿了都。<笑>我们是夜不舞，
1: 什么舞？
0: 夜不舞。哎，都到这个份儿上了，你们要是不比较一下，实在说不过去了。
3: 谁怕谁呀？
4: 光说不练假把式，
1: 来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太厉害了，哎
1: 呦，真是厉害厉害。
0: 哎，我看完之后我的感觉就四个字儿、啊、哎，难分伯仲，这没法分输赢。哎，
2: 但是我不同意啊，我觉得这个不能有双黄蛋，怎么也得分出来个
3: 输赢。没错，
2: 对不对？
3: 我赞同黄毛老师说的、哎、虽然啊咱们那边有这个老同志，但是我们也有老同志啊。
4: 我得告诉你啊，这波老年人平均年龄72岁，我是77岁。
0: 您77岁了、哎、看着像吗？
1: 不像。
3: 他们77岁，我们有7岁的，7岁的，是不是？
5: 对。
0: 各位奶奶们跳的其实是唐山的一个非遗，是不是？就20年前在春晚上就跳过的那个皮影儿，是吧？
4: 对对对。啊，
0: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皮影儿
4: 啊。因为皮影啊，是我们唐山地方的民族民间文化，也是世界的非遗文化，所以说我们有义务把它宣传发扬光大，因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2: 对，
1: 你们的整个舞蹈灵感其实是来自于皮影的这个动作。
4: 我们都是照着皮影动作做的，所以说我们的动作一招一式一伸手一伸脖全是皮影的动作。嗯，因为过去的耍的皮影人是

0: 拿这三根桨杆耍的，这一块布前头后头都可以看皮影，所以说是我们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唯一文化。我们也是想用我们的表演让大家了解唐山，热爱唐山，了解唐山地方的民族民间文化。感谢你们的参与，欢迎你们到唐山做客。好，
1: 今天都到这儿了，曼姐啊，试试吗？让奶奶教您几个咱们翘西洋皮影的动作。
2: 梦寐以求。
0: 那别教她一个人啊，你们仨一块儿上吧。
1: 啊，行啊。哎，好，来来来。
0: 因为皮影舞蹈是把屏幕上的皮影人用我们真人来表演，所以说你们看到的它是侧面的给观众的比较多。今天教你们的非常简单啊，一二一会走吧。嗯，一二一，蹲下来，腿寸着，躺个就是
3: 躺个躺个走。
1: 行，您77岁了，为什么还要坚持跳这个皮影的动作呀？
0: 啊，因为我们吧都是想用我们的皮影舞蹈给大家带来欢乐，带来快乐，带来健康。
2: 好，太棒了！
1: 这边是一个老少组合啊，您今年？
4: 55
1: 了啊。对，就是为什么想着说带着两位您的孙子一起来跳啊？
4: 我们是为了把我们这个快乐分享给大家，嗯，让大家能做到强身健体，而且愉悦身心。
5: 对呀，像这个练舞蹈啊，这个筋骨舒展了，就这个心情就好。嗯，心情好了呢，就吃嘛就嘛香了。嗯，吃嘛嘛香，吃好了，哎，就健康了。
2: 嗯，太对了。
1: 我觉得各位给我们展现的其实面对生活积极向上那种面貌和精气神，对不对？
4: 对，
1: 谢谢谢谢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啊，我觉得真的就是无论从精神面貌来说，还是从这个技巧来说，其实都很难分伯仲。
5: 是是是，
1: 我觉得我们在那评判呀，啊，说不准。
5: 对，
1: 把权力交给在场的各位朋友。哎，就是我叫到哪边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听呼声，哪边呼声越高，哪边就越棒，好不好？觉得夜不更牛的尖叫声在哪？哎，行行，觉得翘夕阳更牛的，3、2、1。

0: 我怕背过气去。我觉得是这样吧，大家既然已经来到这儿了，今天这个舞蹈都已经非常精彩了，哎，我们可能真的很难很难很难分出一个胜负，但我相信在场观看的各位朋友们，我们宁夏石嘴山当地的朋友们一定都很喜欢大家，对不对？哎，所以我想可能他们也会准备了礼物送给双方的朋友们，对不对？
1: 我们请我的沙漠西瓜，
0: 谢谢。
1: 我们这个西瓜，嗯，白天温度高，晚上温度冷，温差比较大，所以很甜很脆。它的皮厚，耐运输，耐储存，味道很好，花瓤甜红脆甜，特别爽口，送给你们。
0: 好，谢谢。这么大一个西瓜，足够我们双方一块来分享了，谢谢谢谢。刚刚我们看到了很多来自于天南地北的好物，咱们这边的迁西板栗，对吧？
2: 对，
0: 咱们这边的深圳的荔枝，现在又有咱们石嘴山的平罗沙漠西瓜，对吧？这些天南地北的好物呢，背后是像智林驿站这样的好平台，他们用数字技术把优质的资源和社区需求精准地对接了起来。所以如果您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您的简历发送到下面的邮箱，期待您的参与。哦，好，那咱们接着逛集市走起来。

0: 这都是建材是吧？
1: 对对对啊、哦，
2: 不是，
3: 这是我寻来的呀，我、
0: 啊、就是你的人了。
3: 对呀、啊，我们队的呀，这是
4: 真的假的？
3: 对呀、
5: 啊，我这个农民工乐队啊，可是变废为宝，瓷砖当成木琴伴奏，塑料桶变身架子鼓打节拍，热水管做成笛子吹主旋律，下水道排水管像贝斯一样掌控低音。
3: 是不是、啊、
6: 对，是的，
0: 他这边的人已经展示完了，怎么样，四个字，叹为观止吧。
4: 张老师，
1: 哎，
4: 您
1: 来吧，
4: 哎、哦、整起来吧，
1: 整起来，列队，走走走走走，
0: 老师，他们这儿是把建材做成了乐器，这个器材不一般，您这个也不是普通的武术工具吧？
1: 我这个是从农具连枷演变过来的。
0: 哦，连枷。
1: 对，连枷。
0: 您给大家讲讲它本身是做什么的？
1: 谷物脱粒的一种农具，后期完了之后演变成上阵杀敌的一种兵器，是防止那个盾牌格挡的时候，哎，把这个扒的话，哎，就能打到你的后边身啊。
0: 这边的这个器材不一般，您这边这个就是农民工乐队，
5: 哎，农民工乐队，
7: 他们平时这个在工地啊，就跟这个建材打交道，嗯，于是乎就有了这样的灵感。
0: 话说回来，您本身就是音乐人啊，您会唱歌，哎，会作曲，哎，肯定也掌握不少乐器，嗯，这种乐器试过吗？
7: 没见过这种乐器，所以没试过。
0: 哎，要不要试一下？
7: 试一下，
0: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吗？
7: 说怎么排列的？
8: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来。
7: 哦，这个音不太准啊、哦。哎，
8: 它天气变化会受一点影响吗？哦，
4: 天气晒的。
8: 对。
7: 明白这弹打出什么来了？你没听出来吗？哒
0: 哒哒哒哒，
7: 啥？
4: 五六七八，
7: 一路欢歌。啊！开玩笑啊，来，我试一下啊。

0: 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啊，就是我们节目有个主题曲叫一路欢歌，刚刚有一个跳舞跳得特别厉害的小朋友，能不能你们演奏他来跳，
1: 好
0: 行不行，
1: 我们试一下。
2: 可以，小朋友来来来，你刚那段夜步舞跳得特别的好，你们俩啊，现在呢这些叔叔阿姨他们要弹主题曲叫一路欢歌，你们先听一下这个节奏，先熟悉一下，然后咱看能不能跟这个节奏跳，可以吗？
3: 可以。
0: 可以吗？有信心吗？
4: 要。
5: 加油。

0: 牛了，
1: 哎，人家可是即兴的啊，哎，
2: 即兴调成这样特别不错，谢谢谢谢，拜拜，谢谢你们，哎呀，太厉害了，这就是对于生活的热爱，这边其实也是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不对？但是刚刚。人家可是已经尝试过这个乐器了，
3: 所以呀、啊，
2: 你不得尝试一下？
3: 我得呀、啊，你教我，
4: 好，
3: 我也得展示，
4: 展示
3: 我这勾起了我这胜负欲，我这个好

0: 常的女人。
1: 我们这有一个浪子踢球的一个动作。
0: 好，
1: 踢球的话，咱们就可以想到踢毽子嘛，对吧？啊、哦，哎，把它哎踢出去就可以了。啊，这简单。
0: 踢出去，
1: 蹬、哦、爆，哎，对，我们把它踢出去的时候，再把它纵身再转一圈。哦呦，你这么厉害啊！
2: 可以呀、啊，
1: 真棒！
3: 哎呦，这年轻人，我练杂技的啊，以前。
1: 你做的比我做的更好，哎，全身都给护住了。
3: 哎、你这青出于蓝胜于蓝，
0: 特别棒吧？掌声啊！
1: 掌声！
0: 谢谢谢谢，
1: 练燕子啊！
0: 谢谢。哎
2: 呀，太好了！
0: 我跟你说，我今天因为膀子有伤，要不然我就可以来全套了。哎
2: 呦，真的？
0: 就真的不是
2: 吹的。太牛了！那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啊，哎、张老师，来，您、哎、您这边请。刚刚不管是你们展示也好，包括教黄老师也好，都是在个人秀，是不是？
1: 对对对。
2: 这玩意儿它既然是个兵器，能不能互相对打一下？
1: 可以，
2: 可以吗？
1: 可以。我配两个小徒弟展示一下啊、
0: 哦，行，
2: 来
1: 来展示。
2: 它的确是个兵器啊。太帅了！
4: 我生怕打到对方。
2: 我觉得这一轮又很难。首先，双方的这个器材都是来源于生活，对不对？这一点极其相似。然后又都把它变成了爱好，做得特别的好，都耍出了花。所以我觉得依然得把投票权交给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这边是变废为宝的农民工乐队，把建材变成了乐器。这边是把农具变成武器的朋友们，你们觉得哪边更厉害？更吸引你们，就站到他们身后来。三二
3: 好
2: 一，
0: 很明显了吧？哎，
2: 这没办法。说实话，两边都很精彩。哎，但是他们这边呢，自己的人多，他们那也是群众的力量。
3: 那是，
2: 那只能掌声送给你们了。哎，
0: 来啊，
2: 太棒了！耶、不管怎么样，都是来自于生活的智慧，是不
3: 是？
2: 是
3: 的。
2: 好吧，我们来看看宁夏当地的朋友会给你们送上什么样的特产礼物，来吧！
5: 我特别欣赏他们的态度，所以我要为他们加点料。然后这是我们石嘴山本地的有机胡麻油，炒菜用一滴，香味特别的浓郁，然后满屋都飘香，炒菜凉拌都可以。
2: 好，来
0: 来。
1: 谢谢谢谢，
2: 咱们石嘴山当地的胡麻油是有营养的，有营养身体就更健康，嘿，更健康这武术耍的就越来越棒，好不好？
0: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有态度，来，
1: 谢谢。
2: 好东西就是要分享，是不是？非常感谢各位，希望大家能把这种对于生活热爱的精气神保持下去。
1: 好，
2: 谢谢。
1: 好，
2: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逛，好不好？
0: 好，
2: 走。
0: 这不我的贾维维老师吗？
6: 我的陈老师啊。哎呦。

0: 年夜飞花，好妙的功夫。
1: 以力破巧，方为至纯之道。
0: 来，兄弟，
1: 来。
2: 贾薇薇老师。哎呦，您辛苦了，您辛苦了，你瞧你出这汗，我给你扇扇。
3: 陈老师辛苦，
4: 太厉害了，二位，您这边这个技法应该怎么称呼啊？哎呦
1: 喂，这是陈老师现实版的小李飞刀，
2: 我们是拈草飞花，百发百中。
4: 太精彩了，二位刚刚那个对决就是武侠小说啊，对不对？一方面是你俩对决很精彩，另一方面是那个环境也特别的绝，哎，有沙漠，有湖泊，有芦苇，然后那个暗器唰飞出去那一下，武侠小说重现了。哎，二位老师有没有什么不那么难的技巧教教我行吗？
2: 可以呀，跟我们学，跟我们学。
1: 先来个飞牌，简单的。
4: 飞牌做什么？
1: 我打个易拉罐吧，行不行？
4: 飞牌打烟火哪里简单了？行，来来来，你先让他们演一个
0: 啊，先让他们演一个，哎，等会儿我们再来。
4: 行，贾老师，您现在这个道具摆在这儿啊，我们就大概明白了。您手上这个纸牌啊，
1: 扑克牌，把它要打爆。
4: 扑克牌啊？
1: 对，不敢想啊。
4: 行，来来，您先飞这个易拉罐啊。哇，别着急别着急，
5: 哇哇哇哇，
4: 他直接划了一个弧线在这儿这样飞过来了，朋友们给镜头看一下。
2: 千万别惹我们，
4: 我的妈呀，您这个太危险了，这个对您来说难度系数如果一到十，这是几？
1: 在一个中间数，
4: 就差不多五左右，
1: 对，五。嗯，
4: 这个暂且放一放，我这个肯定学不会。这边您这边的这个技能是？
1: 这个我们这就是真家伙，
4: 真家伙，
1: 小李飞刀。
4: 陈老师，刚这边可是用扑克牌打破了易拉罐，嗯，您这边压力不小啊。
0: 确实有压力，但是呢，我们势均力敌吧。螺丝刀、筷子。这些工具呢，都是生活当中比较普遍的
1: 啊，是，
0: 就是拿起来就能扔。咱们可以用这个筷子给它扎到那个木头墩里边去。
4: 木头墩里面？
0: 对对对对。
4: 那个螺丝刀能干嘛？
1: 什么玩意儿？
0: 那个威力就更大了。
1: 反正就是什么玩意儿都能给你扎进去。
4: 行吧，上螺丝刀和筷子来。
0: 好，
4: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各位都得起来，他这螺丝刀不长眼睛啊。太牛了，我看到这还有筷子，你要把它
0: 也一样的给它扎到这个木头墩里边去。
4: 你从哪儿找的这人啊？啊，
1: 那我这个还用说吗？这就，
4: 我的天，
1: 都是遍地都是这样的朋友。
4: 来，筷子，我们期待一下好不好？
2: 好，
4: 这样我们给你把空间留出来。
0: 把空间留出来。哎，别要，
1: 还是别拔了，
0: 摇一下，摇一下。摇一下会好拔一点，摇一下。
4: 这是对谁的挑战啊？到底？
0: 摇一下。
2: 加油，山老师，加油！
4: 您来吧，您来吧，我拔不出来。他扎的是有多深啊？接下来是筷子啊，
0: 这个吧就有点难度了。
4: 他这个扎木板，您这个
1: 只要这个扑克牌我们飞会了，这所有片状物在我手上都能打出非常强大的杀伤力。
4: 所有片状物？
1: 对，包括树叶。

0: 树叶。
1: 对，弹个气球什么都可以。
0: 拿树叶弹气球？
2: 咱有气球吗？
1: 谁敢拿呀？这没人敢拿。秦老师，这个有点危险、啊。
3: 有点危险，但是没关系，我相信他。
2: 好，来。
1: 不是，这要打脸上能破吗？不能对着人飞，千万不能啊！
4: 不能对着人飞。
2: 现在这个机位的摄像其实很危险，对不对？
0: 所以都别惹我啊！我朋友是维维老师，
2: 我这儿的人硬着呢。
5: 陈老师，您还有什么绝活吗？
3: 刚才那个地方观众朋友比较多，有安全隐患。现在我已经换了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我给大家展示的第一个特技是飞刀打移动棒。再给大家展示一个用电焊条打的它的枝头。
2: 二位什么时候怎么想到要练这种技能的呢？
3: 被小李飞刀给影响了呗。
2: 就这么简单啊？
3: 就这么简单。
2: 您学这个多少年了呀？
3: 今年是第六年。
2: 第六年就到这个份上了？我以为得十几二十。
1: 六年以后我们再见。哇，
3: 哎，别，
1: 我去学去了啊。
2: 好。然后您这边是怎么想到用扑克牌练呢？
1: 这也就是受电影的影响。他们之前甩那个牌看电影里面，刚开始我看了就不可思议，不敢相信。
2: 我看那个都觉得是假的，
1: 现实中没那么夸张啊，但是杀伤力还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就自己瞎摸索。
2: 谢谢，我觉得二位今天带给我们这个技能就是四个字，叫超出认知。你们俩带来的人太精彩了。哎，又让我陷入两难，这怎么分啊？
6: 分不了，
2: 分不了也得分，因为礼物就一份啊。这样吧，还是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你们觉得这边的筷子，就是舌尖上的暗器，跟扑克牌这个暗器，哪个让你更折服一点？我喊三二一之后，站到他们身后，好不好？来，三二一，请。
0: 不用点了，
2: 他们多一点。说实话，二位这的确是不分伯仲，的确是不分伯仲，太厉害了。一样，我觉得是有咱们当地的石嘴山的特产送出来的。来，
0: 你好，你好，这是我们的特色枸杞辣椒酱，枸杞树和辣椒苗嫁接生长出来一种辣椒，三分辣，七分香，口感特别的柔和，送给您，就当是送给您的一份见面礼。您啥时候有时间了，能不能教教我您这个飞牌呀？
1: 好的，好的，没问题啊，非常感谢。
0: 好好好好，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志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志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看来贾老师得留在这儿开班了。哎，
0: 你就留在开班吧，好不好？
1: 好，
0: 我那还准备了好的东西，跟我瞧瞧去。
2: 走
0: 走。
7: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0: 哎，我的陶笛老师呢？
1: 有纸条。
10: 入山会友，稍后回来。

不是纯摇滚啊，这还是有民族啊。

0: 位这边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您请来的。
1: 这是八斗才乐队和咱们刚才唱花儿的魏杰老师。
0: 哦，是一个融合。
1: 哎，
2: 这位是我们的孙建刚老师。啊，这是露西乐团。啊，
0: 欢迎各位。哎呀，两边的比拼非常的精彩，而且他们的风格其实不太一样，一个比较悠扬，一个比较激昂。这种时候反而就要看现场的观众会更喜欢谁一点。他们既然都是用音乐来表达的，那咱的评判方式简单一点，用欢呼声的高低来评判，好不好？我们看哪边欢呼声高，准备啊！觉得魏杰老师和八斗才乐队更牛的，三二一！觉得露西乐团和孙建刚老师更牛的，三二一！他们这边赢在哪你知道吗？啊，赢在他也欧了。
3: 啊，我没欧。
0: 你没欧，现场观众都欧了。啊，这个责任得你来担。其实都非常的好啊，但是的确这边呼声稍微高一点点。看这轮露西乐团和孙建刚老师会获得什么样的宁夏石嘴山当地的特产好礼，好不好？来，有请。哇哦，哇，山药，你好，这边请。
4: 咱石嘴山当地的宝，黄河水灌溉，不惜沙土种植，口感绵密，软糯香甜。
0: 啊，谢谢，哦，
5: 谢谢，
0: 你的声音跟他一样，谢谢，软糯香甜，
5: 好甜呀！
0: 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您。是这样，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跟我们说一说，一听就不太是本地的风格，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这边八斗才是，
1: 我们是洛阳来的，就说说，谁说说？
6: 洛阳的，俺们是洛阳的，
0: 河南人。
6: 对，
0: 河南人。你们是哪儿来的呀？啊，
7: 贵州的，
8: 贵州的，贵州的。
0: 河南的和贵州的啊，人家都带特产来了，你们从其他地方来，是不是也得表示一下？
6: 哎，那必须的，我们也带了我们贵州当地的两个特产哈，
2: 礼尚往来。
0: 哦，来，咱们过去看看吧，走，
2: 走走走。
6: 这是我们贵州威宁高海拔产的那个苦荞制作而成的高原苦荞，富含芦丁以及膳食纤维，是很好的一个养生健品。
0: 人家那边有特产了？
1: 都有啊，我们这儿也有啊，我们这儿
0: 认呐认呐，在这儿。哎呀呀呀，哎
1: 呀呀，没跑多远。
0: 来，河南的朋友，啥特产呀？
9: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洛阳的八斗才乐队，这次来呢，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四份我们家乡的特产。哎，首先是牡丹，用牡丹花做的牡丹饼跟牡丹酥。
0: 哦，牡丹。
10: 牡丹饼和牡丹酥呢，然后
11: 好甜。
10: 牡丹饼和牡丹酥有个传说故事，武则天命令御厨，然后宴请群臣，用牡丹花作为主料，然后做成牡丹饼，宴请大臣们吃。民间传下来之后变成了牡丹饼，广为流传，现在作为洛阳比较特色的一个花瓣类的糕点，非常好吃，咸甜不腻。
0: 他一张嘴我就知道牡丹花有多漂亮了啊。还有什么？
9: 还有就是我们宜川县特产的宜川小米和宜川的富硒红薯，这两个都是有富硒含量的。哦，最早上朝的时候，那个伊尹除圣，他之前有一句评价叫饭之美者悬山之河。悬山之河说的就是我们宜川的小米，这个也是咱们国家的地理标志。
0: 老师，刚那句是用河南话咋说嘞？
9: 饭之美者悬山之河。
0: 哎，提到。谢谢谢谢谢谢，给我们带来太多这个好吃的特产了。
1: 好了，咱们的特产介绍完之后呢，咱们把这个河南非常的有名的一个豫剧哈《朝阳羔》给改编成了一个摇滚的，咱们在这简单来一下好不好？
9: 可以可以。哎，
0: 等一下，哎，这个豫剧《朝阳羔》是那个亲家母你坐下，心里话是这段吗？
1: 你看看他们现在这版本。
0: 哎，亲家母，我想听听你怎么唱，就是这个豫剧怎么摇滚了。

0: 哎呀，很摇滚啊！哎，这个豫剧是不是啊？
1: 对，
0: 有压力吗？
2: 没有压力，
0: 额外表演。
2: 我们也有额外的表演。
0: 真的假的？来，
3: 好精彩呀！
4: 你们刚听到了？
3: 当然，
4: 他们是把豫剧唱得很摇滚，对不对？
3: 太有特色了。
4: 其实就是把传统文化跟现代流行音乐结合了一下。你们能带来什么样的特色表演吗？哎，
5: 我们把我们当地的待客文化融入到我们的歌曲中来献给大家。
4: 好，来。

0: 他们就带来了当地特色的这个文化，对吧？这边把应该是彝族吧，
1: 是的，是的，
0: 彝族的这个风格特点唱了出来。这边把豫剧这种传统文化变成了很摇滚的风格，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两段改编，其实也跟宁夏当地有关。这边是把陶笛融合进去了，很悠扬；这边是把胡儿融合进去了，加上摇滚，很劲爆，对不对？但不管是哪种风格，我们都能听到他们那种背后的土地的踏实的感觉。
2: 是，所以说这优秀的文化或者优秀的音乐都是土地滋养出来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还真是。如果是换一拨人来唱，可能真的不是那味儿了。
0: 没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好的东西是从土地里面生长出来的，滋养出来的。而这些好东西呢，需要好的平台被大家看到，比如说像志林驿站这样的平台，就把全国各地的优质资源、特色物产和文化活动，把它们和社区需求精准地连接了起来。如果您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您的简历发送到以下邮箱，期待您的参与。哎，
2: 不是，我怎么感觉总有点不踏实呢？好像有什么事儿？
0: 是忘了？
1: 什么事儿不踏实？
0: 我们先走了啊，我们去逛逛，逛逛，
3: 拜拜，拜拜。
1: 能有什么事儿啊？
2: 伟涛
0: 还没回来。
2: 伟涛还没回来呢。
4: 行，那咱就去切磋切磋，
1: 切磋切磋。
4: 啊，我就去了，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开始就出去了是吧？
2: 对呀、啊，
0: 你比我去了。
3: 哎、
4: 刚刚回来就听见你们念叨我了。哎呀，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2: 什么情况啊这是？哎，
4: 别提了别提了，这真是一波三折啊！啊，
2: 话说，
4: 我刚刚到那儿啊，两位老师带着徒弟们练功呢，眼睛都不带眨一下。我上前自报家门，
5: 听闻北武当高手如云，晚辈韦涛特来讨教两招，列队。

0: 我转身一脚，蹭蹭蹭蹭，他连退几步，这才算躲开呀、啊。这还没完呢，哎，张老师大喊一声：“啊，
1: 我也来！”
0: 两位老师向我一起出招，我一个旋风摆腿，说是迟那是快，张老师将我抱住，狠狠地

0: 然后呢？
1: 那然后啊，洪老师大喊一声：“不服再来！”我们各自接过手上的兵刃。
2: 师傅，接吧，
3: 接过。
1: 他那春秋大刀，劈头盖脸的砍了过来。张老师紧跟其后，步步紧逼。

0: 谁赢了呢？
1: 啊？哎呦，
2: 我们只是互相切磋而已啊，不分高下
0: 啊，今日不分胜负啊。
3: 我发现现在这个习武啊，实际上就是强身健体，以武养心，嗯，以武养身呢。哎，
0: 明白了。在座的各位刚刚已经听完了全程，也了解了过程，其实今日没有决出一个高下来，但是各位如果啊，伟涛和二位大师再比一遍，你们觉得谁会胜？站在他身后来吧。
4: 这个是不能胜，快点站这儿。
5: 打大刀的
6: 气势就赢了是吗？
0: 哎呀，这明显伟涛这边人要稍微多一点啊。那伟涛，大家都压你会胜，好不好？
7: 好，魏大师，很震撼，
0: 谢谢。
7: 现在线上咱们狮嘴山辣虎虎食材均取时令蔬菜和新鲜的牛羊肉，煮上一锅，满屋子飘香。
8: 我已经感受到这香味了，
7: 吃上一口，满心的清爽。
8: 哎呀，那我就谢谢您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回去练功去了。
0: 好，
9: 好，
6: 拜拜。
0: 这一天走下来，又是摇滚，又是功夫，又是舞蹈，我觉得就是精气神啊，它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模板，对吧？
6: 嗯，今天见到这些人呀，真是各有各的样，有跳舞的，有练舞的，还有把生活的那些很小的东西都拿出来做自己的兴趣爱好，
10: 玩出花，
6: 哎，玩出花了，哦，真的太棒了。哎，
3: 不分年龄，不分场地，说到底就是精气神儿。哎，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之后，把最好的这种状态呈现出来。
0: 没错，我觉得今天看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精气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活法，对不对？甭管跳舞也好，唱歌也好，功夫也好，还是在生活里找到自己的小的兴趣也好，爱好也好，只要喜欢自己的生活，热爱自己的生活，并且坚持下去，就是精气神最好的来源，就是山水之间最好的状态。
3: 对，
0: 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志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志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在距墨西哥海岸160公里的海域，军舰鸟正在仔细搜寻猎物。3米长的旗鱼也在向猎物靠近。近100条旗鱼包围了这群耳鱼，上百条旗鱼汇聚一处的场面极为罕见。旗鱼张开大大的背鳍，将猎物驱赶到一起。旗鱼不恰当的攻击会严重伤害到同伴，所以每条旗鱼不断变换着颜色，从蓝色到条纹，再到黑色，这样可以警示同伴，同时也可以迷惑耳鱼。当耳鱼被赶上海面时，它们又进入了海鸟的攻击范围。在这片空旷的海域中，这群小鱼无处可藏。旗鱼耗能极大，为了生存，它们必须每天四处狩猎，所以它们终生都在海洋中奔波。海洋还有精彩的一幕。这群真海豚的数量竟然达到500只。

他们感觉到附近有食物出现，于是开始加速追赶。消息一传开，大量真海豚加入了这支狩猎队伍。海豚利用声呐搜索大海，它们已经接近目标了。

这就是猎物竹荚鱼。单独捕鱼是十分困难的，为了提高捕食效率，海豚进行团队合作。他们将鱼群赶上海面，准备进行诱捕。然而，海面也有掠食者在等待鱼群。一群猛户正在等待被海豚赶上水面的猎物。

户出动了，他们可以潜至水下20米深来捕捉鱼群。海豚们锁定了从海面撤退的鱼群，饱餐之后海豚就迅速离开了。最后幸存的竹夹鱼也逃出了猛虎的攻击范围。

北部湾，中国最大的海湾，淡水河流带来大量矿物质和营养成分，养育着一种神秘的白色精灵。中华白海豚，它们世代生活在沿海25米以上的浅层水域。这只灰色中华白海豚尚未成年，它跟随母亲来到广西党江入海口，与其他家族成员会合。中华白海豚幼崽要在这片觅食地学习捕猎技能。北部湾大陆架拥有厚厚的沉积层，为它们提供稳定的食物。母亲借助声呐锁定目标，快速冲向猎物。小白海豚紧随其后。

他们的身体柔韧灵活，更适应在潜水区域生存。这些海中大熊猫在中国近海仅存数千头。

0: 梭游也在这片海域生活。银汉鱼集群去世，他们是梭游的目标。梭游开始行动，但速度是他们的短板。不过他们似乎掌握更加高明的捕猎策略，相比单打独斗，合作更容易成功。仿佛早有预谋，周边的梭游逐渐聚拢，慢慢向银汉鱼靠近。从不同角度合围，这也许仅仅是出于无意和本能。银汉鱼群乱了阵脚，局势开始悄然扭转。银汉鱼团被前堵后追，严防死守的阵列出现漏洞。无论银汉鱼向哪个方向逃逸，都会遭遇阻击。依靠这种策略，每条参与行动的梭游都把肚子填得满满的。终于可以歇口气了。大自然物竞天择，生物进化出的奇妙智慧往往出人意料。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怎么样啊？我是不是把我二姐夫拍成照片发了？快，二姐夫，用所有你的溢美之词夸夸咱这片儿。
1: 总体来说是不错，但是呢，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
0: 高调，二姐夫，你这就不懂了，这宣传必须高调，要不就没意义了。
1: 竹子，适当的收一收吧，我觉得太高调了，这样的话很多人看了心里会不舒服的，反而适得其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0: 二姐夫，你咋顾虑这么多呢？我当然知道谁会看了这片不舒服，要不然我也不会搞这个看片会。再说我们这个片不是为了给厂子里内部人看的，是为了给广大的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看的，就是为了能让他们更多的了解龙凤酒厂，更多的了解你。
1: 你说行
0: 啊？
1: 你说行就行。
0: 二姐夫果断有魄力。
1: 但是
0: 你看，我刚说你有魄力就又但是了。
1: 你呀就是个小姑娘，我说但是你也别急，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太夸张了，必须得改。
0: 什么地儿啊？
1: 畅销海内外，咱们的产品没有卖出那么远啊，太夸张了，这句词必须要改
0: 啊。这可以改啊，必须改啊。哎呀，二姐夫，我发现你真是无论在什么时刻都能保持理智，这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你都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我二姐夫就是优秀，我心里就佩服这样的男人。
1: 你呀、啊、可别夸我了，我都找不着北了、啊、
0: 北好找啊，上北下南嘛。对了，二姐夫，我还想问你呢，我二姐回家住了还咋样？
1: 还那么别扭呢？
0: 还别扭呢？为啥呀？
2: 你说唐梦儿拍的好吗？
3: 哎呀，拍的多好啊！啊，这赵金志就像影影就义似的，啊，挥着手走过来了，后边还升起一堆气球来，就差四个字儿：永垂不朽。
2: 要我看呐，他这就是搞个人崇拜。
3: 哎，这句话你说到点上了，就是搞个人崇拜。
2: 弄那个有什么用啊？还能多卖酒啊？
3: 树立他个人微信啊。
2: 树立微信咱不反对，那得花钱吧？
3: 花多少钱？一千？一千一？
2: 还一千一？一万？
3: 一万块钱？这不是胡闹吗？这一万块钱得卖多少瓶酒啊？
2: 说给不给啊？
3: 你敢不给吗？
2: 我怕啥呀？我就不给。我看他能把我怎么地，他能把我那金龟给我撬开呀？
3: 你们老韩这仨闺女啊，说你是最有种啊。
2: 那是。
3: 不是，你能不能每天不抹那么红啊？你就
2: 你别老管我，那天都给我擦的，这嘴都擦外边。
3: 什么玩意儿，整到稀里糊涂的。
4: 晚上早点回去啊，我包饺子，别出去喝去。
0: 这冰鲜鱼想干嘛呀？咋总搅和呢？
1: 就他那么搅和，我跟你二姐的婚姻也快到头了。
0: 不过关键还得看我二姐到底喜不喜欢他。
1: 你说呢？
0: 肯定不能啊，他俩这都过去的事儿了，更何况他俩本来原来就没事儿。

0: 你知道吗？毕建宇的媳妇儿2年前就去世了。
1: 黄金单身汉呢？
2: 轴子，你之前不是说要看那本《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吗？我给你买了一本，拿回去看吧。
1: 谢二姐夫。
0: 跟你二姐夫你还客气什么？
1: 这本书特难买。
3: 艾兰，
1: 二姐，今天没去上班啊？啊，我给二姐夫拍了一专题片，刚给他放完。哎，我给你再放一遍吧，我拍贼牛。今天姐就不看了。我找你二姐夫有点事儿。嗯，那你们说，我去找我大姐一趟。
2: 有事儿啊？
4: 你看一眼这张图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5: 大姐，哪个字不认识呢？我给你念呢。
4: 你讽刺我呢？
1: 不是，你这都看半天了，你读小说呢还没看完？
4: 早就看完了。
1: 你看完你给我钱呀，我还有事儿呢。谭丽，
4: 不给。
1: 不是，大姐，你又吃错什么药了？这厂长都签字了啊，你看看，你凭啥不给钱呢？
4: 厂长签字了，我也不给。
1: 哎呦，大姐，你搞没搞错呀？这厂子是二姐夫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呀？你凭啥不给钱呢？
4: 我不管谁说了算，拿钱搞自吹自擂，搞个人崇拜，这钱我就不给。再说了，这厂子不是赵金志一个人的，咱们老韩家的人都有股份，凭什么听他的？
1: 是，这厂子是你有股份，但是厂长是二姐夫吧？法人代表是二姐夫吧？你就一代理会计，你不听厂长的？你这不是洗脸盆里扎猛子？你不要深浅啊！
4: 说谁呢你？你就这么跟你姐说话呀？啊？你再说一个，我信不信我扇你？
1: 真能装！
4: 说谁能装呢？
6: 说你呢？
4: 我就装了，你能把我怎么地？
7: 这是王室友在坑我们，你看看。厂里销售可能分布的这么广吗？如果真的销售分布的这么广，你们的产量该有多少，销售额该有多少？这明显就是一张假图。
2: 这个图确实有问题。
7: 林芝，你是不是应该把王石友给叫过来，咱们当面好好问问他呀？
2: 这样吧，这几个地方不也是空白区吗？你们试着往这空白区推广一下。等会儿，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这几个空白地区是经济落后的地区，我不会按照原来的出厂价格给你们货，我再优惠5%，你看行不行？
7: 那这5%是只针对这几个地区呢，还是接下来所有的货都给我这个价格？
2: 给你们所有的货都这个价格。
7: 那没别的事儿，我就先跑了。
2: 好。
7: 哎，你怎么又回来了？啊，
2: 还是宣传片的事儿，我们要讨论一下。
7: 哦，行，你们聊吧。
2: 怎么了？怎么不高兴了？
1: 我大姐给我退回来了，不给我钱。
2: 为什么不给钱啊？
1: 为什么他也不给啊？
2: 你说说你大姐。
8: 临时代替黄会计，还真把自己当会计了。
2: 不给算了。
1: 算了，那我抬这怎么钱用啊？
2: 拿着。
1: 不行不行，我不能要你的钱，二姐夫。
2: 别管谁的钱，赶快给人汇过去，拿着。
1: 二姐夫，强亮。
2: 还有，以后你请客吃饭。买东西送人，把发票给我拿回来，我给你报销。
1: 我大姐能同意吗？
2: 我会让她知道厂里谁说了算。
1: 真是，一定得让她明白。
2: 晚上我请你那帮朋友吃个饭啊。
1: 哎呀，二姐夫，我真是没词夸你了， 亲二姐夫，我走了啊，二姐夫。

0: 大家唱也唱了，啊，笑话也讲了，那我给大家朗诵一段李白的《将进酒》。
1: 好，
2: 好，
1: 来一个，
3: 来一个。
4: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好，
5: 你又喝多了？
6: 我没喝多，我欣赏一下你的艺术。
5: 你别动，我没干呢。
6: 你干嘛呀？我看一下。
5: 你别动，什么都别动。
6: 不是我，
5: 你坐那儿去，坐那儿去，坐那儿。
6: 韩赖松，你知道吗？我今天看见二姐夫特别有才。
5: 特别有才。
6: 你这啥意思啊？你不服是吗？哼，我以前不知道，他真的，他那个朗诵古诗词，绝对的，
5: 绝对的。
6: 我给你示范一下啊。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怎么？
5: 什么怎么样？你说你，还是说二姐？
6: 二姐夫呀！
5: 二姐夫朗诵，我又没听见。
6: 啊，我不是跟你学的吗？嗯，真是搞笑呢。我再跟你学一学啊。君不见黄河之水。
5: 哎，这边，这边了，这边。
4: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7: 你今天晚上跟谁一起吃的饭啊？这么高兴？
0: 哦，跟税务局那帮朋友。
7: 你下一次不回来吃晚饭，提前跟我说一声，我都把饭做好了等着你，一直等到刚才你进门。
0: 以后啊，你就不用等我了。我应酬多，那基本上晚饭都不会回来吃。
7: 那你就喝，到时候把身体喝坏了可别后悔。我还是想再跟你研究研究这张图。
0: 哎呦，怎么又研究啊？你快点吃饭吧。

0: 你这算酒后吐真言吗？嗯，吐真言。好啊，那问题严重了，那你说说，你吐吐，你为什么特别特别特别讨厌我？
1: 当上会计，是不是你也整的？因为这件事儿。这，哎，那大姐她不就是个代理会计吗？那今天我二姐不跟我说，她那账管的是乱七八糟。这事儿我想到了。哎呀，那还有你没想到的呢？什么我没想到？
2: 他不给我钱，你钱，什么钱？
3: 金志，你过来一下。什么事儿啊？你过来一下。有什么事就说吧，过去干什么？来。
2: 哎，我没干呢。
3: 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将进酒》，怎么又是《将进酒》啊？这一晚上没完没了的《将进酒》。有什么事儿说。你干嘛呀？这么不耐烦？
2: 没有不耐烦，说吧，什么事儿？我想让你好好的看一下这张图。
3: 不太清楚。哎，你今天在办公室的时候还说这个图有点问题，怎么现在又说不太清楚呢？
2: 这儿。
3: 哎，等等等等，下。嗯。
2: 这儿。
3: 嗯。
2: 还有这个地方，肯定是不真实。
3: 还有别的地方吗？
2: 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
3: 那丹东呢？丹东这个地方真实吗？
2: 王氏有之前跟我汇报过，说他正在联系。你再帮我好好看看，
3: 还有没有别的地方？我都看了好几遍了，大致就是这么个情况。你呀，去那边弄，我把这幅字写完。这张图有问题，假，太假了。
0: 要我。
4: 大姐那10000块钱不给是对的。韩风，你猜是谁？
0: 你别一惊一乍的啊！大姐不是没有道理啊。你们拍那个片子，我是看过的，那就是强词夺理，
4: 就是自吹自擂。啊啊！二姐夫说那句话真说对了，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 大姐还有大姐夫就是那股风儿，仙儿，嫉妒。笑，你说什么？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啊！你这就是故作高深的笑，我告诉你，这是浅薄，你就是掩饰。
3: 不对呀，绝对不对！金志，你看一下，这张图是假的，这肯定是有问题的。怎么
2: 又有问题了？
3: 我非常认真的计算过了啊，如果按照这个分布图上的销售，那每个月你们厂的销售量应该远远大于你们厂的生产量，这明显就是假呀。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张图纸就是不真实，你算明白了又怎么样？我能因为这张图把王氏又开除了吗？不现实啊，对不对？
3: 你这一晚上怎么了？这么不耐烦啊？
2: 你一个劲儿的问我，一个劲儿的回答你，我也累了一天了，我也没有那么大耐心。再说了，我不答应你给你优惠了吗？这样还不行吗？
3: 行了，你写吧，我再也不问你了。
0: 姓事儿。
1: 我说你跟女人的手跟钳子似的，
2: 说谁像钳子呢？
3: 还按不按了？这么多事儿呢，一会儿轻了，一会儿重了的。
0: 咱换一部位行吗？腰。
3: 哎，这
0: 儿啊？对，
3: 哎呀！天哪！打完麻将你就喝酒去，这腰不疼才怪呢。
0: 那你说赵金志大权独揽，我不打麻将喝酒我干什么呀？
3: 他大权独揽。今天他批了10000块钱，我没给他拿。
0: 你还真没给啊？
3: 没给。我跟竹子说，我说你这是搞个人崇拜，自吹自擂。你说他拍那个片儿跟咱们企业有什么关系？我说这钱我们不能给你拿。
4: 啊？我们？
3: 啊？
4: 不是，你带上我干什么呀？
3: 我没带你。那你这是让赵金志给吓怕了你。
0: 所以说那句话啊，这坚持正义啊是要付出代价的。海梅，你是摊上大事了。
3: 他赵金志能把我怎么地呀？还我摊上大事
0: 儿？哼，你看着，赵金志肯定收拾你。
3: 他收拾我，我还不知道收拾谁呢。
5: 他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你手里？
3: 自己琢磨吧。
6: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到市场经济，这给二姐和她的工友们带来了发展的机会，但机会的同时也存在着挑战和考验。面对这样的挑战和考验，二姐他们好像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7: 姐，正不正？
8: 挺正的。
7: 行，那你先忙，姐，我走了。
8: 谢了啊，小崔。

0: 喂，
1: 哎，二姐夫，二竹，你那字儿啊，我挂我办公室了。你字儿写的可太好了，真的。赛过颜真卿，不输王羲之啊。
0: 夸张了啊！
1: 我夸张了吗？没有，真的。刚才我们领导看了都说好，然后说要再要一幅呢。
0: 那再写一幅。
1: 你必须得写啊。
0: 好，写。
1: 哎，但是你别写什么那个《将进酒》了。你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
2: 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怎么样？就写这首。行，那我写完给你送过去。好，好，好。嗯。
3: 哎呀，妹夫。太有才了，刚才就你那几句，你说什么惊涛拍岸，卷起什么雪，太好了，都快赶上李白了。
4: 老姐，你下回进来能不能先敲敲门
3: 啊？那我刚才进来的时候门没关。
4: 门没关，但门也在呀。
3: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我下次呢敲门。
4: 有事啊？
3: 啊，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来给你送点葡萄。还有，我心里有什么事你就跟大姐说，咱们是一家人，大姐肯定能照顾好你。你就是咱们老韩家功臣。
4: 还有事吗？
3: 我呀，我没事儿。你有事吗？
4: 大姐，我一直都没事。
3: 啊，没事啊。那没事，葡萄。你吃两个还是我给你放那儿？
5: 二妹夫，门我已关好了啊。
6: 安总，这样下去也不行啊，这一上去嗓子都快喊冒烟了，也没卖几瓶。
7: 喜哥
6: 啊，
7: 来
6: 啊，
8: 去吧，先去吃饭吧。
7: 谁谁
8: 啊，
7: 艾兰，这样不行啊，这一上午就卖十几瓶，都不够咱油钱。
8: 这个办法肯定是行不通。哎，要不这样吧，你下午带几个人去附近的饭店转转，推销一下。
7: 哎，这行啊，哪个饭店不卖酒啊？
8: 对呀。
7: 喜哥，你下午跟我去趟饭店啊。
6: 行，
9: 大家先吃饭歇一会儿，下午再接着干啊。

0: 要。
1: 大姐啊，
2: 哎，
1: 大姐，你来了，
2: 回来了，
1: 买的芹菜，
2: 啊，来，
1: 我想着自己做饭。
2: 大姐知道你爱吃海鲜，我给你买点煮了。
1: 是，我都看见了。
2: 是，
1: 虾爬子、螃蟹，都是我爱吃的。
2: 来，趁热，
3: 锅里我煮的咸鸭蛋，我自己腌的，你要煮的你俩吃吧，啊。
1: 大姐。
2: 啊。
1: 你是不是有事儿求我呀？
3: 滚一边去！啥事儿求你啊？
1: 行，你骂我，我就敢吃了。
3: 拿你大姐这好心当溜三样。你说谁惦记你啊？就你大姐惦记你吗？你看爱竹一天在外边天天吃好吃的，你二姐一天风风光光的让韩总当着，谁管你啊？我刚才。我看见你拿那一捆茄子进屋，瞅着你都揪心。
1: 我有那么让你看着揪心吗？
3: 你不觉得你自己可怜吗？
1: 我没觉得昨儿可怜，但是你这么一说啊，我昨儿觉得自个儿可怜。但没事，我有大姐啊，大姐心疼我，老姐比母嘛。
3: 不过你得承认啊，从小到大，大姐最疼你。
1: 嗯，我承认。哎，大姐。你别看我吃，你也吃。嗯，
3: 看你吃，我真有点馋了，我也吃一个。你别那么咬。
1: 嗯。
3: 来，小肉。
1: 哎。
3: 慢点，慢点。好嘞。大姐小时候就这么喂你啊？
1: 是。你记得小时候，你喂我吃虾爬子，我是不是咬着你手指头了？
3: 哪是咬手指头，差点把大姐手咬掉了，给我疼的，我气得上打你巴掌。
1: 对，我还想呢，我说大姐为什么喂我虾爬子吃，然后还打我一巴掌。
4: 装车呢？
5: 啊，
6: 回来了
4: 啊。怎么样啊？镇上的饭店都去到了，
6: 我俩都走到了，还行吧。我卖四瓶，
7: 我卖了两瓶，要不还搭了一碗馄饨。
4: 这怎么还搭上一碗馄饨啊？
7: 我这刚才有点饿了。
6: 我跟他说了，馄饨不给报销啊，这明显属于中饱私囊。
4: 没事，该报给报。
7: 不报。
4: 大家伙抓紧点时间，把酒都装到车上去啊！
8: 哎，我刚才看了眼天气预报，今天晚上有雨。所以呢，一会儿你带着大家伙坐公汽回去，我来押车。
6: 行，
4: 大家伙抓紧点时间干啊！
8: 艾然，你看咱们这样行吗？今天第一天吧，这样我已经很满意了。
6: 好，我也这么想的。
1: 让我真直播。
3: 你看这天，说下雨就下上了。
1: 我回来的时候天就阴了。
3: 嗯，该吃点啊。
1: 我吃了，你吃的太多了。大姐，
3: 嗯，
1: 你那会计干的怎么样呢？
3: 不怎么样。我跟你说实话，要不是那黄会计身体不舒服了不干了，
1: 嗯，
3: 我也不能硬着头皮把这事给接。
6: 哎，我没吃完。

0: 我啊，跟燕子说了，让他去给你辅导辅导。
1: 燕子？
0: 对，燕子教会去了。
1: 呀，对呀。

0: 说说。
1: 是我骂回来的？
0: 没有，他怎么能骂你呢？
1: 不高兴了吧？
0: 不高兴是有的。
1: 那肯定的。
2: 师傅，这下雨天，您还是慢点吧。
3: 没事，这条路我经常开，闭着眼睛都能开过去了。
2: 你还是注意点比较好。
3: 行，坐好啊。
1: 哎，宋浩，
0: 嗯，
4: 就是我还有一件事儿，
0: 嗯，
4: 我一直在心里憋着，我就不想说。
1: 但是我不说吧，我还觉得就是挺担心的。我还是跟你说吧。
0: 哎呦，大姐，你到底说不说？你说了这么多，也没说事儿啊。
1: 我说。
0: 你说。
1: 就是我，别扯那玩意儿。我觉着吧，
0: 嗯，
1: 就是你二姐夫，是不是跟竹子太好了？
0: 他俩一直关系挺好的。
1: 他俩是不是有点过火了？
0: 大姐，这话可不能乱说。竹子一直很宠爱二姐夫，但你说他俩过火，肯定没这事儿。那竹子不是这样的人。
1: 我知道咱家竹子不是那样人。赵建志，你敢打保票吗？
0: 哎呀，行了，大姐，你别说了啊。你不能瞎说，你知道吗？
1: 我没瞎说，我这不就跟你说，我跟外人能说吗？
0: 你跟我你也别说了。你说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了，咱家彻底不太平了。古人说，罪莫大于纵己之欲，祸莫大于言人之非。
1: 你这知乎者也，我能听懂吗？
0: 他那意思就是说，人不能放纵自己的欲望，如果放纵了，就是最大的罪。人也不能在背后搬弄别人的是非，如果搬弄了，那就是最大的祸。
5: 你看你费那半天劲，你那意思就是说我背后讲究人的呗？
0: 我没说你背后讲究人，我跟你说这个道理。
1: 你那第二句那不就说我呢？说我背后讲究人吗？
0: 那不还有第一句呢吗？
1: 你这两句话说起来容易，一般人做不到。

1: 师傅，您这车是不是年头有点长了呀？新的有的是，你去雇新的。
2: 这怎么说话呢？不会好好说话呀。你老问我车老不老有用吗？你能给我换新的？
1: 不是图便宜吗？便宜能好车啊？
2: 行了，那你好好开车吧。
3: 你下坡，你加什么油啊？你不着急回家，我还着急回家呢。哎，车不管用了，刹车不管用了！哎哎哎！左哥好汉子，每天要自强。 热血男儿汉，比太阳更光。呀，呀呀呀呀！小松子，你这良心发现了，还把我衣服给洗了？
4: 咋的呀？
3: 你说干点活还不高兴了？要不然我给你发工资。
4: 你又跟谁喝酒去了？
3: 二姐夫。 他说今天请几个重要客户，让我叫台里几个同事陪着。韩老师，你是不是要用“人生在世，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几个字批评我？来吧，我洗耳恭听。
4: 爱主，你以后跟二姐夫接触能不能不那么频繁？

0: 你回来了，头怎么了？今天拉酒的货车出了点事儿，撞了。怎么那么不小心？以后注意点。
1: 现在卖了多少酒啊？
2: 不多。
1: 不多是多少？
2: 四箱。
1: 头都撞破了，才卖四箱酒啊？我早就说过，你们这帮人啊，根本就不行。

0: 我伤口有点疼，睡不着觉，怕影响你，你自己睡。
1: 僵尸。

0: 刘姐，您已经到公司了吧？
1: 啊，我到了。艾兰，你头上伤怎么样了？我们都很担心你。
0: 没事儿，就是擦破点皮儿。刘姐，这样吧，你呢先召集大家伙一起开个会，讨论一下昨天的销售，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2: 还有就是，
0: 咱们单一品种销售是不是有问题呀？需不需要再增加一些别的产品进来？这些问题你们一会儿都可以讨论一下。我呢先出去办点事儿，晚一点我过去了，咱们再一起碰一下。
1: 行，我明白了，艾兰。
0: 好，
3: 谢谢啊。
0: 大姐，艾兰，
4: 哎，你也来银行办事啊？
0: 啊，我给办公室打电话，他们说你来银行办事了，所以我就过来找你了。
4: 稍微有事吗？
5: 招待费花这么多钱，事儿没办成几件，净吃饭了是不是？着急只能给你报那些条子吗？
6: 哎，哥，你一来就急头白脸的，你有话不能好好说，你让我解释一下呀？
5: 你翻着跟头说都行，但你必须给我说明白。
6: 我这翻跟头说肯定不行，那我翻眼皮跟你说行不行？
5: 你少跟我整那些俏皮话，赶紧说正事儿。
6: 你听我说啊，我最近这招待费吧是没少花，可是你也得知道我这钱花哪儿去了。
5: 花哪去了？
6: 咱们给赵金志他媳妇儿那个销售图不是很多地区都是假的吗？
5: 啊，
6: 我要不抓紧把这些市场给占领了，那不就露馅了吗？
5: 你小点声。
6: 我最近呢就是跟这几个地区的代理商我们接触了，这钱我全都安排他们了。虽然我现在一个合同也没签上，但

0: 但是我们至少联系上了呀，这就是成功的第一步啊。
1: 你早说明白呀，
0: 你也没让我说，小点声，这来了就跟我急头白脸的。
1: 你这点活干的啊，我还挺满意啊。关键是丹东这个市场，你要把丹东这个市场拿下来，你就是大功一件啊。
0: 不是哥，丹东姓周那个代理商，那太格色了，就说咱们产品的价格高。
1: 再接触接触，如果量大的话，咱可以跟赵总商量商量，给他个优惠。
0: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会聊了吗？
1: 千金什么的。
0: 哎哥，那你说这赵金志知不知道咱们给他媳妇那图是假的？
1: 他应该能知道吧？
0: 那他要知道，最近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了？
1: 是啊，你这么说我也纳闷啊，他怎么一点反应没有呢？
2: 这头怎么了？
3: 没事儿，大姐。那怎么了？你告诉我呀。我昨天下乡卖酒，车撞树上了。
2: 车撞树上了？

0: 妈走了，你一直对大姐不满意，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咱们以后谁都不要再提了，好吗？
1: 赵金志独揽大权，你心里肯定不舒服，但是这个企业毕竟有咱们自己家的股份，我希望你能够发挥你的作用。
2: 赵总，太拉风了！你看你这话说的，赵总就应该拉风。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我最近呢，就是跟这几个地区的代理商，我们接触了，这钱我全都安排他们了。虽然我现在一个合同也没签上，但是我们至少联系上了呀，这就是成功的第一步啊。
1: 你早说明白呀，你
0: 也没让我说，小点声，这来了就跟我急头白脸的。
1: 你这点活干的啊，我还挺满意啊。关键是丹东这个市场，你要把丹东这个市场拿下来，你就是大功一件。哎呀，
0: 不是哥，丹东姓周那个代理商，那太格色了，就说咱们产品的价格高。
1: 再接触接触，如果量大的话，咱可以跟赵总商量商量，给他个优惠。
0: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会聊了吗？哎哥，那你说这赵金志知不知道咱们给他媳妇那图是假的？
1: 他应该能知道吧？
0: 那他要知道，最近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了？
1: 是啊，你这么说我也纳闷啊，他怎么一点反应没有呢？
2: 这头怎么了？
3: 没事儿，大姐。
2: 那怎么了？你告诉我呀。
3: 我昨天下乡卖酒，车撞树上了。
2: 车撞树上了？严重不严重啊？缝针了？
3: 没缝针，就是擦破点皮，不要紧。
2: 你说你咋不小心点呢？
3: 昨天回来的路上下大雨了，货车刹车突然间失灵了。
2: 佩兰呐，不是大姐说你啊，你说你带着那一帮人干什么呀？你自己一个人来厂子干多好啊。大姐给你表个态啊，就是上次你来大姐不说不同意吗？那话不算数了。那个你来厂子干吧，你干什么都行，要不你当会计吧，大姐不干了。大姐说的是心里话，你信不信？
3: 信。
2: 阿妈，我知道了，妈走了，你一直对大姐不满意。
3: 大姐啊，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咱们以后谁都不要再提了，好吗？说到底，这件事的根在我这儿。如果我不是为了赵金志，哪会发生了这种事？
2: 不说了，不说了。只要你不记恨大姐。大姐心里这个结就解开了。
3: 大姐，我从来就没有记恨过你，真的。我就是跟我自己过不去，好多我觉得对的事情却错了，好多错的事情却又对了，所以我心里感到非常的纠结。我经常会感到自己特别特别的孤单。
2: 不孤单，咱不孤单啊，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跟大姐说，大姐就是豁上这条命，大姐也帮你。疼不疼？
3: 大姐，我现在就有一件事儿想让你帮我。
2: 什么事儿？你说吧。
4: 这什么？
5: 这是给你大姐我嫂子的几本书。
4: 绕口令啊？你吃过了啊？
5: 嗯，吃过了。哎。
4: 嗯。
5: 有个消息要告诉你。
4: 什么消息？
5: 泰华会计事务所跟我联系了，让我过去工作，工资待遇都挺高的。
4: 你想去啊？
5: 我还在犹豫呢。
4: 你有名什么东西啊？
5: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
4: 你俩还讲着呢。
5: 我想搬出去，他非要在家过，怎么和好呀？
4: 杨有名，哎，你胆儿不男人，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不了主，就自己做主呗。
5: 有名特别依赖他的父亲。在他父亲面前，他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4: 那不行，他得赶紧长大，不然你肚子里这东西就超过他了。
3: 去了，赶紧吃饭。
4: 哎，这以后真得小心点，你看这头碰成这样，哎呀。
2: 哎，行了行了，先别说头的事了，你看看这是王世友给画的销售图。
6: 大姐夫，销售的事儿你是最清楚的，你帮我看看这张图上面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4: 你找赵金志了吗？
6: 我问过了。
4: 那赵金志怎么跟你说的呀？
6: 他说他不是很清楚。
4: 他说他不清楚？
2: 他怎么能不清楚呢？他那不是糊弄你呢吗？
6: 不能吧。
4: 不是，艾兰，不是我不帮你，你找了赵金志他都说不清楚了，那我要是把这事儿给你说明白了，我在里边不就
6: 大姐夫，你就帮帮我吧。
2: 是啊，你就别装深沉了啊。艾兰是你亲小姨子，赵金志算个啥呀？哪远哪近你分不出来呀？赶紧给看，快点的。
4: 净说那话，关键时候人家是两口子。
6: 大姐夫，关键的时候什么时候差你的事儿了？
2: 就是这次给咱们那个10%的股份，那不还是艾兰提出来的？
4: 那不是跟赵金志借的光吗？
2: 哎，不是，你别走啊！
6: 那你看我大姐夫说那话，他能帮我啊？
2: 徐宝来，你别这样行不行啊？你对赵金志有意见，你别拿你小姨子出气啊！你快给看看。看看王大巴了到底耍什么心眼啊！好好给看看，快！
4: 行行行，哈尔滨、长春根本就没有，阜新、盘锦、辽阳都没打进去呢。丹东，他们现在正在抓紧联系呢。
2: 你说这王世友也太损了，这不糊弄艾兰呢吗？
4: 他能有什么真格的呀？你信他？
6: 谢谢大姐夫。你这么一说完，我心里就很清楚了。
4: 这事儿你千万别跟赵金志说是我告诉你的啊，要不然以后我们俩没法处，还有就是不能让王世友知道，你明白吧？
6: 我明白。
2: 不，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赵金志怎么能不跟你说实话呢？难道他还能向着王世友？
6: 算了算了，咱呢就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就这么着吧。哎，大姐夫，
4: 啊，
6: 我知道赵金志独揽大权，你心里肯定不舒服，但是这个企业毕竟有咱们自己家的股份，我希望你能够发挥你的作用，至少不应该大白天出来打牌吧。大姐夫，我说这话你也别生气啊。
4: 行，我知道了啊。以后呢，我再没事儿干，我也坐在办公室里喝茶，我坐得稳当的啊。
2: 艾兰呐，你回家呢也跟赵金志说说，以后啊厂子里有什么事呢，让他跟你大姐夫商量商量，别把你大姐夫当成聋子的耳朵，就是个摆设。
6: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跟他聊聊。今天谢谢大姐夫。
4: 嗨，都是一家人嘛。
2: 客气啥呀，
6: 那我先走了。
4: 慢点啊。
6: 哎，
2: 慢点啊。
6: 嗯。
2: 哎，你说赵金志是支持的还是不支持的呀？
4: 这你看不出来吗？这敷衍他呢啊，给他找个事儿做，成不成的都无所谓。
3: 是不是那王科长和那张三挤兑咱们呢？
7: 肯定是，那两个人的长相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样。
3: 赵金志看过这张图没有？
6: 他没看过。
3: 不，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赵金枝怎么能不跟你说实话呢？难道他还能向着王世友吗？这么多假的地方。
7: 对，太糊弄人了。
6: 王世友是怕咱们的销售业绩超过他们，所以给了咱们一张假的销售分布图。我觉得这种担心也算正常吧。
7: 咱们现在连门都没摸着呢，这种担心也太没必要了吧。
3: 今天摸不着门，明天摸不着门，我就不信咱们永远摸不着门。王世友这么担心，
8: 有一天咱必须得超过他。
6: 现在看来啊，我们这么下乡赶集肯定是不行了，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发展代理商的工作上。哎，上午开会讨论的怎么样啊？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8: 上午开会啊，我们讨论的很热烈，大家普遍反映光卖酒肯定不行，如果能再代理一些饮料啊、调味品呢、啊，这我们这业务范围不就扩大了吗？
7: 哎，昨天赶集的时候你们看见没有？旁边有一个卖调味品的摊位，上面有油盐酱醋、味精、蚝油，还有孜然之类的，卖得特别好。咱们是不是也可以经营这些东西啊？
6: 我觉得完全可以，我很赞成。
8: 说着容易，但是实际操作也不太容易吧？你看，我们怎么才能联系到货源呢？怎么才能让生产厂家相信咱们呢？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进这些货，资金从哪儿来？
6: 困难肯定是会有很多，但是没关系，咱们这样啊，也别想着一口吃成个胖子。我们接下来呢，还是把龙凤酒厂的产品作为主要业务，然后再去联系一些生产饮料啊、生产调味品的厂家，逐渐的扩大自己的业务。下午咱们接着开会，讨论一下分工，看看哪一部分人负责跑业务，哪一部分人负责联系生产厂家。咱们要以最快的速度把所有的业务全部开展起来，这样才能给大家一些信心。
7: 韩总，我有一个亲戚在锦州开了一家调味品的生产工厂，我是不是跟他联系一下呀？
6: 太好了，那你抓紧时间联系一下，咱赶紧吃饭，吃完饭下午好开会。

0: 哎，
1: 珠子，你打电话怎么关机了？啊？哦，没电了，我也没充，我就还没起呢。
0: 这么能睡啊？
1: 不是，我昨天喝多了，我这现在还不舒服呢。哎，二姐夫，你说吧，什么事儿？
0: 我今天晚上要请人吃饭，很重要的人，能不能过来陪一下？
1: 喂，啊，怎么不说话？能不能来啊？啊，那个又喝呀？不行，我那个昨天喝，今天再喝我就真挂了。
0: 行，那你自己冲点蜂蜜水喝啊。
1: 哦。
0: 哎，对了，上次你跟我说顶着
2: 那辆车我要了。
1: 哎，这就对了，二姐夫，你说你那么大一老板，出去没个车，多没面啊，对不对？ 你放心吧，啊，这事儿包我身上了，搞定我跟你说。
0: 嗯，好。

0: 我这账确实是弄得有点乱，但是你们也知道我是新手，请多多的包涵啊。行，啊，我一会儿过去，我过去把这账拿回来，我再重新弄一下，我再送过去的时候肯定让你们满意啊。哎，好嘞，谢谢谢谢啊。
1: 什么事儿啊？这一直嚯嚯嚯的。
0: 啊，秋啊，你刚才不要去银行吗？你先去吧。
2: 啊，那行，我去了啊。
3: 什么事儿？
0: 税务局又打电话了，总说我这账弄得乱。你不是跟他们熟吗？你说说，别老找我麻烦了。
3: 哎，就因为这事儿，你把小秋还支出去？哎呀，什么关系？
0: 不是，我还有个事要跟你说。
3: 什么事儿？说。
4: 赵金志说，竹子给他联系了一台顶账的豪车，
0: 需要咱们再给人家30万的现金。
1: 这赵金志太膨胀了吧？啊，还坐豪车？这企业刚有点利润，你怎么这么造呢？哎，这笔钱你压住了吧，坚决不能转。
0: 如果不转，能不能因为这事给我开除了？
1: 他敢，因为这事开除，还真是找不自在。
0: 那就咬牙挺住。
1: 咬牙挺不住啊，咱们咬他。
5: 韩爱松，看你还说什么？他是谁保姆？

0: 谁做的？大姐，二姐，
1: 丹姐在呢。
0: 哎，这谁做的？装，再装。
1: 本来呢，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相处，摊牌了，快夸我！
0: 夸夸夸，应该夸。

0: 做的真不错，我还以为是大姐二姐做的。你会不会好好夸啊？啊，色香味俱全，哎呀，真好啊！哎，
1: 外面啊，让你衣服看没？
0: 哟，这我回来真没看见，哼，今天什么日子啊？表现这么好啊？
1: 是不是要是娶我这样的媳妇儿，此生无憾了？你呀，干点活就开始显摆。那我平时天天伺候你的时候，我跟你显摆了吗？对，要找你这样的老公，我倒是挺满意啊。你竟然有点反常啊！
0: 你是昨天晚上酒喝明白了，还是今天在家一天找着居家宝典了？啊，居家宝典倒是没找着，但是我找着了一个秘密窝点。什么乱七八糟的！三姐，你有事说事。
1: 啊，你别弄得像咬人似的！呀呀呀，
0: 叫我三姐了，肯叫我三姐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有人心虚了。
1: 哼，我心虚什么呀？我就是有点紧张。
0: 紧张？
1: 对，你别又炒菜，又洗衣服，又弄这个样子，你弄得我有点迷糊，你知道吗？
0: 松啊，交点钱吧。套路啊，这费劲的。说吧，你借多少钱啊？你有多少钱呢？我存折上好像有3000多吧。你说你哪张存折？我就一张存折啊。
1: 哈，
0: 艾松，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也是一张存折，上面有3000多块钱。没有多出来的。哼，
1: 多出来都是你的，好不好？
0: 一言既出，
1: 驷马难追。我有多少钱，我还不知道吗？
0: 哎，我就要你这句话。你看看。
2: 你拿我存折干什么？10万块？做饭呢？哎，你不是说你晚上有应酬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3: 有一个朋友的母亲病危。
0: 饭局取消了。哦，那正好，我做饭呢，一会儿咱一块儿吃。
3: 好啊。
0: 这怎么回事啊？啊？不是，这到底怎么回事？你问谁呢？你问存折呢？真能演。
1: 我现在跟你很认真的说，我没有演，好吧？
0: 你是从哪儿弄的？
1: 装，再继续说。我看你不到黄河不死心。
0: Follow me。
1: 怎么了？这什么意思啊？
0: 威胁什么呀？
1: 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0: 我洗衣服的时候拿衣架把这划破了，存折就从这掉下来。这就奇怪了，怎么能有一个写着我名字的存折藏在这里面呢？你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么大的事儿，我能跟你开玩笑吗？
1: 那就奇了怪了，这谁藏的？这怎么回事啊？ 我明白了。
2: 你明白什么了？
1: 存折是妈藏的，她还没来得及告诉我。

0: 刚炸的小咸鱼，你尝尝。
1: 嗯，好吃，你也吃。
0: 我额头上有伤，吃不了发物。
1: 哦，那算了。

0: 哎，对了，你们有没有想想办法寻找一些销售的门路啊？
1: 今天我们开了一整天会，讨论了一下，觉得只是单一的销售白酒肯定是不行。
0: 嗯，
1: 所以我们想再增加一些品种，比如调味品啊、饮料啊、矿泉水这些。我们跟厂家已经联系过了，现在就是缺进货的资金。现在公司的账上只有3万多块钱，至少还需要15万。你看，你能不能帮帮我们？
0: 你之前不是说全力销售龙凤酒厂的产品吗？怎么又代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啊？能忙得过来吗？
1: 进货的渠道是肯定没有问题的，销售的渠道也没有问题。现在啊，城乡有很多小超市，我们从厂家把货源进过来，再批发给这些城乡小超市。其实这件事情做起来并不难，主要就是缺在进货资金上。你能不能跟大姐夫商量一下，先把钱借给我们？只要我们资金一回笼，我立刻就可以还回去。
0: 肯定不行。
1: 怎么就肯定不行啊？
0: 我们企业的资金也不宽裕，而且投资是有风险的，一旦你们赔了，这个钱我们找谁要？
1: 我们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赔不了，肯定赔不了。
0: 所有的生意一开始都觉得赔不了，如果知道一开始就能赔，谁还干？但真正干起来，风险真的非常大。而且你们公司一点抵押的财产都没有，我怎么借给你？你就算去银行贷款，也需要抵押的呀。
1: 你说这些理由，我确实无法反驳。那就这样，你跟大姐和大姐夫商量一下，把我的股份退出来。我不要利润，我只要那本金20万。
0: 你是不是太冲动了？
1: 我没有冲动，我现在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0: 你这么做可别后悔啊。
1: 你放心吧，我不会后悔的。
0: 不干不行吗？
1: 已经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了，不干肯定是。

0: 现在是越来越明白了，妈最喜欢的就是你。这钱明摆是留给你传宗接代娶媳妇用的，你才是他亲生的呀。
1: 是。妈是把咱们老韩家传宗接代的任务交给我了。

0: 怎么有一半是你的？
1: 那妈在世的时候最希望咱俩在一块儿了，你说有没有我一半？
2: 对，有你一半。
0: 那我都给你好不好？都给你了。
1: 韩海松，人生在世，虚伪二字。拿着，一分钱都不会动你的，留着给你喜欢那种女人吧。
0: 你不吃饭啊？
3: 我不吃，你都吃了吧，好好传宗接代。

0: 东哥，你妈呢？
1: 我妈没跟你说呀？
0: 那你说什么？
1: 我妈做完早饭就走了，去丹东了。
0: 去丹东了？
1: 对呀，我妈没跟你说吗？
0: 没跟我说呀。
1: 你跟我妈又怎么了？又闹别扭了？
0: 没闹别扭啊。
2: 没闹别扭，你俩分屋睡，她去丹东还不跟你说？
0: 行行行，好好吃饭啊。
1: 就是不会过幸福生活呀。

0: 太拧了。
1: 有啥拧？以后我兴许还买飞机呢。
0: 你能买火箭？
2: 二姐夫，当当当，怎么样？这车？
3: 小点声啊，受一点影响。
2: 这有什么的呀？你早晚都得开，那还能藏着呀？
3: 行行行，别吵吵了。
4: 哎，赵总，您看看这车满不满意？
3: 这车我了解过，应该没什么问题。哎，子崔，
5: 哎，
3: 还能再看一下吗？
5: 不用了，赵总，昨天我开了两圈，车况老好了。
4: 赵总，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您看能不能今天把那30万支票开了？
3: 子崔，
5: 哎，
3: 上去找韩会计，我跟他打过招呼，让他把支票开出来。
5: 行，
2: 二姐夫，
3: 嗯，
2: 你上去试试开两圈啊。
6: 算了算了，不开了。
5: 哎呀哎呀，赵总，这车太像样了。
0: 赵总，太拉风了。
5: 你看你这话说的，赵总就应该拉风。这开着好车出去办事儿，往那一停，事就得成一半。
3: 夸我呢，讽刺我呢？
5: 你看赵总，你这话说那必须是夸你呀。你说你是龙凤酒厂的老板，你有面子，我们也不掉价啊。
0: 那对，那30年前那是看人敬车，这30年后那就看车敬人。
5: 哎、别瞎拍，拍掉漆。
2: 二姐夫，你们龙凤酒厂人才济济啊，这一捧一逗的，比说相声还精彩呢。
0: 赵总，
7: 韩会计没在屋？
5: 在屋，肯定在屋呢。刚才我俩还碰到面了呢，差点没撞上。
7: 敲门了，屋里没人。
5: 那不可能，肯定他是猫在哪了，不想给你开。
6: 我去看看。
8: 韩会计，韩会计，韩会计。

0: 哟，浇花呢？
1: 哟，赵总，嘿，
2: 这花啊就得常浇，要不然败了哈。
0: 黄会计呢？
2: 谁？啊，艾梅啊，这在屋里呢吧？
0: 在屋吗？我敲门没人开啊。
2: 那就没在屋啊。
0: 那去哪儿了？
2: 去哪儿？上厕所了。他这几天啊，他吃中药闹肚子。哎，小崔，你上厕所找找去啊。
3: 他去男厕所了。
4: 好，会说话啊。
0: 财会室的钥匙你有吗？
2: 要要要要要。
5: 财会室，财会室，财会室。哦，这儿。哎，这是。哎，财会室。
2: 哎呀，其实啊，你敲门他不开，那他肯定是没在屋。神经病，摆什么威风？
6: 爱读你得学开车了啊，这车多漂亮啊。

0: 行，那这车就这价格是吧？
1: 对，我跟你说，这价格绝对便宜，你可以去二手车市场随便转转，不能糊弄你。
2: 海叔，看到你大姐出来了吗？
0: 没有啊，
1: 还没找到啊。
2: 那个，不好意思啊，回去啊，你跟你们老板说一下，我们财会出去办事儿了。你放心，支票明天下午2点前一定送到，车呢，你想留就留着，如果你觉得不妥的话，你就开回去。
0: 不是，出去了，我大姐去哪儿了？
3: 哎呀，你大姐去哪儿，只有她自己知道。
0: 师傅，你带我找一趟我大姐。
1: 好，走。
2: 海竹，你不用去找她，我就不信她还能不干了吗？
0: 别管了，二姐夫，我肯定给你搞定。
3: 哎呀，喂，赵总啊。这韩爱梅是唱的哪出啊？连你赵总的命令都敢不执行啊？
4: 就是啊，这谁是王谁是二他还不知道啊？
5: 你俩闲的是不是？该干啥干啥去。
4: 气头白脸的。
3: 你看着啊，老韩家要有好戏看。

0: 老姨，哎，你妈呢？我妈上班了呀。哎，老姨，你找我妈有事儿啊？
1: 小孩别管那么多，你妈回来给我打电话啊。
2: 嫂子，你看你这地方砌的就有点乱。
3: 就是外边回的那些单据，我就不知道记到哪科里。
2: 嫂子，你别急，我让艾松给你拿的这几本书里面都有具体的明细，你回头把表啊抄在纸上，压在办公桌底下，对着记账就不会错了。
3: 这书里都有啊？
2: 有，我给你找。
4: 哎呦，
5: 哎呀，回来
4: 了，大姐。
5: 哎，
4: 行了，怎么样？
5: 挺好，挺好。
4: 你俩好好学啊，我中午给你们包饺子。
5: 好，
6: 师傅，那个，您先把车开回去吧。等我这边联系好了，开好了，支票我跟您说，然后咱们把手续再办了，好吧？
7: 好吧，好吧。
6: 不好意思啊，几天，辛苦您了
7: 啊。没事，没事。

0: 就是把这个表也抄下来。是这个吗？
1: 哎，我怎么回来了？
2: 爱主，你知道我包饺了。
1: 大姐，你怎么在这儿呢？
3: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呢？这我不能来吗？
1: 哎呦，我和二姐夫到处找你啊。不是，你不是在楼里吗？你怎么跑出来的？
3: 你管我怎么跑出来的？
4: 哎，你们俩干什么呢？能不能好好说话？
5: 走走，大姐，赶紧回去跟我开支票去。哎，
3: 开什么支票啊？开支票啊？
1: 买车的支票啊？
4: 买车？谁买车了？
1: 你别插嘴！大姐，你别这样行吗？你别犯脾气，你要再不回去，二姐夫就急了啊，就真发脾气了。
3: 他发脾气，谁没脾气？
1: 你是会计，人家是老总，你怎么老不听人指挥呢？
3: 我就不听他指挥，他要是想买车，这个钱我就不给他付，我看他怎么不行的。
4: 二姐夫买个什么车？
1: 那不是买，是顶账顶的。
3: 顶账不是钱呐，咱们还得给人返回30万。你说这企业刚有点利润就买豪车，那以后钱要赚多了再买个直升飞机呗。要我看这就是穷造呢。
1: 哎呀，你这哪儿跟哪儿啊。
6: 哦，行了嫂子，你也别生气了。那你们先忙，我先回去了。
3: 哎呀，别走别走，那么吃完饺子再走。
6: 饭我就不吃了，那个永明让我去吃牛排。啊，
3: 那嫂子也给你吃点牛排走。
1: 哎，你吃什么牛排呀？你赶紧跟我开支票去。
0: 你别老拽我行不行啊？
1: 不是，你赶紧跟我回去开支票去，大家都等着都着急呢。
4: 哎呀，行了行了，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啊？
3: 不是竹子，我就你说这事儿，开支票这个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说你急成这样了，你
1: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那顶账的事是我联系的，你现在不给开支票，那我怎么跟人交代？
3: 你二姐夫这事儿你怎么就管这么多呢？
1: 那是我二姐夫的事儿吗？那是企业的事儿。
4: 哎呦，你们能不能冷静点？
1: 冷静？怎么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我再冷静就是白痴。
7: 龙凤酒厂
1: 那是赵金枝一个人的吗？老韩家没有股份吗？这不是老韩家的吗？我经常陪贺虎喝酒，喝的我胆汁都要吐出来了。你们谁问过我好不好？谁安慰过我？你们却在背后嚼我舌根。别人说我什么都行，你是我弟弟，你是我大姐，这么说我伤不伤我呀？你们是我最亲的人，你们应该最理解我呀。你们这么说我，你们还不是杀了我呢？有这么大仇吗？
4: 竹子，
3: 别管他。
4: 大姐，我求你了，你能不能冷静？
3: 不是我冷静，你看看他那样啊，他至于吗？他跟他有什么关系？
4: 赵金志买车跟谁商量了？
3: 我跟你大姐夫都不知道这事儿，你二姐也不知道，跟他商量了，就跟他商量了，要不他能气这样吗？
4: 这也太高调了吧。
3: 他高调，我就不让他高调。买车的钱我就不给他付款，我看他能把我怎么地。
4: 这也不是办法。
3: 那你说还能有什么办法？

0: 您好，医生，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想问一下，毕主任在吗？
1: 毕主任昨天晚上做了一台大手术，今天休息。啊，
0: 那您知道他家住在哪儿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你回去跟你媳妇说。
1: 我媳妇谁呀、啊？
0: 你媳妇韩爱梅。
2: 齐头啊，
0: 会也开没了。
3: 不开了。
2: 呀妈，这咋这么大火气呢？好好好，不开。
0: 自从韩爱梅当了代理会计以后，由于她的业务不熟，给我们的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4: 按政策呢，咱们有一笔税款要退回来。对，我过来，我就是想把这个那个你要买车那个30万，我给你弄好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1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14: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0: 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点了，你能不能冷静？
1: 不是我冷静，你看看他那样啊，他至于吗？他跟他有什么关系？
0: 赵金志买车跟谁商量了？
2: 我跟你大姐夫都不知道这事儿，你二姐也不知道，跟他商量了，就跟他商量了，要不他能气这样吗？
3: 这也太高调了吧！
2: 啊，高调，我就不让他高调，买车的钱我就不给他付款，我看他能把我怎么地？
3: 这也不是办法。
2: 那你说还能有什么办法？

0: 您好，医生，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想问一下，毕主任在吗？
1: 毕主任昨天晚上做了一台大手术，今天休息。啊，
0: 那您知道他家住在哪儿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喂，二姐夫。
1: 喂，竹子，找没找到你大姐？
0: 二姐夫，以后你的事别问我了，我不管了。
1: 你怎么了？你跟谁生气了？
0: 我和自己生气。

0: 部门根据生产运转的需要，提出部门员工需求计划，报办公室调整人员安排，员工的日程。哎呦，赵总，
1: 我这给大家伙儿开个生产工作会，要不讲两句啊？来来来，欢迎欢迎欢迎！
2: 你们继续开吧。
1: 说第几了？
0: 第四啊。按照人员招聘管理制度规定，招聘人员必须符合。
3: 徐副厂长，
2: 你跟我出来一下，跟你说个事儿。
1: 你就在这说吧，没有外人，全都是咱们厂里的骨干啊。
2: 只想跟你一个人说。
0: 行，那你们先看着啊。
4: 那我们
0: 找我有重要事儿研究着。
1: 赵总啊，我有什么重要指示啊？
2: 你回去跟你媳妇说。
1: 我媳妇谁啊？
2: 你媳妇韩爱梅啊。
1: 那韩爱梅不是你大姨姐吗？
2: 你给我严肃点，我再跟你谈工作。
1: 谈工作，这谈工作呀，你应该叫韩会计。这你媳妇儿，我这以为说家里事儿。
2: 我再重复一遍，回去跟你媳妇儿说，明天上午10点前，如果不把支票给我开出来的话，我就采用行政手段。什么后果你比我清楚。
5: 喜头啊，会也开不开了？
6: 不开了。
5: 哎呀妈，这咋这么大火气呢？
7: 大姐，
8: 哎，
7: 二姐夫买车这个事儿，我二姐知道吗？
8: 她不知道，但是早晚不得知道呢。我没跟她说。
9: 我二姐夫买车，二姐肯定不能同意。
8: 你不知道吧？你二姐要跟厂子借15万，开展他们公司的业务。你二姐夫说没钱不借。
9: 我二姐夫不借，这可麻烦了。有钱买车不借我二姐钱，这我二姐知道了。真的气着。
8: 所以说这件事儿啊，我就是看你二姐，这个钱我也不能给她拿。
9: 大姐，要不我下午去找我二姐夫聊聊，让她别买车了。
8: 你说话好使啊，她能听你的，你说不让买就不买了。
9: 是，我不管了，我都发过誓，家里的事儿我不管，管也没人听，管也管不了。
8: 咱家这事儿啊，就乱套了。老板，
10: 哎，来了，
8: 结账。
10: 好。

0: 爱竹，你又在外面喝酒呢？
1: 你谁啊？我不认识。
0: 我认识你就行。你在哪儿喝酒呢？
1: 你管不着。
0: 你是不是又跟二姐夫在外面喝酒呢？
1: 我就是，怎么地吧？
0: 爱竹，你少喝点啊，早点回来。
1: 常规行吗？我不醉不归。

哎喂，小崔吗？啊，小崔啊，我问你点事儿啊。你们赵总啊，今天晚上在哪儿请客吃饭？

0: 艾松，你有事儿啊？
1: 哎，我没什么事儿。不好意思，各位啊，打扰你们喝酒了啊。你们继续，我先走了。
0: 试杯一下啊！
2: 好，我喝。
3: 来
0: 来来来来来。
4: 艾松，你别走。
0: 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
0: 没什么事儿，你找到这儿来。
1: 二姐夫，有一些事儿呢，不应该问。但既然遇到你了，有些话就不得不说了。你怎么突然想买台车呢？
0: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啊，我就是问问。你还没回答我呢。
0: 龙凤酒厂在当地也算是个有点名气的企业，难道不应该有一辆像样的车吗？
1: 但是现在企业刚刚起步啊，没那么大实力吧，二姐夫。
0: 企业谁说了算？怎么你们谁都想管我？
1: 不是谁都想管你，提点建议还不行吗？再说了，我二姐跟你借钱，你不借，那你又花这么多钱买台车，你怎么跟我二姐解释？
0: 我需要解释吗？
1: 二姐夫，你这话说的就没意思了吧？咱先不说企业里面有没有我老韩家的股份，你跟我二姐是夫妻，这件事情事先不商量，事后不解释，那这还叫夫妻吗？
5: 我告诉你，我一直特别讨厌这种语气跟我说话。我不是你的学生，
0: 我可以当你的老师，因为你懂得太少了。
1: 赵新志，
0: 还有什么需要向我请教的吗？
1: 企业是你自己的事情，我管不着。但我告诉你，你要伤了我二姐，我不会放过。

0: 娘来轮霜，柳眼间的红雨坠落在膝上头，叫一声结钗把眼头。
1: 不容易不玩游戏了，有个业余爱好你得支持点啊。
2: 不知道学习就知道唱，今儿你跟他在那屋唱啥呀？
1: 哎，你这今天把赵金志给得罪了，我看你怎么收场了。
2: 我怎么收场？看他赵金志怎么收场。
1: 咦，这底气挺足啊。啊，那你怎么让赵金志你收不了场啊？
2: 艾兰和赵金志借钱，赵金志没借给他，这事儿你知道吗？
1: 听说了。
2: 来，你说艾兰要是知道了赵金志不借他钱，用这个钱买豪车了，你说艾兰得怎么想？
1: 那你怎么让艾兰知道这赵金志买车的事啊？
2: 我今天呢给艾兰他们同事打电话了，说艾兰呢去丹东办事了，明天他回来我就把这事就告诉他。
1: 等明天赵金志就得给你下手段，这赵金志就不是一个吃亏的人，你让他丢了那么大面子他能饶得过你啊？你不等艾兰回来你就得成炮灰了。
2: 明天我不上班，哼，我跟他玩猫捉老鼠，我让他有劲使不上。
1: 不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好办法。
2: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你昨晚喝多少酒了？5、6瓶吧，啤的。
1: 你就那么爱喝酒啊？
0: 那你见过在迪厅就干不能不喝呀？
1: 我跟你说啊，就你这么喝酒，妈要在，肯定把你撵。
0: 妈在，轮不到你说我呀。

0: 我这人就欠管，就欠收拾。我说，哎，哥，你管得好啊，管得妙，管得好，管得呱呱叫，以后就必须得管我。
1: 我管你？我管你听吗？
0: 必须的呀！你看，你又给我做早餐，又给我洗衣服，这家务活都你包了，我必须听你的呀。
1: 是真心的吗？我的天哪！你这种人能说出句有良心的话，太不容易了。哼，干嘛？
0: 小松子，
2: 来，爱卓，爱卓，爱卓，哎，赶紧收拾母亲啊！哦，
0: 你要亲亲呐？
2: 你是不是昨晚酒没醒呢？还？
0: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2: 你说，你别动手动脚的啊。
0: 先生
2: 啊，啊，哎，嗯，干嘛呀？
0: 你别找了
2: 啊，
0: 我也不找了，咱俩就在一起混混到老，谁先死谁就把谁先埋了，多 romantic， 多法国电影啊！
2: 安娜，你是怎么想到的？
0: 挺好吧？
2: 三姐，我求你件事儿。你现在就把我累死了，我一刻等不了。你别跟我来那套，我看不出来吗？你就想找个男保姆不花钱伺候你一辈子，对不对？
0: 哎呀，是不是挺好？
2: 对不起，我识破了。
0: 韩海松，我跟你说，你挺耽误我的啊。
2: 我怎么耽误你了？
0: 你看，你这。老把饭给我做好，衣服也给我洗了，就什么都给我伺候好了。然后换别人我就没感觉了，你说你是不是耽误？
2: 爱主，你说这话有天理吗？哦，我伺候你，我还耽误你了，那怎么办？那你想个办法，要不我走，我现在就搬走，好不好？我现在就
0: 走。哎，你给我坐那。你想的呗你，我跟你说，韩海松，在我没有找到如意郎君之前，你给我好好伺候着。

0: 开个会啊！今天的内容呢，只有一个：研究一下厂里的会计问题。大家都知道，原来的黄会计生病请假以来，让出纳员韩爱梅顶替了他的位置。韩爱梅以前没当过会计，
1: 也没实践经验。
0: 那我为什么让他当厂里的会计呢？我相信，我不说这个原因，大家心里也很清楚。这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失误。办企业的大忌，就是任人唯亲。自从韩爱梅当了代理会计以后，由于她的业务不熟，给我们的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最重要的。
2: 是目无领导，不按照领导的指示办事。进来。开会呢。你来的正好，早点先坐一下。啊，不行啊，那个税务局刚才让我过去一趟，按政策呢，咱们有一笔税款要退回来。我过来，我就是想把这个那个你要买车那个30万。 我给你弄好了，放这儿，这支票啊，赵总你收好。我可以说两句吗？
0: 说什么？
2: 我说了你就知道了。

0: 检讨书。尊敬的各位厂领导，各位同事，自从黄会计请假期间，我担任了厂里的会计以来，本人工作十分努力，但是因为我业务不熟，账目管理上出现了一点点问题，我深感愧疚。我下定决心努力学习业务，目前我以拜我小姑子为师，她是职高的学校教会计的老师，争取尽快提高我自己的业务能力，管好我们厂的财务，为我们的企业腾飞做出我应有的贡献。谢谢大家。
1: 好，整挺好。

鉴于韩会计认错诚恳，有改过自新的愿望，我决定再观察他一段时间。今天就不做相关的处理了。散会。

0: 建宇，这头怎么了？我这干活的时候擦破了，没事儿，你坐吧。这大经理怎么亲自干活啊？创业阶段哪有什么经理和员工啊？没关系的，过几天就能好。
1: 这次怎么突然袭击啊？来丹东之前不给我打电话？我就是想试试我的运气，看看能不能顺利的找到你。看来我的运气不太好。我呀，前天晚上坐手术，坐到凌晨2点，昨天上午就端手机睡觉了。但是我晚上开机也没看着你给我打电话呀。
0: 昨晚。
1: 昨晚我怕打扰你了。我这孤家寡人的，有什么打扰不打扰的呀？
0: 是吗？
1: 你看，早上我去单位，他们说你找我，我马上就呼你了。这次来有什么事儿？
0: 我是来丹东推销白酒的。建宇，你认不认识一个丹东特别有名的白酒代理商，叫周大伟？
1: 周大伟，不认识。
0: 你在你周围的朋友里帮我打听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认识他。
1: 行，我问问。哎，服务员，点菜。哎，
0: 不用了，我已经点过了，在等你呢。
1: 这都过了饭点了，饿了吧？
0: 没有。
2: 哎呀，刘总，你也太不讲究了。你看我这广告也给您播了，反响也不错，那这尾款怎么还不打呀？ 我跟您说，我们这领导催了好几次了，您再不给我就下岗了。啊，行，那就这么定了啊。好嘞，喂，啊，二姐夫，啊，哪儿？楼下。啊，车提回来了。哦，行，我马上下去啊。
3: 考你们几个英文单词啊！
4: 考吧，太平洋怎么说？不知道。
5: 不知道。鲸鱼呢？更不知道了。企鹅呢？那就真的太深奥了。老舅，你考我们俩这么难的单词，你会吗？Pacific
6: 太平洋 ，Flamingo 火烈鸟 ，Whale 鲸鱼 ，Penguin。
4: 企鹅，
6: 哦，老舅，你教美术的英语怎么还这么厉害呀？怎么的？看不起我们画画的？
4: 没有。
6: 我虽然是学美术，但不好意思告诉二位，我的英文是当时我们系里第一名。知道为什么吗？
4: 不知道。
6: 我的基础打得好，你几年级了？
4: 6年。
6: 你呢？几年？
4: 4。
6: 就掌握这点英文单词。 将来想干什么？哎，老舅，我有一个good idea。嗯
4: ，talk
6: about it。
4: 老舅，我准备发明一款机器，把我要学的所有单词全放里面。这机器又能学，然后还能玩，你说多好，是不是？
6: 哦，那我问你，啊，那这是一个什么呢？游戏机呀！哎呦，老舅，疼啊！疼啊！你也知道疼。我告诉你，你再给我提游戏，我让你俩。
7: 100个单词，知道了吗？啊，老舅，你批评我胳膘要伤及无辜呀。
6: 先多啊，啊，你50个怎么样？
7: 老舅，他提的游戏机，来，让他给你。白总，哎，妈，学习呢？嗯，大姨，哎，大姨，你来学习你啊。
6: 你太瞧得起大姨了，大姨可不会这个，大姨就会学鸟语。
4: 鸟语咋说呀？你来一段呗。
7: 姨呢？你啊。 打你！
6: 行了，客厅被征用了，大奔，你去我那屋，你去你老姨那屋。哎，一人背30个单词，2篇阅读理解，听明白了吗？
8: 啊，我的游戏，我的暑假呀！
7: 好好写啊，写好了有奖励，
8: 我不信。

0: 好好写作业。
1: 不骗你们，学好了肯定给你买好吃的啊！
0: 好好学啊，我一会儿带你出去玩。
2: 大姐，这俩孩子挺聪明的，就不好好学。
1: 所以啊，你这个当老舅的这个假期就得看住他们。
2: 嗯。哎，大姐，二姐夫那个车款你付了吗？
1: 今天早上我就把支票给你二姐夫送去了。

0: 塞，这樱桃真的太带劲了，咚咚咚的。
1: 二姐夫，我是不是太吵了？
2: 我想跟你聊一聊你大姐的事儿。
1: 我大姐？她咋了？
3: 哎，松啊，你就说大姐这招怎么样？
4: 大姐，哎，你这招啊确实高啊，但你也不能就用招啊，是不是？你得提高提高业务水平。
3: 我知道，我这不是学呢吗？我这是双管齐下，我先拖住那面，然后呢我再到这边呢提高业务。
4: 是，咱家现在都快成补习班了都。
3: 那什么，燕子咋还没来呢？
4: 他说十点来啊。
3: 啊，
4: 我给他打个电话。
3: 行，你问问他到哪儿了
1: 啊。啊？我大姐有这么有心眼呢？
2: 肯定不是你大姐的主意，是你大姐夫的主意。
1: 哎呦喂，这两口子真是绝了啊！这戏演的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是啊，是够精彩。你大姐属于耍了我一把，这些事儿啊不能就这么完了。
1: 二姐夫，你要干啥呀？
2: 这种人我不能留着他，我准备把他给换了。
1: 换了？
5: 车台都有气儿吗？
6: 有气儿。
5: 前后闸子好使是吧？
6: 好使，放轻了。
5: 好嘞，出发喽！
6: 哎，
5: 燕子，
6: 哎，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4: 我带他俩啊出去锻炼锻炼。
6: 老姑，我妈等你半天了。
7: 我知道了，你们去吧。
4: 哎，
7: 这胖子啊真是长大越来越好看了。
6: 谢谢老姑夸奖。
4: 走了啊，
7: 玩得开心啊。
4: 哎，
6: 老姑再见。
1: 二姐夫，你别把我大姐换了行吗？你要真把我大姐换了，可就彻底把我大姐和大姐夫得罪了。
2: 你在给你大姐求情啊？
1: 啊！
2: 你要给你大姐求情，我就再给她一次机会。
1: 谢谢二姐夫。
2: 不过她这个业务能力啊，真的太差了，账弄的是乱七八糟，已经影响工作了。
1: 我大姐不是说了吗？现在正跟学呢，学呢。
2: 怎么可能学那么快呀？关键是账太乱了。
1: 那就这样，请许燕子来厂里，让他先帮着整整账呗。
2: 谁去请啊？你去请啊？
1: 我请肯定不好使。二姐夫，你要觉得这办法行，我可以让艾松去说一说呀，他俩关系好。
2: 那太好了，那你回去跟艾松说一下。
1: 行，包我身上了。
2: 海珠，
1: 嗯，
2: 还有一件事儿，
1: 说。
2: 你二姐去找那个老同学了。
1: 你说，毕建宇？
2: 对。
1: 不是二姐夫，你这么说有什么根据吗？
2: 你二姐去丹东，你知道吗？
1: 不知道呀，他啥时候去的？
2: 昨天早上，连招呼都没跟我打。
1: 招呼都不打就走了？
2: 听着是不是挺严重？
1: 挺严重。

0: 你俩是不是吵架了？
1: 没有吵架，而且我对他的工作也非常的支持。
0: 那他怎么就突然去丹东找毕建宇了？
1: 这我就说不清楚了。厨子，你二姐这次回来跟我很生分，我们已经不在一个屋里睡觉了。
0: 分居了？
2: 老舅啊，不是说背完单词有奖励的吗？
3: 对呀、啊、这就是奖励啊。啊，
4: 骗孩子是犯法的。
3: 我跟你们说啊，我这么对你们是得到许可的，你们爸妈说了，你们暑假的资金发放要看我的满意程度，所以你们俩怎么表现啊，心里有点数。
2: 我要告你们。
3: 小胖子，你说什么？
2: 我要告你们虐待儿童。
3: 太好了，告我呀，告啊，好好，
4: 爸爸，
3: 告我呀，去哪儿告我啊？
1: 第一步，握住方向盘，踩刹车，
0: 刹车
1: 左边，对，打火，挂挡，这是是，慢慢松刹车，来，慢点啊，
0: 松刹车，
1: 对，慢点慢点，对对对，哎，方向盘，
2: 哪儿？
1: 往右，往右，往右，右右右右右右右。
0: Easy， 我告诉你二姐，我还得着，没问题。
3: 你俩手开车。慢点啊，上船注意点。
2: 老舅，我想喝水。
3: 这么多水不够你喝的啊？等会儿吧啊。
4: 老舅，我也渴了。
3: 你俩咋那么多事儿啊？一会儿的啊，上岸以后再喝。
2: 哎，胖胖，从来都没有什么神仙皇帝，也没有救世主，哥给你拿去。
3: 干嘛呀？起义啊？回，我精神一串好了，我就欠你。
1: 放松点，放松点啊！刹车右脚油门，左脚刹车右脚油门。

0: 家主人回来了，还不赶紧请安、啊？行吧，看你表现那么不错，那今天晚上给你放个假，主人给你安排的饭局。
1: 谁请客？
0: 你请啊，
2: 你做东。
1: 凭什么我做东？
2: 二姐夫要请许燕子帮大姐弄账，这不是只有您老人家能请得动许燕子吗？所以呢，就让你出山。这也符合韩老师你的一贯作风，爱多管闲，不，爱成人之美啊。所以呢，你不得做东。
1: 你下午跟二姐夫在一起呢？
2: 没呀。
1: 二姐夫怎么跟你说的？

0: 二姐夫那车买了，买了，我给联系了。怎么样？歪瑞相当的，特别好开。你开了？啊，冬来的时候我就开两圈。你会开车吗？不有车本吗？这一直没没车，那车特别好开，踩油门特走，踩刹车特停。
1: 二姐夫说，给一块饼，狗都会开。你
0: 还是注意点吧，哈，别开翻了。开翻了，开船呀，开翻了。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

0: 艾兰，
1: 服务员，麻烦问一下，512的客人是出去了吗？
2: 512退房了。
1: 退房了？
2: 嗯。
1: 什么时候退的？
2: 有半个多点了吧。
1: 啊，谢谢啊。
2: 不客气。
3: 喂，你好，麻烦再给我呼一下95388。对，就回这个电话。好，麻烦你啊。
4: 哎，怎么就你一人在啊？你那个同学呢？
3: 退房了。
4: 那怎么办啊？
3: 我呼过他了，估计一会儿会给我打电话。
4: 那咱们在这等。
3: 不早了，先走吧。
4: 好。

0: 呀，嫂子，来吃点水果。哎，吃个橘子。嫂子，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
1: 我这是客气吗？我这是感激呀。你说你现在还怀孕呢，我要是找外人来帮我弄账，我能放心吗？你要是来，嫂子这心就放到肚子里了。来，吃个大橘子。
0: 嫂子，我不敢吃橘子，怕上火。
1: 啊，吃橘子上火呀？哎，我听人说啊，怀孕吃葡萄。 吃葡萄对孩子眼睛好，来吃吧。
0: 好，那我吃葡萄。
1: 可甜了。这账是不是挺乱的？
0: 是挺乱。
1: 你帮嫂子好好弄啊，要不他们该找我茬了，给我开除了。
0: 开除？谁要开除你啊？

0: 是赵金志呢，也突然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你说是不是又设什么圈套呢？
1: 你把这单子给我，你把这单子给我，
2: 快点！
3: 是不是疯了？
1: 我是疯了，疯也是你把我逼疯的，你太损了吧！不让我干，你直说，你拐这个弯干嘛？
4: 赵金志把我给开了，就是为了让你来拿钱方便是吧？
5: 韩伟梅，你要这么说，那我就不客气了。
6: 你算盘都打不利索，你当什么会计啊？
7: 韩伟梅今天这么对我，我就跟他断绝关系。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燕儿，嫂子，来吃袋水果。哎，吃个橘子。嫂子，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我这是客气吗？我这是感激呀。你说你现在还怀孕呢，我要是找外人来帮我弄账，我能放心吗？你要是来，嫂子这心就放到肚子里了。来，吃个大橘子。
1: 嫂子，我不敢吃橘子，怕上火。
0: 啊，吃橘子上火呀？哎，我听人说啊，怀孕吃葡萄。
1: 吃葡萄对孩子眼睛好，来吃吧。
0: 好，那我吃葡萄。啊，可甜了。
1: 这账是不是挺乱的？是挺乱。
0: 你帮嫂子好好弄啊，要不他们该找我茬了，给我开除了。
1: 开除？谁要开除你啊？
0: 这你还用问吗？这还不明白？
1: 你放心吧，嫂子。
0: 谢谢小姑子啊。<笑>
2: 哎，嫂子，这回那羊毛衫你不往回要了吧？什么羊毛衫？啊，
0: 这事儿你还记着呢？我要是想往回要，我能给你买吗？我那是逗你玩呢。<笑>哎，你弄吧啊，嫂子不打扰你了。你弄一会儿呢，就歇一会儿，别累着啊。<笑>
3: 哟，燕子，
4: 二姐夫，你好，真麻烦你。
3: 您太客气了，二姐夫。嗨，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想法呀，就跟韩会计说，我们啊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4: 对，有什么事就跟我说。
3: 没什么困难，二姐夫，不就是帮我嫂子整整账吗？都是小事儿。嗨，难了不会，会了不难。这样，你啊，先别着急查账，你呢，把账上的问题都找出来。
0: 一项一项列出来，然后交给韩会计，告诉他哪里有错误，怎么改正。
4: 哎呀，你看看啊，你二姐夫想的多周到，这样呢，一呢你又不累，二呢又能提高你嫂子，一举两得，是吧，二妹夫？
3: 就按二姐夫说的办。行，那你先忙，啊，我还有事儿。
4: 你先忙，二姐夫。
3: 嗯，
0: 走了，二妹夫。 熊样，看见我啊，那脖子像不会动似的，哎呀，一眼都没瞅我。
4: 嫂子，你那是太漂亮了，他不敢瞅你。
0: 不是那么回事儿，他就是烦我，我都能看出来。他不愿意搭理我，我也懒得搭理他。你整账吧。嗯。

0: 虾啃的。虾啃的。
1: 碰碰，你妈走几天了？
0: 三天了吧。
1: 怎么还没回来？
0: 大人的事问起来简单，听起来麻烦。我妈走的时候都没告诉我吧？

0: 哎，艾松。
1: 哎，二姐夫，
0: 我还想给你打电话感谢你呢。多亏你把许燕子给请来了，帮我整理了厂里的账。你放心，我不会让他白忙活的，我们会表示的啊。
2: 嗨，这力所能及的嘛。再说了，都是亲戚。那个表示的事儿，你就自己定吧。
0: 行，我心里有数。
2: 哎，二姐夫，我给你打电话，我是想问一下，我二姐哪天回来？
0: 你二姐走的时候，一没跟我说去哪儿，二没跟我说什么时候回来。
2: 那你俩，那你能联系上他吗？
0: 你找他有事儿吧？
2: 没什么事儿，就说走了好几天了，一点动静没有。
0: 那你联系他吧。
2: 我怎么联系他？
3: 他有一个同学叫毕建宇，送了他一个寻呼机。
2: 哦，我二姐有寻呼机了。多少号？
3: 95388。
2: 好，那我呼他一下。嗯。哎，你好，请帮我呼一下95388。
4: 二姐是我最担心的人，虽然大姐和竹子都有他们的烦恼，但是他们的价值观是世俗的，灵魂上没那么多痛苦，而二姐一直在寻找一种精神。我和二姐都是这样的人，所以我牵挂了。

0: 二姐夫，我二姐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她能出什么事儿？我今天打她寻呼机，呼了她2十多次，她都没回我，是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我怎么知道？
0: 我看你怎么一点不着急呢？啊？
2: 我着急有什么用啊？
0: 这不是有用没用的事儿啊，这态度问题。 你对我二姐怎么一点不关心啊？怎么就不关心啊？至少你应该知道她去哪儿了吧？
2: 废话，她不跟我说，我怎么知道她去哪儿？
0: 好，她没告诉你，那我现在告诉你，我联系不上我二姐了，而且她已经走了3天了。 你看，我也没看你着急啊。
2: 我着急有什么用？你都联系不到他，我就能联系到啊。
0: 那你也得想点办法，不至于在这有闲心写字儿吧？

0: 主任，您的电话。
1: 哦，好。
0: 您电话真多呀。
1: 怕接不着男朋友电话是不是？哎，云，
2: 佳宇，
1: 金志啊，什么事儿？
3: 你见到艾兰了吗？
2: 见到了，昨天晚上我们在一块吃饭呢。
3: 那他现在跟你在一起吗？
1: 早晨我要送他的时候，宾馆服务员说他已经退房了。
2: 他是不是回去了呀？
3: 早上退房了，那按道理的话，现在也应该回来了。
4: 那我为什么打在寻呼机，
3: 他不给我回呢？
1: 如果早上我呼他的时候，他也没回，是不是忙了呢？
3: 你确定他回来了吗？
1: 这我不敢确定，但我能确定他退房了。
3: 他会不会还在丹东啊？
2: 他要在这儿，应该会和我联系的吧。
3: 行，那我试着联系他。
1: 好吧。
5: 你是不是真出什么事儿了？
3: 一个大活人能出什么事儿？
5: 车坏半道了，
4: 就算车

0: 得坏了，他也能打个电话给你回过来，就算没有电话，他也可以借个手机给你打回来吧。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没结婚，你不懂。
2: 二姐夫，你别瞎想了，我二姐不是那样的人。你认为毕建宇说的是实话吗？
1: 二姐夫，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二姐不是那样的人。
2: 那他去丹东干什么？我二姐现在下落不明，我们全家人都很着急。希望你别借题发挥。
1: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你应该能懂。

0: 要不这燕子呀，大学就没白上。你看整这账，
1: 就跟玩一样。
2: 这时候知道夸我了。
3: 嗯，这个不是玩，这一张一张看，老累了。
0: 哎，我怎么就整不明白了呢？你说赵金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度量呢？
3: 你啥意思啊？
0: 那咱们这次整得挺要命啊，他本来想把你换掉，哎，你这突然来了份检讨书啊，各位领导，我错了，我大错特错。可是赵金志呢，也突然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你看现在又把燕子找来弄账，你说是不是又设什么圈套呢？
2: 不能哥，他要是想弄圈套的话，就不能找我来弄账了。找我来啊，就是想帮我嫂子。
3: 没准他想明白了，我是刺激他了，但是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嘛。
0: 哼，这赵金志啊，就不是一个吃亏的人。防着点吧。
3: 哎，那水果别吃了，那是给燕子买的。你怀孕了？
0: 就点水果吗？怀什么孕？
4: 啊，你好，帮我呼一下95388。啊，我是艾松，请速回电话。对，
5: 人路上什么玩意儿？这是？
4: 二姐失踪了。
5: 二姐失踪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4: 都3天了。
5: 哦，哎，你别着急了，她去丹东了。
4: 你怎么知道二姐去丹东了？
5: 二姐夫说的。
4: 哎，不对啊，我去问过二姐夫，二姐夫说二姐去哪儿，她根本就不知道啊。
5: 那是她说气话呢，二姐走就没跟二姐夫说一声，什么时候回来也没说。
4: 那为什么不说呢？
5: 你看你这问的，为什么也不应该不说呀？夫妻之间，这任何一方出差不应该告知对方一声吗？这谁也不说，然后拎包就走。哎呦，咱二姐真的太有个性
4: 了。艾叔，我就不爱听你说这话。二姐是那么各色的人吗？如果没有什么原因的话，她出差能不跟二姐夫说一声吗？
5: 问题就在这儿呢。
4: 什么问题？
5: 你不觉得最近咱二姐跟毕县宇走得很近吗？
4: 你呀，你纯属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5: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
4: 艾竹，你是不是想说二姐去找毕县宇约会去了？二姐是那种人吗？好，就算他要找毕建宇约会，他也得找个理由吧。什么招呼都不打就跑丹东去跟毕建宇约会去了，这种没有理性的事情你别说二姐，谁都做不出来。
5: 那你说二姐去丹东干什么了？还3天不回来？
4: 我估计啊，二姐是去推销白酒去了。3天不回来。

0: 这是我最担心的事儿。我的同学在那儿，瞎操什么心？
1: 二主，你为什么要把二姐永远跟毕建宇扯在一起？你怎么跟二姐夫一个观点的？
0: 什么一个观点，两个观点的？你就说二姐年轻的时候，毕建宇喜没喜欢过她？那现在毕建宇的媳妇儿得癌症去世了，单身了，那她能不追求二姐吗？
1: 你怎么知道毕建宇的媳妇得癌症去世了？
0: 二姐夫说的。

0: 太叔，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二姐和二姐夫的婚姻遇到了危机，我劝你别跟二姐夫接触那么频繁，好不好？是大姐又跟你说什么了？
1: 谁也没说，我自己看见的。你看见什么了？我问你话呢，韩海松，你看见什么了？莫名其妙，自己家人在这嚼舌根儿。刘姐，
2: 哎，
1: 我想吃碗方便面。
2: 你要不要来一碗？我不吃了，我刚才刷完牙了。你吃吧。也不知道怎么了，
1: 我这一到晚上就开始饿。白天也没吃什么呀，你好像就下午啃两口面包。
2: 也是，我这两天总啃面包。
3: 嗯，谁学会记想啊？
1: 你的吧。
2: 我的，看一眼啊。
1: 刘姐，可能是你的。我的？嗯，你看一眼。这么晚了，谁管我呀？呀，我老公呼我。哎，老公，呼我啦？挺顺利的。 这次业务开展的还不错，我们现在在长春呢，我们在这儿签了一个大单，明天呢再去趟哈尔滨，我估计再过两三天吧就回去了。不用惦记，我天天跟安兰在一块儿。哎，老公，你这两天去我妈家看看孩子呗，啊？嗯，想她了。我这儿你放心。行，知道了。
2: 那挂了啊，拜拜。哎呀，你们这小两口，感情真够甜蜜的。这才刚出来三天就开始惦念了？
1: 不是，我出来的时候没跟他说几天回去，他问问。<笑>
2: 你的寻呼机一响，我才想起来我的寻呼机丢了。寻
1: 呼机丢了？丢哪儿了？
2: 我猜，应该是丢在丹东的那个宾馆了。那打电话问问呀，没准服务员给收起来了呢。算了，肯定是找不到了。你说你这出来几天还有人惦记，我这出来连个问的人都没有。
1: 那你寻呼机丢了，人家想找你也找不到啊。
2: 也是啊。哎呀，丢了就丢了吧。
4: 可惜了。喂，艾松，睡了。二姐，你还在丹东吗？没有，
2: 我现在人在长春呢。哦，哎，二姐，我呼你那么多遍，
4: 怎么不回我？
2: 我的寻呼机丢了。
4: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2: 我和刘杰还得去趟哈尔滨，估计再有两三天就该回去了。
4: 哦，行，那你照顾好自己啊。
2: 嗯，行了，不早了，睡吧，啊。
4: 嗯，好，二姐，那你也早点休息啊。
2: 挂了。

0: 爱竹，爱竹，你睡了吗？爱竹，
1: 大半夜敲什么敲？
0: 我是要告诉你，二姐在长春。
1: 二姐回电话了？

0: 哎，哥，什么？在哪个医院啊？啊，我知道了，嫂子，爸得脑血栓了，我去医院看看。
1: 我去不去啊？
0: 你别去了，你在这弄账吧，我先走了。
1: 不是，你路上小心点啊。
0: 好，
1: 到了给我打个电话。
0: 哎。二姐夫，我爸得脑血栓了，我得去医院看看。
2: 重不重？
0: 还不知道，我哥刚打电话说已经住院了。
2: 你快去吧。
0: 啊，行。
2: 哎，燕子。
0: 啊，还有事儿啊？
2: 账上的问题查出来了吗？
0: 查出来了。
2: 那你能不能把查出来的问题先给我拿过来看一眼？我想心里有个数。
0: 好，我现在就去给你拿。

0: 天早上吃饭好好的，吃完饭收拾桌子，那碗筷一下掉地下，就这右胳膊就不好使了，紧接着这半拉身子就不能动弹了。
1: 呀呀呀呀！
2: 行了，燕子，别哭了，你哭咱爸病也好不了。这平常血压高，爱吃肥肉，早就说会出现问题。
3: 那医生怎么说？能不能恢复呀？
2: 医生讲不好说，都这么大岁数，就算恢复了，也不能像以前这么厉害。
0: 完了，半身不遂了，疼了。
4: 韩会计，赵总找你。
5: 你跟他说我弄账呢。
4: 赵总找你开会。
5: 啊，开会啊？开会行。秋啊，
3: 啊，
5: 我去开个会啊。
3: 啊，好。

0: 小崔啊，你总跟着我干啥呀？
1: 我也去开会啊。
0: 啊，那你先走吧。
1: 走吧。
0: 干什么呢？
2: 王会计，先找地方坐。

0: 开个会啊，内容只有一个，研究一下我们厂里的会计问题。
1: 会计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啊？
0: 你先别说话。

0: 听我慢慢说。大家都知道，
1: 自黄会计请假以来，
0: 由韩爱梅接替了他的工作。但由于韩爱梅的业务能力很差，使得我们厂的账目十分的混乱。我最近找到一个亲属，他是韩会计的小姑子。
1: 人家本来就是注册会计师，我让他帮我查账，在我们的账上查出很多个问题。
2: 赵锦志，你这个是个圈套啊，你让我小姑子来明着是帮我，暗地里是在整我，你太损了吧。
0: 我怎么损了？我告诉你，如果我让审计查你的账，你的问题会更多。
2: 我有什么问题呀？我有什么问题？
0: 这不是问题吗？这不是问题吗？
2: 你把这单子给我，你把这单子给我。
3: 会计，你
0: 是不是疯了？
2: 我是疯了，疯也是你把我逼疯的。你太损了吧！不让我干，你直说，你拐这个弯干嘛？
0: 冷静点，快拉出去！
2: 放开我！赵金志，你就不是个人，你啊，你不得好死！我不用你们了，我自己走。
0: 我宣布
1: 撤销韩爱梅的代理会计职务，
0: 由原来的黄国斌继续担任我厂的会计。
4: 哎，爱梅，
2: 我来，
4: 你赶紧进去看一眼爸爸。
2: 爸咋样了？
4: 不太好，你进去看一眼爸爸啊。
2: 先等一会儿，出事了。
4: 什么事儿啊？你进去看一眼。出什么事了？家里着火了。
2: 趁你不在，赵金志把我会计给撸了。
4: 不，他凭什么呀？
2: 就凭燕子去查账查出的问题。
4: 燕子查账是在帮你整账。我就说赵金志他不是好心眼，果然是圈套吧？你看现在，整咱俩头上来了。
2: 那你说该咋办呢？
4: 这儿先别哭了啊，把眼泪擦擦。你先进去看一眼爸去，我来想办法啊。行，
2: 你
4: 别说，赶紧。
5: 哎，小崔，
6: 哎，
5: 你们赵总让你接我干啥去？
6: 我不知道啊，没跟我说，他就说让我过来接你。
5: 车开还挺好的吧？
6: 哎呀，那可太好了。哎姐，
5: 嗯，
6: 你也得赶紧练练车啊，练好了这车你还不随便开？
5: 我怎么能随便开呢？这厂里的车
6: 还不赵总一句话的事儿
5: 吗？小崔，我跟你说啊，首先我不会随便用这个车，第二赵总也不会把车随便给我用，明白吗？
6: 明白了，
5: 话不能乱说啊。
4: 这么快就出来了，你多陪一会儿爸呀。
2: 爸没什么事儿，你想没想出办法啊？
4: 想呗。
2: 什么办法？
4: 你别管了，我肯定让赵金志倒霉。

0: 快减负，你绝对是我们家优秀担当，
1: 多吃缇美劳样样精通啊。
0: 啥事儿啊？二姐夫，你叫我来。
2: 没事，我找你干什么呀？
0: 你说呀。
2: 你不是说你们领导想跟我要幅字吗？写完了。
0: 对，你不说我都忘了。
2: 哎，不能碰，不能碰
0: 啊！

0: 干了以后，给你裱起来再拿走。哇塞，谢谢二姐夫。真好。二姐夫，你要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就行了，不用拿车接我。那是我们自己家的车，以后你练好啊，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
1: 这咋还成咱自家的车了呢？你要这么说，那我指定不用了。
2: 为什么呀？
0: 我开着你们厂的公车四处转悠，嘚不嘚瑟呀！我正式跟你说，二姐夫，你千万别用那车去接我了。我是谁呀？我干什么的？我就坐上了特别别扭。
2: 行行行，坐，不急。还有件事儿啊，
0: 电视台的发票借来吧。啊，发票。
2: 你要报销？对啊，
0: 报销。你不是拿的自己的钱吗？这咋报销？是我的钱不假，
2: 但是我只是先垫上，啊，事情呢是经你的手，拿去找会计报销，报完钱给我，啊，这是公事儿，不是私事儿。
0: 我大姐能给我报吗？
2: 你大姐现在已经不是会计了。
0: 我把原来的黄会计找回来。啊，不是，二姐夫，你上次不是答应我让许燕子先来整整账吗？你这样事儿的，我大姐没意见吗？
2: 她有没有意见我管不了，但她那账啊弄得太乱了，根本就没法用她。拿着，报销去。

0: 一查。嗯，
1: 不用，这不刚从银行取出来的吗？
0: 那还是查一查为好。
1: 嗯，你怕白衣啊？
0: 啊，确保万无一失嘛。哎，查一下。
1: 行。

0: 竹子，
1: 哎，你先别说话呢，我这乱了。
0: 这什么钱呢？
1: 大姐，你咋来了呢？哎，别管我什么钱了。
0: 不是，我问你，那什么钱？
1: 你又不是这会计的，你管什么钱呢？
0: 哎，我不是会计了，我还不是你大姐吗？
1: 大姐，你别闹了，行不行？你就管好家里的事儿，你别管厂里的事儿了。
0: 我明白了，赵金志把我给开了，就是为了让你来拿钱方便，是吧？
1: 大姐，你咋说话那么难听呢？这个钱是拍电视专题片的10000块钱，不是拿去我自己花。
0: 拿回去了是不是你自己花？谁知道啊？
1: 什么钱？
0: 我不看。赵金志要是想给你弄钱花，那办法不有的是吗？
1: 给谁花呀？给谁花呀？大姐，你能不能讲点理？
0: 我怎么讲理？我怎么讲理？你跟我叫唤啥呀你？赵金志把我给开了，你还让我讲理？我在这是不是碍你们事儿了啊？
1: 韩爱梅，你要这么说，那我就不客气了。为什么把你开了？你自己不知道吗？那不是你业务太差。我说句难听的话，
2: 你算盘都打不利索，你当什么会计啊？
0: 你再说一遍。
1: 我再说10遍也是这个理儿。你就不配当会计，你不配。
3: 你说我不配，你竟然这么说我。
4: 办公室，这是办公室，这是办公室。
5: 韩爱梅，你严重的破坏了企业的正常工作秩序。
0: 我破坏什么秩序了？我什么也没破坏啊。
5: 就你这种行为，我给派出所打电话，完全可以拘留你15天。
0: 你打吧，你现在就打，让他来抓我来。
6: 保卫科，上来人。
0: 干啥呀，金志？还动真格的了？行行行，大姐知道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6: 你知道错了？
0: 知道错了。
6: 知道错了怎么办？
0: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5: 你明天去包装车间工作。想干就干，不想干回家待着去。
0: 去哪儿？
5: 包装车间。
0: 去去去，听你的，什么事都听你的。
7: 干什么呢？啊！你看你写的字儿，你这是手是爪子。错了，错了，重写。
8: 怎么了，竹子？啊？
9: 我老爷这是怎么了？打架了吧？头发被扯那么乱。
8: 别瞎猜，赶紧写作业。
10: 爱竹，怎么的了？谁欺负你了？谁欺负你？告诉我，我给你出气去。
9: 我说了，你敢去吗？
10: 你告诉我，我现在就找他去。
9: 韩爱梅，
11: 不是你是蠢呢？你还是笨呢？还是傻呀？你呀？啊！我跟你说，我有办法，我有办法，你就不能忍一忍啊？你没事，你招惹赵金志干什么？
0: 我没招赵金志，我也没惹他。
12: 竹子，他说我连算盘都不会，
0: 我气的，我跟竹子动手了。
11: 你不给爱竹报销，你就是在惹赵金志啊！你就不能忍一忍？你看现在好了吧？啊？你把赵金志给惹了，他就得防着咱们。你说我这办法我还怎么用？
0: 我也没你说的那么笨。后来赵金志说要报警，把我拘留了。我知道他那是吓唬我呢。当时我就服软了，我说我错了，我已经给他台阶下了。
11: 真是还算有点脑子，算你聪明。
0: 这事你跟燕子说了吗？
11: 我怎么跟燕子说呀？
0: 你瞒着他干啥呀？
11: 不是谁跟你似的，老是心里装不住事儿啊？你看看咱爸现在有病，燕子还怀孕，我跟燕子说了，他不得气死啊？
0: 行，这事儿你做的对，咱们不能牵扯太多人了。对了，赵金枝说让我上包装车间干活，我去不去啊？
11: 去。咱不仅要老老实实干，还得让他觉得咱服了，彻底服了。
0: 就像虫子似的，他咋宰咋是呗。
11: 对，不当虫子，永远成不了龙。
10: 赵金志到底是把大姐给拿下来了。
13: 韩爱梅自己被拿下来了，他冲我撒什么气啊？
10: 爱主啊，那你为什么偏偏赶这会儿要去报销呢？
13: 那我赶什么时候去报销啊？二姐夫就是让我这个时候去的。
10: 那赵金志什么意思啊？啊，刚把大姐给拿下来就让你去报销，这不就是制造矛盾吗？
13: 他为什么要制造这种矛盾啊？
10: 为什么制造这种矛盾？爱主啊，你这个脑子就是简单，你知道吗？
13: 好，你不简单，那你跟我说他为什么？
10: 你看不出来吗？他要从咱们老韩家拉拢一个人过去啊，这样就不显得势单力薄了。
13: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要拉我过去？
10: 对呀、啊，本来跟你没有关系的，你卷进去了，不就跟你有关系了吗？
13: 反正我不管，韩爱梅今天这么对我，我就跟她断绝关系。她再也不是我姐，我也再也不是她妹。
10: 爱主，你冷静点好不好？你这样做，那就是赵金志想要的结果，你知道吗？
13: 韩爱松，你今天没看见韩爱梅在场上怎么骂我，怎么欺负我的？你别跟我说了，你要再跟我说，我就跟你也断绝关系。
10: 爱主，大姐肯定是错的。
13: 你给我出去！
10: 爱主，你别激动好不好啊？我不是替大姐辩解
13: 啊！
10: 别，你别出去，你原谅大姐啊！她有性格你不知道吗？
13: 你出去！哎，
10: 我给大姐打电话，我骂她出去。你冷，
13: 你出去！
14: 哎，老舅，我老姨怎么样了？
9: 失恋了，谁把她甩了？
8: 你瞎猜。那今天写到这儿吧。拿着钱带你妹妹去菜市场买点你俩爱吃的，回来老舅给你们做啊。
14: 哎，老舅，这剩的钱是奖励吗？
9: 老舅，你这不会是在考验我们吧？
14: 我们绝对经不起考验。
8: 别废话了，赶紧去。

0: 白松啊，有事吗？
1: 大姐，你跟爱主怎么回事啊？他回去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说你欺负他了。
1: 他没说我因为什么动手吗？大姐，我觉得啊，为什么也不能欺负他？
2: 她是你妹妹，你是大姐。大姐，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过端午节，妈给咱们一人发那个咸鸭蛋？她把你咸鸭蛋偷吃了。那你也没说她呀？啊？那现在咱们都长大了，妈也不在了。就算她惹着你了，你也不应该动手啊，大姐。
0: 这能是一码事吗？ 别说他偷吃我鸭蛋，他有病了我可以给他输血，他肾坏了我可以给他换肾，他帮着赵金枝欺负我，他眼里还有我这个大姐吗？这样我就不能忍，就不行。

0: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1: 我变成什么样也是你们逼的。
2: 这趟出去怎么样啊？
3: 我觉得形势不错。
4: 毕建宇帮的吧？你去仓库找小五，给几个地方发货。
5: 好，明白。
4: 哎，等一下。
5: 哎，
4: 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
6: 不可能，这三个地方咱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发进去一瓶，他韩安兰比咱多蓝。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3: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8: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4: 每天按摩一刻钟，
15: 颈肩腰腿好轻松，
8: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三伏盛夏，酷暑难耐，为何有的地方有伏天喝羊汤的习俗？
1: 有一个说法叫伏羊一碗汤，不用医生
2: 开药方。
0: 一道菜融合鱼与羊，如何碰撞出极致鲜味？
3: 这个就是萧县伏羊宴的头牌菜，鱼咬羊，吃羊不见羊。
0: 是什么美食让人一口便直呼过瘾，回味无穷？
4: 哎呀，这一口下去太豪迈了。
0: 本期乡野寻鲜邀您共赴这场夏日限定的风味盛宴。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培补肺丸，
9: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3: 央小满，
1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三伏暑气笼罩着全国，蝉鸣阵阵，热浪翻涌。可苏鲁皖交界的街巷，羊汤馆却炉火不息，烟火鼎盛。一年一度的伏羊盛会如约而至，各地伏羊宴席菜式花样百出。但是伏天吃羊肉，真的不怕高温中暑吗？
15: 羊肉味甘性温，它具有补益阳气的这个功能，补阳发热，会造成这个出汗，把冬天受的一些寒气凉气可以通过汗液把它逼出来。2000多年前内经提出来的春夏养阳的学说，夏天这个阳气旺盛，这时候呢要求人养生呢要阳气它能够散发开。吃羊肉的原因也是吃了以后它一出汗，这个身体的气机就发散开了。但是呢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上火的体质呢你要适当吃，吃多了也不行。
0: 伏天吃羊不是火上浇油，而是顺应天时，调和机理的生存智慧。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羊才配得上这份夏日的隆重？从牧场溯源，食材甄选，到南北烹法，市井风味，让我们踏遍山河，赴一场专属盛夏的伏羊盛宴。羊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之一，中国的羊可分为南北两派。北方的绵羊脂肪丰腴，肉质细嫩，南方的山羊纤维紧实，风味浓郁，筋骨里藏着山野的倔强。我们巡羊的旅程从祖国最北端的草原启程，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苏尼特草原看似荒芜，但却并不贫瘠。这里生长着麻黄、甘草、沙葱等200多种中药材和野生植物，为羊群提供了品类丰富的牧草，也让苏尼特羊肉呈现出肉质鲜嫩、肥而不腻的口感。
16: 我们祖辈传下来的经验就是不同季节吃不同的草，这样就羊肉味道好。
0: 苏尼特羊通体雪白，头部四肢干净无杂毛，体型匀称紧凑，尾巴短小呈圆盘状，常年奔走采食，身形矫健不臃肿。
2: 苏尼特草原的这种独特环境造就了苏尼特羊，也造就了苏尼特羊肉的品质。
0: 告别锡林郭勒辽阔草原，一路向西奔赴昆仑山下的和田。高海拔的雪域牧场纯净天然，世代栖息于此的和田羊体型娇小，性情机警，是当地独有的放牧良种。羊群常年游走山间，自由觅食。
17: 我们的草场特别的辽阔，嗯，放牧的比较分散。
18: 它是哪儿草好，羊就往哪儿走，
17: 对
18: 吧？
17: 对对对。
0: 和田羊多为浅棕，白褐相间花色，头部小巧，羊角纤细弯曲，四肢修长，适应高山崎岖山路，爬坡能力极强。这里干旱少雨，日照充足，野生牧草生长缓慢，水分少，养分积累丰富，为羊群提供了优质食源。更难得的是，羊群常年饮用纯净的昆仑山冰雪融水，水中天然碱性物质有效中和羊肉膻味，让和田羊肉本味纯粹。离开雪域高原，我们往东南前行，来到宁夏盐池的盐碱荒原。几乎所有美食行家都公认，宁夏品质顶尖的滩羊产自盐池这片土地。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广阔无垠的盐碱地，是滩羊世代生长的家园。这里的羊群常年奔走觅食，长久的自由活动大大增强了肌肉的紧实和细腻，使羊肉本身的膻味逐渐被中和。滩羊最鲜明的标志便是硕大的肢尾，长度约莫一掌，触感紧实富有弹性。挑羊的时候要看它的牙齿，细密小巧，门牙不外凸，代表羊处在幼年至青年的黄金食用期。而重要的环节就是摸羊背，
19: 如果太高的话太平它就太壮了，
20: 壮了
19: 这种刚刚好。哎，
0: 滩羊整体躯干饱满厚实，肋排肥瘦肌理层次分明，最适合烹制手抓羊肉。一路向东奔赴山东菏泽单县，乡土间炊烟袅袅，青山羊个头小，短脚向后弯曲，拥有标志性四青一黑，嘴唇、羊角、羊蹄、脊背青色，前膝膝盖为黑色。
21: 挑什么样的羊肉比较合适？
16: 你要是做羊肉汤的话，我们一般都选择2到3年的羊肉。
21: 那就是比较久的了。
16: 啊，对，它那个肉质会更老一点。你如果熬汤的话，你肉质比较嫩的，到锅里就熟了，它也不
21: 一下就没了，是吧？
16: 对对对对对。
0: 一路向南，贵州毕节金沙县云雾缭绕，喀斯特地貌绵延起伏。世代生长于此的金沙黑山羊，它通体乌黑油亮，羊角粗长向上外撇，常年穿梭崖间灌丛，攀援奔走。山间随处可见的野生草木与中草药，都是滋养黑山羊的天然宝藏。自由散养的黑山羊终日采食百草，畅饮山泉，天然食源丰富且自带养生属性。充足的活动量让肉质细嫩紧实，营养十足，膻味极低，也是当地羊肉粉专属的核心食材。优渥良种是风味的根基，标准化品控是羊肉走上餐桌的第一道门槛。我们走进标准化屠宰场，见证一只羊从牧场到餐桌的5道关口。每一道检测关卡守住食肉安全底线。第一关，该检的检没。
22: 就进场之前，首先要有一个叫进场检测，查证验物。查验这个羊的检疫证，然后它的耳标， 这个羊是不是做过前面做过防疫，这是进场的第一关。
0: 第二关，不该吃的吃没？
22: 尿液检测，检测的是这个羊的瘦肉精，它有没有使用违禁药品。
0: 第三关，不该得的得没？
22: 血检检的是叫布病检测，布病它是一个人畜共患病，
18: 也就是说第二关第三关过了之后才能进行屠宰。
22: 对。
0: 第四关，该红的红没？
18: 您现在检查的是什么？
17: 羊的脏器，肝脏。
18: 主要是看什么？
17: 看它的颜色，然后就是切开看它有没有包虫。健康的羊肝脏是鲜红色的，不健康的它是呈现那种灰白色。
0: 第五关，不该有的有没？
17: 淋巴。
18: 哦，这羊的淋巴。
17: 对，切开看一下，如果出现有血色或者是脓水，说明这个羊不健康。
0: 五道关卡全部检验合格，工作人员会为合格的白条羊统一悬挂蓝色素羊卡环。一枚小小的卡环，就是羊从养殖、检疫到屠宰的全程溯源凭证，让每一份上桌的羊肉来源清晰、安全可查。看完源头标准化品控流程，我们跟随徐州羊汤店的店主沈贤兵走进菜市场，学习普通人都能掌握的鲜羊分辨技巧。
1: 都是咱羊肉，
3: 山羊专卖。
1: 对，这是咱的咸菜，这个羊肚煲，这是羊那个里脊，
18: 这里脊，这天后腿。
3: 哦，这边是腿是吧？
18: 这后腿，这前腿。
3: 这羊是今天现宰的吗？
18: 对，现宰的。
1: 耶，对吧？怎么看这羊肉新不新鲜啊？你看颜色，你看这个颜色发有红色，你看吗？是哦，暗红色，
20: 感觉这肉晶莹剔透的啊。
3: 对，这就是说明它今年的了。
1: 对，要抹的话用手背啊，往羊肉上面蘸，如果手背上面全都是水，说明那个肉打水了。
3: 哦，
1: 这是干菜。
0: 在沈贤兵看来，挑选优质羊肉不只要看新鲜度、肥瘦比例、山羊生长周期，都要根据菜品做法精准把控，每一个部位都有专属的适配吃法，讲究十足。
1: 啊，那边肉都分割掉的啊，现在留的是羊腿肉、里脊肉，还有脖子肉。对，像这羊肚煲，这样做北切羊肉用；像这个后腿肉，就用的是羊肉汤的呢。我们经过标准的，一般这个羊的年龄在八个月左右。
0: 实用的菜市场选羊小技巧，您学会了吗？选对羊肉，我们看看各地羊肉有什么做法吧。一方水土孕育一味羊肉，一处烟火自成一派烹法。安徽宿州毗邻四省交界区域，建于隋朝的通济渠穿城而过，在这片厚土之上，南北风味在此交汇沉淀，千年扶羊文化生生不息。
23: 你好啊，三老师。
24: 你好，王老师。
23: 这个徽菜我觉得呀还是有很多代表作。我祖籍是安徽和县，但我对徽菜呢了解的还真是不多，所以今天有一位专家。
24: 三老师你好。你好你好。王老师你好你好。
23: 想吃什么说吧。
25: 那咱今天这最有特色的是
24: 到了安徽宿州来，那一定要吃一条硬菜，大菜，你想不到的菜。哎，这样我们来里面请。
23: 全是明档，你就看看吧，这两边有多硬。
24: 嘿嘿嘿 ，Hello，
26: 你们好，
24: 这是汪海洋，是萧县扶阳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今天啊，给两位做道硬菜，
26: 这个就是萧县扶阳印的头牌菜，鱼咬羊，吃羊不见羊，
23: 但是肚子鼓鼓的，内有乾坤啊。
27: 那羊肉肯定是

0: 在肚子里啊。
1: 宿州鱼咬羊，融汇鱼羊精粹。优选对生长环境极为挑剔的鲜活桂鱼。桂鱼皮厚肉嫩，细刺稀少，少有泥腥杂味。用刀剪入腹，脱骨而不破皮，

0: 加入羊汤炖煮，旺火提鲜所行，慢火沉淀风味，桂鱼用厚实的表皮形成一道防线，将羊肉的鲜味牢牢锁住。鱼鲜化羊膻，羊汁润鱼腥，鱼羊相融，互为衬味，碰撞出极致层次，就此成为鲜味传奇。
1: 您教我们一下怎么
2: 来？是，来了啊，这就要开始。哦，
3: 哦，这羊肉就在我们那个鱼肚里面，
1: 要羊肉和鱼一起吃，
3: 才能更鲜。
2: 来吧，
1: 别客气了，
4: 尝尝。
2: 这道菜就是鲜呀、啊，
4: 鲜。
3: 鱼要羊，我们在萧县还叫鲜炖鲜。
2: 对，鱼肉和羊肉它都是特别鲜美的。
3: 在南方属鱼是最鲜，在我们北方呢，羊是最鲜。南鲜北鲜，我们融在一起就是更鲜，所以叫鲜炖鲜。
2: 这边啊，它地理位置很独特，宿州地处南北交界地带，刚好中国的南北方从地理的意义上应该是在这儿碰撞。
3: 这个鱼咬羊呢，之前我们传统的不是这种做法，它是一个就是像鱼和羊肉同时煮的，
4: 就羊还是羊，鱼还是鱼。
3: 对，这个做法是我在十几年前创新的一种做法，
5: 把这个鲜字啊充分的融在一起，
2: 鱼和羊在一块儿，这个字儿我们从小都熟，
4: 对。
2: 但是实际上我们平时日常的饮食里面，你要想真正吃到鱼和羊的最完美的结合，可能还只有在这儿。
3: 是的。还有一个到萧县必吃的一道美食，我马上叫他给上一下。
4: 哦，来了，
1: 这么大一碗汤，
3: 这就是我们到萧县必吃的羊肉汤。
4: 看着确实是太馋人了。
2: 有一个说法叫“扶羊一碗汤，不用医生
5: 开药方”，
2: 它相当于夏天入了伏以后，一碗羊汤。
5: 是的。
2: 通过这种食物的调理，让身体和自然顺应那个节奏，这就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里的食补。
5: 是的，祛湿祛寒啊。
3: 根据这个食补的特点，我们伏天还有一桌伏羊宴，能用羊的不同部位不同的做法做出四五十道羊肉菜品，现在也是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哦，
2: 这个是辣子，
3: 羊油辣子，其香的是我们在做伏前用的头茬的辣椒。
5: 这个辣椒呢是用羊油，就是选了一种羊腰子旁边的油，那个油呢非常细嫩，而且容易保存，然后呢和羊汤呢正好融合，这样喝起来以后呢辣而不燥。
4: 有股奶香奶香的味儿，
5: 对，
4: 好像有奶一样那种感觉。
1: 是放了羊奶吗？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的没有的，我们萧县的羊肉汤就是这种味道，鲜而不腻，香而醇厚。
1: 我是第一次有种感觉，就是喝着汤感觉，嘴里还在流口水，真的，太鲜了。您这汤得熬多久才能熬出这种乳白色的这种汤的汁儿？
3: 羊骨的话要100多斤羊骨，煮6到8个小时，才能煮到这个又浓又白的萧县羊肉汤。
4: 太香了，这个汤。
5: 我们宿州地区啊，它也是楚汉文化的这个发祥地之一。这种性情叫好辛辣，重滋味，必须要在一起喝完汤以后全身冒汗，这才是
4: 痛快。
5: 这边的痛快，这边的性格，
2: 有一种楚汉遗风，
5: 真是这样子。
4: 听着这个这些故事，食物吃起来更有一种浓厚的感觉，
2: 穿越千年的感觉。
0: 告别皖北宿州的扶羊宴席，往北踏入鲁西南大地。单县，这座坐落于菏泽东南部的小城，同样流传扶羊喝汤的习俗。
6: 从记事开始，那就得喝30年了，才上班之前都喝一碗，身上暖洋洋的，暖和和的上班一点去。
7: 从小就开始喝这个羊肉汤，羊肉汤鲜香味美，然后营养价值也丰富。
8: 我基本上都是一周喝一回，然后配着饼吃，然后感觉味道还挺好吃的。
7: 我基本上2年喝一次吧。

0: 单县羊汤分红汤、白汤两大流派，一简一繁，分别对应家常烟火与精工宴席。单县羊汤最早是以红汤、羊汤为主，做法简单家常，是当地人日常三餐、逢年过节都离不开的美食。羊骨、羊肉一同入锅炖煮，厚皮辣椒与羊油煮熟捞出，混匀剁碎，软烂油脂融入辣椒，鲜红的红油渐渐浮出，过滤回锅，简单调味，一碗浓郁鲜辣的红汤便出锅。与简易红汤截然不同，白汤工艺繁复考究。
1: 熬羊汤首先要准备羊肉食材嘛，这是我们今天新鲜的青山羊肉。
2: 来吧来吧。你看这个是已经去过毛的哈。
1: 对，我们这个自己养殖的青山羊。
2: 哎，你别说，看着挺瘦的，但摸着有点肉呢。
1: 肥瘦相间。
2: 但是我们煮羊汤不是以骨头为主吗？
1: 我们这骨头有切好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这个骨头要熬羊汤的话，要提前把这个羊骨头这个血水啊啥的都泡4到6个小时。
2: 哦，明白了。
1: 才能熬制。我们现在进行，先把羊肉分割。
2: 好。
1: 像这个前腿。
2: 你看它这个肥度
1: 还挺
2: 高的。
1: 对。
2: 哎，像你们一般煮羊汤会选哪些位置的？
1: 整个全羊都可以。你像有喜欢吃这个肥瘦相间的，像这种肋晒式的，这可以选这种。
2: 那像你们原来吃这个的话，是不是过年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个场面？
1: 我们过年的时候就家家每户都要杀羊的，我们这里就是看谁家杀的羊大，谁家炖的羊汤多。
2: 你看很多地方过年杀年猪，但是在单县哈，过年必须得宰羊。
1: 对，一毕业以后就开始做羊汤。
2: 好，那咱们现在开始做白汤吧。
1: 对，我们现在骨头都已经泡过的。
2: 哦，咱们要这么多骨头啊？
1: 对，骨头少的话，它出不来汤。
2: 它基本上每一根中间都是。
1: 对，因为我们选用的羊腿骨。
2: 只用腿骨。
1: 其他的骨也可以用。这腿骨它有骨油嘛，比较香。
2: 最佳的就是这个腿骨。
1: 对，熬羊汤的最佳食材。
2: 好，来吧。
1: 好，咱们开水下锅，瞬间用这个锅气把这个骨的营养先锁住。
2: 我明白了。这个节奏就是先快后慢。
1: 对，
2: 快锁住里边的。
1: 快速锁住营养鲜度。
2: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肉一起放进去。
1: 我们这里要前期的要把这个腥沫再打一下，打完这个沫以后，然后我们接着放羊肉。现在我们要下入新鲜的羊肉。
2: 好。整块的这羊肉就入锅了。
1: 对。
2: 那为什么要把骨头底下垫，然后把肉放在上面？因为我感觉这个肉都没接触到汤呢，它浮在这个汤面上。
1: 它是有一个蒸煮，就是在炖的过程中呢会有蒸汽，蒸汽释放，然后把这个羊肉半蒸半煮，释放这个羊肉的鲜度。不能一下全部放到锅里，一下全部放到锅里以后，这个羊肉的味道会太浓。
2: 原来是这样。
1: 对，原来最早的时候啊，你像都是普通的羊油啊、大料直接扔锅里。
2: 对呀。
1: 但是后来为了追求这个汤的品质跟亮度，我们就把这个料就放到上面。
2: 有什么区别吗？这样？
1: 这样做出来羊肉汤，它的一个熏蒸的一个过程。放到汤里面，然后影响汤的这个颜色。
2: 所以跟煮肉一样。料包它也是一个边煮边蒸的这样一个过程哈。
1: 对，我在浇的时候，然后它会释放这个香料的味道，给咱们这个汤进行一个融合。
2: 明白了。我看这汤已经很白了，你看。
1: 现在还不行。
2: 这它得熬多长时间才能成？
1: 一般我们都熬2到3个小时。中间我们要加点葱姜，大葱大姜。对。
0: 葱姜入锅提鲜，慢火持续炖煮2-3个小时。一锅色白似奶、水汁交融的白汤才算完工。一碗羊汤熬的是骨肉精华，守的是代代相传的手艺，更是单县人数百年以羊汤维系烟火人情的独特地域文化。告别鲁西南醇厚羊汤，一路向西跨入豫东平原，我们来到千年商都河南商丘。商丘人的一天是被一碗融合牛羊鲜味的醇厚撒汤唤醒的。
3: 陈老师，陈丽老师，你好。
4: 陈老师好。
3: 这个店啊，也可以说是我开的，因为这个店卖的是撒汤。
4: 要不你说和你有关系吗？
5: 像这是这种30多种大料香料熬制而成的，
3: 然后里面有肉
5: 啊，有肉，吃肉不加肉，
4: 熬多长时间啊？

0: 熬十几个小时，
1: 一个小时把肉熬化了，
0: 熬化了，从上午11点多开始，一直熬到那第二天的4点到5点。
2: 萨汤的制作从熬制牛骨汤底开始。30余种香料揉入汤中，在猛火的攻势下，香味在翻滚的热浪中尽情释放。加入当地麦仁后，转为小火慢煨。麦仁在慢火中吸饱汤汁，变得软糯香甜。如此熬制5个小时，待到汤色渐变之时，加入羊腿肉，大火猛攻1小时，再转为文火彻夜慢熬。牛肉的醇厚与羊肉的鲜香在汤中碰撞融合，肉质酥烂而不柴，汤汁浓郁却不腻口。萨汤制作的最后一步，便是用滚烫的高汤从高处直冲碗中，手法要快，力度要准，蛋液在冲散的瞬间便化为蛋花，最后撒上翠绿的香菜，香气扑鼻而来，一碗热气腾腾、咸鲜可口的萨汤就此完成。
1: 哎呀，太好吃了！我跟你说，能吃是福。
3: 对，好吃，好吃，好吃。
1: 你看这个，什么叫吃肉不见肉？这个肉都熬成这种丝儿了，它就是稀稀的，
3: 就是肉里边的营养成分全部
1: 都在汤，
3: 都在汤里面。
1: 对，
4: 萨字儿是生造出来的字儿，
1: 对，
4: 是吗？
1: 对，萨字呢，旁边这个偏旁，其实不是月，是肉，
5: 肉字旁，
1: 上面的天，可能象征着天空、天气。底下一个韭菜的韭，其实是泛指各式各样的蔬菜哦。所以最早的萨汤是这个地方农耕文明，在把所得的不多的食材物尽其用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道美食。
2: 除了家喻户晓的萨汤，商丘还有一道传承600年的经典肉食——剁子羊肉。
1: 哎呦我的天，这看着豪迈吧？这一大块，
0: 来尝一尝。哎呦，
1: 来来来来一块。哦，哎，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
1: 来来来，给您这一大片的。真香啊！哎，完全没有香味，
0: 没有膻味吧？
6: 一点膻味没有。
1: 羊肉是吧？
0: 对，羊肉。
1: 但这羊的哪个部分这么大？
0: 这不是一只羊，几只羊？
6: 对。哦。啊。
2: 将腌制3天后的羊肉煮熟后码成方剁，裹上棉布等待压制。传统剁子羊肉对压制材料的选择极为考究，牛骨在众多材料中脱颖而出，成为最佳选择。牛骨本身气味清淡，压制时不会将自身味道渗透到羊肉中，弧形的牛肋骨包裹着羊肉方剁，有效分散压力，保护羊肉不会被挤压变形，同时确保上下左右受力均匀，而牛骨的韧性也保证了压制过程中不会断裂，保护了羊肉的完整。清亮油脂顺着棉布细缝渗出，多余水分和油脂被逐渐逼出。当滴落的水油渐渐消失，换上专用工具继续施压定型。羊肉在压制过程中，肌间脂肪转化为天然肉冻，形成了润而不柴、不腻不油、入口即化的独特口感。
0: 你看这个啊，它薄，
5: 但是

0: 吃到口里以后有那种弹牙的口感，
1: 它有那个劲儿，它不是那个松散的那种感觉。但
0: 是呢，它入骨即化。
2: 你知道弹牙是从哪里来的吗？
1: 压出来的？
2: 不是，它有肌间脂肪。
1: 您说的肌肉之间
2: 的脂肪？
1: 这种脂肪。
2: 这个羊肉有两大特点，第一，得用山羊肉。
0: 对，山羊肉，
2: 因为绵羊肉的脂肪比较多。哦，山羊肉最好。
0: 是，
2: 您这里一定是当地最好的山羊肉。
0: 对。
2: 第二个特点，在没有现代厨房设备以前，这个肉在冬天做，
0: 冬天才能吃到，你夏天就是吃
3: 没冰箱，没冰箱，
1: 没冰箱。
3: 来喽来喽来喽，哎呀呀呀，
0: 来先品尝一下。
1: 谢谢谢谢谢
3: 谢。哎，您教教我们怎么吃
0: 啊。好啊，这个吃烧饼啊，你看先把它撑开，
1: 拿筷子给撑开，
0: 撑开以后呢，夹肉要大块夹。哎呦，夹多一点才香嘛。在吃的时候呢，烧饼是这样吃的，别这样吃，这样吃呢它磨你的上下床，芝麻是硬的，
1: 拿的时候芝麻朝下。
0: 对，你可以试一下。
1: 没事，硌得你上颚疼。
0: 对，你翻过来再吃一下。哦，
3: 您不说谁知道啊？哎，
0: 吃烧饼有技巧吧？
3: 记住了啊，一定是芝麻朝下，这么去咬，
0: 夹肉，这样吃，一挤，
3: 这不就是我们的汉堡包了吗？
0: 对。等那个30秒以后再吃，
1: 为啥？
0: 这个烧饼是热的，肉是凉的，融化以后，它的味道散发出来。
1: 用高热量把这个肉再加热一下。
0: 对。
1: 哎呀，这一口下去太豪迈了。太浓了，超值。
0: 这个还没有膻味儿，
3: 真的一点点膻味都没有，
1: 没有，完全没有。
2: 不是没有膻味，是把膻味转成了鲜味，这个完全在于师傅的功力。这个膻味呢，来源于它的短链脂肪酸，它制作的工艺是要先在冷水中泡的，
0: 是
2: 再上锅去煮，那么这个膻味就会降低很多。第二个呢，是本地产的山羊本身就是很优质的山羊，因为这里的土地有一部分是盐碱地，所以山羊吃了盐碱地里的牧草，它本身的短链脂肪酸会变少。现在有种养羊的方法，圈养，有个砖叫碱砖，
0: 是不错，
2: 是用碱和盐共同压成的一块砖，羊去舔它，这个膻味就没有了。哦，对，新的一种科技，这里广泛在运用。这烧饼为什么那么香呢？跟当地的小麦有直接关系，高筋蛋白，而且它在炉膛中烘烤，面香特别充足。但是呢，汉堡包的面大部分是低筋面，就是个糕点，松软，所以远没有这个好吃。这个是游牧文明跟农耕文明的完美结合。
4: 老城街巷间，肚子羊肉的醇厚香气混着撒汤温润仙气四处流淌，一口肉一碗汤，商丘人将寻常羊肉化作烟火至味。地处黄土高原与黄河谷地交界的甘肃临夏东乡，山大沟深，水土滋养出独有的东乡饮食风貌，好客豪爽、邻里互助的民风全部浓缩在传承百年打平火全羊宴席里。当地做羊肉离不开山野花椒，温和焦香去腥驱寒，第一道经典菜 东乡手抓。蒸羊完整下锅，仅搭配葱姜、花椒、盐，文火慢炖，不添加繁杂香料，纯粹突出肉本身鲜香。
0: 这是我们东乡的平货。
5: 哟，什么叫平货呀？
0: 意思呢，就是那个时候家每个家家户都困难，吃一顿肉特别难，左邻右舍的，凑了七八个人凑到一起，吃羊是叫平货。
5: 是凑钱买了一只羊。
0: 对，
5: 这平是什么意思呢？平均的意思。
0: 公平，一个平均的意思。
5: 这个做法现在还有啊？
0: 现在有啊。
5: 生活好了呀，现在。
0: 生活好了，现在就是家里出问题了，有个矛盾啊，叫过来，我们就吃个平货，把羊一宰，大家一吃啊，把这个矛盾也给化解了，就这样就搞定了。
5: 这挺好，哥几个这感情还更深了，
0: 感情也更进一步了。那么现在倒过来，我们就是，大家就哥们几个，今天我闲了，我不叫几个好朋友，
5: 组织一场平
0: 伙，组织七八个人，我们去哪里平货，吃一个，现在特别流行，我们东乡这一带平货特别火。
4: 打平火是当地一种古老的习俗，简单来说就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大家平摊费用的一种聚餐。打平火讲究的是分量均等，追求的是皆大欢喜。马永海要为这次打平火准备两种羊肉美食，他说这两种美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鲜。
5: 我看咱这又准备了一只羊，是吧？这个怎么做呀？
0: 前面做了个平货，这个是我们烤地羊，地锅烤出来的羊呗。
5: 地锅烤出来的羊，地锅羊不行。
0: 地锅羊，全羊烤，分割一下，完了以后腌制一下，把这个羊，轻轻的划开，对吧？把它入味呗。都把它皮，
5: 就跟改花刀似的。
0: 改个花刀。这是肯定的。
5: 先拿盐。
0: 这个里面放一只鱼，鱼香鲜。现在我腌制一下。需要我们这个秘制调料，
5: 秘制调料，
0: 对，辣椒粉多一点，还其他的调料都有。
5: 为什么加油啊？
0: 加油的话，
5: 调和的，
0: 调和一下，不然你干的话，它抹在上面
5: 粘不上去，
0: 粘不上。
5: 把这个羊整个抹成红色啊，这个烤出来就好吃啊，翻一翻来。
4: 地蝈蝈是当地一种美食的统称，也是一种独特的烹饪方式。当地人在劳动间歇会在田间地头搭土灶垒土块，用火将土块烧热后，将食材放入其中，再把烧热的土块拍碎，利用灶内的温度烤食材。马大哥这次要制作的是地锅羊肉，将羊网油塞进鱼肚子里，再将鱼塞进羊肚子里，再放入调味料。这样做是为了鲜上加鲜，香上加香。要想地锅羊肉更加美味，接下来的包裹也是有讲究的。
0: 荷叶包有个清香味，
5: 每一个部位都全拿荷叶包。
0: 对，
5: 好了，
0: 现在我们一包，再接下来用锡纸包，
5: 锡纸再包。好，放上去啊，好，放平啊，再裹一层，就反正就是360度无死角给它裹起来就行。柳树枝来缠。
0: 对啊，
4: 在地锅中，羊肉和鱼肉的鲜味被激发出来。从原料到用具都取自于自然，给人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地锅羊肉需要烤2个小时左右，而这时候手抓羊肉也要出锅了。
6: 来来来，走。
5: 哎呦呵，
0: 来，
5: 好，放到这边啊。咱们现在就开始分这个平火了啊。大伙馋了吧？等半天了啊，不着急啊，马上就开始啊。

0: 羊腿肉，哎呀，第一份没了，哎呦，看出来大伙儿饿了呀，这是啊，
1: 这么好的山，这么好的水，这么
2: 好的人，
1: 能不香吗？
0: 敞开了吃。
3: 炖好的羊肉鲜美软烂，滋味绵长，令人百吃不厌。东乡人豪爽豁达的性格，在打平火的风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0: 伙儿慢慢吃啊，我们还有一个大赛还没上。啊，你们猜是什么？
1: 猜不着，
0: 猜不着。看到后面那小土豆没？
1: 看到。
0: 哎，那里面有宝贝。
2: 开锅了啊！
0: 这开锅了，开灶了，这就啊。
3: 开锅了！
0: 啊，马上来了啊！哎呦，大家看啊，这个整羊已经出来了，来，地锅羊。哇！哎呀，烤的太好了，这个。哇！太好了。
1: 来，给我来一块。
0: 我觉得用香来形容它都不够，感觉啊。是很香，非常香啊！对，里面还有鱼呢啊！那鱼羊鲜，鱼羊鲜嘛。
1: 我还有一块，
0: 你看两种做法，两头整羊啊，太豪华了，这菜吃的。
2: 那今天特别好吃。
4: 咱们这个独享这个红羊是听着这个咱们的这个独享的花儿是长大的啊！
0: 我今天下午还学了一段。

0: 手抓羊肉和地锅羊肉的鲜味弥漫水畔，浓香喜人。对于东乡族人来说，羊肉吃的是味道，品的是情感，是对辛劳的慰藉，是对来年的期许。辞别陇原大地，跨越山河，奔赴江南水乡，抵达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浓油赤酱是刻在虎丘本地人骨子里的家乡味道。树山村农家乐店主钱明潜心钻研了一道特色羊肉名菜——红烧羊方。如何用本地肥美的山羊做出口感如同果冻、软糯弹牙的羊方，全靠树山村三宝之一的翠官梨点睛提味。翠官梨果皮翠绿，果核细小，果肉饱满，清甜多汁，是苏州人家最喜爱的时令鲜果。清甜翠官梨搭配肥美本地山羊，钱明自有一套独到烹制秘方，选材便是成败关键。羊身中段肥瘦比例均衡适中，是制作羊方的最优部位。羊肉改刀切块，清水简单焯水，去除血沫杂质，这是羊肉去膻的第一步。
1: 好，把这个必须要抠掉，这种油的都要抠掉。哎，里面夹层的油不能抠，表层的油要全部都把它全部要处理掉。
0: 剔除羊肉表层浮油，能够大幅削减羊肉自带腥膻。钱明另起一锅，十余种秘制香料与羊肉一同入锅焖煮。此时翠官梨正式登场，发挥去腥增香的妙用。
1: 这个是
2: 树上的梨吗？
1: 对，树上翠官梨。对，
2: 那这个梨加进去，这卤汤会有什么不同的滋味？
1: 浓稠了，就不有水果的清香味了，不一样了。
2: 哦，里面的糖会让这个汁儿浓。
1: 等一下我还要加这个冰糖，还要加进去
2: 啊，
1: 这更加浓稠了。
0: 翠官梨融入卤汤，清甜果香中和羊肉厚重油腻，再加入老抽调色，料酒去腥，生抽提鲜，冰糖收浓汤汁，随后盖上锅盖，浇油文火慢炖三小时。漫长焖煮过程中，梨的香甜、香料的醇厚尽数渗入羊肉基底。焖煮完成，锅中汤汁红亮浓稠，酱香扑面而来，是江南浓油赤酱菜品的绝佳状态。而这并非红烧羊方的最终工序，脱骨叠肉才是整道菜的核心精髓。
1: 抖动的跟果冻差不多吧？
2: 对，抖动的就像果冻一样。
1: 对，然后我
2: 现在来抽这个骨头。
1: 我来把骨头抽下来。
2: 现在应该是很好脱骨的状态了。
1: 对，很烂的这个。
2: 主要就是这几个肋骨。
1: 肋骨拆掉。
0: 制作羊方讲究慢工细活，抽骨时力道必须轻柔，稍一用力就会导致整块羊肉散碎。可脱骨后的羊肉薄软单薄，很难成型为厚实羊方，钱明另有巧妙解法。
1: 是要加厚。
2: 加厚，对啊。
1: 我两层其实把它叠起来，叠起来会压一下，然后我上轮。
2: 我想了各种办法让这一片肉变。

0: 后，但没有想过一加一就等于二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两片一叠不就成厚的了吗？
1: 对对对对对，马上可以叫它厚。
0: 那这个怎么叠呢？是直接
1: 两块把它叠起来，
0: 底对着下边的这个
1: 对盘子压一下，对对。
2: 两块羊肉简单叠加，极易散开，压制蒸制便是稳固成型的关键。
0: 现在这是压个十分钟左右，
1: 压个十分钟，然后翻盘，放在这个盘子里面，上笼蒸。哦，上笼蒸个十分钟，然后我们收个再浇上去。
2: 羊肉入笼蒸制十分钟，下层肉皮吸出的胶质缓缓浸润上层羊肉。牢牢将两块肉粘连为完整厚实的羊方，出锅后搭配西兰花、菜花清口解腻，最后浇上一勺浓郁原汤，一道地道江南红烧羊方就此完工。酥烂入味，形态不散，是红烧羊方独有的风味精髓。一碗酱香浓郁、果香柔和的红烧羊方，藏着江南水乡独有的烟火温情，这便是属于虎丘树山村最治愈地道的家乡滋味。扶羊食补的风俗不仅盛行于黄淮大地，跨越千里来到西南乌蒙山深处的云南会泽县，这里的彝族村民世代放牧当地万里羊，烤、清炖、黄焖等羊肉菜式丰富多样。村里名厨陈大哥传承彝族古法烹制羊肉，一到村寨宴席便备了忙活，用原生态手法做出地道山野羊肉。
3: 稍微小点，确实切起来不是那么好切，
4: 撒点盐，
3: 八一个，也是护是吧？拿手啊，
1: 花椒加一点，
3: 加点羊肋排还有羊腿骨，这两个部位的肉呢是非常香的。
1: 这个再来点
3: 薄荷叶。
1: 这个器型也相当好，
3: 闻起来特别清凉。
2: 用酸梨、薄荷、盐腌制羊排和羊腿骨，使果香味和清香味渗透进羊肉中。
1: 看这个羊皮就是我们的锅了，
3: 做锅呀！啊，哎呦嚯，还挺重的。哎呦，哎，这火一碰它不就着了吗？这毛这么容易着吗？
1: 不会。
2: 第一道古法便是羊皮锅烹肉。完整羊皮以铁丝固定成型。
3: 哎呦，这么厚这皮！哎呀，进去了，哇，真的太不容易了。这个羊皮是非常的坚韧，非常的有韧性了。
5: 这个啥子啊，师傅？
1: 锅。
5: 锅你没见过吗？这个像是皮子吧？哎，
6: 这可以吃吗？
7: 哎，传统的技艺，以前没得这个，没得
8: 以前没有锅的时候，
7: 没得这个东西嘛。
2: 以前物资匮乏，在田间劳作的彝族人没有合适的锅具制作美食，就用羊皮来做锅，这也是一种物尽其用的生活方式。只不过使用羊皮锅还必须要用到一种绝佳搭档。早上挖的五彩土冲碎筛细，用水搅拌成泥巴，均匀涂抹在羊皮上，

0: 同时往羊皮锅里加水后就可以用来煮羊肉了。水煮开需要吸热，降低了羊皮承受的温度，而泥巴又对羊皮起到了很好的隔热作用。这道美味还需要耐心等待约两个小时，在这个时间里，陈大哥要开始制作另外一道彝族特色美味了。将竹子削成一米以上的竹签，保证烤肉的同时不烧到手。烧烤时，竹子和羊肉是一对好搭档，竹子的清香味和羊肉的鲜味会彼此交融。
1: 我现在太想尝一口了，
2: 太好吃了，太爽了！
1: 羊腿骨，这应该是整锅羊肉里最好的一块肉了。感谢大家成全我啊！哎
3: 呦，浓郁的，
4: 好吃，好吃，
3: 太爽了！
5: 嗯，这筋，这肉。
1: 现在其实已经很晚了，但是我们觉得现在能吃上这口羊肉真的非常值。
0: 皮烹羊肉最大化地保留了羊肉的鲜美，肉香汤清，原汁原味。

在火力的炙烤下，羊肉滋滋冒油，带着满满的炭火熏香和竹子的清香味，外皮焦香，内里细嫩。皮烹羊肉的绝妙手艺是云南惠泽彝族同胞长期生产生活的智慧结晶。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伏天吃羊藏着老祖宗顺应天时食补养生的千年智慧。华夏大地一方水土孕育一味羊馔，南北各地羊肉烹制手法各有不同，烟火流转间，每一口羊肉都是刻在山河肌理里的风土滋味，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三台风同时在线，广西多地遭遇强降雨，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处暑至秋收时，各地瓜果飘香，鱼鲜鸭肥。辽宁营口鲅鱼圈特色夜市吸引海外游客，贵州狮饼过卯节捉活鱼，迎接丰年祈福安康。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当前台风正在海上扎堆儿，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自生成以来，在北部湾海域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主要影响海南、广西、广东。23号凌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加强为超强台风级，虽然目前距离较远，但是强度较强，浙江、福建沿海或受影响。另外，22号，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生成。23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在三大台风中，未来几天对于我国影响最大的是紫檀。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近期遭遇了强降雨。3号8时，广西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三级预警。23号0时，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应急管理部22号针对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21号夜间以来，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出现了大雨到暴雨的天气过程，宁明县城多处低洼地段出现了内涝。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23号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花山路的北斗社区，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呢，近两天来宁明县出现了大雨到暴雨的一个持续性强降雨的一个过程。那么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了内涝。我们现在通过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到，北斗社区它的内涝积水是慢慢的上涨，目前呢已经上涨到一楼商铺的半层楼以上了。乡镇干部、应急消防等等的值班人员近两日来轮流值守，在北斗社区开展着紧急转移人员运送的一个工作。今天早上9点多，我们就到现场来采访了。持续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消防人员不停地接到需要应急救援的电话。据当地居民和我反映呢，从昨天开始，这里的内涝积水逐渐的上涨，所以呢，导致了这个北斗社区停水停电，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一个状态。那么部分的居民，他们家里面有备用有这种生活物资的话，那可能还是暂时居住在家里面。如果说物资不够了，那么当地的应急消防他们需要紧急的转移一些被困的人员，转移到县城投靠亲朋好友。同时呢，宁明县还设置了应急转移的一个安置点，3名消防人员架好了救援的安全梯，被困在2楼上面的人员准备要从安全梯上面转移到急救的皮划艇上。根据气象预报呢，从今天到明天，宁明县还会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的过程。今天上午，宁明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发布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由原来的2级应急响应已经提升到了1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流经宁明县的岷江河段的洪峰水位已经达到了122米以上，已经超警4米以上。目前呢，岷江全县超警，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也提醒县城的市民，尤其是沿江、沿河、沿岸的市民，要注意一个出行的安全，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
0: 22号，持续强降雨还导致广西崇左宁明县寨安乡连岗村的水位快速上涨，村庄低洼区域被洪水围困，部分村民家中进水，出行道路被阻断。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调派救援力量赶赴受灾现场，涉水护送村民转移，协助搬运物资。当天，消防救援人员成功安全转移受困村。

0: 昆明20多人无人员受伤。
1: 22号，广西平阳市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城区主干道低洼地段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
0: 在平阳市下石镇的浦门村，降雨导致村内严重积水，水深最深处可达4到5米。
2: 现在随着这个雨势逐渐的减小，那么积水已经是下降到最深处是淹没到2米多的地方。由于进出村的这个主干道被洪水淹没，那么村干村民们进出村最重要的这个工具呢，就是我现在所坐的这个皮划艇。当地的乡镇干部以及公安、应急消防等等的人员，就在这个村口进行的应急的值守，运送一些紧急转移的物资、方便面、矿泉水等等的物资，以及平时紧急转移一些需要随时出村的一些受困的群众。由于村民所居住的民房地势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这个村子里面，大家我们目前能看到的、能了解到的这个供水、供电、通信还是保持一个比较通畅的一个状态。
0: 平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汛三级响应调整为2级。
1: 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岷江河水位上涨，多个沿河乡镇出现内涝，部分街道房屋被洪水浸泡。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的在庙镇。那我们可以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呢，在庙镇的多个街道呢都是被洪水淹没了。那浑浊的这个洪水呢，倒灌进了沿街的一些房屋。那街道的水面可以看到漂浮着一些塑料呀，还有纸箱等一些杂物。那当地的乡镇和村委的干部、公安以及消防等部门呢，正在开展群众转移避险的工作。那我们也从当地的水文部门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的11点15分呢，岷江上思县在庙镇的河段水位呢是138.93米，那警戒线水位是135米，那超警戒水位呢是3.93米，那平湖乡河段的警戒水位是在144.5米，目前呢是有所下降的。那受此影响呢，沿岸的部分低洼村屯的房屋被淹。那有村民说呢，最深的水位在成年人的腰部。那我也了解到呢，其实在昨天，也就是22号上午，已经陆续开始转移200多名的群众。那昨天晚上呢，当地的险情预警发出之后呢，当地的村干部还有公安以及消防救援力量又第一时间赶赴了平湖乡和在庙镇的两个重点乡镇，投入到了人员排查和转移安置工作当中。那截至到今天上午的9点钟，平湖乡应该转移是1144人，目前呢已经转移了754人，在庙镇呢应转移是3334人，那现在呢已转移了2749人。那这些村民呢集中妥善安置到了各个安全安置点。那目前呢安置点的物资保障还有一些生活服务呢正在有序的跟进当中。
0: 受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23号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闽中渔场最大风力达7到8级，阵风9到10级。福建沿海地区和南部地区有分散性暴雨，局部大暴雨。23号，福州黄岐至马祖、马尾至马祖两条两岸小三通航线停航。福建海事局于22号20时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海事部门持续开展远海预警校应，引导船舶避免进入受台风影响区域。
1: 23号，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处暑。处暑意为初暑，暑气到此而止，天气开始渐渐转凉，但是仍然会出现短期的回热天气，就是大家常说的秋老虎。处暑也是一个和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节气，它的到来往往标志着秋收的开始。农谚说处暑满地黄，家家修廪仓。目前呢，我国南方大部地区正是收获中稻的大忙时节，一些夏收作物也即将成熟，家家户户整理粮仓准备收割。
0: 处暑时节，四川宜宾多地水稻迎来了收获季。在兴文县共乐镇，刚收割的稻谷随即运往烘干厂，粉碎后的秸秆均匀洒落田间，就地还田。今年兴文县19.1万亩水稻，预计总产量

0: 可达 10.65 万吨。在军连县镇州镇的高坎梯田，上千亩梯田纵横密布，受山势陡峭、地块零碎的限制，大型农机难以驶入。当地延续人工插秧收割的传统劳作方式，守护这片山地粮仓。今年高坎梯田种植水稻近2000亩，预计8月底可完成全部收割。处暑前后也是秋粮管户的紧要关口，在河南周口市商水县，玉米已进入灌浆期，当地农技专家把管户技术送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抓好田间管理。
1: 在这个现状呢，虽然要做好这个准备，可以放造水、除灌秧、整理种，另外呢要做好病害防治，做好本草除，对这个玉米这个等秋作物的这个产量啊，会起到很大作用。
0: 顺应节气农时，农户们依托合作社开展秋收筹备工作，逐一检修调试烘干转运机具，腾空整理仓储库房，做好通风散湿、清杂除尘，同步落实防虫防霉变消杀处理，确保颗粒归仓。
2: 趁这个空档嘞，就在那家伙事都收拾好，粮仓腾了，免得你到时候收回来以后没地方放咋了。
0: 历经盛夏的雨露滋养，处暑也是瓜果丰收的好时节。山西晋中市太谷区的1500亩仙桃进入大规模采收期，清晨5点多，果农就开始采摘桃子，随后装车运往集市。市场上各地收购客商也早早到场，看果验货，询价称重。
3: 这几天呢，家里每天能卖出700-800斤仙桃，咱们大果中果是分级销售的，价格也特别稳定，2个就能达到1斤以上。
0: 贵州威宁县以那镇的苹果也成熟了，得益于高海拔、低纬度、充足光照和昼夜温差大等自然条件，这里的苹果甜度高、品质好。为延长市场供应期，当地按早中晚熟品种梯次布局，采摘期可持续至11月下旬。
4: 我们机器目前种植苹果1600余亩，早熟苹果占整个种植面积70%，力争月底前完成采收工作。
0: 在福建莆田有着处暑吃龙眼的习俗，这几天也是当地龙眼的采摘旺季。从枝头摘下的新鲜龙眼，有的经过分拣包装后销往各地，有的则走进传统加工环节，通过传统的烘焙技艺，让鲜果慢慢脱去水分，制成桂圆干。
5: 现在是烤了差不多有30个小时了，再过几个小时可以出炉了，就可以变成成品桂圆干了。
0: 在渤海之滨，处暑时节正是鱼虾的丰收季。在天津滨海新区，新鲜的盐水虾正在捕捞。
6: 3、2、1，使劲！
0: 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渔民正在忙着收获今年的头茬盐水虾。一尾尾鲜活的盐水虾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岸边。
7: 招聘传统的淡水虾，味道呢比较鲜甜。弹牙，虾肉比较紧实。我们这儿大概有1200亩的坑塘，预计产量在120万斤左右。
0: 处暑也是一年当中采收芡实以及腌制腌玉荷的好时候。芡实又叫鸡头米，是江南水八仙之一。在安徽天长永丰镇三元村的芡实种植基地，老乡们身着防水皮衣，用镰刀采收水下的芡实鲜果。新鲜的芡实软糯清甜，可以熬煮甜汤，烹制羹品。
8: 我们的基地一共种植了1000多亩的芡实，处暑开始，芡实就进入了全面采收期，每天光特级鲜果就能销售2000多斤。
0: 湖北建始县的老乡们会在处暑节气制作一道乡野美味腌玉荷，选取芋头猪丛中成熟嫩梗，剔除老根之后清洗切成小段，加入辣椒、蒜末、粗盐等，抓拌均匀，层层压实，装入陶坛内。几天后，玉荷梗从翠绿慢慢转变为红褐色，清爽酸香。腌好的玉荷梗可以用来煮汤、凉拌，也可以爆炒。
9: 这个玉荷梗我们从小到大都吃，它酸爽可口又开胃。
0: 处暑也有吃鸭子的习俗，一口秋日的鸭肉，季节盛夏鱼燥，又润初秋干涩。在浙江常山裘川镇沙安村，村民正忙着清洗处理鸭子，准备炖鸭汤。

0: 每到处暑节气，我们家都要炖这个鸭子。这个鸭子先要放锅里面焖一下，焖好了放在砂锅里面炖，炖出来的鸭子味道又好。
1: 鸭肉性凉，味甘，滋阴润燥，清热健脾，是最适宜初秋的温补食材。南北各地的吃法各有特色，江南地区偏爱老鸭汤、盐水鸭，清润滋补，原汁原味。华北地区家常红烧鸭、酱鸭，鲜香适口，润燥养生。在云南富宁县的壮乡村寨，处暑时节，家家户户都会用新米来制作特色美食搭脸粑。在富宁县柏油村的农家小院里，壮族老乡们选用新鲜的芭蕉叶包裹糯食，借芭蕉叶来润燥养秋。今年刚收的新糯米经过浸泡、磨浆、吊浆反复揉制，制成细腻的米团，再用磨好山茶油的芭蕉叶包裹塑形，旺火蒸煮40分钟后出锅，入口既有芭蕉叶的天然清香气，又满是新米的软糯鲜香。
2: 做打脸粑要选用这种新糯米，粘性足，香味浓，做出来才软糯弹牙。
1: 搭脸粑因外形酷似古时壮乡人出门赶集背的搭脸布袋而得名，当地不断丰富产品口味，推出红糖、豆沙、芝麻花生等多款特色馅料，不少人趁着节气时令专程选购。
2: 每天可以销售到30多个左右，好多外出打工的呀，我们都那五六七周的销售都比较好的。
1: 继续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年一批聚焦仓储分拣、货物搬运、末端配送的实用型机器人在大会上集中亮相，为打通消费品下乡、农产品出村提供全新思路。在一家企业的展位里，一个机器人集群覆盖了存、检、搬、运、送、物流全链条，可模拟县域产地仓货物流转场景，支撑大批量消费品、农特产品的周转。原来需要人凭经验判断的事儿，比如仓库建在哪儿、库存备多少、包裹走哪条路，现在可以交给 AI 决策。
3: 我们现在呢，已经把整个系统用到了全国20多个省市，智能的无人的送货小车，它其实已经能够把这个效率提升了4倍，甚至说空中的无人机等等，实现了地空一体的覆盖。
1: 另一家企业的展台上，人形机器人正在模拟快递分拣流水线上作业。它不仅能识别纸箱、编织袋、软包等各类大小、材质、重量不一的包裹，还能识别并剔除异形件。不远处的一个展台，双臂分拣机器人1:1复刻真实物流产线，依靠双臂协同，可灵活适配不同大小的农产品、快递包裹等处理需求，分拣效率高达每小时1911件，准确率达98%。相比人形机器人加五指灵巧手，机械臂加夹爪的硬件方案，成本大幅下降70%。
4: 比如说像这种硬质的盒，它可能需要2个夹爪来给它做一个方便，但像那种软质的袋子，它可能直接夹爪直接夹过来就可以了。有的时候这个传送带不动了，是因为传送带上面的传感器没有检测到有任何的包裹，这个夹爪会自动过去点一下传感器，告诉它这个传送带给我转起来。
1: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我国县域农村物流网点的机器人应用占比已提升至12%，较2023年不足2%的水平实现大幅增长。在农村产地仓的新增分拣设备中，双臂分拣机器人占比已接近40%，成为农特产品分拣流转的主力智能设备。随着“十五五”农村基地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的推进，预计2026到2030年，农村物流机器人的渗透率将以每年8到10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提升。
5: 23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落下帷幕。回望这5天的展览，我们不难发现，现在机器人不再只是展厅里炫酷的展品，越来越多的技术目光投向了广阔的乡村大地。从助力田间生产的农业装备，到面向农村老人儿童的服务型机器人，再到更加便利的物流体系建设，科技正在与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农民生活的真实诉求紧密联系起来。
1: 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这个暑期，在辽宁营口鲅鱼圈，凭借

这特色海鲜和市井烟火气吸引了大批海外游客。晚上八点，营口鲅鱼圈的青龙山小吃窝夜市进入客流高峰，从本地渔港荡。

0: 我听说中国夜市很出名，我来看看有什么适合我们的口味，带回去也经营一个类似的生意。
1: 据了解，这个暑假鲅鱼圈青龙山小吃窝开市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消费占比接近20%。傍晚时分，在陕西汉中汉台区黄塘水乡，游客们还在陆续进入向日葵花海打卡，一旁的露天舞台和市集上户外演出特色美食也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当地瞄准近郊市民夜游休闲的需求，依托290亩游葵花海推出夜间文旅项目，让花流量变成夜消费。
2: 是下午嘛，比较凉快，带两个小孩过来这边玩，游乐市场也比较多，小孩子也比较开心。
1: 苗族的卯节又叫吃心节，这两天贵州施秉县高塘苗寨在卯节前夕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千人下塘捉鱼狂欢。清晨，村口的鱼塘边围满了从十里八乡赶来的村民和游客，他们肩扛鱼罩，手提捞网，抢占捉鱼点位。随着发令声响，男女老少冲进鱼塘中徒手捉鱼，沉浸式体验原汁原味的苗乡农耕民俗。
3: 可以可以可以，30多斤吧。
4: 捞鱼，捞汤鱼。
5: 水塘中就是人多，很热闹。来到这里体验很好。
1: 据了解，卯节捉鱼以此庆贺稻谷抽穗灌浆成熟丰收，谁捉的鱼多，寓意着家里的收成就会更好，日子更红火。活动结束后，村民还会将捕捞到的鲜鱼带回家，烹制成地道的苗乡酸汤鱼，搭配各类农家美食，宴请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
6: 今天见姨妈舅妈，开开心心我们过节。
1: 8月22号，由中国农业电影电视协会主办的2027农民春晚启动活动在北京平谷区镇罗营镇举行，文艺名家与当地村民同台展演。本次农民春晚启动活动与当地丰收季深度绑定，融合农文旅特色，以文艺演出聚拢人气，引流造势，同步开展助农展销、农事体验等特色活动，打造观演、游览、购物一体化消费闭环。
7: 农民春晚呢，它始终坚守一个原则，就是乡土乡音乡情。我们启动仪式也就做了特别的安排，大家特别的积极踊跃，还有农民自编自演的节目掺杂在一起，所以我能感觉到群众的这个舞台和艺术就来源于火热的生活。
1: 近日，江西永新县的一位村民在夜间发现了一只中华穿山甲，随后联系当地的林业部门进行救助。
8: 经鉴定是一只4至5个月的雌性幼体，体长60公分，体重1.77公斤，身体状况非常良好，非常健康，符合野外生存条件。
1: 综合考虑幼崽习性，工作人员选择了一处植被茂密、水源充足的山林，将它安全放归自然。近日，摄影师在新疆清河县东风水库拍摄到千余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梭羽鹤集群停歇漫步觅食。梭羽鹤是我国体型最小的鹤类，对水质、植被及栖息地要求严苛。近年来，清河县持续加大东风水库及周边湿地综合治理，吸引了大量候鸟在此停歇补给。近日，西班牙东部巴伦西亚自治区的塞戈尔维地区发生森林火灾，当地时间22号，大火已经威胁到当地的居民区，一个小镇有超过1000名居民被紧急疏散。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可能是由雷击引发的，大量消防员和多架消防飞机正在火场进行灭火作业。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已经派出人员赶赴火场进行增援。欧洲是全球重要的粮食与果蔬产区，眼下极端的高温干旱正在持续重创欧洲的农牧业。高温干旱造成农作物受损，草场干枯和饲料短缺，农场现金流压力随之加大。在英国，由于牧草的正常生长受到干旱的影响，许多农户已经不得不动用原本留给冬季的饲料储备喂养牲畜。
9: We can't make any more silage because
10: 我们没法再制作青竹饲料。

0: 料了，因为什么都长不出来，所以我们已经开始用冬季饲料了。就算现在下雨，草也得6到8周才能长出来。
1: 在德国西南部，因高温干旱，当地农户已连续2周无法进行灌溉，许多作物的个头大小只有往年的一半。德国农民协会近期发布的2026年收成报告显示，德国今年谷物和油菜籽总产量预计约为4190万吨，同比下降7%。另据估算，谷物和油菜籽减产将给德国农户造成至少约6亿欧元的收入损失。许多农户正在调整种植策略。对干旱和高温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的大豆和向日葵正受到更多德国农户的关注。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处暑时节台风依然活跃，目前海上就有3个台风共舞。中国天气提示您，虽然25号之前台风沙德尔对我国近海海域没有影响，但台风紫檀和简拉维却会在华南以及东南沿海带制造狂风暴雨，其中海南中西部、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东南部、台湾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与此同时，上述沿海地区以及北部湾等海域还会刮起6到8级大风，局地阵风会更大。台风雨来临前，大家要提前疏通沟渠，收获成熟作物，加固农渔业设施，避免损失发生。台风雨来临时，停止田间及海上作业，注意安全。处暑时节虽有台风雨来扰，也有丰收如期而至。在云南石林，此时人参果挂满枝头，静待采收。云南石林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沐浴在全年2100多小时的超长日照里，人参果全程自在生长，慢慢酝酿果香，处暑时节风味达到顶峰。24号、25号，中东部多地天气潮湿闷热，正适合吃点石林人参果，清热润燥，消解残余暑气。
4: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多云，24到33摄氏度。天津阴转多云，28到34度。黄南雷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突泉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遵义阵雨，22到31度。安庆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中卫多云，20到32度。林芝小雨，14到24度。张家界小雨，24到33度。黄冈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烟台小雨转阴，26到33度。衢州小雨，27到35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淮南阴转多云，26到33度。咸阳小雨转晴，26到34度。昭通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4: 央小满。

春末夏初，水温逐渐升高，营养物质从海底深处升到海面。海洋中的浮游生物随潮水飘动，黑尾鸥在辽阔的海面上搜寻食物。正值繁殖哺育的季节，它们急需补充能量。猎物就藏在海面之下。黑尾鸥不会潜水，它们需要等待帮手到来。

黄条鲨，温带海域大型掠食性鱼类，最长可达2.5米，重达50公斤。每年夏初，黄条鲨从外海洄游至此。起秋，海洋里最贪婪的鱼，也是游速最快的海洋生物之一。起秋和黄条鲨是竞争对手，但有时也会结成短暂的同盟。海面之下，暗流涌动，一群小鱼绵延数百米，齐秋率先发现猎物，鱼群数量庞大，它们动作保持高度同步。

上万条黄条尸从海底向上爆潮，这正是黑尾鸥等待已久的时机。

小鱼跃出水面，却落进黑尾鸥之口。齐秋加入围攻，包围圈不断收缩，惊慌的猎物四散逃跑。黄条狮发起冲击，在空中强盗与深海杀手之间，小鱼陷入绝境。海面像开水一般沸腾，

大连金州湾是鸟类重要的栖息地和中转站，一只年轻的白尾海雕抵达这里，它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5000多公里的长途飞行让它又累又饿，海面被冰雪覆盖，擒获猎物的机会不多。亚成鸟的狩猎经验并不丰富，身强力壮的海鸥更难猎取，但空空的肚子催促它必须要有所行动。白尾海雕翼展可达2米，是空中的王者，它搅起鸟浪，迫使海鸥一次又一次起飞。上万只海鸥同时奔逃，白尾海雕很难挑中一只下手。终于，它发现一只落单的海鸥。一无所获，成年海雕通常成对捕食，这只亚成鸟孤军作战，成功率大打折扣。

一场大雪，气温降至零下20摄氏度。更多白尾海雕来这里碰运气。顶级猎手并不喜欢群居，但沿海的栖息地逐年缩减，他们只好不断靠近人类居住地。来自食物的刺激让饥饿的海雕躁动起来，空中霸主喜欢直截了当，武力往往是他们解决问题的第一手段。被虎口夺食的海雕不愿意吃亏，战场从地面转移到上空。

饥肠辘辘的远不止他们两个，第三只海雕加入争斗。混战之中，猎物脱离双爪，它急速下坠，身体翻转俯冲。猎物失而复得，漫长的冬季，任何一餐都来得如此不易。在这片冰封的海域上，每一次振翅都是对生存的礼赞。

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的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一下，
1: 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2: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1: 已经破了。
3: 小米都哭了。
4: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3: 小米不是眼睛，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嗡一下就飞过来了。
5: 不是说你来吗？
1: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6: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6: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哒哒哒哒哒哒，哎，
1: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3: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7: 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3: 对，
6: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点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1: 哎，一共五个。
6: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还戴眼罩？
3: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要徐老师戴上也行。
6: 我戴，你戴呀，咱俩。
3: 对，你选。
1: 我戴呀。
5: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8: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1: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6: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5: 哦，看看距离。
6: 看看呀。
8: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
6: 好好好好，
8: 有准吗？
6: 有准。
8: 你这么整过吗？
6: 40%呢？88%。
5: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

0: 来了啊。第一幅走、哎、好，第一幅成功了。第二幅好，别动别动，好、啊、漂亮，第二幅成功了。
1: 哥站直，站直，哥又
0: 第三幅头顶心，哇、啊、别往下蹲，
1: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0: 站直站直，
1: 快站直，
2: 站好站好站好，
0: 别动啊别动，
2: 最后两下来，
0: 别动啊，
1: 站好，
0: 有一幅走走走、啊，最后一幅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儿、啊啊、
3: 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吧。就是您要是移动把背斧子，
2: 可以啊，
0: 小菜一碟。徐继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把。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0: 漂亮。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1: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我记着他好像说过，说是要参加同学婚礼，要不打个电话问问同学。
1: 我哪知道他同学在哪儿啊？对了，你咋知道他去参加同学婚礼了呢？
0: 那他是我对象，这能不知道吗？
1: 谁是你对象啊？啊，我答应了吗？咋就成你对象了呢？
0: 那我又不是跟你，
1: 你少给我装蒜！我看你小子最近是皮痒痒了，要不要我给你松松啊？
2: 这，你要是想打我，你就直接打，你找这理由干啥呀？你真有意思，你自己没他要领，现在还怪上我了，我招谁惹谁了？这哪说理去你爸？
0: 你这回来这么早啊，今儿个？
3: 救
4: 命啊！
0: 你看这，
3: 我爸。
1: 出门也不知道给爸爸报个平安。
3: 我打电话了，说你出去了。
0: 打电话了，闭嘴！
3: 这怎么回事啊？又惹你师父生气？你看老马一天天容易吗？
1: 演，演吧，往死了演啊！
3: 没有，
1: 我去接马剑。
3: 啊。
0: 你咋去温州了？
3: 小温州说我本钱少，可以先卖纽扣试试。他给我介绍了个温州纽扣厂的人，我就直奔那儿去了。
0: 哦，他咋样？热情不？
3: 哎呀，要不是我紧拦着，一天三顿全让他给包圆了，解长解短的，老亲个人了。
0: 你嘚瑟啥呀？这看的是我面子。
3: 呦，我还得感谢你呗。
0: 那啥，你先记账什么，以后那慢慢感谢。
5: 你想咋感谢？
0: 你给我说正事。
3: 啊，哎，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是真没想到南方是那样呢。那穿的比咱们这儿可时髦多了，那精神头也足，两眼都冒光，满大街都是买卖人，张嘴闭嘴都是老板。卖东西的多，买东西的人更多，乌泱乌泱的老热闹了。
0: 这家伙这小词儿，你这两眼也冒光了。哎，
3: 我这不这传染了呗。哎，我去那纽扣厂一看，那家伙那纽扣堆得跟小山似的，无论是样式还是花色都比咱这强多了。
0: 是吗？
3: 啊，
0: 啥样？
3: 哦，再过来一些，你看。
0: 哎呀，
3: 还有呢，
0: 你别说，这确实没见过，挺好看，
3: 是吧？
0: 嗯，
3: 还有更好看的呢，我们带不了那么多。
0: 你这真要卖呀？
3: 反正售货员那工作，我早就不想干了。我这回有使劲的地方了，我打算从温州进点货，摆个小摊
0: 儿。那你爸能同意吗？
3: 那指定不能啊，先瞒着他呗，我带你来再说吧。
0: 那本钱呢？
3: 没有多少，我这不寻思先借点吗？
0: 你这万一……

0: 没了咋整啊？
1: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再说了，你这行是清水衙门，我不得多忙活忙活呀？
0: 这咋还扯上我了？跟我有啥关系？
1: 你说跟你有啥关系啊？
2: 你爸是嫌我穷，你就算赚了钱也是你的，我不能指着你给我撑场面。
1: 是咱俩一块儿挣钱，你给我介绍了小温州，你立了大功，你再让他给我多帮帮忙。再有呢，就是你掏点本钱出来，这样我挣了钱也有你的一份儿。
0: 在这儿等着我呢。啊，
1: 不是，咱俩挣了钱腰杆子就硬了，我爸再也不敢嫌你穷了。
2: 别老咱俩的，你这行
3: 啊，真好。

0: 这几个多少钱？
1: 284。
0: 不贵呀，这么好看的扣子，你咋不吆喝两声啊？
1: 不会啊。
0: 你得吆喝呀，让大家伙都来买。再说了，你这个地儿不行，你得上那条街，那条街上人多。
1: 你要看中了就赶紧买吧，我怕要是人多了我不够卖的。
0: 好，214哈。
1: 好，先走啊。
2: 你这咋选这么个地儿啊？犄角旮旯的，
1: 怕别人看见麻烦。
3: 我跟你说啊，你这玩意儿可得收好了。
1: 我放我同学家了，我爸发现不了。
3: 你爸那是个老鹰眼，这可说不准。
1: 放心吧。
2: 这咋没人买呢？
1: 哎，你要不帮我吆喝两句吧？
3: 咋吆喝？
1: 你就喊卖纽扣，卖纽扣，不好看不要钱。
3: 那谁看你？你这玩意儿还得唱出来。
1: 唱出来？
3: 人不卖汤圆吗？你就卖纽扣。你
2: 卖纽扣，卖纽扣，好看的纽扣是圆又圆。你看，是不是来人了？来来来，看看看看看，卖纽扣，卖纽扣，好看的纽扣是圆又圆。这还没开嗓呢，我这嗯，那
1: 快点，赶紧，
2: 卖纽扣，卖纽扣，来啦。
4: 哎呦，老宋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来看看马爷。
4: 哎呀，快请进，快请进！
2: 哎呀，老宋，马院怎么了？
5: 哎，他不是病了吗？一个星期没上班，领导都很关心，派我来看看他。
4: 哦，哎呀，你看我这忙糊涂了。哎呀，这脑袋呀，这是这么回事儿。我这每天在外边瞎忙，又照顾不了他。就把他送到我亲戚那儿去住去了。
5: 哦，不在家。
4: 哎，
5: 啊，那他好点了吗？
4: 好多了。我回头我让他给你回个电话。
5: 啊，行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4: 那你坐会儿呗。
5: 哎呀，一大堆的事儿。走了哈，
4: 谢谢老婆啊。
5: 走了哈，
4: 好，慢走啊。哎。

0: 啊，我去找个好位置。
1: 我看你是挣钱挣上瘾了吧？
0: 你要想干，咱一块儿啊。
1: 我可没你那心气儿。
0: 明儿请吃饭啊？
1: 挣了钱就想花呀？赶紧走吧。
0: 为什么？嗯。随便挑啊，
2: 这个
3: 挑的够味道，
2: 这种好看，
3: 好看。

0: 咱有话回去说，这么多人呢，你给我留点面子。我的面子谁给我留啊？满
1: 帮人都这么做生意，
0: 小
1: 跟我扯淡，
0: 跟我回去。
1: 行行行，我那完这事儿啊。
0: 你回不回啊？
1: 回呀，不能赶客人走啊。
0: 不能走是吧？
1: 走走，哪个回啊？哎。

0: 说说吧。
1: 没啥好说的，觉得轻快了。
2: 啥意思啊？
1: 不用偷偷摸摸了呗。
2: 那就是还想干了。
1: 人家都能做买卖挣大钱，为啥我就不行呢？我也想做买卖，这是我的事业。
2: 放着安安稳稳的正式工作你不干，非去摆地摊，你这不是傻子吗？
1: 那工作我早就不想干了。
2: 那是你的饭碗，能保证你一辈子有饭吃啊。
1: 那我要是挣了大钱，我也一辈子有饭吃，那吃的比现在更好呢。
2: 你敢保证你能挣出一辈子的钱啊？
1: 我有这个信心。
2: 信心顶个屁用啊！做买卖有挣也有赔，等你赔个底儿朝天那天，你得等着饿死吧，你就。
1: 爸，你就让我干吧，我不是没底儿，我有师傅。
2: 谁是你师傅啊？
1: 你认识？黄五马。
2: 谁？
1: 就是小温州。
2: 咋认识的？
1: 就我上次去同学婚礼，火车上认识的。
2: 不会是王鑫给你牵的线吧？
1: 不是，都说了火车上认识的。
2: 燕子，废话我不说了啊，这买卖不能做，你把心收回来，老老实实上班去。
1: 嗯。

0: 你咋又好看了呢？
1: 好看呢，烫了个头。哎呦妈呀，
0: 这从哪儿回来呀？
1: 哦，去了趟海城。
0: 太好看，这小裙子啊，哎呀，你看这还有花呢，
2: 烟头的钻，都是个，海城买的。哎呀，
0: 好看，这从头到脚跟换了个人似的，我都没敢认，这谁呀？都认不出来是咋的呀？哎呀，
1: 这么香呢？
0: 闻闻闻，
1: 哎呦真香，
0: 真好闻啊！
1: 哎呀，
0: 这个是。
1: 茉莉花，哎呀，好闻，哎呀，陶醉了吧？是不是？好漂亮，我还给你们捎东西了呢。哟，
0: 还有礼物呢。
1: 那是，你家有孩子，带的花铅笔，各种动物的。哎呀，
0: 这个是给你一个五哥的，小圆圆的造型，
1: 一对儿啊！哎呀，
0: 不好意思，
1: 别客气，别客气，
0: 咋谢你呢？
1: 哎呀，算个啥呀？几个钱呢？哎呀，
0: 走了啊！
1: 回来了，太美了！
3: 我年轻时候也没这么美，
1: 你捯饬捯饬也挺美。哎呦我这，你看。

0: 真好。
1: 小鸳鸯，你
0: 小鸳鸯，
1: 哎呀，一对儿。
0: 我看我可喜欢这，我喜欢呢，真好看。
2: 拿去，给你了。
0: 那不好意思，把你跟老吴给分开了。
2: 那能吗？我俩一个盒，黏糊着呢。
0: 你和老吴一个盒，我和老蔡一个盒。
2: 可是你这么一说，有点吓人呢。
0: 我说的不是那个盒，
2: 我听着吓人。
3: 瑶啊，瑶，
4: 来了。
3: 瑶，你回来了哈。
4: 你这不都看见了吗？
3: 那你回来咋也没跟我说一声呢？
4: 太累了，刚回来。
3: 哦，啥？那你到化城到底去找谁去了？
4: 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忘了？
3: 同学啊，
4: 我给你捎东西了呢。
3: 什么？
4: 可不咋的呀，你都最沉呢。
3: 哎妈！妈，这么大脸吧？
4: 嗯。
3: 你为了给我买个大列巴特意跑的哈城啊？
4: 这算啥呀，就有点沉，但我觉得吧，这放火车头烘烘能好吃。
3: 你买的不烘都好吃。哎呀，是你烘烘啊。
2: 行，要你提了回去吧，
4: 我得休息了，我想睡会儿。
3: 啊，你休息休息，你赶紧睡啊，好好睡啊，盖我被子啊。
4: 嗯，
3: 啊，
4: 别磨叽了
3: 啊。

0: 叔叔，你瞅啥？
1: 行，方言都学会了，有两项，是主动交代啊，还是等着我给你种大刑啊？
0: 那得看啥事儿。
1: 马燕摆摊这个事儿，你知道吧？
0: 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事儿。
1: 咋不告我？
0: 你也没问呢。
1: 我不问你就不说了吗？
0: 我这事说多了嫌我烦，我不说又数了我。我再说了，现在做买卖这也不是啥新鲜事儿。
2: 放你个狗臭屁！
0: 有点事儿。对不住啊，老爷子喝多了。
1: 行啊，两个人合起来骗我，都出息了啊！
0: 你自己家人你都没看住，你现在怪我？
3: 那要不这样，我上你们家住去，我帮你看着点。
1: 你再说，
0: 我不说了。
1: 你再说，
0: 我不说
1: 啊！情况下，我告诉你。

0: 哎，马苏，你也在啊？哎呀，咱们好多年没见，我都想您了。
1: 还记得我？
0: 啊，当然记得了。
1: 来，
0: 来。马苏，
2: 哎呀，小温州啊，啊，也不会是重操旧业了吧？哎，
0: 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不是在哈城嘛，弄了个小摊，生意还不错。然后上回碰见新哥，我就还跟新哥讲，您下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到我那里去坐一坐，请您吃饭喝酒嘛。
2: 有点财大气粗的意思啊。
0: 哎呀，是小买卖，小买卖。
2: 对了，你那个新哥跟我说，给你介绍了个女徒弟。
0: 女徒弟？
2: 嗯。
0: 哦，燕姐啊，哎呀，新哥的朋友啊。
2: 这徒弟咋样啊？
0: 嗯，燕姐不错，能吃苦，很勤劳，这跟着我以后肯定能成一份大事业了。
2: 他跟着你去成那个大事业，那他国营铁饭碗那个事业，那不完蛋了？
0: 哎呦，马叔啊，现在政策这么好，对不对？做生意很赚钱的，还守着那铁饭碗干嘛呀？
2: 你放屁吧！你把他害了，你知道吗？
0: 燕马燕，哦，马叔啊，他不会是您闺女吧？
2: 你说对了，我是他爸。
0: 哎呀，马叔，是新哥的朋友，而且我也没有教他什么，其实我就是给他介绍了一个工厂的联系方式。
2: 工厂
0: 啊？
2: 啥性质的工厂？
0: 这就是一个卖纽扣的工厂嘛。
2: 卖纽扣？
0: 哎。
2: 纽扣咋卖呀？
0: 马叔，这样我先上个厕所，别弄错。
2: 说不清楚你别去，说。
0: 他就是一个卖纽扣的工厂嘛。
2: 马燕买了多少纽扣啊？
0: 这我哪知道呀，马叔，让我先上个厕所。
2: 说不清楚在这憋着，说。
3: 不说是吧？

0: 你有火你就冲我撒，你说到人家干啥呀？
1: 要不是他，你能去干这活吗？
0: 不是他还能遇到别人呢，该干还是得干。
1: 我看你敢。
0: 我说了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
1: 你非逼着我把你破耳朵给烧了吗？
0: 想烧就烧吧。
1: 你别以为我不敢。
0: 你敢，你连这房子都敢点。

0: 二代，你干啥去？马燕，我告诉你啊，迈出这个门，你就不要再回这个家了。哎，
1: 咋了？
2: 不让我干，这家没法待。要不你跟他说说去吧。
1: 行，师傅，滚！哎，说完了。嗯，
2: 我就不明白了，那做买卖也是凭劳动挣钱，有啥不对的呢？他咋就是不理解呢？这要是换成我吧，那也不能同意。
1: 燕儿，理解一下，你爸是过来人，吃了不少亏，都吃怕了。他呢，就是希望你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哎呀，说到底，他也没错，都是为你们好，是不？
3: 那就是我错了，
1: 你也没错，你不也是为我想吗？为你？咋就为你了？这是咋回事啊？
3: 说说啊，快说说！行，也不是外人，你就实话实说啊。看这事儿到底怪谁？是这么个事儿，我俩之所以想做买卖，都是因为他爸给逼的。嫂子跟我说过，你脾气大。
1: 一点儿没错，这倔脾气真是够大的。你得看啥事儿啊？你这自家孩子的事儿就不能好好说呀？
4: 我说得通吗？
3: 那又吵又闹的，能解决问题吗？
4: 我看他还敢干不？哎呦，
3: 马哥，现在的形势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的好几个同学也在做买卖，那大家都是为了过上好日子，这有什么不对的呀？再说了，你先汪心穷。 那你还不让人家挣钱啊？

0: 你看看，哎呦，你看刚才还说我脾气不好，你这不也一样吗？这
1: 那我脾气就是不好了，不行吗？
0: 行行行行行，你咋地都行啊，我脾气不好，不生气了，行不行？
1: 马哥，你的想法我知道，你说的没错，那马燕做的也没有错。既然都没有错，就需要多沟通多交流，千万不能着急，更不能硬来。
0: 我知道。
1: 还有那马燕跟汪星成双成对，那是好事，怎么就
0: 不打住啊？提别的啥都行，就别提这事儿，一提那小子我这脑袋就顶得慌。再说点别的行吗？
1: 哎呀，不说了
0: 啊。哎，你看你这个同志，哎，
1: 燕儿，你哪也不要去，就住沈姨这儿。
2: 那不还是在我爸眼皮底下吗？
3: 可你住你同学家，这时间长了也不是个事儿啊。
2: 可以租房子住。
3: 我觉着吧，你就别给你爸硬顶了，等时间长了他慢慢就明白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是不？
1: 没错，好饭不怕晚，你得耐心点儿。
2: 那等他想明白了，黄花菜都凉了。别人我不管，王鑫你得支持我。
3: 那必须的，咱俩是一条战线的，我肯定支持，全力支持。
1: 哎呀，行了行了啊，你俩的事儿啊先别着急，我跟你爸再沟通沟通。
2: 那谢谢沈姨了，可我还想住就住。
1: 你看你咋跟你爸一样倔啊，就不听沈姨的。
2: 沈姨，我在外面住我能安心做买卖，我也为自己做回主，就是血本无归我也不埋怨。
3: 别呀，这里边还有我钱呢，你血本无归，那我呢？不是我意思，就是我的钱就是你的钱，随便花，大大方方的啊，敞开花造。
2: 油嘴滑舌，拿东西，给我出一百套。
3: 啊，这。
4: 拿好。
5: 哎，谢谢，
6: 天谦。
4: 谢谢。
6: 马燕儿，我得马上出去办点事儿，你回去照顾你弟弟。
2: 我这忙着呢，走不开。
6: 你连你弟弟都不管了？
2: 也不是不能管，那就看你的了。
6: 看我什么？这事儿挺新鲜啊。你先回去照顾马健，其他事情咱们回头再说，行吗？
2: 不让我做买卖。我就不回去。
6: 你不用不听话，急眼我一把火把你就全烧了。
2: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买纽扣，买纽扣，好看的纽扣是圆又圆。要买纽扣你赶紧来，买了纽扣好团圆。纽扣纽扣买纽扣，晚来一步只怕要卖完。来看看这怎么样，挺好看吗？
7: 行，我看看
8: 啊。谢谢啊。嗯，
9: 谢谢谢谢，
8: 客气。
7: 嗯，师傅，你帮我看看有没有姚玉玲的信呗。
8: 没有。
7: 姚玉玲，你查一下看看有没有。
8: 真没有，有我就给您了。
2: 谢谢啊。
8: 没事。
10: 快点啊，点你那等谁信呢？
2: 啊，我哥。
10: 你哥？
2: 嗯。
10: 我咋没听过你有个哥呢？
2: 啊，表哥，远方亲戚，跟你说了你也不知道，不搭嘎的告你嘎呀。
10: 你这话说的，你表哥就是我表哥是吧？哎，我俩都是大老爷们，他能办的事我也能办，有啥事你跟我说。
2: 你办不了。
10: 我咋办不了呢？
2: 大礼包好吃不？
10: 好吃啊，这不你买的吗？
2: 接着吃吧。
10: 真好看。
11: 咋不给我回信呢？是不是把我给忘了？
3: 师傅，其实马燕也不是不想回来。
6: 你这是要替他说话吗？
3: 我不是替他说话，我是
6: 大晚上别找不自在。

0: 我是怕那个马健没人照顾。
1: 马燕不在家，马健谁带啊？也不能老让他在谁家吧？
2: 咋的？离了马燕，马健长不大了？手擦和我们家村儿。

0: 小沈，
1: 哎，来了。啊，马哥。哎，
0: 小沈，你看这，我这刚开完会。
1: 你们这活就这样，我知道。
0: 马健，不会又睡了吧？
1: 开始不睡，非等你回来不可。后来啊，实在挺不住了，倒床上就着了。
0: 这孩子，这小沈。嗯。明天我这又得出门。
1: 那你出门呗。就让马健住我家，
0: 给你添麻烦了。
1: 咱俩非要这么客气吗？
0: 行，那我先回去了。
2: 进来一
1: 下。你锁门干啥呀？
2: 啊，他们都跑车去了，这样没人进来。走，进屋。
1: 那我回去了。
2: 哎，别，是这么个事儿，这好事儿啊，不能让别人看见，你说是不是？
3: 你可别动啥歪心思啊！哎妈，
2: 我是那样人吗？你这样啊，你就进去看一眼，好不好？你看一眼，你倒觉得没意思。你再走，行不行？
3: 你干啥呀？这是咋整这么隆重呢？
2: 隆重啊！啊！
3: 啥玩意儿啊？这么大个儿！
2: 你走开看看。
3: 妈呀！这得花多少钱啊？
2: 你喜欢吗？嗯，你这一点头啊，多少钱都值了。哎，咱听听。啊，我都调好了。
3: 亮子，
2: 不听吗？哎，还有卡带呢。
3: 是啊，
2: 放卡带以后。哎，你来摁，你来摁这边。
3: 声有点杂呢。
2: 啊，这新出壳的核桃吗？对不对？你揉一揉它就光滑了。那啥，哎，还能录呢。咱就有空白带，好不好？你想录啥？咔一摁。
3: 录点啥呢？
2: 嗯，那你说点啥，对吧？你这著名广播员，那小嗓音那么甜。
3: 你说啥呀？
2: 你说啥都行。你说，你就说这落地收录机有多好多好。
3: 啊、试试吧。
2: 来，开始了。对着这儿说，
3: 录了。落地收录机是个好东西，它可以当收音机用，可以当录音机用，还可以当播放机用。有了它，可以增添更多的乐趣。
2: 都有啥乐趣？
3: 例如，吃完了饭。放上美妙的歌，再跳上一段舞蹈，既可以消食，又能陶冶情操。想唱歌的时候，可以把声音录下来，成为永久的纪念。
2: 啊，完事了啊！听一下子啊。
3: 妈呀，你声也不灵。
2: 哎，都是可以抹了。嗯，
4: 它可以当。
2: 这声多甜。
4: 可以当。
2: 啥？嗯，你刚才你不说那啥吗？你不说这个听的时候跳舞吗？对不对？我这今晚正好吃多了，要不你教我跳舞吧？
3: 有曲儿吗？
2: 有。刚才这边袋子里啊，全是曲儿，全是迪斯科。
3: 妈呀，我喜欢迪斯科。
2: 好。

0: 赶不上趟了。
1: 那啥，我再研究研究。你放心，不会再出这种事。
0: 你别费心思了。
1: 只要你高兴，我是一点都不费心思。现在吧，这玩意儿新的我买不起。我说实话，它是个旧的，是我自己传的。但是我保证，我肯定努力。总有一天啊，你想买啥，咱就买啥，全都买。我会把你捧在手心里，捂在我心窝里，你相信我。
0: 我得回去跟我妈商量商量。
1: 那啥，那个，你妈那儿，我去跟她说，她肯定能答应。
0: 那可不见得。
1: 我有信心。先陪你去做身新衣裳，等衣裳做好了，咱俩就去照相，好不好？亲爱的，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民族的花儿心中开放。
3: 要的就是这感觉，
4: 啥感觉啊？
3: 小鸟抱老牛，
4: 多么烦人呢你！
3: 使劲打呀，使劲，使劲打！
5: 你们这是干啥去？
3: 哎，来，马叔和王鑫朋友吗？
5: 啊
6: 啊！
3: 我这拉我这未过门的媳妇儿买身布料做衣服。
5: 哦，那得祝福你们呀！
3: 谢谢啊。哎，你找马叔跟王鑫吧，他们都在家呢。
5: 啊，我不光找他们，我主要是找一个日思夜想、天天挂念的朋友。
3: 女的，哼，那得挂念呢。那啥，不跟你唠了啊。那个，我俩去买布料去了，到时候你要能赶上，就来喝喜酒啊。
5: 行，能赶上肯定来
3: 啊。瑶，上去。走了，哎呀，
2: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
7: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3: 咋了？
0: 突然觉得有点胃疼，咱回去吧。
3: 这咋还胃疼了呢？
0: 不刚刚喝凉风了吗？
3: 要不上医院看看去吧。
0: 上医院干啥呀？家里有胃药，也不是啥大病。
3: 那咱回去啊。
0: 嗯，
3: 走吧。哎妈，咋整的？这是，哎，没事啊。
0: 嗯。
5: 哎，咋又回来了？
3: 他胃疼。

0: 都炒好了，赶紧喝一口。
1: 胃还不舒服呢，喝不下。
0: 那你咋还不舒服呢？
1: 这不刚吃了药吗？哪那么快好呀？回去歇着吧。行，那你好好休息啊。那等着你好了，咱再去做衣服。
0: 嗨，衣服啥时候都能做。
1: 那啥，你等会儿想着把粥喝了啊。
0: 嗯，凉凉我就喝。
1: 哎，那个，你喝完，把这放那吧啊，明天我来弄。
0: 知道了。

0: 怎么回事啊？胃还疼吗？
1: 哪止胃疼啊！
0: 走，我请你吃好吃的去。
1: 你到底啥意思？咱边吃边说呗。不说清楚能吃消停啊？
0: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来宁阳是为了一个日思夜想挂在心里的朋友。
1: 你朋友多了，我知道你说我哪一个呀。
0: 玉玲，你上次去哈城的时候，我这一片心意你还看不出来吗？
1: 那我给你写信，你为啥不回？

0: 我想趁年轻出去闯闯，可出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1: 那个小子把我裤子也划坏了。
2: 你们家里还有什么人？需不需要我们帮你通知一下？
3: 没人了，都死了。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8: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9: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0: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7: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

0: 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8: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雨玲，你上次去哈城的时候，我这一片心意你还看不出来吗？
1: 那我给你写信，你为啥不回？
0: 我这一直忙着生意上的事儿，我寻思着见面以后当面说呗。
1: 那你也不能一封都不回吧？
0: 我是怕回了万一露馅了咋整？玉玲，我是觉得咱俩这事儿吧，不能让马叔、让王鑫知道，对你对我都不好。
1: 有啥不好的呀？
0: 你想啊，我这一到你们大院，就从那个姓牛的手里把你抢走了，你这马叔、王鑫咋看我呀？而且你这背后肯定有不少闲话。
1: 那咋整？咱俩就这么一直躲着啊？
0: 再给我点时间行吗？
1: 你让我咋相信你？要不是你这会儿来得巧，我跟牛大力，我们俩……
0: 我知道。问题是我没想到你俩发展这么快呀。
1: 咋的了？他对我好。
0: 那我对你更好。等我尽快把这边的事儿忙活完了，咱俩一块儿去哈城。你相信我。吃了去，吃完以后带你买几件漂亮衣服。
1: 哼，
2: 我介绍一下案情，死者叫刘兰，今年26岁，本地人，一个人住，被利器刺伤，流血过多而死。
3: 我们刚来的时候啊，这屋里边有酒味儿，但是没有发现酒瓶、酒杯等相关物品。经过尸检，死者体内没发现酒精，也没有被侵犯过的痕迹。另外，右手，死者右手握拳，小拇指伸直。啊，对了，现场照片，
4: 这个手势和那个右臂残肢是一样的。
3: 所以这不急急忙忙给你们请过来吗？咱们互通一下情况。
5: 没留下指纹吧？
3: 没有，那但有几根头发。
4: 这头发能有啥用啊？
5: 不好说呀。眼下没用，兴许以后就用得着了。
4: 哎呀，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这凶手是同一个人。你说他是不是故意的？
5: 他就是故意的，他想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他干的。
4: 那这不相当于挑衅吗？
5: 这不是挑衅，这是在嘲笑我们。杀了人，喝了顿酒，说明这个人的心理素质是非常好。
4: 案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这说明他还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5: 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或者是跟我们多次打交道的人，才有这种本事。
4: 上次是松林，这次是豫州，流窜作案，这案子越来越深了。哎呀，抱歉啊，我刚楼上交了点事儿。
5: 那我们就回去了，
6: 保持联络。
3: 别呀，刚到一天就回去，我得请你们吃顿饭呢。
5: 公务在身，这顿饭等破了案再吃呗。再见。

0: 老跟着我呀。
1: 不是瑶，你今天咋了？
0: 没咋呀。
1: 那你咋不理我呢？
0: 我咋没理你呀？我这不还跟你说话呢吗？
1: 不是，你这病都好了，咱俩啥时候做衣服去？我哪儿得罪你了，惹着你了，你直接跟我说呗。
0: 我就是觉得我一个人儿挺好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1: 就是这婚你不想结了？不，这都说好的事儿，你咋说变就变呢？
0: 大力，你别逼我行不行？
1: 瑶，我不逼你。这样，你说啥时候结咱就啥时候结，不着急，我等得起。
0: 我不是让你等，你可以再看看别人啊，我不想耽误你。
1: 我这看不了别人，就算耽误也是我自己的事儿，用不到你身上。
0: 那我就无话可说了。那啥，这两天我去趟哈城，去我同学那儿待两天。
1: 你不才去过吗？咋还去呢？
0: 那去过就不能再去了，我正好看冰雪嘛。
1: 你那同学叫啥名？男的女的？
0: 女的。我不跟你说了，去给他买东西去。
1: 哎，我这有钱，我给你拿点吧。
0: 你那钱留着娶媳妇儿吧。
1: 我说咱俩现在咋算啥关系啊？
2: 来看看包子啊。
0: 同事啊。
3: 让我去死，我不想活了。
4: 动手。
3: 啊，让我去死。
4: 慢点，别枪扯他啊。哎，小杨，你咋才回来呢？
0: 咋了？哎呀，
4: 出事了。
0: 出啥事了？
4: 牛大力差点没命了。
0: 啥？回事啊你啊，
1: 瑶，
0: 我都听说了，你别这样行不？
1: 你挺好的呀。
0: 你整这出，别人都以为我把你弄成这样的。
1: 你挺好的吧？

0: 你惹大祸了。牛大力因为你喝药了，人没了。
1: 我刚搁他家回来。
0: 啊，你去了是吧？
1: 嗯。
2: 这不瞎掰呢？
0: 没没说说事说事说事
2: 没溜。
3: 小姚啊，你听叔叔啊，你跟我说实话，你和大力之间到底是咋回事？
1: 我不知道啊。
3: 你不知道谁知道啊？那人都祸害成啥样了？
1: 那你们也不能赖我呀。
3: 不赖你赖谁呀？赖我呀？
4: 不是小姚，你和大力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不是处对象的吗？咋就不处了？
1: 哎呀，陆叔，不想处了还不行吗？
3: 你说不想处就不处了，可不是怎么的？小卖店买东西呢，说不买就放下了，不买了。
1: 那非处不可呗？我跟他说的很清楚了，强扭的瓜不甜。我是苦瓜，他还拧，这
3: 他就爱吃苦瓜。可你把大力给狠狠苦着了吧？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现在跟个大傻子似的，你得负这个责任呢。
1: 妈呀，
3: 我跟你讲啊，姚一玲啊，你别搁这以为这是小事呢。你看今天

0: 谁来了？这汪队长我都请来了。嗯，尝尝去。这个小姚啊，你看你跟大力是个啥情况呢？咱们也不是很清楚啊。但大力现在这个样子了，不能说跟你没有关系是吧？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啊。
1: 你还是你这儿得想想办法，你不能让大力，是吧？
2: 王叔，他自己吃错药了，这也赖我吗？
1: 佩瑶，你这意思，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呗？你答应人家的事儿不干，你女同志也得言而有信呐。
2: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姚玉玲，我今天把话放这儿，牛大力这小子要真没了，我肯定跟你没完。你要把我咋了吧？
3: 我看出来了，你们都是一伙的，你们就一块欺负我。
4: 别哭，
3: 行，
4: 哎，
3: 我数方法没了，行了吧？就我心眼子脏，就我心眼子黑，就我心眼子多，行不行？给我拉火车头去，给我烧了吧！
4: 行，
3: 让我呀，让我弄妥得了。
4: 小杨，你听陆叔说句话啊。 这事儿不能全怪你，但你也不能说跟你一点关系没有，是不是？你毕竟跟大力他处着对象呢，大力他现在想不开了，心窄了，不管你俩将来咋样啊，你得去安慰安慰他。
0: 对对对，这话没毛病啊。那个啥，小姚啊，咱让小姚好好想想啊，
4: 这走走了，回吧。

0: 你别这样了，行不？
1: 燕儿，
0: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但是你得尊重我的选择呀。
1: 我听你的。
0: 你同意我们分开了？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样，你这样我也没法活了。我求求你，真的，大力，我求求你，你放过我吧。你说，你咋能解气？啊？要不你打我？啊？你打我，还是你骂我？你骂我两句行不行？你说话呀，大力！
1: 我倒听你的。

啥意思啊？你这是要教徒弟啊？哎，你看啊，这大力一出手啊，他就是不一样，这拳立马就顶上来了。小龙啊，你得有你师傅那股牛劲儿啊！师傅，还是我来吧。

0: 跟你说话呢，这一瞅这怼不出个屁，你鸡死我呀！大力呀，你这脑瓜子是不是让小姚给你整坏了呀？你为啥就不想干了呢？
1: 这还不知道吗？拿捏了呗，这是逃避吗？这不是？
2: 我想出去做买卖。
0: 就你这脑瓜子跟煤块一样，这是你干的事儿吗？
2: 我跟你讲，刘大力哈，我要早知道你这熊样，当时我就不能推荐你。
3: 还有，大力。 你现在已经是副司机了，再过上几年我退休了，你牛定挪窝，再往我那一坐，你不就全妥了吗？我就想趁年轻，出去闯闯，可出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再说，五哥，我已经决定了。
0: 你看，这牛劲又上来了。
3: 大力呀，说跟你说啊。 这可是你一辈子的大事，你可真得寻思明白了，千万不能冲动。

在他乡，途中路过多少人啊，沸沸扬扬，崎岖几段峰回又一趟。若你问我此行千里为何匆忙，

0: 在这大院多好看，我这屋角度多好，你们谁家伙都能看着。咱大伙儿一起坐那看电视。老穆大哥，你说你这怎么让我当的人肉天线？
1: 你看挂着，
0: 那万一一个雷咔劈下来，那不给我劈糊了吗？小妮儿啊，我相信结婚那天那是真热闹啊。咱蹬自行车，我是不是第一？我那蹬得嗷嗷的，你们谁都撵不上我。大心呐，没事你就坑我啊，骗我给你打水，完了在那门洞子里还说啥？说我喜欢人马燕儿，不，你这不扯呢吗？你搁那儿啊？我能喜欢人马燕儿去吗？我当时我就手下留情，你知道不？我就心疼你。哎，我咔一大背胯，你当时就至少一个大屁股墩儿，好几天你都起不来。
2: 咱
0: 就说，你们谁家的饭菜？

0: 抽什么风呢，
1: 大叔？马叔，
0: 大力啊，
1: 哎，
0: 你咋了？
1: 啊，没咋，冻的。
0: 你这孩子，马叔跟你打交道不多，但是你的事儿啊，我看的都是明明白白的。
1: 你说，
0: 小杨那姑娘，她适合你吗？
1: 适合，
0: 适合个屁呀！她要适合你，你能这么苦恼吗？
2: 啊？
0: 大力，听马叔一句劝，别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你说你

0: 有个安稳的工作，啊，小伙子也挺精神，为人又正直又善良。你说你找啥样的姑娘找不到？你非逮着人小姚没完没了的。与其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你不如走出去，去看一看，撒嘛撒嘛。外边好姑娘多了，你总能找到适合你自己的吧？
1: 啊，那行，
0: 那行，快回屋吧，我都快憋死了啊。
2: 谢马叔啊！
0: 哎呀，快回去吧，回去吧，快回吧。

0: 的了？
1: 张侯志，那个小子把我裤子给划坏了。
2: 让一让，哎，让一让，让一让。
3: 哎，往前面好了。
2: 让一让。

0: 你这是绍兴利索呀，我还以为是个老贼。绍兴，可真是绍兴。这我给你套上，还是自己套啊？
1: 让开！
2: 你咬人家！
3: 不小心还敢咬我？你带走！走！走！
1: 你这咋样？
3: 啊，没啥事儿。哎，你这手疼不？
1: 我改了。
3: 让一下啊！让一下。

0: 哟，杨队，你这咋了？感冒了？你伤的怎么样了？
1: 皮里肉外的事儿。
2: 这啥感觉没有？
0: 出点血，有啥感觉？疼。
1: 你们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没有？你们是干啥的？
2: 我们是传染科的医生。
3: 哎，老马，这个今天要如实的回答医生提的问题啊。就是你们有没有感觉跟平常不太一样的地方？跟平时不太一样。反正昨天晚上回去我就特别饿，连了3个这么大馒头，平时吃不了这么多。吃完了以后呢就困，早上就着了，这衣服都没换。
2: 这是有一疲劳的症状。
4: 那你们有浑身乏力吗？
3: 乏力倒没有，反正就是瞅着你们我这腿有点软。
1: 江队，这什么情况？
2: 老马人今天来了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你们二位啊，负了伤，可能感染了艾滋病。哎，
3: 车上那小子不这么说的吗？艾滋病？
1: 那啥是艾滋病？
5: 这是刚发现的一种传染病，发病的时候跟发烧有点像。
2: 但是性质完全不一样。结果可能不太好，希望你们二位做好心理准备。
3: 这做啥心理准备？后事啊，这
4: 别乱说。不是，我们就受这么点伤，还能要人命不成？
2: 这不就出点血吗？我也是不明白的。
3: 我这是刀划伤的。
1: 是这样，如果刀上有这种病毒，您就可能被感染。
3: 我这有的呀，我
4: 那就更容易被感染了啊。
3: 这听着也太邪乎了，这啥病啊？到底得了这种病啊，确实是会危及生命的。这是一种新型的病毒，最早呢在美国被发现的。说实话，我们对这种病毒啊也不了解，但是没发现，不代表没有。
2: 等一下啊，如果你们都不了解，那小偷怎么能知道得这种病呢？哎，王老师，这么回事儿。
4: 他说啊，是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人传染给他的，但这个人现在去哪儿了呢？这不知去向。哎，你们俩啊，别太紧张啊。
2: 这个架势能不紧张吗？不是，老板，就这样，兴许就是虚惊一场呢。咱们一切啊，等北京来的专家来了以后就明白了，是吧？
4: 行啊，该怎么办？说吧。
6: 为了防止你们传染给别人，你们得隔离。隔离？小新啊！
7: 哎，爸，
6: 咋样了？啥感受啊？
7: 没啥感觉，就跟正常一样。
6: 真的？
7: 啊。
6: 哎，这不挺有精神头的吗？
7: 肯定没啥事儿。哎，小汪。
6: 那个就是小偷啊，就是他。
7: 小伙子，你跟哪得这病啊？你咋传染的？问你话呢，你说呀。
6: 你跟谁俩呢你啊？你还有理了？
8: 你们也别害怕，这个病呢也没那么容易被传染，你们要相信医学，坚定信心。
9: 对对对，别怕哈！哎，你指不定啥事儿也没有呢。
7: 行，
8: 老马，现在这个事儿啊，你也别着急上火啊。马健，你就别担心，我媳妇儿、老蔡媳妇儿、老吴媳妇儿那都轮流看着呢。
7: 是，还有我在呢。
9: 对对对对对。

0: 谢谢大伙了，放心吧，这医院医生挺多的，没事儿，回吧，啊，回吧，啊，
1: 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
2: 行，放心，放心，
3: 你们要多喝水。
1: 对对对，多喝水。哎，好，
0: 走了啊，
1: 怎么还给他们关一个屋里头？
0: 歇着哈。
2: 走了，马叔。
1: 哎，
2: 这咋还给锁上了？
4: 放心，没事吧？没啥事儿，反正目前为止没啥不良反应。
5: 爸，你咋样？这咋还锁起来了呢？啥病啊？
2: 这这

0: 怎么样？你骑这上来，
1: 当当当当！哎呦，
0: 小明绕一圈走，绕一圈走，走绕一圈。
2: 你看这个画面还有些可爱。池老师，你是发挥个什么作用啊？在后面，
0: 我本来想领着他，结果他领着我了。哎
3: 呦，这也太牛了！小明还有别的绝活吗？再给他亮亮。
1: 再给大家来一个。
0: 还有没有更小的？
3: 你拿上来个。这个是真适合我手骑啊，就巴掌大小。
2: 这怎么可能？这，不是想试一试，我只是。
3: 你看包老师不服。
4: 我不是不服，我觉得这怎么能完成呢？这个、
0: 包老师不是不服，包老师是不知道扶哪儿。
3: 包老师要我扶你一下吗？
0: 这车扶哪儿啊？这
3: 走，动起来。
2: 感觉包老师的这个一只脚都比这个，哎呦！
4: 亏这是头朝那边，头要朝这边，直接
3: 就去观众席了。
0: 这玩意儿能骑吗？这玩意儿
1: 没问题。
0: 真能骑啊！
1: 真能骑！哇！
0: 小明，哇！五、四、三、二、一！
3: 哎呀，太棒了，小明！
2: 我想问一下小明，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1: 如果我登上丰晚，我会带上我的小伙伴一起来飞车特技，展现给所有的朋友看。
2: 好，期待你梦想成真，也期待呢你继续在人生的赛场上，在广阔的乡村大地上一骑绝尘。谢谢小明。
3: 谢谢。
2: 接下来呢，我们要推介的乡土能人，他们将在这个舞台上展现出强大的身体的协调能力。整齐划一的夜步舞，这些姐姐们阿姨们就是临汾本地人，你看非常有活力的舞姿。

0: 活力了。你看刚才的这个开场的这个展现当中，把多种文体项目联系在一起，真的很精彩啊，
1: 一心多用。
2: 但其实你要真说难度系数来说，不是最高。
0: 这样你来体验一下，咱们也不难为你，就这个夜步舞加跳绳。
2: 您连一遍我看看啊，
0: 来摇绳，还能不断的变换脚下的步伐，
2: 还能转身，
0: 来吧。
2: 哎，你看多好，
0: 你得上到绳上跳啊，你这原地给我们跳辣眼睛，有点
3: 还挺过瘾的。
2: 说实话，我们俩确实不行，因为我们俩没练过。姐姐，您有没有就是再厉害一点？
4: 有
3: 有，
4: 呼啦圈、打羽毛球、手绢，
0: 一心三用，
2: 不是啥问题。我平时也这样，一边吃饭一边喝水一边看电视。我先看看姐姐是怎么一个展示。
0: 好，手绢转起来，呼啦圈摇起来，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3: 这好，
0: 哎呦，七个，
5: 哇，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0: 一心三用。

0: 跟你那一心三用不一样吧？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咱都感受感受。
2: 关键是我不会转呼啦圈。
0: 包老师，您会晃呼啦圈吗？
3: 这我真不行。
0: 也不会，只有我会。
2: 就台上四个人，三个人找不着腰。哎呀，打球可能为难，但是我知道家宝应该手绢行，给个手绢。哎呦，你看，你看，哎呀，你看，来，再把羽毛球拍给他，快快快，这个手接一个，哎，一心三用，
1: 咱们三位男士三心一用可以。
2: 开始。
0: 中间还有一个无实物表演的。这是他想象中自己接到球和打球的那种状态。
1: 说实话啊，七十岁的姐姐之前还表演那么一大套哈，然后还打羽毛球，还能打成这样，我五体投地，真的。
2: 但是那有没有可能，我说啊，就是万一咱还能说一心万一四用呢？
0: 你给我下去，谁提的这事儿？什么叫一心四用？
1: 我怎么没想到呢？
0: 你心那么大呢，还能一心四用？
4: 可以挑战一下。嗯，
0: 可以挑战，
4: 可以挑战一下。
0: 那怎么挑战？
4: 呼啦圈、踢毽子、手绢，
2: 还有手绢、
4: 扇子，
2: 还有扇子、扇子、毽子、手绢子，还有呼啦圈子。
0: 就非得压这个韵吗？来展示。
1: 要真行呢，那我真是佩服。
0: 踢毽子、转手绢、转扇子、转呼啦圈。
2: 哦，关键这个毽子还要穿过这个呼啦圈。
5: 好漂亮！
0: 一心三用，一心四用。
2: 是。
0: 你们还有什么不服？
1: 我想明白了，嗯，因为咱人呢有四肢。哦，
2: 可以四用。
1: 对，你看这都可以用上。嗯。如果真再加一个，他没劲儿了，还能不能加？
0: 车阿姨，您怎么说？
4: 挑战一次，
0: 挑战一次。
1: 您先说说您怎么挑战？
4: 两个人跳跳球，两心六用。
2: 哦，两个人，两心六用。其实这个难度要比一心四用还要高，俩人还得配合。
1: 配合，这我看行。
5: 不，我这个我觉得太难了。
2: 两个人一起啊，
0: 双人跳绳、跳跳球、转手绢、拍球，
5: 成了。
0: 刚才姐姐们、阿姨们的展现，我们都能感受到被这种幸福和快乐的满满正能量所感染啊！如果你们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4: 把我们这个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欢迎更多的人来我们临汾做客，品尝我们临汾的美食，观赏我们临汾的美景。
0: 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2: 谢谢。创意单车，这是小明的心有所向；花式跳绳呢，这是阿姨们的老有所乐。其实这份快乐它是不分年纪的，只要大家找到了心中热爱的那份事，就能够获得快乐，就能够获得精神上的丰收。那接下来就要让我们有请下一组竞演选手闪亮登场。
6: 我是王一东，一身武艺不止独善其身，如今我把功夫传与孩子们，以武论同心，以技传心火。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7: 来，帅哥，哎，咱体验一下达标射箭吧。
8: 我拿着筷子行吗？
7: 可以啊，
8: 筷子吧。哦，
7: 哦，天哪！你看，
8: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9: 今天我带来的特产是五瓶百香果。我们五瓶送出的百香果汁多味甜，可以说五瓶是孕育出了百香果界的天花板。
8: 今天带来的家乡好物是遵义红辣椒。遵义红辣椒色彩鲜亮，香而不辣，让人一吃就忘不了。
0: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个节目我觉得真的是力战金秋啊，
1: 确实精彩，但是不够绝。
0: 说到点上了，不够绝。
2: 我们这个手不光有力度还有准度，让包老师亲自感受啊，敢不敢？包老师别害怕，
3: 等一下我就把这气球放在老师头上，然后我用我的
1: 谁说了，
0: 我怎么感觉
1: 放哪个老师头上？
2: 不是，当时你不信，当时放你们头上了。
0: 然后呢，
3: 我用双节棍转身闭着给他打爆。
2: 闭到是打爆气球还是打爆气球下面的头？
3: 头不爆，气球爆。
1: 那我觉得我还是挺相信他们的功夫的。
3: 我经常十次练，九次打不中，
2: 你看看
3: 其中一次打中。
1: 这
3: 要不我们开始吧。
0: 包老师坚强，
3: 对，这样才有难度，
4: 这样才有难度。
0: 气球真不好打，因为它表面很光滑，而且它在随风晃动啊。也加油，
2: 三二别的包老师，哎呀，三二一啊，
0: 两个了。
4: 赶紧再给包老师放几个气球，下下就醒了。
1: 放什么你？
0: 我觉得就这个挑战能成功，要归功于包老师帮你们完成挑战，所以呢，你们还得再加难度。
2: 易东，如果再让你升级难度，是个什么样的项目？
3: 我还想挑战双节棍砸钉子。
2: 我说实话，家宝，这件事你肯定行。
0: 你先上道具，我这个人不听忽悠，你现在都属于给我下套的行为。
4: 这个钉钉子呀，它其实没你想那么简单啊。
0: 是吗？
2: 先让家宝试一试。
4: 行。
0: 哎，那个包哥来，
1: 我也是啊。
2: 抡圆了，一锤定音。
4: 我连雄鹰的眼睛，
1: 真砸不着。
0: 不愧是我队友。
2: 你看看，没砸中吗？一东，下面的你的挑战是什么样的？
3: 双节棍，一分钟去砸面50个钉子，40枚以上就挑战成功。
2: 上道具。
0: 哎，我看了，不可能，真不可能！你看这钉子离得这么密。
2: 一东，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来吧，
0: 请开始你的挑战。一分钟，50个，40个以上就算挑战成功。
2: 同志们不要眨眼，因为一秒一个很快，一下一个瞬间打住。哇，
0: 哦，4个，
2: 棍无虚发。前两个是找找感觉，现在感觉来了。
0: 怎么做到把钉子钉进去的同时不把其他的震出去呢？
4: 你看啊，刚才其实有一个钉子是歪了一点的，但是它能调整过来再砸你。
2: 这就告诉我们，不管你平时多歪，碰见一东都给你打直喽。
0: 还有30秒的时间，
2: 已经过半，
4: 真是一下一个。
0: 好，还有15秒的时间，
2: 来，能不能完成呢？十、九。
0: 45个，
2: 恭喜一东挑战成功。
4: 怎么样？
1: 确实是很精彩，但是家宝，我觉得还是不够绝。
0: 对，我认为服咱是不能服的，再加难度。
1: 我有一个想法，在宣纸上放这个砖，然后你要把它劈了，纸不能破。
2: 打完石头，那纸不破，这怎么可能啊？一东，这能忍吗？
3: 虽然好像第一次尝试，但是我觉得还是接受挑战。
0: 来吧，包老师，咱们验证一下这个道具
4: 是不是真纸。哎，你看看哦。
0: 来吧，
1: 来吧，
3: 一人两个角。
2: 哦，哎呦，慢点，
0: 只要稍稍一用力，这个宣纸就会破。
1: 他们要失败了，挑战。
3: 倒数3个数，
0: 3、2、1，哇！耶！哎呀，看一下。砖碎了，但是纸也坏了。
4: 再上纸上砖，
0: 刚才这一次可没成功哈。
2: 对呀，都是包老师的问题，
0: 责任就是归你们。
2: 包老师，你刚才钻纸钻太狠了，你手又抖。
4: 主要是包老师当时呢还扯了个脚。
1: 你是觉得我没有麦说不了话是吧？都让你给说了，刚才谁抖呢？搁这儿？
2: 我抖了，我抖了。
0: 刚才呢，主要是因为你们自己队员配合出了问题，得放轻松。因为我们平常稍稍一用力，这个纸其实就被扯破了啊。
4: 对，好，那咱们再来一次，徒手劈砖。
0: 三、
2: 二、
0: 一，哇！
4: 砖的另一半还稳稳地留在纸上，哇，你太厉害了啊！
0: 我觉得还要再升级难度。
4: 没问题，我们这一轮呢，我们下面垫的是玻璃杯，然后我们在上面放石头，最后呢，我们石头打碎，但玻璃杯不碎，行吗？
0: 你就吹吧。
4: 我们现场呢是一共有70个大理石板，140个杯子。一东呢需要在2分钟的限时时间之内，能够砸碎60个以上的大理石板，同时保证玻璃杯不破损。
3: 第一次在高脚杯上劈大理石，难度系数极大，因为高脚杯的最细处不足1厘米，要支撑2公分厚的大理石，这个极其考验了我的速度、力量、节奏的把控，所以对这次的挑战其实心里是没底的。
0: 挑战能否成功呢？倒计时，挑战现在开始。哇，速度非常快。今天的场地有限，所以这些摆得非常的密啊，很有可能这一个啊弹出来之后会弹到下一个。
3: 折叠桌稳定性没那么好，导致了大理石跟高脚杯会有晃动现象，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极限的一个挑战了。今天的天气原因也影响了我的发挥，天气热导致了我的手都是汗，跟大理石的接触点也会有移位的现象，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限挑战。

0: 已经连续击打了，你看这一排，这已经是30多个了。
1: 当我劈到一半的时候，我是有点着急的，因为挑战完双节棍钉钉子的时候，就已经耗尽了我很大的一部分体能。
2: 其实他有的时候杯子不是震碎的，是那个碰掉的。
0: 你看，我能感觉到这一排就更顺溜一些。
2: 对
3: 对。
0: 他这一个寸劲儿，一个巧劲儿，板儿碎，但是杯子不碎。所以说这是猛力还有巧力的结合，非常稳。因为咱们场地有限啊，所以这些摆的有点密集。好，最后一块我们来看一下。好，
4: 这成功，
0: 最后一个啊，杯子倒了但是没碎。
4: 来，我们经过清点啊，一共有7组玻璃杯发生了破碎，那么就是63组的石板全部成功，
0: 挑战成功。我看您练的是硬功夫哈，那么在武术的这种传承上，现在做了些什么？
1: 这几年的坚持，我们在家乡的几所校园进行了全校的武术课堂活动，坚持这件事原来是如此的幸福。
0: 那我想问问一东，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1: 我特别希望带着一帮孩子们登上丰满的舞台，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看到我们乡村少年武术的风采，用习武礼战丰收，也更希望带出家乡更多丰富的农特产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
0: 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乡土能人，可以说是用双手练就了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飞刀绝技。欢迎少红。这样，咱准备一些哈日常当中常见的一些日用品，用它当成飞刀。
4: 行，
0: 来上道具。你看，现在我们这有各种啊道具，这个是筷子、签子，这个是个小焊条、螺丝刀，还有一个
3: 大钉子。
2: 少王给我们展示一下，
4: 展示一下。
0: 我们准备
4: 开始，
0: 开始。哇！打着双引号的飞刀无虚发啊！现在是钉子，换一样，咱看看啊，现在是螺丝刀。就像刚才永志说的哈，它这个重量不均匀。
4: 这是轻飘飘的竹签子，哟，
0: 稳准狠，
4: 这手上功夫啊，很吃劲儿。
0: 身手眼合一，而且你看这个竹签，明显它重量更轻。
3: 生活当中用的筷子，
0: 筷子它没有很尖锐的，哇，太厉害了。
3: 焊条，
0: 焊条，
3: 电焊条，
4: 哎呦，
0: 哇，哎呦，太强了。这就是绝对的实力啊。
2: 少红，刚才我言语当中但凡有那么一点点的说的不好听的，就当我白说了啊，不要心里去啊。
3: 好说，
4: 刚才呢展示手上的力度很棒了，但精准度还没体现出来。
2: 少红，你要是能抓竹子，我再佩服你。
3: 可以，
0: 可以
3: 挑战一下，可以
4: 挑战一下，
0: 挑战一下。
4: 这个好，你看啊，这个它滑，而且它是圆的。你比如说，你只要不是砸在这个正中间啊，
2: 对，
4: 它就滑走了。
2: 对对对，稍微偏一点都不行，你只要能扎到一个，就算你成功。
0: 挑战开始，差一点，
2: 加油，
0: 加油，
4: 跑步，
0: 跑步。 穿了这个竹筒，这就是绝对的实力啊。
2: 刚才这几下功夫啊，真是给我们很大的震惊。如果我拿一个大一点的柚子，您能扎不能？
4: 能不能行？
5: 可以挑战一下。
4: 这个柚子不是说你扎中就行了，您拿上五把螺丝刀，都扎到柚子上。
2: 对。
0: 哎，我才听明白他这意思。啊、你看，那这个柚子它接近一个球体，主要受力的就那一个面儿。
5: 是。
0: 然后呢，要把八把都
2: 不，刚才说了，刚才说了，哎，我认为家宝既然提出来，一定能完成，
4: 要实现它。
2: 哎，我给你们鼓掌。你看看，
0: 不太好扎，因为柚子皮的皮软。
2: 对。
0: 而且它还有弹性。
3: 它还动，你看到没有？
4: 哎，先给固定一下。哎，
3: 现在给它架那儿。
0: 哎呀，一个，
4: 你中一把，
0: 两把，
4: 三把。
3: 哎，这样可以啊。
4: 四把，听这声音啊。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真的太

0: 感动，也太骄傲了。嗯，只要我敢想，嗯，我的队员就能把它完成。
1: 但是，哎，刚才咱们所有的这些目标啊，它都不动。哎，能不能咱们就试试这种运动的物体？
2: 这叫什么？移动打靶。
1: 对，我们给你想一个目标，咱拿个水瓶，然后我给你一扔，啪就扎中了。
2: 中一次，那就算你赢，
1: 行不行？
0: 那邵红，你觉得可以吗？
3: 这个首先这个是非常难的，从我们把这个水瓶抛出去到它接触到靶子这个时间，大概就是半秒钟，
2: 半秒钟，
1: 对对。
3: 首先我要预判它的飞行轨迹，然后呢来匹配我出刀的时机。你出早了，它瓶还没到；出晚了吧，瓶它下去了，这个就很难打。
4: 最主要他俩扔了也没准啊。
3: 对，而且这个它的运动轨迹是完全没有规律可循的。
0: 我觉得我们试一试。
4: 好，
0: 加油，邵红。
2: 二，一，
0: 这个很有难度啊。
3: 水瓶抛出去一直在旋转，没有稳定的点位，稍微迟疑一秒，位置就变了。
0: 真的难度极高啊！加油！哇，主要是它反应的时间太短了，这个时间里它又要判断，又要起手出刀。
3: 扔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水瓶飞行的这个轨迹，它是完全是没有规律的，很难预判。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到这个靶子，最后是我的出刀的时机啊，就是这几个要去配合，就是有一个点配合不到，你都打不中的。
0: 因为这首先是一个运动靶，这个水平的飞行轨迹其实是不好预判的。
2: 我觉着还是没能达到和他这个手眼一步的感觉。
1: 对，
2: 那这样吧，您自己来行不行啊？
3: 我试一下吧，试一下，反正这个都挺难的，
2: 都挺难的，是吧？
0: 加油，邵红！
3: 我自己抛有利有弊，我能掌握力度高度，预判它的轨迹。但最大的难题在于，一只手抛瓶，另外一只手要同步准备出刀，注意力要同时分配给两个动作，非常考验协调性。
1: 这个差一点了，
0: 刚才那个是我感觉目前来说最接近的。
3: 看似主动权在我手上，但抛瓶的动作会带动身体晃动，一旦身体不稳，飞刀轨迹就会偏移。
0: 这个水瓶因为它很难说你判断它哪个地方就滞空的那一下，哦，这个其实
1: 这个已经打中了，
0: 这其实打中了，
1: 弯干断了。

0: 然说没有说瓶身被扎透，但这个更牛的出现了，
1: 对，
0: 上面的保险环被扎穿了。
1: 这个项目我觉得挑战很难的，
0: 很难，稍有一点遗憾，没有让我看到水花四溅。我这样，我给你改一改，刚才咱们都是两点一线，我现在给你改一个三点一线，我给你规定一个路径，一个管道固定在那儿了，直径不到10公分，后面有一个气球，你得通过这个管道扎到气球上才算数。
2: 我拿起来比一比啊，我看一下
1: 空间大吗？
2: 空间真的不大，这么精准的这样的一个轨迹太难了，太难了，真的。
1: 邵红师傅，您计划多少把飞刀内就能完成这个挑战？
3: 100把之内。
1: 100把之内可以。
4: 我们实际上开玩笑呢，10把完事儿。
0: 来，
1: 我看有没有你说的厉害。
0: 来，挑战开始。
4: 我怎么预感那2把就 OK 呀、啊？
1: 能不能一击必中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氧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能不能一击必中呢？哇！哇！

0: 我说什么来着？
1: 我是什么嘴？
0: 骑马
2: 一击即中，我们真的展现出来的绝对实力啊！
0: 是
1: 能看出来哈、啊，邵红不简单呐、啊，
3: 手上功夫不一般。那么如果说你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的话，你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4: 我想为我们家乡贵州这边做一个小小的宣传。我们家乡贵州呢，它是一个风景无数、美食无数的这么一个地方，关键是在这种炎炎夏热，它还凉快，一定会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避暑纳凉的不二选择之地。
2: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一轮的比拼哈，我们推荐的都是习武之人啊。
3: 是的，
2: 王一东苦练拳术，陈少红是钻研飞刀，他们的绝技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技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日复一日的不断精进，以恒心、匠心、诚心不断打磨。再一次感谢少红。
3: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如意枫林景区所在的嘉禾村，他们就有很多能人，唱歌那是一绝呀。
2: 咱们终于两队之间有点默契了哦。我也要推荐，我要推荐的呢是襄宁县李子坪村的村民们，他们是祖祖辈辈传唱乡土曲调，那可以说是韵味十足。
1: 那不就成合唱了吗？
2: 你有点格局，咱们合作一把。好，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有请这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5: 李庄的故事的
6: 这个要有颗粒感，要跳起来。
7: 我看大家精神状态还是非常好的，但是这种情绪还要高涨一点。比如说我们唱丰收啦，丰收啦，这一句的时候，我们要把这种丰收的感情唱出来。哎

0: 介绍介绍咱们的特产好物。
1: 第一道菜，清蒸鲈鱼。
2: 年年有余。这个呢？
1: 这个是凤鱼葫芦。
2: 我尝一尝，好吃。
1: 这个是烧肥肠，
2: 好吃。
1: 这个是梨肉，这个是咱们的香宁小炒，这个是过油肉，这个是虾皮紫菜汤。
0: 我们已经看过了香宁水席啊，那接下来就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您的竞演。

喜欢耶稣里的朋友。

0: 好听了，而且有这种原生态原汁原味的感觉啊。挥舞麻鞭，这个是庆丰收的时候才有的一种表现形式嘛，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每年8月15中秋节，两个村年轻人也是壮汉，手拿麻鞭挥舞着，然后看谁的鞭子更响，寓意着来年有个好收成。
0: 挥舞麻鞭，然后要赛这个响声哈，那怎么能让它就是舞起来之后这个更响呢？这个响声有没有什么技巧？
1: 麻鞭拿在手里往前猛劲的去甩，你看，试一试，
2: 你试试，就直接甩就行吗？
0: 大家撤离到安全区域啊，可别甩着。
3: 哎呦哎呦，怕打着你自己。哎，
2: 不能说疼，
0: 稳住啊，稳住啊。哎呦我天哪，包老师，您作为音乐人哈，是不是能感受到其实这种艺术它也是源于生活的？
4: 对，民歌源于田间劳作，人人能唱，人人能和。尤其刚才听了他们唱的时候，上面刚才有一个老师有一个甩音，就是很有意思，听着
1: 这个就是我们湘宁民歌的一个特点了啊。它的每一句的尾音啊，有那个上滑音，要甩一下。
4: 您给我们再教教呗。
1: 铜里装的古书大，桃树院里夹上好，
0: 夹上好，
1: 对，
0: 夹上好。
4: 老师，您再来一遍。
1: 桃树院里夹上好，
0: 桃树院里夹上好。哎呀，
1: 可以，
4: 有点意思。
0: 刚才我们学的这个叫上滑音甩签，还有什么呢？
1: 我们湘宁有对花。就是一唱一答，
0: 那你们就对唱起来，让我们听一听
1: 啊！就把我们湘宁的油糕和这个月饼给大家对一下啊，即兴发挥的啊！

0: 爱来嗨耶呵呵呵，
1: 爱来嗨耶呵呵呵，
2: 空心月饼谢月牙。
3: 哇，油滋滋的。
4: 好好。
0: 气
3: 刚
0: 正要么正清了、
3: 哎、
0: 美食端上来我们给大家尝一尝看我们的空心月饼啊，
3: 哎，油滋滋的又甜、啊、又好吃，太香了，
5: 真好吃，
4: 又酥又香。
3: 这个是空心月饼，一定要掰开，对吗？
0: 我们的月饼是空心的啊，
3: 好吃，
0: 又酥又甜，里边有花生、核桃仁，
6: 还有
0: 芝麻、
6: 芝麻蜂蜜，
0: 蜂蜜，这样寓意着我们的生活啊，甜甜蜜蜜啊，都包在这里边了啊。
7: 对于咱们这个节目来说，如果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你们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0: 如果能登上我们的粉碗，我们将百人齐唱我们家乡好，唱出我们乡宁的好兆头，让外边的人了解我们乡宁，爱上我们乡宁。
3: 好的，谢谢，太感动了。今天我们在这里真的感受到了啊，这方地域的热情哈、啊。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台上的乡宁民歌的老师们，谢谢老师们。
7: 经过激烈的角逐，咱们七组选手已经展演完毕了。那接下来就要把投票的权利交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了。
3: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乡宁的大酒宝桃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乡宁特色大礼包。
7: 那我们就要宣布，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是赵文琪老师。
3: 在这里呢，我们也感谢今天的所有的竞演选手，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点赞分享给更多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作为湘宁紫砂工艺传承人，我们用紫砂作品表达丰收的喜悦。欢迎全国观众朋友们来到山西湘宁紫砂陶小镇做客。
1: 我们麻江蓝莓山地种植，
2: 生态生长，
3: 酸甜爽口，
1: 花青素含量高，果香十足。
4: 乡间生态麻江，欢迎大家前来海山游玩。
5: 海瑞二十万亩花椒红了，海瑞花椒晒晒带红，一大有种，芳香浓郁，催麻爽口，壮观花椒之乡，欢迎你。
6: 沉甸甸的谷子，国蜀山本地好小米，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熬出来里油厚，口感绵糯，吃着又实在又健康，欢迎大家品尝。
7: 这里的葡萄丰收啊！
8: 我们的葡萄品质优良，我们诚邀八方宾客走进大美和田，品尝
4: 沙漠田螺。
9: 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牙克石市马铃薯种植基地。
10: 今年我们马铃薯又丰收了，
11: 我们的马铃薯软糯香甜，口感佳，欢迎大家来做客。
12: 支援红提丰收啦，红提颗大饱满，色泽鲜艳，欢迎大家来我们支援县做客。
13: 本节目感谢中共山西省湘宁县委宣传部、山西省湘宁县文化和旅游局、山西省湘宁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山西省湘宁县台头镇委员会、山西省湘宁县台头镇人民政府、山西省湘宁县如意峰岭景区的大力支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

0: 晚，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我叫张春丽，我是在春天的时候生的。我们是做教育的，从2016年开始，通过一个空间专门给孩子打造一个研学基地，探索环境教育、生态教育、生命教育，学习的跟大自然和谐共处。
1: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阿姨，
2: 来了
0: 啊，准备接孩子了。水温啊，
2: 带的温度高一点，能比较暖和。
1: 对于张春丽而言，与每期孩子的初次见面尤为重要，他希望自己和民宿都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孩子们。
0: 那我去看看孩子差不多来了。
1: 其实这已经是他们迎来的第118期孩子。
0: 我们是在一个很贫穷家里面培养出心灵很富裕的一个孩子，所以我特别喜欢做教育，我特别喜欢和孩子待在一起。

0: 迎来我家。
1: 爸爸车上有人，
0: 欢迎来我家。我们带着一群孩子，让他能够独立的去生长。
2: 宝贝，来走，
0: 走进自然，开启他的探索思维。

0: 十二来自《论语》的开篇，我们特别希望向大自然学习，有一个谦卑的心。
1: 蓝色的，蓝色的，对不对？再一个是什么？
2: 我先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叫做
1: 原来的房子。
3: 哎呦，你说的很对，是原来的房子，没有错。
0: 早期这是国家公园子弟学校，曾经学生最多的时候有几百个学生，那它就代表的是工作人员生活的痕迹。
3: 我们这个房子这一整栋楼都是用什么盖起来的呀？
4: 石头。
3: 以前的工人叔叔用一块大石头切切切成这么小一块一块的盖起来，你说容易还是不容易啊？
1: 不容易。
3: 对呀，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0: 因为你只有接纳他，走进他，你才可能去了解他，开花开垦，为我们整个生态付出了多少的艰辛，那我们更加的去热爱这个大自然，保护它。
5: 学而山房里新与旧的碰撞，催生出两代人的故事，交叠重合，不断被续写。这里将成为孩子们走进自然的起点。
3: 我是这个民宿的主人，我叫丽丽老师。
5: 即便拥有十几年的教学经验，张春丽仍然会在出发前认真向孩子们讲解注意事项，准备层层防护。因为一旦进入雨林，孩子们和她都将要面临一个永远崭新且未知的世界。
6: 哎，不是不是，你们这俩，
1: 这里被拦起来。
3: 我们继续往前走。后面的同学跟上。
1: 这里好难爬呀。
5: 未知是人们一切恐惧的来源。
6: 看到最多的是什么虫子？
7: 蟑螂。
6: 你觉得蟑螂脏不脏？
7: 脏。
1: 躲在脏脏的
6: 地图里面，脏不脏？
5: 而张春丽所设置的课程也会让孩子们熟悉从未了解过的大自然。
6: 把落叶给它清理掉，变成
1: 要成肥料再给他们种。
0: 那你鼓励他去探索，先激发他探索的欲望，让孩子去了解大自然，让孩子去接受它，兴趣点就被激发出来了。
1: 蟑螂哎，快点抓住它！
6: 对吧？对。
0: 那很多的小孩，他其实对一些小东西他会害怕，那我们慢慢的去引领他。
6: 上面摸一下它，它不会动的。
1: 嗯，不要。
6: 那你看嘛。
0: 对啊，
6: 摸我的手，你没感觉它在动？
0: 它就会降低他心里的那种恐惧，它就是一种自我心灵上的那种突破。
6: 大家今天来，我们在翻了很多石头，是把很多蟑螂的家给它框弄坏了，对不对？今天我们其实对他们不太好。是不是啊？但是呢，大家通过这个翻来翻去，是不是也学习到了？
1: 我们把他们放了。
6: 是不是学习到了啊？
1: 我们把他们放了。
6: 哎呀，把他们放了是吧 ？OK。
0: 所以有的时候不用跟孩子讲很大的道理。
6: 放在这个地方，好不好？
1: 我们也把螃蟹也放了。
6: 哎呦，太棒了！
1: 我们都放了。
6: 太棒了！对，回归自然。
0: 一个小孩如果他对昆虫、对植物，他都能够有一份这种爱跟尊重的话，你转换到他对一个人的尊重，以及对一个社会的友好，其实它是连带的。
1: 爸爸，
6: 来，再见。嗯，来，这是你的。嗯。OK， 好，我们现在走下一站啊。来，大家抬头看看。对，你看，
0: 它比恐龙还大啊！我有多少岁？
1: 1000亿。
6: 1000亿。

0: 1亿多系统，
1: 小溪边的昆虫世界只是孩子们的入门课。
2: 来，我们继续往前走，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宝贝。
1: 沿着热带雨林前行，上一年的梭罗、空中花篮都是孩子们生动的自然教科书。
2: 哇，这个蜘蛛
3: 在哪呢？
4: 是，
3: 哇，好大。
1: 开放式的自然教育重燃了曾与这片土地疏离的孩子们，他们的热情拉近了他们内心与自然的距离。
5: 来，看看这棵树，这棵树为什么倒了呀？看看底下有没有，还有没有白。
6: 我问一下，这棵树死掉了没有？
7: 没，死了。
6: 它死了没有？
1: 张春丽将孩子们难以理解的自然现象与人类行为做类比。
6: 如果没有这棵树死掉的话，那些蚂蚁、白蚁，还有那些虫子，它有没有东西吃？
7: 没有，也没有家，
6: 家里很温暖。
1: 随着了解的深入，孩子们的恐惧被慢慢消除。
5: 来，然后来看一下，大家猜猜看，这个虫子有没有毒？
3: 没有。
5: 那有没有谁敢摸一下它？
3: 我。
5: 来，我把轻轻的放在你手上啊，试一下啊，
8: 肯定有毒的，都有
9: 毒吗？
5: 你猜它有没有毒？
9: 没毒，
5: 没毒，
10: 对，它没毒。
11: 敢摸吗？
5: 你看，
8: 肯定有毒。
12: 我觉得好可爱。
13: 孩子之间的学习是有关系的，可能我很害怕，但是我看到周边的小伙伴他在动了，我也会跟着去动。
6: 来，姐姐，来。那为
8: 什么这些
14: 好怕呢？好
15: 好啊！
1: 从惊慌错愕止步不前，到积极探索、勇敢互动，他们正如毛毛虫一般，一步步发生着蜕变。沉寂千年的大山深处，传来鸟类与昆虫的鸣奏，伴随山谷的微风掠过孩子们的耳畔。对于他们而言，这场前所未闻的虫虫音乐会将在以后的时光提醒他们，每一种微小声音终将汇成自然的和谐交响。
16: 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秘密工具，它可以让很多的小昆虫因为它而过来。女同学跟着我们回厨房准备今天晚上的晚餐，男孩子跟着小宝博士去做。
17: 好，
5: 擦错了吗？来，要不这样子，我们先等一下，先等啊，先擦开。对，不，我们先对。
13: 也像一个小生态，和谐跟孩子和平的共处。
6: 我们沿着这个边上怎么样啊？滚一下就好了，
16: 推一下。哎，对了，好，
13: 用爱去跟孩子共做一件事。
18: 我在吃，我跟老师也吃一个吧。
6: 我一会儿也吃。
18: 你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好吃吗？
6: 为什么？
18: 因为我们可以亲近大自然哦，
13: 然后能够达到美好的生活，就这么简单，幸福而简单，简单而幸福。
19: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9: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户。

0: 办。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可以，你想怎么画就画。
1: 啊？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0: 对，你不想，你今天看到的故事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我们带着我们的故事的灯笼一起去看灯釉。
2: 我竖着画的。
0: 不用补，他刚好可以中间看到灯。要画四张啊。
3: 我们不教孩子画画，那我们重点是教孩子什么呢？我们是培养孩子的想象力跟创造力，敢于表达内心。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我们的美育，从小让孩子敢想敢做。啊，
0: 啊，抓蝴蝶的那条，哎呦，画的好像啊。
3: 一切我们大家都可以从头再来，我们可以不断试错，我们可以不断的去探索。
4: 白天的雨林冒险激发了孩子们内心的探索欲，几个提前做好灯笼的孩子悄悄跑到院子里，密谋着自己的小活动。嬉笑玩闹间，孩子们无暇顾及自己手里的灯笼。
5: 哎呀，你们来扶！哎呀，塌了！你就像我都塌了！
6: 拉！
7: 为什么破了呀？
0: 那现在怎么办？
5: 都破了，看我奶奶！
0: 你为什么会破得这么厉害？
5: 我也不知道啊。来扶！
4: 孩子们这种在常规认知中不被认同甚至错误的行为，却被张春丽悉心保护着。因为他深知，那是孩子勇于尝试的闪光时刻。
0: 去看看我们的灯釉怎么样了？
8: 这一次虫子，你看，
9: 我们都有啊。哦，
8: 你们有吗？嗯，这个叫蜉蝣。
9: 蜉蝣，
8: 一个成语叫朝生暮死，说的就是这种虫子。
10: 哦，对，
8: 也就是说我早上才来到这个世界，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就死了。
11: 为什么我们不能弄死它吗？
8: 你的手轻轻碰一下它。对，不打他们。
0: 通过灯釉的方式吸引更多的这种昆虫来，让孩子了解这个生态的多样性。
12: 十一十二
0: 啊，你跟他说生态多样性，可能这个词他不了解，但是你带他数数，一数到30、40，哦，他会知道，哇，好多种。那小孩有不同的年龄，你应该给予他不同的语言。
13: 因为飞蛾他要回家睡觉了，我们也要准备回家干什么呀？
14: 睡觉了。
0: 等一下，后面的小朋友走了，来。
4: 回到房间的孩子们仍不知疲倦，嬉笑玩闹间谈起了自己今天的感受。
15: 英语老师讲的课很生动有趣，
16: 还有因为他很细心，
17: 让我们来参观他的家。
18: 我今天最喜欢丽丽老师。
4: 而孩子们的房间外，张春丽正组织团队老师开会，总结今天的问题和提前安排明天的任务。
19: 就是你任何东西你一定要前置，你一定要考虑，
20: 就得这样子。
21: 我们觉得遇到很困难的事情会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他在所有的工作当中做人当中又温暖并且做事非常坚持的一个人。
3: 我就像一个妈妈一样，可以陪在孩子身边，给他一种安全感温暖，慢慢的去减少他对家的那种焦虑。

0: 哎，我没把他薅出来。
1: 我从小是我姐长带大的，我们俩关系特别好。主要的研学课程很多的这个光坤都是老姐研发的，他到他还是他到他？
0: 什么名字？连个助理都当不成。
2: 我们要如何把我们的理念、把我们知识点跟他的这种带队啊，自然的融合在一起，很自然的就传递给孩子们。哎呀，确实挺辛苦的啊。然后他才说：“哎呀，我才不辛苦呢。作为姐姐，我只能说我一定是我全力的支持他，太不容易了。”哎，这个就是又从
1: 哎，今天抓那个，
2: 抓那个啥，抓那个蟑螂，
1: 石头底下那个蟑螂。我告诉你，其实
2: 你也
1: 是吧？那我终于知道什么，为母则刚，就是跟当老师也是一样的。哎呀，其实我也很害怕，我就一把那个蟑螂。哎呀！
3: 第二天一早，对课程满怀期待的孩子们就围坐在教室。准备开始新的学习，
2: 会变成蝴蝶了。等我们在显微镜底下呢，你会看到。我们看啊，
3: 从自然界的昆虫切入，再细化到孩子们最喜欢的单一物种蝴蝶，进行全面的具体讲解。
4: 什么意思？
2: 他喜欢你，他喜欢你。啊，对，是。
4: 老师，我也想要。
3: 研学之初，张春丽就给孩子们安排了话剧表演。当时一头雾水的孩子们通过研学究竟会呈现出怎样的状态？
5: OK OK， 准备好了没有？好，来
1: 讲蝴蝶的一生，刚好能够让孩子体验到了我们生长的一生。
6: 开始了，在李母山森林公园里，两只小蝴蝶到处去采蜜，相爱，结了婚。好多的宝宝，蝴蝶妈妈也死了。

0: 老姐，
1: 嗯，
0: 哎呦，孩子都睡了。哎，有一个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吗？
1: 嗯，
0: 我当男生宿舍，
1: 嗯，
0: 有一个孩子竟然钻在桌子底下睡。

0: 毛毛虫经历了种种磨难，只剩下两只蝴蝶。虽然有风也有雨，但是它们还是很坚强地活在森林里。
1: 整场下来，我是觉得比一般的那种演出，他演的都更加生动，因为他带有感情，他带有呵护跟爱，感情的东西，我觉得比任何的都要好。
2: 话剧的落幕，也意味着研学课程的结束。张春丽为孩子们引路，推开自然的门，孩子们也因此慢慢懂得什么是成长和生命。
3: 下次再来玩好不好？下次再来我家好不好？
4: 不舍得走了是吗？
3: 好。哎呦，那你抱抱丽丽老师吧，把丽丽抱回去吧。
5: 丽丽老师不能够跟你们回海口，再次再见，欢迎你们下次再来我家，再见，拜拜。

一次神奇的自然之旅，一次新天新的交流和碰撞，都将种下爱和美好的种子，伴随孩子的一生。

一批孩子来，你带着欢喜迎来，但走的时候突然间就是心里头就空了，以前体会不到那种什么叫不得要走的那种感觉，现在终于体会到了，就是父母看着孩子离别的那种感觉，那种不舍，可能随着年龄增长，那种强烈感会越来越强。山里就近了。我家里有昆虫，有雨林，有老旧的课桌，有斑驳的墙壁，有岁月和时光留下的痕迹。我家里有潮湿的空气，有温润的泥土，有枯树的种子，有自然静朗的气息。在我家里要用眼睛去观察，用身体去感知，用心去感受，用灵魂去共鸣，去发现爱，沉淀美，积蓄力量，野蛮生长。欢迎来我家。

0: 每年伏季休渔，大海进入充电模式，但中国人的餐桌不会因此而寂寞。我们有海洋牧场，浮钓式养殖养出鲜美味道。
1: 大脸盆装的那个黑乎乎的那个东西，看起来像宝，但是吃起来鲜美。
0: 我们有人放天养，巨网捕鱼，一网万斤。
2: 哇，快看，好热烈！
0: 我们有百年木锤，千锤百炼，手艺再造食材。我们与潮汐赛跑，礁石上取鲜。休渔是为了将来有的吃，但休渔期的鲜从何而来？答案藏在养、种、敲、采背后的智慧里。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每年五月一日起，我国四大海域同步进入海洋浮季休渔期，这是给大海一段充电时间，让鱼类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完成产卵、孵化和生长。三个半月至四个月里，脱网为。

0: 网等捕捞作业按下暂停键，全国近120,000艘海洋捕捞船回港休息。休渔期，餐桌上的鲜味会就此缺席吗？别急，休渔不断鲜，让我们换一种方式与大海打交道。接下来我们将带您揭开不断鲜的秘密，鲜从哪儿来，怎么吃，又如何健康的吃。福鼎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隶属福建宁德。这座县级市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海洋资源，在全国水产业格局中占据独特的地位。这里的海鲜养殖业蓬勃发展。记者走访当地农贸市场发现，即使在休渔期，市场上供应的养殖海鲜依然种类繁多，为百姓的餐桌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新鲜海产品。
1: 像鱼类的养殖，我们大概有20来种，贝壳类的也有10几种。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后壳鱼贝，然后我们这个小鱼贝，这个就是我们在小白鹿海域这个养殖的，还有油蛤、蛤蜊、花蛤啊等等，还是很丰富的，填补我们整个休渔期这个海鲜的供给。
0: 贝壳类海鲜堪称休渔期餐桌上的当家花旦，眼下正值贻贝上市旺季，鲜嫩肥美的特质让食客们闻鲜而动。
2: 第一个价格不会贵，第二个比较肥美，然后我们那个如果自己当地人做的话，我们也会把它切开，用蒜蓉给它放上去，然后用葱油给它浇一下，这个是非常好吃的，这也算是一个当地的特色美味吧。
3: 煮汤的时候，那个汤是味道是特别的鲜美。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把它直接给生剖开以后呢，放在锅里面蒸完以后，然后撒上豉油，再泼上那个油，那个出来的口感是特别特别的 QQ 的，很脆的那个口感，特别好吃。
0: 休渔期，餐桌上却能鲜味不断。其中的奥秘之一在于渔民们掌握了海中重贝的技术，在碧波之下开辟出可耕可收的海洋牧场。枕山面海的小白鹿村盛产一种海贝，贻贝，当地人叫它海中鸡蛋。每年3、4月份，养殖户将一簇簇贻贝苗像编小辫儿一样绑上苗绳，绳上绑浮球，缆绳做主骨。这招悬浮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任凭潮水涨落，贻贝始终稳在水中那层最舒适的水温里。这是人类对海洋养殖环境的主动管理，不是征服，而是合作。当一串串贻贝从海洋牧场采收上岸，休渔期的鲜味便有了最踏实的着落。当地人对这份鲜透着朴素的豪爽。剪去外触须，洗净入锅，加点生姜去腥，蒸至片刻，贻贝便在热气中轻快开壳。家里人多时，直接上大脸盆装，吃起来那叫一个痛快。
4: 这已经变成那种鸡蛋黄的那个样子了，看着就感觉很有营养，很好吃的样子。
5: 这个是原汁原味。
0: 当种的方式为休渔期添上了贻贝的清甜，我们不妨再把目光投向更开阔的大海深处，那里上演的是休渔期不断鲜的第二种智慧——养。东海大黄鱼位列中国四大海产之首，是休渔期餐桌上的鲜味担当。它拥有流线型的身躯，体侧覆盖细腻光滑的鳞片，在光线下泛着温润的金属光泽。口唇处一抹鲜亮的橘红，成为其鲜明的标志。而真正让味蕾折服的是它细嫩的肉质和醇厚的鲜味。无论是清蒸红烧，每一口都仿佛把海洋的精华含在了舌尖。曾经我们只能向大海索取，靠出海捕捞才能获得的美味，如今科技赋能之下，声波围栏代替了传统渔网，大黄鱼终于实现了从纯捕捞到智慧化养殖的历史性跨越。

0: 我们每次捕捞前啊，都会用木棍击打我们的网箱，因为大黄鱼对声音比较敏感，所以说我们这样敲打的话，把黄鱼驱赶到另一个位置，这样的话更容易我们捕捞。
1: 这就是大黄鱼发出的声音，哼唧哼唧的，
2: 它是通过鱼漂挤压发出的声音来寻找同伴交配产卵。
1: 挑大黄鱼我们主要是一摸二看，一摸呢我们就是摸大黄鱼身上这种粘液啊，这种粘液越多代表大黄鱼越健康，体质越好，它是一种糖蛋白，它是主要是保护大黄鱼的一种粘液。第二呢，我们就看它的鱼眼，它的鱼眼清亮凸起来，说明这条鱼比较新鲜，吃起来呢它香味才会更好。
3: 要守住大黄鱼通体金黄的奥秘，渔民们始终在与光线赛跑。大黄鱼这一身夺目的金色，源于其体表的金黄色素细胞，在黑暗环境中会自然扩散，而一旦暴露于强光之下，色素细胞便会迅速收缩，金色也随之褪去。为锁住最纯粹的金黄，夜间捕捞成为渔民顺应大黄鱼习性的智慧。当海面被夜色笼罩，渔民们开始作业。起网后，他们会用低温碎冰覆盖鱼身，确保大黄鱼从出水那一刻起便处于理想。若在白天捕捞，渔民也自有对策。船上备有铺着厚实遮光布的深色水桶，鱼一上岸便被迅速移入其中。遮光布将强烈日光彻底隔绝，让金色被完整留存。待到开箱时，鱼身依旧晶莹闪耀，鲜活如初。他们对品质的坚守，也让我们得以延续品味这份来自大海的鲜美。当渔民用智慧把这份鲜送上餐桌，接下来的事就交给美食吧。在众多菜肴中，葱油大黄鱼始终是解锁这份鲜的优选。做葱油大黄鱼最重要的是葱的用法，葱白下锅炼出清甜不焦的葱油。待鱼蒸熟后，葱绿切细丝铺在鱼身增艳，将滚烫的葱油淋在鱼身，最后浇上料汁，葱香瞬间裹着鱼鲜漫开。而砂锅慢焗的细腻，更能将大黄鱼的鲜封存得愈发浓郁。黄鱼切断，砂锅内放葱姜蒜，爆出胶，铺上一层红薯，待香气弥漫时，将黄鱼整齐码入，随即淋入料酒，酒香升腾的瞬间，腥气悄然消散。接着轻轻浇一勺蒸收，铺酒咸鲜底味，随即盖上锅盖，转小火慢焗8分钟，热气携着料香一点点钻进鱼肉基底，开盖瞬间浓鲜气息扑面而来，鱼肉裹着酱香，尝一口便是软嫩鲜甜，滋味绵长。海在修，鲜味断，修鱼期的鲜味版图上，除了海味，还有广阔的内陆水域。在浙江淳安的千岛湖，1078个岛屿如珍珠散落，86万亩水域是国家一级水体。有一种大鱼同样满足了我们在海洋休渔期间对鲜味的需求，只是捕捞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一次

0: 巨网捕捞都是耐心与经验的较量。
1: 准备起网！
0: 这些鱼从十几厘米的鱼苗开始自然生长在湖水中，完全以水中天然浮游生物为食，所以生长得很慢。八斤以上的成品鱼至少需要生长七年。
2: 你的个头可都不小啊。
1: 因为我们这个起捕是八斤以上起捕的、
2: 啊、
1: 因为我们的这个网的，你看那个前面的网肯定稍微小一点，后面的网都是19公分20公分的，所以说八斤以下的鱼它自然会筛掉，再重新再放回大库，让它自然的再生长。
0: 活水船载着满仓刚刚捕捞上来的千岛湖鱼，一部分被安排货运，一部分则直接走向餐厅。这里的人很擅长烹饪大鱼，特别是对鱼头的料理颇有心得。千岛湖的招牌菜砂锅鱼头烹饪起来非常简单，只需要千岛湖的水，大火煮25分钟，再转小火炖15分钟，等汤汁奶白，临出锅的时候才放入盐和胡椒粉。奶汤鱼头的做法虽说简单，但凭的却是食材的鲜美与料理的用心。
3: 这鱼头味道很好，很鲜美的。
4: 鱼头是味道好极了。云闽传过的，所以我杭州这么近，我不过来品尝一下吗？
0: 谁能想到一个鱼头竟能带火一座城，年均销售额突破15亿元，这道鲜味的威力可见一斑。可是鱼头被抢购一空，那鱼身呢？大鱼鱼身烹饪难度大，肉质厚实，不易入味，家庭做起来很麻烦。可偏偏在湖州有一道美食非鱼身不用。湖州背靠太湖，是有名的鱼米之乡，鱼鲜是湖州人难舍的家乡味。红烧、香煎、炖煮，这些普通做法已经不能满足湖州人对鱼鲜的追求。为了获得新的口感，又保留鱼的鲜味，湖州人发明了吃鱼不见鱼的手打鱼丸。如今乡下的一些老师傅还保留着做鱼丸的手艺。要做出口味鲜香、口感嫩滑的鲜鱼丸，首先要选取新鲜活鱼，把鱼身两侧的肉分割出来，浸泡去除血水，然后手工采肉。这是一个特别考验耐力的工序，要用刀一点点把肉刮下来，最后只剩鱼皮。刮的时候也必须仔细，任何一个细小的刺都不能带出来。取出来的这些鱼泥还不够细腻，它们还要被继续加工，直到变成如同米糊一样的质地。能不能达到鲜嫩的口感，就看这关键的一步。在传统鱼丸加工过程中，对口感影响很大的步骤就是打浆。打浆是在鱼泥中加入蛋清和淀粉，经过快速搅拌，产生一股韧劲儿，俗称上劲儿。上劲儿不足，鱼丸太软，没有嚼劲儿；而上劲儿太足，鱼丸变硬，就失去了湖州鲜鱼丸特有的滑嫩口感。手工做一次鱼丸，少说也要花上3个小时。如今在湖州，这道费时费力的功夫菜，已经成为3分钟就能端上餐桌的快手菜。
5: 你看，我们这个姜打好了像猪油一样的白，而且很有粘度，是吧？做起来这个鱼丸啊，这个鱼丸做起来非常的漂亮。
0: 鲜活的千岛湖花鲢鱼被送进加工车间，经过20多道工序的加工后，消费者就能吃到如同新鲜现做般的鱼丸了。
6: 有一种吃葡萄的感觉，感觉吃了一个 Q Q 弹弹的东西，然后感觉很香。
0: 好工艺成就了一颗好鱼丸，也让千岛湖拥鱼那厚实的大鱼鱼身变成餐桌上的美味。而修鱼期不断鲜的智慧远不止于此，在浙江温州，这种重塑食材的智慧被推向了另一个极致。当地人用一根木锤将大鱼鱼肉敲得薄如蝉翼。温州人传承了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地域饮食习惯，所以温州菜也以海鲜为主，口味清鲜，淡而不薄，具有比较鲜明的饮食风格。其中敲鱼作为温州民间传统菜肴之一，承载着温州菜与鱼之间的缘分。据说温州敲鱼最初是当地渔民为了保存鲜鱼，将鱼肉敲打成薄片，晾晒制成鱼干，后来逐渐演变成将鱼肉敲完直接煮食。和大多数温州人一样，黄宗彦喜欢用鲶鱼做三丝敲鱼的食材。此时的鲶鱼多为网箱养殖的，刺少肉多，非常适合做这道菜。
7: 这种鱼呢，它呢肉比较白，刺比较少，头也比较小，它的肉是比较多，这样一般上都是选择在四到五斤的鲶鱼，因为它那个鱼呢刚好不牢。
0: 表皮粗糙的鲶鱼肉质却非常细嫩，
7: 一般上我们切的都不是顺着鱼柳切，鱼柳都是切大概筷子那么厚，大小我们基本上就是大约在5公分左右的长方，这样这样子敲开刚好是一片。
0: 敲是温州人料理鲜味食材独有的手法，敲出来的名菜为数众多，三丝敲鱼便是其中的集大成之作。
7: 敲的力度要适中，那么你敲的厚薄要均匀，粉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如果少了，那么它那个鱼肉敲起来会破洞，那么太多了吃起来都会粉太多了，又吃不出那个鱼的腥味。
0: 一方大理石砧板也是敲鱼的必备工具，包裹淀粉的鱼片在力度适中的木锤作用下逐渐变薄变透。为了让形状更加美观，还要边敲边翻面，最终的鱼片薄如蝉翼。
7: 我们从小都看着长辈们在敲，有时候呢自己也会拿着敲，基本上这个对温州来说可能会是一个比较简单，对没有看过的人来说可能会比较复杂。
0: 敲鱼是个精细活，如果经验不够或者用力不均，很容易在敲的过程中将鱼片弄碎弄破，这样一来成品的外观和口感都会大受影响。
7: 不能让它破，那是有点玻璃，就是有点带透的那种感觉，拿出来我们灯照出来都有点透明的那种感觉。
0: 为防止粘连，黄宗彦小心隔开敲好的鱼片，层层堆叠，

0: 料理好鱼片之后，他开始将鱼片小心地剪成条状。放入煮沸的汤中汆熟，
1: 基本上我们烫一下也就

0: 大概在5到10秒钟。
1: 当穿好的鱼肉浮出水面，再放入早已准备好的青菜，香菇丝、火腿丝和鸡丝配合成一道色泽悦目、营养全面的三丝敲鱼。清鲜的汤底无需猛烈的调味，一点胡椒盐和米醋铺在碗底，丰富了三丝和鱼肉搭配后爽滑酸香的味觉层次。孩子们围坐在餐桌旁吃得很开心，在这座城市的无数个家庭里，敲鱼就是一种温暖的存在，它不金贵不张扬，就是能把一家人的心聚在一起。走出家门，这种温暖同样触手可及。在温州的菜市场里，几乎每一个海鲜摊位旁边都能找到卖敲鱼的档口。
2: 每一片都是称好的，然后呢敲起来，然后
3: 每一片都是这样，
2: 对，敲成这样子一张薄如这个汗，我的手指印都能印得出来，很薄的一张。
3: 太薄了这一片，我来看一看啊。
2: 你看一下，
3: 大家可以看，这是一整片鱼肉敲出来的一块薄薄的一层薄饼，这就是当地的敲鱼。
2: 对对对，
3: 有多薄大家可以看到啊，手搁在这边可以完全给它衬印过来。如果是带字儿的呢，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字儿都可以看到非常的清楚。那么这样一块薄薄的敲鱼，您要敲打多少下呢？
2: 差不多要个100多下吧。
1: 敲鱼在温州是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是记忆中的家乡味道。尤其在漫长的休渔期里，人工养殖的鲶鱼成了餐桌上难得的鲜味，每一口都弥足珍贵。因此剔去鱼肉的鱼头鱼骨也要物尽其用。
0: 我们温州的百姓如果是摊凳出来把那些骨头啊那些肉啊就是说全部把它不吃，会觉得好浪费。所以说呢，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
1: 温州背山面海，历史上曾是一个台风肆虐10年9荒的闭塞之地。这样的记忆养成世代温州人对有限的食材进行无限创造的生存法则。物尽其用是他们对食物最朴素的理解。作为厨师，不管多忙，潘青林每天都必须来菜市场逛一圈。作为温州人吃海鲜长大，他对价格亲民、口感鲜美的鲶鱼格外偏爱。
4: 温州人不爱吃鱼，黄鱼也好，鲶鱼也好，你都说在温州是最有历史。黄鱼多用于酒席，那鲶鱼呢，知名度上可能就没有黄鱼高，倒是在食用的这个频率上呢更多一点，平常人家多能够使用的起的一种食材。
1: 潘青林最拿手的绝活之一就是炸鲶鱼骨。精炸鲶鱼骨看起来简单，却十分考验厨师功力。新鲜的鲶鱼清洗好，用刀将两侧鱼肉取掉，粘连着一部分鱼肉的鱼骨放入水槽里反复清洗。用干布吸取鱼块表面的水分，

0: 在骨块中加入白胡椒、酱油和黄酒，腌制大约七分钟后，加入一定比例的淀粉，用手搅拌均匀。
1: 也有一些纯正的这个红薯地瓜粉啊，这样的话呢，炸起来呢，这个对于口感来说呢，会更加的糯啊，但它就是香味会比其他的粉会好一点。
0: 大火烹油，鱼肉组织松散，很容易在滚烫的热油中与鱼骨分离，影响品相，所以对下锅前油温的把控很关键。
1: 油温用你的眼力和经验去控制，在炸的过程当中啊，对色泽以及这个温度的这个把控啊，这些都是一些技术的一些要点。炸这个鱼骨的时候呢，一定要顺着这个锅边一颗一颗的放下去，这样呢就能够保证这个鱼块跟鱼块之间不会粘连，之后我们再去轻轻的推动，这样呢整体的一个出品呢就会清爽啊利落。
0: 当骨块在热油的翻滚中呈现出金黄色泽的时候，立刻捞出，等稍微冷却，再次下锅复炸。
1: 为什么炸两次呢？第一次是为了成色成型，第二次呢是为了能够让它的口感更加的丰富。入口的时候呢，先是松脆，然后呢是那种脆糯鲜香可口的这样一种效果，吃一个鲜度啊，一个香度，一个糯口啊，一个脆感。
0: 复炸的油温要比初炸的温度再高两成，当密集的泡沫在锅中再次沸腾，潘金林用漏勺和手勺左右开工，帮助鱼块在烹油中迅速翻滚，直到鱼骨酥脆，鱼肉软糯，就可以捞出摆盘了。这样一种被许多人丢弃的边角料，却在温州厨师手中成为独特的人间风味。
1: 大色鱼骨呢，其实它是一道传承的菜，经过这些老一辈厨师的一些研发，那么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么一道菜，形成了自己一个独特的一个做法。
0: 鱼头一剖为二，鱼头一剖为二，落刀的时候在鱼唇部位停住，这样可以呈现对称的造型。厚厚的盐粒包裹整个鱼头，不断用手拍打，让盐分渗透得更快一些。新鲜的鲶鱼头本身带有浓重腥气，在反复用水清洗的过程中，去除鱼头内血污杂质的部分，

0: 提前熬好的猪油是家烧鱼头美味的秘诀。
1: 猪油是为了能够更香，然后呢，这个也能够在操作的时候呢，使它更加的这个成型，因为我们猪油在滑锅的时候不容易粘锅。

0: 在猪油中翻煎的鱼头散发着厚重的浓香，鱼骨逐渐酥脆，半熟的鱼肉也开始变得细嫩鲜滑。在热油中放入调料，煸出香味后，再次将煎好的鱼头入锅。米醋在整个烧制的过程中起着点睛的作用。
1: 那米醋它有一个效果就是什么呢？可以去腥。然后同时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能够使肉质啊更加的细腻。
0: 米醋作用下的鱼头杂味尽除，浓香尽现。最后倒入高汤，紧紧锁住鱼肉的鲜香。加入增香增味的香菇、辣椒和大蒜叶，再烹煮一小会儿就完成了。加烧免鱼头是一道在温州家庭老少皆宜的美味。鱼肉鲜香，鱼骨酥烂，即便是浓郁醇厚的汤汁，也可以拌上几碗米饭，让人津津有味的大快朵颐。
1: 鲶鱼它全身都是好东西啊，全身都是宝，我们整条鱼基本上呢就是说没有造成浪费，把鲶鱼的这个吃法呢已经利用到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
0: 在鲶鱼身上还有一种鲜被温州人视若珍宝，口感软糯黏滑，胶原蛋白含量高达76%以上，脂肪却极低，这就是花椒，又称鱼椒，其实就是鱼鳔。在我国南部沿海一带，花椒常常和鲍鱼、海参等珍品一起煲汤，在宴席上属于名贵菜肴。为什么花椒如此名贵呢？首先，出身讲究，不是所有的鱼的鱼鳔都能做成花椒的，必须来自食手鱼科的大型鱼类，比如鲶鱼，它的鱼鳔丰满肥厚。其次，时间成本很高，鱼要养到10斤以上才能取鳔，至少需要3年。鱼越大，鱼鳔越厚，品质越好。刚取出来的新鲜鲶鱼鳔是白色的，又软又黏，质地单薄。这时如果直接煮着吃，口感是软绵绵、滑溜溜的，像一碗温润的银耳汤。但这是海边人家的先吃福利，如果想要长久保存和长途运输，还得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变形记。首先，工人们要小心地把鱼鳔上的油膜撕掉，并裁剪平整，然后还要给鱼鳔做造型。
2: 把鱼胶骨给铺平，然后我们捏3横，1横、2横、3横。这里不能翘出来的，它到时候整个鱼胶看起来不圆滑，你应该在中间一点点就可以，然后这里也一点点，然后在这个尾巴一定要收起来。
0: 花椒的鲜和做造型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做了造型，它的口感就会有所改变吗？在隔壁的一间屋子里，我们看到风干了2天后的鱼鳔，呈现出了半透明的金黄色，质地也变得非常坚硬了。在旁边的架子上还摆着许多其他造型的干鱼鳔，有的圆圆的像一个气筒，有的还带着2个触角像一只飞蛾，它们形态优美却又不可名状，充满了优雅而神秘的气息。明明是用来吃的鱼鳔，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多种造型呢？
2: 因为这个可以重放很多时间，然后越放越久，越值钱。然后我们当地的话，有时候会拿来送嫁妆。
0: 风干后的鱼鳔可以长期保存，越放越值钱，也就是人们说的花椒、鱼椒。在潮汕地区，上好的花椒甚至被当作嫁妆和传家宝，代代相传，卖相越好价值越高。但花椒不能直接吃，吃之前要泡发。很多人以为 泡花椒跟泡腐竹一样，用水泡着就行，大错特错。您瞧，用水直接浸泡24小时的花椒毫无变化。正确的泡发方法要经历3步冷热交替。先把干花椒用清水洗净，然后放进蒸箱蒸半小时。
3: 哇，这个真的变得特别软了，已经，你看，黏黏的，哇，都粘在一起了，真的就是像胶一样啊。
0: 花椒软化变得黏黏的，像胶水一样，轻轻一碰就破，这时候要立刻把它放进冰水里浸泡。
4: 晚上啊，再洗个冷水澡，
3: 这样就可以了吗？
4: 还没有呢，还要放到咱们保鲜0度的冰箱放24个小时。
0: 本以为花椒泡一天的冰水澡后肯定都快要被泡烂了，可结果却令我们大吃一惊。
3: 哇，这个至少大了3倍吧。哇，而且感觉也变厚了，重量也变重了。
0: 泡发后的花椒不仅变得更大更厚实了，而且还有了一项神奇的本领，
4: 它还可以变成小老鼠的。
3: 啊，小老鼠啊！
4: 你，我给你演示一下，你看。
3: 啊！哇，真的就像瞬间激活了一样。
0: 眼前的花椒像是瞬间被注入了生命，开始在盘子上活蹦乱跳。之前还萎靡不振的他们，泡了一天的冰水澡后，就变得这般精神抖擞。原来花椒之所以稀奇，不仅仅是因为它取之不易，也在于它背后繁复而讲究的制作工艺。福鼎人种出1倍的青田，千岛湖人养出鱼头的肥美，温州人用锹重塑鱼肉的肌理，而休渔期不断鲜的智慧还有一种，不需要养殖，不需要手艺，它只靠人与潮汐的赛跑。在洞头群岛的礁石上，有一种被称作海洋味精的奇特植物，它牢牢焊在岩石上，只有落潮时才能采收。藤壶是一种无柄目藤壶科藤壶属的海生节肢动物，几乎遍布全球任何海域的潮间带至潮下带浅水区。藤壶的形象是其生存策略的完美体现，它们最显著的特征是体外包裹着由石灰质构成的坚硬壳板，这些壳板通常排列成圆锥形或火山形，顶部有可以开合的盖板，壳板内是柔软的身体，一个为抵御风浪而生的圆锥形外壳为它提供了坚固的物理屏障，其结构的核心功能在于顶部的活动盖板，它能灵敏地开合，允许壳内的个体在适当时机伸出其滤石器官完成生命活动。

浪花拍打礁石，带来丰富的浮游微生物，能为藤壶提供充足营养。曾经的洞头孤悬海外，岛民世代以海为生，在风浪惊心中向大海讨生活。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发现了牢牢附着于礁石之上其貌不扬却滋味鲜美的藤壶。时间对于

0: 采摘藤壶来说，必须是争分夺秒。每一次出海采摘前一天，渔民都会仔细查询潮汐的变化，毕竟仅有在落潮后的几个小时内，藤壶才会显露真身。
1: 其实我很能理解为什么陈大哥几乎都不讲话，因为每次出来的时候主要是在抢时间，因为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们身后就是海浪在不断拍打着礁石，所以我们只能跟大自然抢时间。
0: 藤壶通过自身分泌的特制胶水将自己牢牢固定，最终形成一片致密而坚固的群落。这种粘合剂其实是多种蛋白质复合物，粘性超强，能抵御风浪侵蚀，确保终身不脱落，堪称自然界最坚固的水下粘合剂之一。因此渔民需要专门的工具，一种叫雀鞘的特制铲刀，对准藤壶底部顺势铲下，在连根铲起的同时需要有网兜配合接着，又或是直接用手抓住。渔民在采藤壶时需要心无旁骛，屏气凝神，在脚下不足一平方米的地方如履薄冰，一边和时间抢美食，一边要防止跌落东海深渊。危险的工作性质让这个行业有了一条铁律，绝不能一人出海采摘。
1: 平时出来的话是几个人啊？
2: 十来个人。
1: 十来个人，那大家是一个团队是吗？
2: 团队，因为十几个人出来比较人互相那个关系，互相帮助。哦，
1: 十几个人出来，大家可以相互照应一下。
2: 照应。
1: 要不一个人在这儿，其实真的看着还挺危险的。
0: 越是险峻处，滋味越动人。渔民们的辛苦换来的不仅是美味。藤壶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特点，非常适合追求健康饮食的人群。它能为人体提供丰富的微量元素，这些元素对于维持人体的生理功能至关重要。除此之外，《中华本草》中还记载着藤壶壳与肉可以作为中药使用，可治酸止痛，也能治疗烫伤的症状。为了它，渔民们踏浪攀岩，与海争鲜。每一次采收都是与风险的较量，直到它端上餐桌，让深海的馈赠最终成为舌尖上难忘的乡愁味道。温州人从不用复杂的做法掩盖食材的本味，刚上岸的鲜活藤壶需细细刷进壳缝里的海沙，冷水下锅后撒上一把盐，唤醒藤壶深藏的鲜味。随着锅里的水渐渐滚起细腻的气泡，藤壶壳会慢慢张开小口，这时将脆嫩的香芹段、甜润的胡萝卜丝放进锅里，再铺几片驱寒的生姜。出锅时，海味的咸鲜裹着蔬菜的清爽，每一口都是盐水衬着藤壶的原汁原味。炙烤是对藤壶美味最直接的还原。藤壶直接架在火上，高温让壳内汁水喷出，内部的成熟度越来越高，等壳沿微焦就可以一饱口福。鲜气混着焦香，汁水在舌尖散开，满是烟火里的鲜活。藤壶肉隐藏在硬壳之中，类似于蜗牛和螺丝，要品尝到藤壶肉的鲜美， 最佳工具莫过于一根细巧的牙签，穿过顶部挑出或者通过底部捅出都可以获得美味。羞于期不断鲜，中国人的餐桌上从来不会

0: 另外呢，再给大家举几个常见的小海鲜，比如说花蛤。花蛤呢，100克的花蛤里头含有45千卡的热量，都是低热量、低脂、高蛋白，同时富含有铁和钙元素。
1: 专家说，除了蛏子、花蛤和生蚝，还要特别说一下贻贝，不仅脂肪含量低，蛋白质较高，而且还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能手。
0: 蛋菜呢也叫贻贝啊，它的这个100克的蛋菜所含有的热量是80千卡，1.7克的脂肪，而含有11.4克的蛋白质。蛋菜的热量和脂肪可能比前几种呢稍稍高一些，但它呢还含有非常高的 EPA 和 DHA， 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1: 由此看来，蛏子、花蛤、生蚝还有贻贝这几种小海鲜都是脂肪含量比较低的健康食材，但小海鲜怎么吃也有讲究。很多人担心海鲜性寒，不敢多吃。专家告诉我们，海鲜并非全是寒性的，比如蛏子是温性的，能补虚利水，贻贝能补肝肾益精血，对疲劳乏力、腰膝酸冷有补益效果。生蚝的壳在中医里面是一味常见的中药，称之为牡蛎，能够很好的镇静安神。吃海鲜时可以与生姜、紫苏叶一起食用，可以减少胃肠不适感。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烹饪海鲜时有一种做法，既可以帮助保留营养成分、锁住蛋白质，还可以降低额外的热量。
0: 烹饪海鲜的时候啊，清蒸呢是最大程度的可以提高食物营养价值和感官特征的最有效的一个热处理的方法，同时呢还降低额外带来的因为油脂引起的这种热量，并且在消化过程中呢，清蒸的食物也是蛋白质利用度非常高的一种方式。
1: 伏季休鱼是人与海的默契，与鱼群以繁衍，与蔚蓝以喘息。中国人以种、养、敲、采四种智慧回应大海的慷慨，浮球之下种出贻贝，巨网之间养出大鱼，木锤敲出智慧，潮汐采得野鲜。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知进退方知始终。休渔期鲜味不打样，这是一个善待大海也被大海善待的故事。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0: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11: 吃过胡姬花吗？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哎，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1: 漂亮！
0: 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2: 骑
3: 走，动起来，
2: 一只脚都比这个，哎呦，哎呦，双人跳绳，跳跳球，卷手绢，拍球，
3: 成了，
4: 三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山西省临汾市襄平县，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丰收处处是舞台，
1: 省临汾市襄宁县如意峰岭景区，这里啊，青山环抱沃野，山野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0: 我们今天作为丰收推荐官，就是要把最亮眼的乡土文化能人和最具丰收特色的节目带给大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比赛规则，我们的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临汾市襄宁县的丰收大礼包。所有的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弘扬我们的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2: 都准备好了，
3: 我们要出发了，现场见。
2: 街上市长走了一个遍，这一次咱们就来一个摇滚的河南坠子的碰撞。
4: 随意佛朝夜集结完毕，丰收集结号，我
5: 们来了。我的那个球掉在底下了，帮我拿下行不行？
6: 好，可以的。不客气，小朋友，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又河南坠子。

0: 起来啊，掷地有声啊，这每一步啊都仿佛千军万马踏过，看看是不是重磅登场。
1: 我今天带来的是我们山东的特产山东煎饼和山东馒头。
2: 这双高跟鞋怎么回事？
1: 我这双高跟鞋重量是212斤。
2: 200多斤？
1: 对。
0: 你相不相信它有200多斤？
2: 我试试。
1: 我不难为你了，穿着你肯定穿不了，就你用手提一下看看有没有212斤。
2: 我就不相信它是刚才呢我大意了，它是
0: 我再看你摆一下，我估计你也举不起来。
2: 确实是非常沉。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两位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刚才这段展现真的是可带劲嘞，这样的融合碰撞真的是老曲艺唱出了新花样哈。
1: 我们通过这个摇滚的节奏，咱把河南坠子传播出去，就是让更多人了解河南坠子，喜欢河南坠子。
2: 能不能给展示展示
1: 河南坠子？一开场观众都来了吧，先来个虎音，我要叫住这个观众，你得听我，我底下要唱了
2: 啊。
0: 这声音的穿透力太强了，
1: 这个音先是丹田气缓好以后，后口腔往后靠，不能往前走，那个声音还是
2: 哎
1: 哎，要不再哎，对，
2: 它有点像我们这个蒙古族里边那呼麦的，有一点点那个，
1: 哎，有一点点
2: 马达音，
1: 真有点像啊。
3: 呼麦是什么感觉？
1: 这个耿匪气息，你来来
4: 试试试试，
1: 再试试。
2: 哎嗨！
0: 哎，你别说，有点那意思。牛老师他对于声音的这种驾驭能力非常强。
1: 河南坠子嘞，他是一人多角，半男像男，半女像女，枪刀剑戟斧钺钩叉都得你一个人去体现。
2: 半杀降杀，
1: 半杀降，你看马声好像是。

0: 厉害了，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角色身份的转换，信手拈来呀、啊，
1: 还是一个人。
2: 教我们一段呗，
1: 来点简单的吧。俺把弟弟借给你，你上恁娘家走亲戚，恁娘家有粮食，半夜三更闹耗子，黑耗子、白耗子、蓝绿耗子、紫耗子，啊，出哩哩哩，出哩哩哩，出哩哩哩哩，出哩哩哩哩，咬坏了俺的花弟弟，咬坏了，叫你保保不起。你包嫂受屈，叫声儿妹回去吧，俺就是不借花弟弟，俺不借不借不借哩，要借要借要借哩，天不借天要借，俺就是要借花弟弟。
0: 我刚才听最感兴趣的就是
3: 曲绿绿绿绿曲绿绿绿，
0: 咱俩一段，您得先教教我。
1: 一二走，
4: 曲绿绿绿绿曲绿绿绿绿
5: 曲绿绿绿绿
4: 曲绿绿绿绿，
1: 不借不借不借哩，
6: 啊，偏要借，
1: 偏不借，
6: 我偏要借，偏要借你的花弟弟。
2: 我忽然想起一个，就是我用改编流行歌曲可以跟坠子结合一下，
0: 我们听一下。
2: 如果你打了一个喷嚏，
3: 去绿绿绿绿，
2: 我再看唱一句，那一定是我想你，
3: 去绿绿绿绿，
2: 难想你，难爱你，
3: 去绿绿绿绿，
2: 想你想你不能自己，难爱你呀，难想你，难就想和你在一起。
0: 赶紧给我一边去，
2: 去绿绿绿绿，去绿绿绿绿，
0: 去绿绿绿绿。歌曲挺有这个河南坠子的味道嘞，
7: 我们能感受到它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就地取材啊，灵感来自于生活，来自于日常发生的故事。那您看看能不能以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地取材？
1: 那我就唱几句，好吧，观众朋友们，中不中？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帮，且听下回那个续写。

0: 何成。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就希望年轻的朋友们还有咱们观众朋友们喜欢上河南坠子，学河南坠子，唱河南坠子，然后让我们的河南坠子传承下去。
2: 大家说成不成
0: 啊？太
2: 中
0: 了。好，那接下来该我们队推荐了啊！我们要推荐的节目，绝对是让你们大开眼界。让我们掌声有请赵文启登场。
3: 欢迎，
0: 欢迎赵老师。
2: 赵老师，您干嘛拿晾衣杆就出来了？
4: 这是一双筷子。
3: 筷子？
0: 没听错，这是筷子。
3: 筷子，我从小用到大，没见过这个。
4: 赵老师，这筷子多重啊？这双筷子是30多斤。2米6高，
2: 我掂掂行吗？
4: 可以可以，
2: 我掂掂。
0: 这么长的筷子，
2: 这不，这玩意儿真
3: 别给讲坏，
4: 没那么夸张。
2: 不是，真挺沉的，真挺沉的。
3: 是吗？
2: 我为什么这么拿？我本来想分开，我想按筷子的形式夹一下，根本夹不住。这多耽误吃饭的呢，这个。
0: 池老师，您要是用这筷子，我感觉您不是现在的身材，真的。
2: 我得知道这筷子是真的跟我们那个生活中的筷子是一样用法吗？
4: 一样的用法，用3个手指头。
2: 我不信。
0: 咱们就现场见证赵老师是如何用大伙想象不到的这个重量、这个长度的筷子来夹东西的。
3: 好，
4: 我看咱们这站台上有这个小山野枣，我都可以夹。
5: 隔的行不？
4: 可以。
0: 赵老师啊，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用这样的筷子夹东西，它的难度在哪儿？
4: 这个难度呢，一个是准确度，还必须要有力量，加上技巧。
2: 你先来一个吧。哎，夹住了，
0: 夹住了，
2: 夹住了。
3: 看能不能起来，
0: 看看能不能拿起来，
2: 能不能不掉，
0: 能不能夹起来。起，真的是只有3个手指拿这个筷子夹起来。你看这样的创意，这样的实力，你们还有何话？
3: 这还有枣呢，
2: 一个有可能是侥幸，你要两个都加起来，
3: 再来个枣
2: 才算真厉害。
3: 这个更小啊，
0: 3根手指，
3: 关键是能拿起来就不容易。
0: 30多斤的重量，
5: 可想而知它的这个力量，
0: 要精准，力度、技巧，缺一不可。加起来了，已经，看看能不能放到你的手中。
2: 赵老师，别的我不承认啊，小时候吃饭肯定没挨过妈妈打，不用筷子，对不对？
3: 我佩服，力气大。
4: 我呢，现在呢，想给大家再做一个新的挑战。
2: 什么挑战？
4: 运送乒乓球。
2: 自己给自己上难度了。
0: 好，我们现在已经上好道具了。那您一会儿要怎么完成这个挑战呢？
4: 从这边夹着乒乓球，踩着这个独木桥，运到那边的鱼缸里去。
0: 赵老师哈，就是乒乓球跟刚才的那个枣啊、核桃比，哪个更难夹？
4: 枣和核桃吧，它有这个摩擦力。乒乓球是很圆的，这个筷子呢也是很圆很光滑的，找准在它的中心点才能夹起来。
2: 不用解释了，多难我们都看在眼里。
3: 对，
2: 能完成才算挑战成功。
0: 来，我们挑战一下。刚才讲到了乒乓球，表面是光滑的，筷子表面也光滑。哇，已经夹起来了。
2: 走桥，你看筷子在抖，稳稳的。哇，
5: 这个真的不试的话呢，永远体会不到它的那个难度。
0: 用3指之力举起筷子，夹住乒乓球进行运送，而且走的还是独木桥。
5: 核心力，
0: 一直在调整呼吸，在找那个节奏。
5: 3个手指都挑起30多斤，还有这么高的技巧。
2: 哎呦，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
3: 确实厉害。2米6的筷子都用得这么好，是吧？那筷子要再长点，应该也没问题。
4: 这个筷子加长一点，力道不好控制，
3: 是吧？
4: 对，
2: 那正是我们的目的呀、啊。
3: 就想看的不好控制的，
0: 这都已经30多斤，2米多高了，
5: 还不满意？
0: 还不满意，还要加？你们要加到多少？
2: 您说加多少吧？
5: 4米9可以吗？
3: 4米9，几乎要翻倍了。
0: 如果是4米9的话，大概有多重？
5: 让他们自己感受吧。
0: 让他们自己感受，
2: 来试一试，
3: 上筷子。
0: 哦，你看，真的是两位工作人员扛上来的，
2: 扛着都很费劲呢。
0: 双人扛上来的。
2: 4米9什么概念，朋友们？加一点就是5米了。
0: 哎呦，
2: 你能抬起来，但是重心绝对找不着。
3: 对，他那个，他老往后仰。
2: 对。
0: 现场还有哪位观众朋友好奇的吗？
2: 谁想试试呗？
0: 来，欢迎您。
2: 你先一个手看看行不行？没问题。哎，慢点。
3: 三个指头能不能？
0: 哎呦。
3: 好，谢谢。
0: 哦，我们刚才感受哈，这个4.9米啊，一是重量，最重要的是它特别容易失去平衡。
3: 它的重心很高，4米9的筷子，我也就不让您加那特别小的了，咱们加个大点的，加个鸡蛋能不能行？
4: 加鸡蛋，你用小筷子加有挺有难度的。我那今天挑战一下，试一下。
3: 我现在给你取道具去啊，你等我一下。
4: 好的。
3: 道具来了，
0: 拿鸡蛋就拿鸡蛋，怎么拿来这么多东西？
3: 咱就都试试，
0: 看看有啥。
3: 一个鸡蛋，就是说的鸡蛋啊，一个
0: 鹌鹑蛋，
3: 也是蛋啊，
0: 玻璃球
3: 也是，
0: 这过分了吧？
3: 也是蛋状的，你得把这个对应的蛋呐、放在对应口径的皮儿上才算结束。
0: 好，放上了。
3: 拿筷子放，拿手放，我考你啥？
0: 我得问问赵老师能行吗？
4: 今天呢，我在咱们丰收集结号的大舞台挑战一下，不管挑战成功还是失败，也同时希望咱们

0: 爱国的观众朋友们，支持支持，谢谢。
1: 我们来看，先加鸡蛋。
2: 哎呦，这个最难了，这个，哎呦呵，
1: 加起来但不能加碎，而且还要把它运送到瓶口，放在瓶子上，这可是4.9米长。
3: 得调整好。
4: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天气也发生了变化，阳光突然出现了，不是刚才那种微风徐徐凉爽的感觉了，我感觉赵老师难度又增加了。你看，你看，第二次尝试加蛋，
1: 他这个力量啊要精准，而且呢要有技巧。
5: 他手指上的控制力相当强，否则的话，他那个你想想，这铁要稍微多一点点力，没控制好不就碎了吗？鸡蛋就碎了。
4: 哎呦，
5: 你看，
1: 确实太难了，确实太难了。
6: 再挑战第二个，试一下。
1: 我们先换一个，我们可以先调整一下顺序啊。
4: 你看我刚才尝试一下，这个手感觉都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量了。

0: 哎，起来了，
1: 起来了。
2: 放在中间的瓶子里，中间的瓶子里，第二个能不能准确放上？能不能精准？差一点。
1: 哎，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3: 我再试一下这个玻璃球。
1: 现在试一下这个玻璃球。
0: 玻璃球啊，表面更加光滑，跟筷子的接触面会更小。对于这个杠杆的把握，
4: 永正，你刚才看老师的那个两边吗？全是茧子。
2: 是。
1: 咱们看看能不能夹起来。
4: 这俩接触绝对是太光了。光滑了，更不容易夹。
2: 要发力了，
4: 没夹不住，
1: 确实不好夹起来，太光滑了这个球。
2: 再一次挑战，这次能不能成功呢？
1: 我们来看，夹玻璃球，
2: 已经精准的捕捉到了玻璃球。它在筷子上能不能？哎呀，有点小遗憾。

0: 玻璃球在里边转呢。
1: 其实刚才啊，我看已经快要夹起来了，但是太滑了，这玻璃球又滑落下来了。咱们所有人的目光现在也都死死地盯住这个玻璃球。加油，看看能不能把它夹起来。起来了，
2: 加油，稳住，最小的，最小的，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1: 现在还有一个，
2: 张老师已经做好最后的准备了。
1: 现在是加鸡蛋，
2: 真的感觉鸡蛋更灵活。
0: 嗯，
2: 因为它是椭圆，它不是一个纯规则型的。
0: 对，而且本身鸡蛋它的重心也不是稳，
2: 对，它也不稳。
0: 对。
1: 起来了已经，
3: 哎呀，成了。
2: 朋友们，屏住呼吸，不要眨眼，成功就在这一刻。
3: 好，
1: 起来了已经，
3: 哎呀，成了。
2: 朋友们，屏住呼吸，不要眨眼，成功就在这一刻。
4: 谢谢大家，
0: 三次挑战

0: 全部成功。
1: 太精彩了，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极限的挑战了。
2: 我们最开始啊是想给赵老师出一个难题，
0: 是
2: 没想到就成为赵老师的经典时刻。
1: 我想问问两位还有什么想法吗？
0: 刚才这个挑战的过程给了我一点启发，他不是加那个玻璃球的时候滑吗？
2: 对呀、啊、所以
0: 更滑一点儿
2: 能不能行？
0: 比如说咱们加点那种润滑油，
2: 哎，
0: 然后加这个玻璃球，
1: 哎，我觉得就这样，你俩就用正常筷子夹，我试试，我看你俩能夹起来吗？
0: 我试试呗，
2: 咱俩试试，
1: 上副筷子，
0: 怎么夹不起来？李东，你别捣乱，我稳点啊，我这个
1: 真不容易夹起来啊。嗯，
2: 他就
0: 我想
1: 这你俩出的馊主意，
2: 这样我给你这样我给你拖在上面，
0: 哎，对对对，哎，
2: 看见没有？
0: 我们这也算两人四块。
1: 行了，我觉得咱别搁这使劲了。
0: 我自己都夹不起来的，我就不信他拿铁筷能夹起来。
1: 赵老师，我们全军覆没，没有能夹起来的。
3: 这个我真能挑战一下，试一下啊！
2: 加油！
4: 我觉得没问题。
1: 滑来滑去，
2: 非常滑，根本就夹不住。
1: 而且呢，筷子头也进到油里了，
0: 是
1: 啊，所以它本身
0: 不光球是滑的，
1: 对，筷子也变滑了。
2: 怎么样？第一次没有太成功，没关系，大哥稍作调整。
1: 赵老师全神贯注啊！
3: 好，
0: 好，哎。
1: 是挑战成功那一刻，自己脸上啊绽放出了灿烂的笑容。
0: 今天啊，这赵老师的这个表现，服了。
1: 赵老师，我觉得最后能不能用您擅长的那种方式来给大家送上一份祝福，可以吗？
3: 可以的，因为我今天呢还带了一支，这是一个很大的毛笔，重量是26斤。
0: 26斤的毛笔。
1: 那我们就以这样的方式给大家送上一份祝福。

0: 毫泼墨。
1: 哟，还有笔锋。
0: 好，风，
1: 风，
0: 咱们的乡土能人啊，真的是文武兼修啊！你看，既有力量，也有文采啊。
1: 这个不但得有大的力量啊，而且得把这个力量收放自如，就像这个"收"字一样啊。他还能够提笔藏锋，
0: 还有一个字，如果能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2: 第一，做了家乡的宣传；第二个呢，让家乡的这种民间的绝活达人都能到咱们的大舞台来露一手。
0: 好的，感谢。刚才的这一轮选手可以说是河南坠子，老曲艺、新演绎，为我们诉说浓浓的乡情。而赵老师的超绝铁快秀，也让我们感受到实力与创意兼备。这些呢，都是能人扎根乡土、热爱生活的生动表达。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1: 有请
3: 导演，还有两个小时就到了。
4: 哎，兄弟，车挪一下呗。
3: 我的车子挪了，你能走得开吗？
4: 你只要挪了，我就能走了呀。
3: 好，我马上把车挪一下。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5: 别人都说七十岁就该搁家享清福，但我们这群老姐妹可闲不住，一有空就聚在一起练习花式跳绳，说说笑笑，特别热闹。
6: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欢迎大家来到丰收集结号。
7: 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是井形苹果。
8: 井形苹果又香又甜，营养丰富，
7: 希望大家有空来石家庄苍岩山打卡旅游。那里有山，有古建，有清泉，品锦行苹果，游秀美苍岩山。
5: 这是我们临汾的小米，既能熬粥，又能做米糕。
0: 哎呦，这个米糕太精美了，
1: 很漂亮。
0: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骑上单车就是追风少年。来看看有什么让我们意想不到的单车秀。
9: 侧身在自行车的一侧，
1: 双手拖把，
0: 哇，这自行车还能这么骑。

0: 在用双脚控制前轮，保持平衡。
1: 这自行车还能这么骑？
0: 原地骑自行车大赛，你一定是个冠军。双手拖把，
1: 我现在在组织语言，该怎么描述这个动作呢？这个还是倒骑车。在那个轮轴上，然后用手摇这个脚蹬，哇，这又是一个超出想象的一个骑车的姿势。
0: 这是什么动作呢？小明自己变成了车头，双脚向后蹬，

0: 白小明其实有很多非常有创意的骑车方式啊。
1: 是的，
0: 比如说啊，站在这个车上，然后用这个用手去转动这个车轮，然后让它那个转起来啊，这些创意是怎么想到的？
2: 这我从小都喜欢自行车，所以说一直在创新新的动作，一直在研究。
3: 我们能骑吗？这车
4: 能骑吧？
0: 你们骑出风采，把你们比下去是吗？
4: 方老师行吗？方
0: 老师真行！哎呦，
5: 我是小明，他哥小刚。
6: 哎，那包尔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
0: 把他停下来呢？
5: 我小的时候，我骑自行车接我妈上下班。
4: 哎，你这样不？包老师，包老师，别，
0: 这对吗？
4: 包老师，包老师，哎呦！
5: 刚才呢，小明呢，这个骑的非常的精彩，但是呢，我认为还不够绝。
0: 对，刚才都是两个轮着地的，你看能不能一个轮着地？
5: 时间还不用太长，就一分钟就行。
6: 那得问问小明，这个有没有可能实现？
2: 掌声热情，咱们就挑战一下。
0: 咱们全场的朋友们一起给他读秒啊！来，一分钟的时间。

0: 这个动作非常难啊，行进中还要保持稳定，它就很难。
1: 哎，是的，因为你看他人的重心啊，都集中在这个前把上，而且他是一个轮着地，
2: 就是他手根本就扶不了，就没地儿找平衡。
1: 对，他需要把握这个平衡。
2: 倒数十个数，
1: 还不到，不到的啊，
2: 那差不多，差不多了，
1: 把前头的车把都摘了，你看。
2: 来，朋友们，倒数十个数，来，
3: 十、
4: 九。
1: 把这车一边骑一边拆，现在轮也拆了啊，前轮也拆了
5: 啊，都拆了
2: 啊。不是小妹，你要干嘛？小妹啊，
6: 没有车把了，这样子前车坏了也可以骑。
1: 你看这一展示起来，你瞅瞅，把前车轮都拆了。
2: 怎么样啊，包哥，你看看吧。哎
5: 呦，这个自己增加的难度啊，这是没想到你这还自己把它都拆了。如果你骑着再把它能装上呢。
1: 我突然间脑子里有个灵感，单车它可以有大有小啊，如果咱把这个车的大小换一换呢。我那自行车呢，来来来，给我拿上来，
0: 我看看小到什么程度。
1: 你看这个怎么样？哎，
2: 这不是，这不是孩子玩具吗？那不是，这没什么难度啊。这
1: 那你说没难度，你来感受一下。
5: 小志你来一个，嘿，这就可精彩了，大家鼓掌。
1: 走，他要是完成不了，他们队还少。哎，这是干嘛呢？这也太糊弄人了。这个环节就有一些心酸，脚放在这个脚蹬上呢，咱们瞅瞅，
0: 试试看。你这是摩托车骑法，发动呢，搁这
2: 踩不住啊。
7: 咱们找点外援。
2: 对对对对对。
1: 哪位观众朋友感兴趣？啊，
5: 有来了。哎
0: 呀，俊男靓女上台。
8: 这个姿势会不会有点狼狈？
0: 这时候了，你还管姿势的问题？
2: 这是咱们骑车重要因素啊，这。
0: 腿长啊，
8: 这个玩意儿还没有小腿长。
0: 他说他坐不下，他腿太长了。
1: 哎，我们让可爱的小姐姐试一试。
5: 稳住哈、啊，
2: 小姐姐一般都比较灵巧，
5: 她比较滑。
1: 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哈。
2: 他确实不好掌握平衡，也不好使这劲儿。
0: 好，谢谢两位，
2: 好，谢谢两位，
1: 谢谢。
2: 为了让大家断定一下，这车确实能骑。小明，小明，你骑这上来。
6: 当当当当！哎呦，
2: 小明，绕一圈走，绕一圈走，走，绕一圈。
1: 你看这画面还有些可爱。迟老师，你是发挥一个什么作用啊？在后面。
2: 我本来想领着他，结果他领着我了。哎
0: 呦，这也太牛了！小明还有别的绝活吗？再给他亮亮。哦，
6: 再给大家来一个。
2: 还有没有更小的？
0: 你拿上来个。这个是真适合我手骑啊，就巴掌大小。
1: 这怎么可能？这啊，不是想试一试，我只是。
0: 你看包老师不服。
5: 我不是不服，我觉得这怎么能完成呢？这个、
2: 包老师不是不服，包老师是不知道扶哪
0: 儿。包老师需要我扶你一下吗？
2: 这车扶哪儿啊？这
0: 走动起来。
1: 感觉包老师的这个一只脚都比这个，哎呦！天
5: 哪！亏这是头朝那边，头要朝这边，直接
0: 就去观众席了。
2: 这玩意儿能骑吗？这玩意儿
6: 没问题。
2: 真能骑啊！
6: 真能骑！哇！
2: 小明，哇！五、四、三、二、一！
0: 哎呀，太棒了，小明！
1: 我想问一下小明，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6: 如果我登上丰晚，我会带上我的小伙伴一起来飞车特技，展现给所有的朋友看。
1: 好，期待你梦想成真，也期待呢你继续在人生的赛场上，在广阔的乡村大地上一骑绝尘。谢谢小明，
0: 谢谢。
1: 接下来呢，我们要推介的乡土能人，他们将在这个舞台上展现出强大的身体的协调能力。整齐划一的夜步舞。

啊，也是用夜步舞的形式跳绳。这两位姐姐的配合啊，非常默契，而且不断变化。

0: 活力了。你看刚才的这个开场的这个展现当中，把多种文体项目联系在一起，真的很精彩啊，
1: 一心多用。
2: 但其实你要真说难度系数来说，不是最高。
0: 这样你来体验一下，咱们也不难为你，就这个夜步舞加跳绳。
2: 您连一遍我看看啊，
0: 来摇绳，还能不断的变换脚下的步伐，
2: 还能转身，
0: 来吧。
2: 哎，你看多好，
0: 你得上到绳上跳啊，你这原地给我们跳辣眼睛，有点
3: 还挺过瘾的。
2: 说实话，我们俩确实不行，因为我们俩没练过。姐姐，您有没有就是再厉害一点？
4: 有
3: 有，
4: 呼啦圈、打羽毛球、手绢，
0: 一心三用，
2: 不是啥问题。我平时也这样，一边吃饭一边喝水一边看电视。我先看看姐姐是怎么一个展示。
0: 好，手绢转起来，呼啦圈摇起来，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3: 这好，
0: 哎呦，七个，
5: 哇，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0: 一心三用，你看跟你那一心三用不一样吧？
2: 不一样，不一样。
0: 咱都感受感受。
5: 关键是我不会转呼啦圈。
0: 包老师，您会晃呼啦圈吗？
3: 这我真不行。
0: 不会，只有我会。
5: 就台上四个人，三个人找不着腰。哎呀，打球可能为难你，但是我知道家宝应该手绢行，给个手绢。哎呦，你看，你看，哎呀，你看，来，再把羽毛球拍给他，快快快，这个手接一个，哎，一心三用，
2: 咱们三位男士三心一用可以。
5: 开始。
0: 中间还有一个无实物表演的，这是他想象中自己接到球和打球的这种状态。
2: 说实话啊，70岁的姐姐。之前还表演那么一大套哈，然后还打羽毛球，还能打成这样，我五体投地。
5: 但是那有没有可能，我说啊，就是万一咱还能说一心，万一四用呢？
0: 你给我下去，谁提的这事儿？什么叫一心四用？
2: 我怎么没想到呢？
0: 你心那么大呢，还能一心四用？
4: 可以挑战一下。
0: 可以挑战，
4: 可以挑战一下。
0: 那怎么挑战？
4: 呼啦圈、踢毽子、手绢，
5: 还有手绢。
4: 扇子，
5: 还有扇子，扇子、毽子、手绢子，还有呼啦圈子，
0: 就非得押这个韵吗？来展示，
2: 要真行呢，那我真是佩服。
0: 踢毽子、转手绢、转扇子、转呼啦圈。
5: 哦，关键这个毽子还要穿过这个呼啦圈。
3: 好漂亮！
0: 一心三用，一心四用。
5: 是，
0: 你们还有什么不服？
2: 我想明白了，因为咱人呢有四肢，哦，
5: 可以四用。
2: 对，你看这都可以用上。如果真再加一个，它没劲儿了，还能不能加？
0: 车阿姨，您怎么说？
4: 挑战一次，
0: 挑战一次。
2: 您先说说您怎么挑战？
4: 两个人跳跳球，两心六用。
5: 哦，两个人

0: 两心六用，其实这个难度要比一心四用还要高，俩人还得配合。
1: 配合，这我看行。
2: 不，我这个我觉得太难了。
0: 两个人一起啊，
3: 双人跳绳、跳跳球、卷手绢、拍球，
2: 成了。
3: 刚才姐姐们、阿姨们的展现，我们都能感受到被这种幸福和快乐的满满正能量所感染啊！如果你们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4: 把我们这个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欢迎更多的人来我们临汾做客，品尝我们临汾的美食，观赏我们临汾的美景。
3: 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0: 谢谢。创意单车，这是小明的心有所向；花式跳绳呢，这是阿姨们的老有所乐。其实这份快乐它是不分年纪的，只要大家找到了心中热爱的那份事，就能够获得快乐，就能够获得精神上的丰收。那接下来就要让我们有请下一组竞演选手闪亮登场。
5: 我是王一东，一身武艺不止独善其身，如今我把功夫传与孩子们，以武论童心，以技传心火。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6: 来，帅哥，哎，咱体验一下达标射箭吧。
1: 我拿着筷子行吗？
6: 可以啊，
1: 筷子吧。哇！
7: 哦，天哪！你看，
1: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8: 今天我带来的特产是五瓶百香果。我们五瓶送出的百香果汁多味甜，可以说五瓶是孕育出了百香果界的天花板。
1: 今天带来的家乡好物是遵义红辣椒。遵义红辣椒色泽鲜亮，香而不辣，让人一吃就忘不了。
3: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个节目我觉得真的是力战金秋啊，
1: 确实精彩，但是不够绝。
0: 说到点上了，不够绝。
2: 我们这个手不光有力度还有准度，让包老师亲自感受啊，敢不敢？包老师别害怕，
3: 等一下我就把这气球放在老师头上，然后我用我的
1: 谁说了，
0: 我怎么感觉
1: 放哪个老师头上？
2: 不是，当然你不信当然放你们头上了。
0: 然后呢，
3: 我用双节棍转身闭着给他打爆。
2: 闭到是打爆气球还是打爆气球下面的头？
3: 头不爆，气球爆。
1: 那我觉得我还是挺相信他们的功夫的。
3: 我经常十次练九次打不中，
2: 你看看
3: 其中一次打中。
1: 这
3: 要不我们开始吧。
0: 包老师坚强，
3: 对，这样才有难度，
4: 这样才有难度。
0: 气球真不好打，因为它表面很光滑，而且它在随风晃动啊。也加油，
2: 三二别的包老师，哎呀，三二一
0: 啊，五两个了啊。

0: 你们的责任。
1: 赶紧再给包老师放几个气球，夏夏就醒了。
2: 放什么你？
0: 我觉得就这个挑战能成功，要归功于包老师帮你们完成挑战，所以呢，你们还得再加难度。
3: 易东，如果再让你升级难度，是个什么样的项目？
4: 我还想挑战双节棍砸钉子。
3: 我说实话，家宝，这件事儿你肯定行。
0: 你先上道具，我这个人不听忽悠，你现在都属于给我下套的行为。
5: 这个钉钉子呀，它其实没你想那么简单啊。
0: 是吗？
3: 先让家宝试一试。
5: 行。
0: 那个邦哥来，
6: 我也是啊，
3: 抡圆了一锤定音，
5: 圆雄鹰的眼睛，
6: 真砸不着，
0: 不愧是我队友，
3: 你看看没砸中吗？你等下面的你的挑战是什么样的？
4: 双节棍，一分钟去砸面50个钉子，40枚以上就挑战成功。
3: 上道具，
0: 哎，我看了不可能，真不可能。你看这钉子离得这么密，
3: 你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3: 来吧，
0: 请开始你的挑战。一分钟，50个，40个以上就算挑战成功。
3: 同志们不要眨眼，因为一秒一个很快，一下一个瞬间打住。
0: 哇，哦，4个，
3: 棍无虚发。前2个是找找感觉，现在感觉来了。
0: 怎么做到把钉子钉进去的同时不把其他的震出去呢？
5: 你看啊，刚才其实有一个钉子是歪了一点的，但是它能调整过来再砸进去。
3: 这就告诉我们，不管你平时多歪，碰见易东都给你打直喽。
0: 还有30秒的时间，
3: 已经过半，
5: 真是一下一个。
0: 好，还有15秒的时间，
3: 来，能不能完成呢？10、9、8、7、6、5、4、3、2、1，停！
0: 来，我们看下多少个？45个。
3: 恭喜易东挑战成功！
5: 怎么样？
6: 确实是很精彩，但是家宝，我觉得还是不够绝。
0: 对，我认为服咱是不能服的，再加难度。
6: 我有一个想法，在宣纸上放这个砖，然后你要把它劈了，纸不能破。
3: 打完石头，那纸不破，这怎么可能啊？你懂，这能忍吗？
4: 虽然好像第一次尝试，但是我觉得还是接受挑战。
0: 来吧，包老师，咱们验证一下这个道具
5: 是不是真纸。哎，你看看哦。
0: 来吧，
6: 来吧，
4: 一人两个角。
3: 哦，哎呦，慢点，
0: 只要稍稍一用力，这个宣纸就会破。
6: 他们要失败了，挑战。
4: 倒数3个数，
0: 3、2、1，哇！耶！哎呀，看一下，砖碎了，但是
5: 纸
0: 也坏了。
5: 再上纸上砖。
0: 刚才这一次可没成功哈。
3: 对呀，都是包老师的问题，
0: 责任就是归你们。
3: 包老师，你刚才钻纸钻太狠了，你手又抖。
5: 主要是包老师当时呢还扯了个脚。
6: 你是觉得我没有麦说不了话是吧？都让你给说了，刚才谁抖呢？搁这儿
3: 我抖了。
0: 刚才呢主要是因为你们自己队员配合出了问题，得放轻松，因为我们平常稍稍一用力，这个纸其实就被扯破了啊。
5: 对，好，那咱们再来一次徒手劈砖。
0: 3、2、1，哇！
5: 砖的另一半还稳稳地留在纸上，哇，你太厉害了啊！
0: 我觉得还要再升级难度。
5: 没问题，我们这一轮呢，我们下面垫的是玻璃杯，然后我们在上面放石头，最后呢，我们石头打碎，但玻璃杯不碎，行吗？
0: 你就吹吧。
5: 我们现场呢是一共有70个大理石板，140个杯子。易东呢需要在2分钟的限时时间之内，能够砸碎60个以上的大理石板，同时保证玻璃杯不破损。
4: 第一次在高脚杯上劈大理石，难度系数极大，因为高脚杯的最细处不足1厘米，要支撑2公分厚的大理石，这个极其考验了我的速度、力量、节奏的把控，所以对这次的挑战其实心里是没底的。
0: 挑战能否成功呢？倒计时，挑战现在开始。 哇，速度非常快。今天的场地有限，所以这些摆的非常的密，啊，很有可能这一个啊弹出来之后会弹到下一个

0: 已经连续击打了，你看这一排，这已经是30多个了。
1: 当我劈到一半的时候，我是有点着急的，因为挑战完双节棍钉钉子的时候，就已经耗尽了我很大的一部分体能。
2: 其实他有的时候杯子不是震碎的，是那个碰掉的。
0: 你看，我能感觉到这一排就更顺溜一些。
2: 对
3: 对。
0: 他这一个寸劲儿，一个巧劲儿，板碎，但是杯子不碎。所以说，这是猛力还有巧力的结合，非常稳。因为咱们场地有限啊，所以这些摆的有点密集。好，最后一块我们来看一下。好，
4: 这成功，
0: 最后一个啊，杯子倒了，但是没碎。
4: 来，我们经过清点啊，一共有7组玻璃杯发生了破碎，那么就是63组的石板全部成功，
0: 挑战成功。我看您练的是硬功夫哈，那么在武术的这种传承上，现在做了些什么？
1: 这几年的坚持，我们在家乡的几所校园进行了全校的武术课堂活动，坚持这件事，原来是如此的幸福。
0: 那我想问问一东，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1: 我特别希望带着一帮孩子们登上丰满的舞台，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看到我们乡村少年武术的风采，用习武礼战丰收，也更希望带出家乡更多丰富的农特产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
0: 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乡土能人，可以说是用双手练就了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飞刀绝技。欢迎少红。这样，咱准备一些哈日常当中常见的一些日用品，用它当成飞刀。
4: 行，
0: 来上道具。你看，现在我们这有各种啊道具，这个是筷子、签子，这个是个小焊条、螺丝刀，还有一个
3: 大钉子。
2: 少皇，给我们展示一下，
4: 展示一下。
0: 我们准备
4: 开始，
0: 开始。哇，打着双引号的飞刀无虚发啊！现在是钉子，换一样，咱看看啊，现在是螺丝刀。就像刚才永志说的哈，它这个重量不均匀。
4: 这是轻飘飘的竹签子，哟，
0: 稳准狠，
4: 这手上功夫啊，很吃劲儿。
0: 身手眼合一，而且你看这个竹签，明显它重量更轻。
3: 生活当中用的筷子，
0: 筷子它没有很尖锐，哇，太厉害了。
3: 焊条，
0: 焊条，
3: 电焊条，
0: 哎呦，太强了，这就是绝对的实力啊。
2: 少红，刚才我言语当中但凡有那么一点点的说的不好听的，就当我白说了啊，不要心里去啊。
4: 刚才呢展示手上的力度很棒了，但精准度还没体现出来。
2: 少红，你要是能抓竹子，我再佩服你。
3: 可以，
0: 可以
3: 挑战一下，可以
4: 挑战一下，
0: 挑战一下。
4: 这个好，你看啊，这个它滑，而且它是圆的。你比如说，你只要不是砸在这个正中间啊，
2: 对，
4: 它就滑走了。
2: 对。

0: 对对，稍微偏一点都不行，你只要能扎到一个就算你成功。
1: 挑战开始。差一点，
0: 加油
1: 加油。
2: 好啊好啊，
1: 成功了一下，扎穿了这个竹筒，这就是绝对的实力啊。
0: 刚才这几下功夫啊，真是给我们很大的震惊。如果我拿一个大一点的柚子，您能扎不能？
3: 能不能行？
4: 可以挑战一下。
3: 这个柚子不是说你扎中就行了，您拿上五把螺丝刀，都扎到柚子上。
0: 对。
1: 哎，我才听明白他这意思。你看他这个柚子，它接近一个球体，主要受力的就那一个面。
5: 是。
1: 然后呢，要把八把都
0: 不，刚才说了，刚才说了，哎，我认为家宝既然提出来，一定能完成，
3: 要实现它。
0: 哎，我给你们鼓掌。你看看，
1: 不太好扎，因为肉子皮的皮软，
0: 对，
1: 而且它还有弹性，
6: 它还动，
5: 你看到没有？
3: 哎，先给固定一下，
5: 哎，现在给它架那儿。
1: 哎呀，一个，
3: 你就一把，
2: 两把，
5: 三把，哎。这样可以啊，
2: 四把，
3: 听这声音啊，
2: 五把，
7: 六把，
2: 七把，
0: 再来一个，
2: 8把，
1: 1、2、3、4、5、6、7、8，我真的太感动，也太骄傲了。只要我敢想，我的队员就能把它完成。
3: 但是，
0: 哎，
3: 刚才咱们所有的这些目标啊，它都不动。
0: 哎，
3: 能不能咱们就试试这种运动的物体？
0: 这叫什么？移动打靶。
3: 对，我们给你想一个目标，咱拿个水瓶，然后我给你一扔，啪就扎中了。
0: 中一次，那就算你们赢，
3: 行不行？
1: 那邵红，你觉得可以吗？
4: 这个首先这个是非常难的。从我们把这个水瓶抛出去到它接触到靶的这个时间，大概就是半秒钟，
0: 对。
3: 对，
4: 首先我要预判它的飞行轨迹，然后呢来匹配我出刀的时机。你出早了，它瓶还没到；出晚了吧，瓶它下去了。这个也很难打，
5: 最主要他俩扔的也没准啊。
4: 对，而且这个他的运动轨迹是完全没有规律可循的。
1: 我觉得我们试一试。
5: 好，
1: 加油，邵红。
0: 2、1，
1: 这个很有难度啊。
8: 水瓶抛出去一直在旋转，没有稳定的点位，稍微迟疑一秒，位置就变了。
1: 真的难度极高啊！加油！哇，主要是他反应的时间太短了。这个时间里他又要判断，又要起手出刀。
4: 扔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水瓶飞行的这个轨迹，它是完全是没有规律的，很难预判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到这个靶子。最后是我的出刀的时机啊，就是这几个要去配合，所以说有一个点配合不到，你都打不中的。
1: 因为这首先是一个运动靶，这个水平的飞行轨迹其实是不好预判的。
0: 我觉着还是没能达到和他这个手眼一步的感觉。
3: 对，
0: 那这样吧，您自己来行不行啊？
4: 我试一下吧，试一下，反正这个都挺难的，
0: 都挺难的，是吧？
1: 加油，邵红。
8: 我自己抛有利有弊，我能掌握力度高度预判它的轨迹，但最大的难题在于一只手抛瓶，另外一只手要同步准备出刀，注意力要同时分配给两个动作，非常考验协调性。
3: 哟，这个差一点了。
1: 刚才那个是我感觉目前来说最接近的。
8: 看似主动权在我手上，但抛瓶的动作会带动身体晃动，一旦身体不稳，飞刀轨迹就会偏移。
1: 这个水平，因为它很难说你判断它哪个地方就滞空的那一下。哦，这个其实
3: 这个已经打中了，
1: 这其实打中了，
3: 花儿干断了。

0: 这个更牛的出现了，
1: 对，
0: 上面的保险环被扎穿了。
1: 这个项目我觉得挑战很难的，
0: 很难，稍有一点遗憾，没有让我看到水花四溅。我这样，我给你改一改，刚才咱们都是两点一线，我现在给你改一个三点一线，我给你规定一个路径，一个管道固定在那儿了，直径不到十公分，后面有一个气球，你得通过这个管道扎到气球上才算数。
2: 我拿起来比一比啊，我看一下，
1: 空间大吗？
2: 空间真的不大，这么精准的这样的一个轨迹太难了，太难了，真的。
1: 邵红师傅，您计划多少把飞刀内就能完成这个挑战？
3: 一百把之内。
1: 一百把之内，可以。
4: 我们实际上开玩笑呢，十把，完事儿。
0: 来，
1: 我看有没有你说的厉害。
4: 我怎么预感那两把就 OK 呀、啊？
1: 能不能一击必中呢？能不能一击必中呢？哇！

0: 我说什么了呢？
1: 我是什么嘴？
2: 骑马
3: 一击即中，我们真的展现出来的绝对实力啊！
0: 是
1: 能看出来哈、啊，邵红不简单呐、啊，
4: 手上功夫不一般。那么如果说你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的话，你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5: 我想为我们家乡贵州这边做一个小小的宣传。我们家乡贵州呢，它是一个风景无数、美食无数的这么一个地方，关键是在这种炎炎夏热，它还凉快，一定会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避暑纳凉的不二选择之地。
3: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一轮的比拼哈，我们推荐的都是习武之人啊。
4: 是的，
3: 王义东苦练拳术，陈少红是钻研飞刀，他们的绝技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技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日复一日的不断精进，以恒心、匠心、诚心不断打磨。再一次感谢少红。
4: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如意枫林景区所在的嘉禾村，他们就有很多能人，唱歌那是一绝呀。
3: 咱们终于两队之间有点默契了哦，我也要推荐。我要推荐的呢是襄宁县李子坪村的村民们，他们是祖祖辈辈传唱乡土曲调，那可以说是韵味十足。
1: 那不就成合唱了吗？
3: 你有点格局，咱们合作一把。好，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有请这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6: 红泥庄的姑苏的，
7: 这个要有颗粒感，要跳起来。
8: 我看大家精神状态还是非常好的，但是这种情绪还要高涨一点。比如说我们唱丰收啦，丰收啦，这一句的时候，我们要把这种丰收的感情唱出来。哎。

0: 介绍介绍咱们的特产好物。
1: 第一道菜，清蒸鲈鱼。
2: 年年有余。这个呢？
1: 这个是凤鱼葫芦。
2: 我尝一尝。好吃。
1: 这个是烧肥肠。
2: 好吃。
1: 这个是梨肉，这个是咱们的香宁小炒，这个是过油肉，这个是虾皮紫菜汤。
0: 我们已经看过了香宁水席啊，那接下来就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您的竞演。

0: 好听了，而且有这种原生态原汁原味的感觉啊。挥舞麻鞭，这个是庆丰收的时候才有的一种表现形式嘛，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每年8月15中秋节，两个村年轻人也壮汉，手拿麻鞭挥舞着，然后看谁的鞭子更响，寓意着来年有个好收成。
0: 挥舞麻鞭，然后要赛这个响声哈，那怎么能让它就是，哎，舞起来之后这个更响呢？这个响声有没有什么技巧？
1: 麻鞭拿在手里，往前猛劲的去甩，你看，试一试，
2: 你试你试，就直接甩就行吗？
0: 大家撤离到安全区域啊，可别甩着。
3: 哎呦，哎呦，我怕打着你自己。哎，
2: 不能说疼，
0: 稳住啊。稳住啊！哎呦我天哪！包老师，您作为音乐人哈，哎，是不是能感受到，其实这种艺术它也是源于生活的？
4: 对，民歌源于田间劳作，人人能唱，人人能和。尤其刚才听了他们唱的时候，上面刚才有一个老师有一个甩音儿，就是很有意思，听着。
1: 这个就是我们湘宁民歌的一个特点了啊。它的每一句的尾音啊，有那个上滑音，要甩一下。
4: 您给我们再教教呗。
1: 同里庄的古树大，桃树院里家上好，
0: 家上好。
1: 对，
0: 家上
4: 好。老师，您再来一遍。
1: 桃树院里家上好，
0: 桃树院里家上好。
1: 哎呀，可以，
5: 有点意思。
0: 我们学的这个叫上滑音甩签，还有什么呢？
1: 我们湘宁有对花，就是一唱一答。
0: 那你们就对唱起来让我们听一听
1: 啊。就把我们湘宁的油糕和这个月饼给大家对一下啊，即兴发挥的啊。

0: 爱来嗨耶呵呵呵，
1: 爱来嗨耶呵呵呵，
2: 空心月饼谢月牙。
3: 哇，油滋滋的。
4: 好好。
3: 刚炸出来的，
0: 真的是热乎
3: 的，
0: 美食端上来我们给大家尝一尝。看我们的空心月饼啊，
3: 哎，油滋滋的，又甜又好吃，太香了，
5: 真好吃，
4: 又酥又香。
3: 这个是空心月饼，一定要掰开，对吗？
0: 我们的月饼是空心的啊，
3: 好吃，
0: 又酥又甜，里边有花生、核桃仁，
6: 还有芝麻、
0: 芝麻
6: 蜂蜜，
0: 蜂蜜，这样寓意着我们的生活啊，甜甜蜜蜜啊，都包在这里边了啊。
7: 对于咱们这个节目来说，如果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你们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0: 如果能登上我们的粉碗，我们将百人齐唱我们家乡好，唱出我们乡宁的好兆头，让外边的人了解我们乡宁，爱上我们乡宁。
3: 好的，谢谢，太感动了。今天我们在这里真的感受到了啊，这方地域的热情哈。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台上的乡宁民歌的老师们，谢谢老师们。
7: 经过激烈的角逐，咱们七组选手已经展演完毕了。那接下来就要把投票的权利交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了。
3: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乡宁的大酒宝桃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乡宁特色大礼包。
7: 那我们就要宣布，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是赵文琪老师。
3: 在这里呢，我们也感谢今天的所有的竞演选手，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点赞分享给更多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作为湘宁紫砂工艺传承人，我们用紫砂作品表达丰收的喜悦。欢迎全国观众朋友们来到山西湘宁紫砂陶小镇做客。
1: 我们麻江蓝莓山地种植，
2: 生态生长，
3: 酸甜爽口，
1: 花青素含量高，果香十足。
4: 湘莺生态麻江，欢迎大家前来海山游玩。
5: 海瑞二十万亩花椒红了，海瑞花椒色色淡红，绿大油种，芳香浓郁，黑麻爽口，壮观花椒之乡，欢迎你。
6: 沉甸甸的谷子，国出山本地好小米，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熬出来里油厚，口感绵糯，吃着又实在又健康，欢迎大家品尝。
7: 这里的葡萄丰收啊，
8: 我们的葡萄品质优良，我们诚邀八方宾客走进大美和田品尝
4: 沙漠甜果。
9: 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牙克石市马铃薯种植基地。
10: 今年我们马铃薯又丰收了，
11: 我们的马铃薯软糯香甜，口感佳，欢迎大家来做客。
12: 支援红提丰收了，红提颗大饱满，色泽鲜艳，欢迎大家来我们支援县做客。
13: 本节目感谢中共山西省湘宁县委宣传部、山西省湘宁县文化和旅游局、山西省湘宁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山西省湘宁县台头镇委员会、山西省湘宁县台头镇人民政府、山西省湘宁县如意峰岭景区的大力支持。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5: 春晚，
4: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6: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7: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8: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9: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0: 法是治国之重器，
11: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我叫张春丽，我是在春天的时候生的。我们是做教育的，从2016年开始，通过一个空间专门给孩子打造一个研学基地，探索环境教育、生态教育、生命教育，学习的跟大自然和谐共处。
1: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阿姨，
2: 起来了
0: 啊，准备接孩子了。
3: 水温啊，带的温度高一点，能比较暖和。
4: 对于张春丽而言，与每期孩子的初次见面尤为重要。他希望自己和民宿都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孩子们。
0: 那我去看看孩子差不多来了。
4: 其实这已经是他们迎来的第118期孩子。
0: 我们是在一个很贫穷家里面培养出心灵很富裕的一个孩子，所以我特别喜欢做教育，我特别喜欢和孩子待在一起。

0: 来我家。欢迎来我家。我们带着一群孩子，让他能够独立的去生长。
1: 宝贝，来走，
0: 走进自然，开启他的探索思维。学而来自《论语》的开篇，我们特别希望向大自然学习，有一个谦卑的心。
2: 蓝色的，对不对？
3: 再
2: 告诉你，
4: 我先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叫做
5: 原来的房子。
1: 哎呦，你说的很对，是原来的房子，没有错。
0: 早期这是国家公园子弟学校，曾经学生最多的时候有几百个学生。那它就代表的是工作人员生活的痕迹。
1: 我们这个房子，这一整栋楼都是用什么盖起来的呀？
6: 石头。
1: 以前的工人叔叔用一块大石头切成这么小，一块一块的盖起来，你说容易还是不容易啊？
5: 不容易。
1: 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0: 因为你只有接纳他，走进他，你才可能去了解他，开花开垦，为我们整个生态付出了多少的艰辛，那我们更加的去热爱这个大自然，保护它。
1: 雪儿山房里新与旧的碰撞，催生出两代人的故事，交叠重合，不断被续写。这里将成为孩子们走进自然的起点。
0: 我是这个民宿的主人，我叫丽丽老师。
1: 即便拥有十几年的教学经验，张春丽仍然会在出发前认真向孩子们讲解注意事项，准备层层防护。因为一旦进入雨林，孩子们和她都将要面临一个永远崭新且未知的世界。
2: 哎，不是不是，你们这俩，
3: 这边拿起来，
0: 我们继续往前走。后面的同学跟上。
3: 这里好难爬呀。
1: 未知是人们一切恐惧的来源。
2: 看到最多的是什么虫子？
4: 蟑螂。
2: 你觉得蟑螂脏不脏？
4: 脏。
3: 躲在脏脏的
2: 地土里面，脏不脏？
1: 而张春丽所设置的课程也会让孩子们熟悉从未了解过的大自然。
2: 把落叶给它清理掉，变成
3: 肥料，再给他们种。
0: 那你鼓励他去探索，先激发他探索的欲望，让孩子去了解大自然，让孩子去接受它，兴趣点就被激发出来了。
4: 蟑螂哎，
3: 快点抓住它，
2: 对吧？对。
0: 那很多的小孩，他其实对一些小东西他会害怕，那我们慢慢的去引领他，
2: 上面摸一下它，它不会动的。
3: 我不要。
2: 那你看嘛。
0: 对啊，
2: 摸我的手，你没感觉它在动，它不动。
0: 它就会降低他心里的那种恐惧，它就是一种自我心灵上的那种突破。
2: 拿起来，别乱讲，别乱讲。大家今天来，我们在翻了很多石头，是把很多蟑螂的家。给它框弄坏了，对不对？今天我们其实对他们不太好，是不是啊？但是呢，大家通过这个翻来翻去，是不是也学习到了？
3: 我们把他们放，
2: 是不是学习到了啊？
4: 我们把他们放了，
2: 要把他们放了，是吧 ？OK。
0: 所以有的时候不用跟孩子讲很大的道理，
2: 放在这个地方，好不好？
4: 我们把螃蟹也放了。
2: 哎呦，太棒了！
3: 都放了，
4: 都放了，
2: 太棒了！对，回归自然。
0: 一个小孩如果他对。昆虫对植物，它都能够有一份这种爱跟尊重的话，你转换到它对一个人的尊重，以及对一个社会的友好，其实它是连带的。
4: 大人，
2: 来，
4: 再
2: 见。来，这是你的。OK， 好，我们现在走下一站啊。来，大家抬头看看。对，你看，
5: 它比恐龙。还大啊！我有多少岁？
4: 1000000000
2: 多岁。
1: 小溪边的昆虫世界，只是孩子们的入门课。
2: 来，我们继续往前走，看看还有什么宝贝。
1: 沿着热带雨林前行，上一年的梭罗、空中花篮，都是孩子们生动的自然教科书。
2: 哇，这个蜘蛛
6: 在哪呢？
2: 这
6: 哇，好大。
1: 开放式的自然教育重燃了曾与这片土地疏离的孩子们，他们的热情拉近了他们内心与自然的距离。
5: 来看看这棵树为什么倒了呀？看看底下有没有白。
0: 我问一下，这棵树死掉了没有？
4: 没
3: 死了。
0: 它死了没有？
1: 张春丽将孩子们难以理解的自然现象与人类行为做类比。
0: 如果 没有这棵树死掉的话，那那些蚂蚁、白蚁，还有那些虫子，它有没有东西吃？
3: 没有，也没有家。
0: 家里很温暖。
1: 随着了解的深入，孩子们的恐惧被慢慢消除。
5: 来，然后来看一下，大家猜猜看，这个虫子有没有毒？
6: 没有。
5: 那有没有谁敢摸一下它？
6: 我。
5: 来，我把轻轻的放在你手上啊，试一下啊，你。没毒，
6: 对，它没毒。
7: 敢摸吗？
3: 肯定有毒，
8: 我觉得好可爱。
0: 孩子之间的学习是有关系的，可能我很害怕，但是我看到周边的小伙伴他在动了，我也会跟着去动。
2: 来，姐姐，来。
3: 那为什么
6: 自己好怕虫呢？哎呀，
1: 好好啊！从惊慌错愕止步不前，到积极探索、勇敢互动。他们正如毛毛虫一般，一步步发生着蜕变。
9: 我们一直在这个小溪上转啊！
6: 好，我们了。
1: 沉寂千年的大山深处，传来鸟类与昆虫的鸣奏，伴随山谷的微风，掠过孩子们的耳畔。对于他们而言，这场前所未闻的虫虫音乐会，将在以后的时光提醒他们。每一种微小声音，终将汇成自然的和谐交响。
0: 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秘密工具，它可以让很多的小昆虫因为它而过来。女同学跟着我们回厨房，准备今天晚上的晚餐。男孩子跟着小宝博士去做。
5: 擦错了吗？来，要不这样子，我们先等一下，先等啊，先擦开，对，不，我们先，对，三，啊！
3: 哇，篝火！
0: 对，看，大家来到民宿当中，也像一个小生态，和谐。跟孩子和平的共处。我们沿着这个边上怎么样啊？滚一下就好了，推一下。哎，对了，好。用爱去跟孩子共做一件事。
3: 我跟老师也吃一个包。
0: 我一会儿也吃。
3: 你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好吃吗？
0: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可以亲近大自然。哦。
0: 然后能够达到美好的生活，就这么简单，幸福而简单，简单而幸福。
6: 下次还来不来？
3: 什么意思？
10: 他喜欢你，他喜欢你。啊，对，是。
1: 晚饭过后，等待灯友的间隙，张春丽给孩子们安排了一项特殊的任务。
0: 那我们今天画什么呢？我们可以把今天碰到的有趣的故事把它画上来。可以，
3: 随便画。
0: 可以，你想怎么画就画。
3: 啊？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0: 对，你不想，你今天看到的故事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我们带着我们的故事的灯笼一起去看灯友。
6: 我记住了画的。
0: 他刚好可以中间看到灯。要画四张啊。我们不教孩子画画，那我们重点是教孩子什么呢？我们是培养孩子的想象力跟创造力，敢于表达内心。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我们的美育，从小让孩子敢想敢做。啊，抓蝴蝶的那条，哎呦，画得好像啊。一切我们大家都可以从头再来，我们可以不断试错，我们可以不断的去探索。
1: 白天的雨林冒险激发了孩子们内心的探索欲，几个提前做好灯笼的孩子悄悄跑到院子里，密谋着自己的小活动。

0: 嬉笑玩闹间，孩子们无暇顾及自己手里的灯笼。孩子们这种在常规认知中不被认同甚至错误的行为，却被张春丽悉心保护着，因为她深知那是孩子勇于尝试的闪光时刻。
1: 去看看我们的灯又怎么样了。
2: 这一只虫子你看，
3: 我们都有啊。哦，
2: 你们有吗？这个叫浮游。
3: 浮游
2: 一个成语叫朝生暮死，说的就是这种虫子。
4: 哦，对，
2: 也就是说我早上才来到这个世界，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就死了。
3: 为什么我们不能弄死它吗？
2: 你的手轻轻碰下来，对，不打它们。
1: 通过灯诱的方式吸引更多的这种昆虫来，让孩子了解这个生态的多样性。
5: 11、12
1: 啊，你跟他说生态多样性，可能这个词他不了解，但是你带他数数，1数到30、40，哦，他会知道，哇，好多种。那小孩有不同的年龄，你应该给予他不同的语言。
6: 因为飞蛾他要回家睡觉了，我们也要准备回家干什么呀？
7: 睡觉了，
6: 睡觉了。
7: 哎，你来当医生，再看不
8: 愿意。等一下，后面的小朋友走了，来。
0: 回到房间的孩子们仍不知疲倦，嬉笑玩闹间谈起了自己今天的感受。
9: 英语老师讲的课很生动有趣，
10: 还有因为他很细心，
11: 让我们来参观他的家。
12: 我今天最喜欢丽丽老师。
0: 而孩子们的房间外，张春丽正组织团队老师开会，总结今天的问题和提前安排明天的任务。
13: 就是你到那东西，你一定要前置，你一定要考虑，就得这样子。
14: 我们觉得遇到很困难的事情，会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他在所有的工作当中、做人当中又温暖，并且做事非常坚持的一个人。
1: 我就像一个妈妈一样，可以陪在孩子身边，
15: 然后关灯，
1: 给他一种安全感、温暖，慢慢的去减少他对家的那种焦虑。

0: 老姐，
1: 嗯，
0: 哎呦，孩子都睡了。哎，有一个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吗？
1: 嗯，
0: 我当男生宿舍，
1: 嗯，
0: 有一个孩子竟然钻在桌子底下睡。哎，我没把他薅走了。我从小是我姐长带大的，我们俩关系特别好。主要的研学课程很多的这个光坤都是老姐研发的，他到他还是他到他。
2: 我想问一下，山东民间连个助理都当不成。
3: 我们要如何把我们的理念、把我们知识点跟他的这种带队啊，自然的融合在一起，很自然的就传递给孩子们。哎呀，确实挺辛苦的啊。然后他才说：“哎呀，我才不辛苦呢。作为姐姐，我只能说我一定是我全力的支持他，太不容易了。”哎，这个就是又从
2: 哎，今天抓那个，
3: 抓那个啥，抓那个蟑螂，
2: 石头底下那个蟑螂。我告诉你，其实
3: 你也
2: 是吧？那我终于知道什么、为母则刚，就是跟当老师也是一样的。哎呀，其实我也很害怕，我就一把那个蟑螂。哎呀！
4: 第二天一早，对课程满怀期待的孩子们就围坐在教室。准备开始新的学习，
3: 会变成蝴蝶了。等我们在显微镜底下呢，你会看到。我们看啊，
4: 从自然界的昆虫切入，再细化到孩子们最喜欢的单一物种蝴蝶，进行全面的具体讲解。
5: 什么意思？
3: 他喜欢你，他喜欢你。啊，对，是。
5: 我也想要。
4: 研学之初，张春丽就给孩子们安排了话剧表演。当时一头雾水的孩子们通过研学究竟会呈现出怎样的状态？
6: OK OK， 准备好了没有？好，来
2: 讲蝴蝶的一生，刚好能够让孩子体验到了我们生长的一生。
7: 开始啊，在李母山森林公园里，两只小蝴蝶到处去采蜜，相爱结了婚。
2: 整场下来，我是觉得比一般的那种演出，他演的都更加生动，因为他带有感情，他带有呵护跟爱，感情的东西，我觉得比任何的都要好。
4: 话剧的落幕，也意味着研学课程的结束。张春丽为孩子们引路，推开自然的门，孩子们也因此慢慢懂得什么是成长和生命。
8: 下次再来玩好不好？下次再来我家好不好？
9: 不舍得走了是吗？
8: 好。哎呦，那你抱抱丽丽老师吧，把丽丽抱回去吧。
10: 丽丽老师不能够跟你们回海口，再次再见，欢迎你们下次再来我家，再见，拜拜，
11: 拜拜。

一次神奇的自然之旅，一次新天新的交流和碰撞，都将种下爱和美好的种子，伴随孩子的一生。

一批孩子来，你带着欢喜迎来，但走的时候突然间就是心里头就空了，以前体会不到那种什么叫不得要走的那种感觉，现在终于体会到了，就是父母看着孩子离别的那种感觉，那种不舍，可能随着年龄增长，那种强烈感会越来越强。山顶就近了。我家里有昆虫，有雨林，有老旧的课桌，有斑驳的墙壁，有岁月和时光留下的痕迹。我家里有潮湿的空气，有温润的泥土，有枯树的种子，有自然浸染的气息。在我家里要用眼睛去观察，用身体

去感知，用心去感受，用灵魂去共鸣，去发现爱，沉淀美，积蓄力量，野蛮生长。欢迎来我家。

0: 哪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3: 严格甄选，精准定制，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江苏共进科技有限公司。
4: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5: 九本源微氏雅红曲荷叶胶囊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
6: 诚信经营，用心服务，九龄珠宝。
7: 腰腿酸痛，足跟疼痛，九重堂归芍地黄丸。
8: 正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0: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2: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好，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3: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2: 已经站上去了。
4: 天哪天哪天哪，
2: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3: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2: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3: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还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2: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3: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为石海林加油，挥挥手，
4: 加油！
2: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的可能更清楚一些。
3: 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0: 这是20米的高度啊！
1: 来，掌声！
0: 我们响起掌声，给海林鼓鼓劲。
1: 还能做支撑啊，
0: 双手支撑，
1: 因为他今天太阳特别晒，他那个袋子肯定很热，不好把。
0: 他现在躺在了这根扁带之上，
1: 在高空睡觉。哇，他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继续站立。
1: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嗯，
2: 他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0: 感觉像蹦床似的。哎呦，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现在刚才有个当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魄，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0: 金鸡独立，
1: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3: 这么高空上，金鸡独立单脚站在。
1: 这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2: 没错，
0: 来，掌声。
2: 把我们的掌声，我们的能量，谢谢。
0: 好，哎呦，哎呦，太
1: 吓人了！我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我。
0: 但他反应极快啊！
1: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啊，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林，加油！
2: 再一次高。
1: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确保安全。
2: 我们的能量都给他。
0: 好。
2: 哎呦。这是故意的，
1: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哦，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
1: 可以。
2: 想象不到，
1: 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哦，而且他现在哦，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
1: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观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0: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1: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挑战成功。

乡土藏绝技，好物要京城。当能人现役，欲怀柔渤海镇特产出圈，奇绝绝活亮相，先去旋律登场。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惊喜藏于指尖，欢乐溢满乡野，共赴这场乡韵盛宴。来了渤海。

0: 跟我一起拍拍手。
1: 生机勃海，能者争先。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好山好水孕育了太多好物。
2: 来到怀柔啊，那我就闻到阵阵飘香的板栗，这可是我们千年贡品，还有这个怀柔特别出名的纸皮核桃。一手捏下去，那是满手的香气啊。
1: 还是老规矩，今天呢咱们有六组的乡土文化能人集聚渤海镇，最终渤海镇能量大礼包这终极大奖究竟是什么，包落谁家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3: 那就别说了，赶快吧，
2: 快开始吧，
3: 秀起来
2: 吧，快点吧，我都等不及了。
3: 来，
1: 谁先出战？
2: 那肯定得是我身边的宁姐先来呀。
3: 对了，那就对了，您俩瞧好吧。
4: 渤海人烙大饼，是会用饼和称，大饼卷农产品，我唱给您听一听。大饼卷炒鸡蛋，这好吃又好看。
2: 这边地道，
4: 大饼卷炒栗子，架炮往里轰。
5: 您这唱的是哪出啊？
4: 烙大饼卷大葱，身强力又壮。
6: 光啃大葱不来点硬货呀？
4: 卷的是渤海百味尽在。

0: 今天到这儿来，到渤海镇，特别的高兴，嗯，还给大家带了好多当地的这个特产啊。哦，但是这特产拿红布盖着，你可不知道是什么。
1: 您那意思呢，让我们得闻？
0: 不用闻，
1: 不用闻啊，
0: 那闻不了。我要出一个谜语。

0: 哎呦，藏黄宝，这一听就听出来了。
1: 哦，栗子，
0: 栗子猜对了吗？
2: 栗子对了吗？谁是栗子？
3: 在我这儿了。嘿，
1: 哎，
0: 又谢谢谢谢。
4: 怀柔板栗，
0: 你来看看。哇，哎呦，
2: 呵，第二个啊。

0: 肯定就是咱们啊这个渤海镇的响水梨，哎，
1: 应该错不了，
0: 是吧？
2: 响水梨，哎。
0: 哎呦，咱渤海镇的响水脆梨
1: 长得都招人稀罕，
0: 吃一口我跟你说，那汁水
3: 是
0: 流的，喝我说不上来，反正
4: 你听听我的嘴，
2: 太有意思了。

0: 我已经有答案了，
1: 您说说。
0: 枣，
1: 枣，
2: 大枣是吗？
3: 哎，对了，
0: 你看，
4: 还真是啊，
0: 你看你。哎呦，
1: 你看核小、啊、然后皮儿薄、哎、肉厚，
0: 是
1: 来一口怎么样？
2: 脆的，
4: 嗯，脆香。哎
0: 呦，太绝了，感谢李亮杰还有他的乐队用新潮的旋律唱出了最接地气的乡情。
1: 您既然都把李老师搬出来了啊，那我就得请上更硬的能人，嗯，那就是我们霞姐。
5: 谁干的？
6: 厂长，全场只有一个人有这功夫碰到这里的。

0: 留到现在，我看就是你俩在碰瓷。
1: 看看霞姐，呵，非常稳，哇，不断的滚动。
2: 我感觉霞姐这脚好有劲儿啊！
1: 关键我感觉这个钢啊，就长到她脚上似的。
2: 是是是，
1: 就是滑轮啊，连续的转动。我感觉对她来说，小菜一碟呀、啊，
2: 真的就这感觉好轻松的事儿，
1: 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哦，这是一只脚支撑另外一只脚转动。哇，单脚转，单脚蹬。
2: 我觉得这一个缸啊都得几十斤，
1: 而且花样频出，
2: 对，
1: 不带重复的，
2: 能看出我们霞姐足下有千斤力。这也就是蹬缸要蹬我一下我都得飞出去。
1: 两位霞姐啊，姐妹俩一起配合完成高车。来看看霞姐上了高车之后
2: 给我们今天表演的节目是一个非常有难度和技术含量的。
1: 对，上完，哎呦，单腿

0: 在呢，霞姐的脑袋上啊有这么几个碗，
1: 嗯，
0: 接下来霞姐呢，你看脚蹬一碗，要把脚上的碗送到脑袋上。
2: 哎呦，漂亮，
0: 精准无比。
2: 继续，现在脑袋上应该有五个碗了。
0: 朋友们，你们看着霞姐很轻松，但其实这个动作难度很大，一边找平衡，一边呢还要用自己的脚和脑袋进行配合。
2: 对，关键一般人都骑不上这独轮车。
0: 对，
2: 哇，七个碗。

0: 最后两个碗。
1: 啊！
0: 哇，同时两个碗一起上头啊！
1: 不会吧？
0: 高难度啊！
1: 屏气凝神，加油！加油，小姐！
0: 哇，厉害！还有小水杯。
1: 哟，这个可不一样了，脚刚刚适应碗的力度啊，接下来换了一个新物件，这个可跟刚才那个脚感完全不一样了。
0: 看看临门一脚，漂亮！还有，哇，再加勺子，
1: 这太难了。哎呦，
0: 看看啊，倒挂金钩啊，
1: 哎，一球制胜，
0: 哎。脚定乾坤，
1: 真棒！
0: 还有要把这个盖儿给盖上，最后的绝杀。
1: 因为勺在上面啊，它其实不太好盖上，勺会影响那个盖儿，它有可能会通过那勺把就给碰下来。哇！哎呦，完美呈现。飞下来呀、
0: 啊，腰马合一呀、啊，
1: 真棒！
0: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看您这功夫不止十年吧？
2: 三十多年了，从三四岁都开始锻炼。
1: 别说这个霞姐了，霞姐这全家都非常厉害哦。
2: 今天妹妹妈妈也来到现场了。
0: 我觉得今天既然姐妹俩都来到了现场，两个霞姐在，不得 PK 一下呀？
1: 姚林，你这人你怎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呢？你怎么？你这么个提议，你说你让观众朋友们多高兴啊！
0: 是啊，咱们既然来到了渤海镇，这里啊有特产栗子，还有大枣，
1: 红枣，
0: 就能不能骑着独轮车，两人一起啊，两分钟的时间内，就一个人捡板栗，一个人捡大枣，看谁捡得多。哇，
2: 可以。
0: 那您觉得谁赢？
1: 你觉得姐姐厉害，妹妹厉害？
3: 咱两个一样厉害，
1: 一样厉害，那当然，是妈妈的心头肉。
3: 对呀、啊，
1: 来吧，那看看谁更胜一筹。
0: 好，比赛开始。哇，姐姐呢是捡栗子，妹妹捡枣。啊、
1: 你看，我说为什么她这个手眼身法不都很重要？她既要控制好独轮车，又要找好哪个是栗子，哪个是枣。
0: 其实不太好分。
1: 对呀、啊，尤其是咱怀柔的板栗和枣，个都长得差不多，
0: 都挺大的。
1: 哎，栗子跟枣那么大，枣呢又长得这个颜色跟栗子差不多。
0: 哎，好，加油！
3: 我来掉了一个，
1: 掉了一个，没事。哇！
0: 这是
1: 发生了小摩擦，
0: 可以，
1: 发生了小摩擦。哎，
0: 妹妹偷他的栗子，偷他栗子，妹妹偷他栗子，快点，或者给他撞一下。
1: 你这，咱们不要听他的。
0: 考验体能，我跟你说，这太累了。还有二十秒，
1: 加油！
0: 十、九、八、七、
1: 六、
0: 五、
1: 四、
0: 三、二、一，时间到。数数吧，
1: 来看看谁输与谁赢。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四六二十十
1: 二十
4: 四十五
1: 二十
4: 十
1: 二十三。哎呀，厉害厉害！
0: 刚才啊是姐妹俩呢同台比拼，哎，能不能再同台合作呢？
2: 那我和妹妹，我两个一起来表演一个走钢丝，钢丝上的技巧。哇，
1: 厉害！小小的一根钢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细。

0: 样能前走能后退。哦，对。这叫叫单膝搭跪，这个节目是最难，这是双跪。
1: 我的
2: 双跪，
0: 对，双跪。
3: 而且今天还风特别大，你看啊。这是要在钢丝上，
0: 这是坐凳子，在钢丝上。你们坐板凳都是坐的是四条腿，我们女儿坐钢丝坐的是两条腿。哎呦，还要撒开两只脚，离开钢丝。
3: 哇，厉害！哎，
0: 我对，要把腿撑开，
3: 还蹬起来。
1: 姐姐一直做一个动作，就是她这个手不断的在动，是找平衡的吗？
0: 对，那是平衡。哦，没有平衡就不可以沿钢丝。哦，这换我大女儿。钢丝上水流性，
1: 咱们是世家传承吧？
0: 对，我们是祖传，我爷爷、老爷爷都干这
3: 水流性。
1: 哎呦，漂亮！

0: 这就叫一心三用。你看，对，一只脚摇晃，一只脚在钢丝上，一只手还要表演节目。哦，
1: 下面又更难了，下面要在钢丝上骑独轮车。
0: 对，这是在钢丝上骑独轮车，你看摇摇晃晃，很不稳当。哇，
2: 软钢丝上骑独轮车，
0: 对，难度很大。哦。
2: 坐上来就很难、啊、
0: 对，坐上来就很难。咱们在地下还不好骑的，他们在钢丝以上骑。
2: 对啊，
1: 哦，还能倒回来啊。
0: 对，能前走能后退。哦，这叫钢丝以上一心多用顶技。哦，今天有风哈，把这个伞
1: 顶在嘴，
0: 搁在小棍上。哦，
1: 顶在嘴里这个小棍上。
0: 今天有风，
1: 然后同时两个手要转这个，
0: 对，还要转
3: 盖儿啊。
0: 这叫一心三用。哦，哎呦，看到没？哎呦，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有风，有风。今天有风，不好表演。
2: 这风太大了。
0: 对，有风就这个顶技不好顶。
2: 而且其实之前呢，姐妹俩已经耗费了很多的体力。
4: 对。
0: 对。这杂鱼都是怕风，但是没有风，基本上都可以表演。
2: 好，稳住，找个平衡点，转起来，跳。最后一个动作，妹妹啊，要在软钢丝上劈叉，
1: 钢丝上劈叉呀？
0: 对，钢丝上劈单叉。哇！哎呦！干累了慌了，叫他休息一会儿，睡一会儿觉。
2: 秋千呢啊，荡起来了，
0: 这叫打秋千。
1: 想不到姑姑当年就是这么休息的呀。
2: 好，哎呦，感谢霞姐一家，让我们看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和代代传承的默契与坚持。说到传承与协作，就不得不提渤海镇的另外一张世界名片。慕田峪长城，每一块长城上的砖都是咱老祖宗的智慧和汗水。我这有长城砖的文创，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个小游戏互动，赢了就能获得长城砖的文创。砸出来这宝贝到底是什么？那
5: 好嘞，
1: 那我找人了啊，
6: 我来，我来，
1: 这边。那个，那有没有愿意跟我一组的呀？
5: 那你就自己一伙吧。
1: 哎，就行，太好了。
7: 两位能人推荐官各挑选一名观众，分为两队接力进行，双手交替放置砖块前进，脚不能落地，率先抵达终点的一队获胜。
2: 比赛开始。
5: 哎哎，不对，
2: 宁姐现在有点不太会走路了，要相互交替。对，天笑可以啊，每一步走都很扎实。
1: 你俩脚得放两块砖。

0: 让
1: 宁姐现在还有点原地踏步啊。
0: 对对对，
1: 好，天笑可以啊。
0: 对。哎呦，可以啊。哎。
1: 不是姐，你在干嘛？
0: 过小溪呢，姐。
1: 掉河里了啊！天笑已经马上到达池永志这儿了。
0: 好，
2: 加油加油，姐。
1: 宁姐那边还是步履维艰，
0: 厉害，
1: 天笑可以了。接下来就是池永志的表演。
2: 好，加油。
1: 天笑帮助永志队领先了得有七块砖吧。
2: 好，
1: 宁姐也完成了接力，接下来就是海宁上场。哇，海宁这也太快了吧，急如闪电啊，已经是超过了永志，永志这边已经有点晕头转向了。
0: 你怎么那么快啊？
1: 哇，哎，慢点慢点，
3: 这不是一个运动型的竞技，这是一个智商的比拼。
1: 拿长城砖，
3: 你
1: 好的，恭喜海宁。
0: 都是那小伙子的功劳，他那个砖想怎么控制怎么控制。
3: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能人海宁。
1: 刚才我就看你是如履平地，这砖好像就活了一样，自己能走路啊。
2: 当然也不是每块砖都听话，也有那调皮捣蛋的。

0: 您太厉害了，我感觉你是施了魔法一样，这砖完全自己活蹦乱跳。
1: 这个其实啊，在我们幽默杂技来说啊，算是肢体控制，举重若轻，举轻若重。
2: 哎，这太厉害了啊，海宁，我都有点佩服了，我想跟你学学这控制砖。
3: 我早就想学呢。
1: 比如说这块砖啊，现在让这个车拉着我们跑。哎。

0: 姐，你这下小脑发育不完全，大脑完全没发育。
1: 演确实好。接下来呢，这样我把我的工友请上来跟我合作一个耳目一新带有故事性的幽默杂技。

海宁的砖确实被他玩得活灵活现。那接下来呀，我得请上我这边的能人，哎，把球也能玩活。

0: 长在你身上了，检查一下去。
1: 我刚才一直觉得它这有一个洞才能够那个横着转，结果这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篮球啊。
2: 对，
3: 而且我感觉就是经他手的篮球好像都失去了引力，就跟着他走，这个记忆是不是特别特别难？
4: 我先把简单转球技巧给大家说一下，大臂小臂九十度，大臂跟胸也成九十度，就跟投篮的姿势是一样的。哦，看看自己的手掌心，好，给别人看看手掌心。这样一旋转就有这个动力了，在旋转的同时往起起这个胳膊往上发力，注意垂直上下，旋转的同时垂直下，先用手掌心接，如果能在手掌心上转了，微微的伸出一个食指，大家看这样是有缓冲，我们自己缓冲没掌握好的时候这个骨骼会缓冲，再往下就是小臂可以缓冲，让自己有弹性，垂直往上抛，然后用手掌心接住，练练啊，一会儿就行了啊。
1: 哟，永志，你这站住
3: 了，看见没有？
0: 你接力谁都行。
3: 什么什么什么接力？
1: 您原来是做什么职业的呢？能把这么样的一个绝技练得这么棒？
4: 我现在是一家村咖的主理人，做咖啡。
1: 这完全跟篮球没有关系啊。
4: 其实背后是有很大关系的。

0: 专业了，这个。
1: 咱们可以尝一下看看啊。
0: 我这杯绝对是跟杏仁有关，因为我上面有杏仁儿。
2: 我尝出了其中的风味，怀柔板栗。
1: 正确，
3: 我这也尝出来了，特别像桑葚。
1: 对，三位喝的这个咖啡就是我这二位朋友做的。
2: 就怎么想到将这个杏仁啊、板栗啊加到咖啡里面？
4: 因为这个我们怀柔葱咖呀是秋季限定，然后结合我们怀柔本土的一些农副产品的特色，渤海镇最大的特色就是怀柔板栗。
2: 是，
4: 然后我们最大的特色也是板栗拿铁。
2: 不仅咖啡卖得好，也让咱们渤海镇的板栗出圈了。
5: 我们这个冰美式呢，采用的食材呢是当地山上产的桑葚。这个桑葚呢，我们把它榨成汁之后作为原料。然后融合在一起，就厚重的味道。
2: 感谢江大哥，还有两位村咖主理人，谢谢，
0: 谢谢。
6: 辛苦了。
2: 江大哥，实话实说，没看过瘾，还有更绝的吗？
1: 我有一个挑战的一个项目，原来啊，我旋转会晕，后来我通过练这个呢，把晕的这个毛病改了，后来发现我能转的这个。

0: 这圈数会越来越多，所以我想试试这个动作。
1: 那咱们猜一猜吧，姜大哥能这样自转多少圈？
0: 限制个秒数时间，30秒怎么样？
2: 30秒啊，我觉着呀，35圈，
3: 36圈。
2: 如果是35往下，那就是我们赢；如果是35往上，那就是
3: 可以。
1: 行，谁输了，就要用姜大哥转的圈数减去你自己所说的圈数，
2: 好，
1: 做一个小惩罚，捏着鼻子，捏着耳朵，
2: 大象转，
1: 对，
0: 不管谁输了，苗林都陪着。
3: OK，
0: 好，
1: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计时开始，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小陀螺，
3: 这就是小陀螺，
1: 你晕啊？
0: 还行还行，我最好记录是12000圈。
4: 12000圈。
2: 这话你下回你早说、
1: 啊、来吧，该你的表演了，我陪你来了，开始，
0: 加油加油，
3: 第一圈
0: 加油加油，
3: 2圈，三圈，来走个直线给大家看一下，
1: 哥不仅让我们看到篮球是竞技，更是融入了功夫，而且他还让咖啡不再是远方的风味，让村咖成功破圈，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嗯，
3: 说得真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一位能人，也很厉害，他是一位13岁的少年，绝对会让大家眼前一亮。

这是双人滑。哇！哇！双腿挂在了哥哥的脖子上，不断的旋转，花开绽放，螺旋九转，还在不断的变换动作。

0: 软，并且没有任何的辅助，用头部支撑，相当于是一个轴承。
1: 哇，这时候支撑就变成肚子了。哇，这是把力量和柔美同时并合在一个节目当中。
0: 是，
1: 好，哇，给拎起来了，
0: 劈叉。

两位最后那个动作，我和

0: 迟永志老师完全看呆了，
1: 嗯，
0: 就不断的那个旋转，和电钻似的，
1: 是，
0: 就这样。
1: 来到我们渤海镇想吃口柿子，那必须得快人一步
0: 啊，
1: 对吧？那我想吃口栗子得怎么办呢？
0: 那得高人一等啊。
1: 怎么做到啊？
0: 这样，让明星啊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以高人胆大。第一把椅子，
2: 这是我第一次在户外演出，然后有很大的风，太阳也是有一点刺眼，影响我演出。
0: 第三把椅子，今天还有风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树的这个摇摆程度，能看到风是比较大的，这或多或少也增加了这次挑战的难度。
1: 是，每一层椅子加上去的时候，它都是面带笑容，没有一丝畏惧感。
0: 是，这就是胸有成竹。
1: 嗯，
0: 好，在第五把椅子的高度完成了倒立，这个高度差不多得有3米了。哇，左右摇摆，而且是单臂支撑，
1: 做了一个单臂倒立，太厉害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第六把椅子，风越来越大了，你看椅子都在晃啊。哇，还要等风停，
1: 再稍稍等，稍等一会儿。我的天哪，
0: 这风一刮呀，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1: 人家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1: 人家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风太大了，风太大了，
1: 是，
0: 所以呢安全起见让他先下来。
2: 那时起大风的时候，我的心特别慌，然后那个椅子也晃动了，我那时候很紧张，然后就下来了。我喜欢乐高椅，这次机会非常难得，我必须得完成这次表演。
0: 明星第二次挑战开始。一把椅子，
1: 我觉得这一次他应该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来做这次动作。
0: 第二把椅子，而且现在啊风完全停了，没有太多的客观因素的干扰。第三把椅子，
1: 我感觉头几个明显更快了一点，
0: 是更加自信了啊。今年明星只有13岁，
2: 从小的时候我师父就跟我说，椅子可以怕我，但我不可以怕椅子，只有我稳了椅子才会稳。
0: 第四把椅子，自己有了3米的高度，
1: 来吧，看看
0: 好
1: 会怎么样。加油，
0: 3米的高度完成倒立。
1: 好，
0: 单臂支撑，

0: 是人的极限啊！
1: 关键是这个腰也太软了吧？
0: 对呀，
1: 和橡皮泥似的。第五把椅子。六把椅子，差不多得有5米的高度了。哇，真的是心惊胆战呐！
0: 已经突破了刚才的自己，
1: 是，
0: 还要再高吗？
1: 第7把椅子。

0: 我们的这个队伍，现在又有微风了啊，椅子也是有一些晃动。正所谓艺高人胆大，
1: 是，
0: 我相信明金平时的训练一定比这些要更严格、更刻苦，加油。
2: 高度上来了，最后第八把椅子了，还要继续加高度，我的天哪！哇，
0: 我都有点不敢看了，
2: 大气不敢喘啊！
0: 加油，加油！

0: 换角度，接下来要更厉害的突破自我了。换了一个方向，这要干嘛呀？
1: 站在最高处的时候，我的内心必须平静下来，不能被那些掌声或尖叫声分散我的心。再旋转，哇，漂亮！恭喜恭喜恭喜！真棒，真棒！
0: 我觉得今天的这一挑战，让我们刻骨铭心，而让鸣金自己也刻骨铭金。他用快与高为我们带来了超越年龄的震撼，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绝技的炫酷，同时也记住了渤海镇的特产柿子。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精彩还要继续。我要请上我们队的一位能人，他叫脸盆哥。接下来啊，他会让大家既饱眼福，还饱口福。
2: 南疆黄洋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3: 客服和弦作业啦！渤海镇板栗宴今天正式开席啦！哇哦！
4: 今天我是主角，你们要给我搭好戏哦。
5: 俺老让我最懂你，俺俩可是黄金搭档，必须锁死。
6: 姐姐我啊，给你捏个造型，保你 C 位出道。我呢，就负责颜值担当，解腻又清爽。
0: 咱们动起来！
5: 为了板栗宴，冲啊！冲啊！

0: 开始喽！
1: 大家好，让我们挥挥手，摇起来！嘿，先来个盘子给大家啊！耶！
2: 哎呦，哇，盘子转起来了。
0: 哎，这个是瓷盆。
3: 哎呦，哇，哇，
1: 盘子盆都行。
2: 呵，自己还能跳，真厉害！我发现了，什么都能转哈。
0: 我是名厨师嘛。哦。那锅碗瓢盆嘛，啥都一样就。
2: 这个能转不能？
0: 这个比较危险，往边上站的，别砸到你了。
2: 行行行，你注意点啊。

0: 面，
1: 长方形也行。
0: 对对对。
1: 拿鱼竿也能转，把鱼竿撑起来，现在得有你了。哦，还跳呢！
2: 我发现了，你是锅碗瓢盆你都行是吗？
0: 是的。
2: 那么好，哈哈，那么好。
0: 我姐，你干啥去啊？姐，这个不行啊。
2: 怎么不行？我刚问完，锅碗瓢盆都行。
0: 不是，我们是那个小瓢，你这是澡盆。
1: 在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勇于挑战。
0: 我可以尝试一下吗？
1: 来来来，
0: 试试。
3: 掌声响起来！哎呦，掌声响起来！为什么？
0: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哇哇哇哇哇！啊！
1: 哎呦，还能单手支撑？
2: 可能。哎
0: 呦，这是单手撑。
2: 我就知道刘大哥有无限的可能。
0: 行了，刘大哥，咱成功了，刘大哥。
2: 可以了，刘大哥。
0: 我越这么快，
1: 这还能接呀？
0: 还能抛接。哇！
1: 两次，厉害厉害厉害！
2: 可以可以，来你试试这个来。
4: 你看他都比我人都长了，你看
0: 不？你看我把他我立起来，
4: 你看比我都长。哎，
0: 朋友们，这就叫魔术，人体消失术，刘大哥没了，
4: 都比我高，我咋转呀？你
1: 现场的朋友们想不想看？
5: 想。
0: 不是你想看，关键他不好转呢。
1: 咱试试，刘大哥，
4: 我只能试一下啊，
0: 试一下。
4: 一，二。三，哇，
1: 这也行啊！呀，哇，掌声！哇，
2: 成功！
0: 哎，厉害厉害！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我们队的这个刘俊杰那可是全能选手，不仅转的一手好牌，还做的一手好菜。哇，
1: 太丰盛了！
4: 这都是我给我师傅做的板栗宴。
1: 王师傅，您给介绍介绍，这些菜都叫啥？
6: 对，第一道菜是咱们这个板栗红烧肉，
1: 尝尝啊，
0: 尝尝栗子。嗯，哎呦，栗子吃出肉的味道了。
6: 对对对，
1: 肉加了这个板栗之后又清香了。
0: 没错。
1: 好，下一个。
6: 下一个栗子面窝窝头。哎呦，
1: 你看这里面。栗子都掺进去了，嗯啊，
0: 这个栗子跟我们这个杂粮面一结合，那可以说是香上加香。
1: 是，
0: 王大厨，这俩是什么呀？
6: 栗栗相遇，
1: 嗯，又鲜又香。
6: 这道菜就是咱们当地的板栗拌白菜，
1: 这个更加清甜了，
0: 对，
1: 而且很爽口。
0: 没错啊，
1: 感谢俊杰和王大厨，让我们品尝到了这么美味的板栗宴。在俊杰的手上，脸盆转出了新天地，绝活融入了别样烟火。他创新的板栗宴让渤海镇的板栗以全新的方式赢得更多人的喜爱和了解。六组能人轮番上阵，身怀绝技，推荐的都很精彩。那接下来呢，就请现场的十位观众朋友们投票，将渤海镇特产南瓜送给你喜欢的队伍，哪队拿到的南瓜数量多，哪队获胜。那现在投票开始。
0: 谢谢，哎，
7: 我有好多。
0: 我的天，我的天，行，放这儿吧，
1: 放地下吧，
0: 挺沉的，就放这儿就行，哎，谢谢。
2: 我在想呢，
0: 放这儿就行，放这儿就行，放这
2: 儿就行。池永志，
0: 放这儿就行，
2: 池永志，
0: 放这儿就行，哎。
1: 最后的比分是5-5战平，也就是说双赢。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
8: 一路向前。
1: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三伏盛夏，酷暑难耐，为何有的地方有伏天喝羊汤的习俗？
1: 有一个说法叫伏羊一碗汤，不用医生
2: 开药方。
0: 一道菜融合鱼与羊，如何碰撞出极致鲜味？
3: 这个就是萧县伏羊宴的头牌菜，鱼咬羊，吃羊不见羊。
0: 是什么美食让人一口便直呼过瘾，回味无穷？
4: 哎呀，这一口下去太豪迈了。
0: 本期乡野寻鲜邀您共赴这场夏日限定的风味盛宴。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三伏暑气笼罩着全国，蝉鸣阵阵，热浪翻涌。可苏鲁皖交界的街巷，羊汤馆却炉火不息，烟火鼎盛。一年一度的扶阳盛会如约而至，各地扶阳宴席菜式花样百出。但是伏天吃羊肉，真的不怕高温中暑吗？
2: 羊肉味甘性温，它具有补益阳气的这个功能，补阳发热会造成这个出汗，把冬天受的一些寒气凉气可以通过汗液把它逼出来。2000多年前内经提出来的春夏养阳的学说，夏天这个阳气旺盛，这时候呢要求人养生呢要阳气它能够散发开。吃羊肉的原因也是吃了以后它一出汗，这个身体的气机就发散开了。但是呢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上火的体质呢你要适当吃，吃多了也不行。
1: 伏天吃羊不是火上浇油，而是顺应天时，调和机理的生存智慧。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羊才配得上这份夏日的隆重？从牧场溯源，食材甄选，到南北烹法，市井风味，让我们踏遍山河，赴一场专属盛夏的扶阳盛宴。羊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之一，中国的羊可分为南北两派。北方的绵羊脂肪丰腴，肉质细嫩，南方的山羊纤维紧实，风味浓郁，筋骨里藏着山野的倔强。我们巡羊的旅程从祖国最北端的草原启程，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苏尼特草原，看似荒芜但却并不贫瘠，这里生长着麻黄、甘草、沙葱等200多种中药材。

0: 和野生植物，为羊群提供了品类丰富的牧草，也让苏尼特羊肉呈现出肉质鲜嫩、肥而不腻的口感。
1: 我们祖辈传下来的经验就是，不同季节吃不同的草，这样就羊肉味道好。
0: 苏尼特羊通体雪白，头部四肢干净无杂毛，体型匀称紧凑，尾巴短小呈圆盘状，常年奔走采食，身形矫健不臃肿。
2: 苏尼特草原的这种独特环境造就了苏尼特羊，也造就了苏尼特羊肉的品质。
0: 告别锡林郭勒辽阔草原，一路向西奔赴昆仑山下的和田。高海拔的雪域牧场纯净天然，世代栖息于此的和田羊体型娇小，性情机警，是当地独有的放牧良种。羊群常年游走山间，自由觅食。
3: 我们的草场特别的辽阔，放牧的比较分散，
4: 它是哪儿草好，羊就往哪儿走，
3: 对
4: 吧？
3: 对对对。
0: 和田羊多为浅棕，白褐相间花色，头部小巧，羊角纤细弯曲，四肢修长，适应高山崎岖山路，爬坡能力极强。这里干旱少雨，日照充足，野生牧草生长缓慢，水分少，养分积累丰富，为羊群提供了优质食源。更难得的是，羊群常年饮用纯净的昆仑山冰雪融水，水中天然碱性物质有效中和羊肉膻味，让和田羊肉本味纯粹。离开雪域高原，我们往东南前行，来到宁夏盐池的盐碱荒原。几乎所有美食行家都公认，宁夏品质顶尖的滩羊产自盐池这片土地。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广阔无垠的盐碱地，是滩羊世代生长的家园。这里的羊群常年奔走觅食，长久的自由活动大大增强了肌肉的紧实和细腻，使羊肉本身的膻味逐渐被中和。滩羊最鲜明的标志便是硕大的肢尾，长度约莫一掌，触感紧实富有弹性。挑羊的时候要看它的牙齿，细密小巧，门牙不外凸，代表羊处在幼年至青年的黄金食用期。而重要的环节就是摸羊背，
5: 如果太高的话太平它就太壮了，
6: 壮了
5: 这种刚刚好。哎，
0: 滩羊整体躯干饱满厚实，肋排肥瘦肌理层次分明，最适合烹制手抓羊肉。一路向东奔赴山东菏泽单县，乡土间炊烟袅袅，青山羊个头小，短脚向后弯曲，拥有标志性四青一黑，嘴唇、羊角、羊蹄、脊背青色，前膝膝盖为黑色。
7: 挑什么样的羊肉比较合适？
8: 你要是做羊肉汤的话，我们一般都选择2到3年的羊肉，
7: 那就是比较久的喽。
8: 对，它那个肉质会更老一点。你如果熬汤的话，你肉质比较嫩的，到锅里就熟了，它也不
7: 一下就没了，是吧？
8: 对对对对对。
0: 一路向南，贵州毕节金沙县云雾缭绕，喀斯特地貌绵延起伏。世代生长于此的金沙黑山羊，它通体乌黑油亮，羊角粗长向上外撇，常年穿梭崖间灌丛，攀援奔走。山间随处可见的野生草木与中草药，都是滋养黑山羊的天然宝藏。自由散养的黑山羊终日采食百草，畅饮山泉，天然食源丰富且自带养生属性，充足的活动量让肉质细嫩紧实，营养十足，膻味极低，也是当地羊肉粉专属的核心食材。优渥良种是风味的根基，标准化品

0: 控是羊肉走上餐桌的第一道门槛。我们走进标准化屠宰场，见证一只羊从牧场到餐桌的五道关口。每一道检测关卡守住食肉安全底线。第一关，该检的检没，
1: 就进场之前首先要有一个叫进场检测，查证验物，查验这个羊的检疫证，然后它的耳标啊，这个羊是不是做过前面做过防疫，这是进场的第一关。
0: 第二关，不该吃的吃没，
1: 尿液检测，检测的是这个羊的瘦肉精，它有没有使用违禁药品。
0: 第三关，不该得的得没，
1: 血检检的是叫不病检测，不病它是一个人畜共患病，
2: 也就是说第二关第三关过了之后才能进行屠宰。
1: 对。
0: 第四关，该红的红没，
2: 您现在检查的是什么？
3: 羊的脏器，肝脏，
2: 主要是看什么？
3: 看它的颜色，然后就是切开看它里面有没有包虫。健康的羊肝脏是鲜红色的，不健康的它是呈现那种灰白色，比如说脓水，说明这个羊不健康。
0: 五道关卡全部检验合格，工作人员会为合格的白条羊统一悬挂蓝色素羊卡环。一枚小小的卡环，就是羊从养殖、检疫到屠宰的全程溯源凭证，让每一份上桌的羊肉来源清晰、安全可查。看完源头标准化品控流程，我们跟随徐州羊汤店的店主沈贤兵走进菜市场，学习普通人都能掌握的鲜羊分辨技巧。
4: 这是咱的羊肉，
5: 山羊专卖。
4: 对，这是咱的咸菜，这个羊肚宝，这是羊。这个里脊，
2: 这里脊，这仓库腿，
5: 哦，这边是腿，
2: 这个兔腿，这前腿。
5: 这羊是今天现宰的吗？
2: 对，现宰的。
4: 厉害厉害的，怎么看这羊肉新不新鲜啊？你看颜色，你看这个颜色发有红色，你看吗？是哦，暗红色，
6: 感觉这肉晶莹剔透的啊。
4: 对，
5: 这就是说明它新鲜是吧？
4: 对，要抹的话用手背啊，往羊肉上面蘸，如果手背上面全都是水，说明这个肉打水了。
5: 哦，
4: 这是干菜。
0: 在沈贤兵看来，挑选优质羊肉不只要看新鲜度、肥瘦比例、山羊生长周期，都要根据菜品做法精准把控，每一个部位都有专属的适配吃法，讲究十足。
4: 啊，那边肉我们分割掉的
5: 啊，
4: 现在留的是羊腿肉、里脊肉还有脖子肉。对，像这羊肚宝这样做北切羊肉用，像这个后腿肉就用的是羊肉汤的呢。我们经过标准的，一般这个羊的年龄在八个月左右。
0: 实用的菜市场选羊小技巧，您学会了吗？选对羊肉，我们看看各地羊肉有什么做法吧。一方水土孕育一味羊肉，一处烟火自成一派烹法。安徽宿州毗邻四省交界区域，鉴于隋朝的通济渠穿城而过，在这片厚土之上，南北风味在此交汇沉淀，千年扶羊文化生生不息。
7: 你好啊，三老师。
8: 你好，王老师。
9: 这个徽菜我觉得呀还是有很多代表作。
7: 嗯，
9: 我祖籍是安徽和县，
7: 哦，
9: 但我对徽菜呢了解的还真是不多，所以今天有一位专家。
10: 三老师你好。你好你好。王老师你好你好。
9: 想吃什么说吧。
7: 那咱今天这最有特色的是
10: 到了安徽宿州来，
7: 哦，
10: 那一定要吃一道硬菜，大菜，你想不到的菜。哎，这样我们来里面请。
9: 全是明档，你就看看吧，这两边有多硬。
7: 嘿嘿嘿，哈喽，你们好。
10: 这是汪海洋，是萧县扶阳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今天啊给两位做道硬菜。
7: 这个就是萧县扶阳印的头牌菜，鱼咬羊，吃羊不见羊，
9: 但是肚子鼓鼓的，内有乾坤啊。
11: 那羊肉肯定是在肚子里啊。
0: 宿州鱼咬羊融汇鱼羊精粹，

0: 优选对生长环境极为挑剔的鲜活桂鱼。桂鱼皮厚肉嫩，细刺稀少，少有泥腥杂味。用刀剪入腹，脱骨而不破皮。再精选八个月黄金生长期的萧县白山羊的羊奶，黄金肥瘦配比，肉质软嫩多汁。经翻炒鸡香，将烹制过的羊肉填入鱼腹，再调制红烧汁，加入羊汤炖煮，旺火提鲜所行，慢火沉淀风味。桂鱼用厚实的表皮形成一道防线，将羊肉的鲜味牢牢锁住。鱼鲜化羊膻，羊汁润鱼腥，鱼羊相融，互为衬味，碰撞出极致层次，就此成为鲜味传奇。
1: 您教我们一下怎么
2: 来？是，
3: 来了啊，这就要开始。哦，
4: 哦，这羊肉就在我们这个鱼肚里面，
1: 要羊肉和鱼一起吃，
4: 才能更鲜。
3: 来吧，
1: 别客气了，
5: 尝尝。
1: 这道菜就是鲜呀，
5: 鲜。
4: 鱼要羊，我们在萧县还叫鲜炖鲜。
3: 对，鱼肉和羊肉它都是特别鲜美的。
4: 在南方属鱼是最鲜，在我们北方呢，羊是最鲜，南鲜北鲜，我们融在一起就是更鲜，所以叫鲜炖鲜。
3: 这边它地理位置很独特，宿州地处南北交界地带，刚好中国的南北方从地理的意义上应该是在这儿碰撞。
4: 这个鱼咬羊呢，之前我们传统的不是这种做法，它是一个就是像鱼和羊肉同时煮的，
5: 就羊还是羊，鱼还是鱼。
4: 对，这个做法是我在十几年前创新的一种做法，
6: 把这个鲜字啊充分的融在一起，
3: 鱼和羊在一块儿，这个字儿我们从小都熟，
5: 对。
3: 但是实际上我们平时日常的饮食里面，你要想真正吃到鱼和羊的最完美的结合，可能还只有在这儿。
6: 是的。
4: 还有一个到萧县必吃的一道美食，我马上叫他给上一下。
5: 哦，来了，
1: 这么大一碗汤，
4: 这就是我们到萧县必吃的羊肉汤。
5: 看着确实是太馋人了。
3: 有一个说法叫“扶羊一碗汤，不用医生
6: 开药方”，
3: 它相当于夏天入了伏以后，一碗羊汤。
6: 是的。
3: 通过这种食物的调理，让身体和自然顺应那个节奏，这就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里的食补。
6: 是的，祛湿祛寒啊。
4: 根据这个食补的特点，我们伏天还有一桌伏羊宴，能用羊的不同部位不同的做法做出四五十道羊肉菜品，现在也是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哦，
1: 这个是辣子，
4: 羊油辣子，其香的是我们在做伏前用的头茬的辣椒。
6: 这个辣椒呢是用羊油，就是选的一种羊腰子旁边的油，那个油呢非常细嫩，而且容易保存，然后呢和羊汤呢正好融合，这样喝起来以后呢辣而不燥。
5: 有股奶香奶香的不？
6: 对，
5: 好像有奶一样那种感觉。
1: 是放羊奶吗？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的没有的。我们萧县的羊肉汤就是这种味道，鲜而不腻，香而醇厚。
3: 我是第一次有种感觉，就是喝着汤感觉，嘴里还在流口水，真的太鲜了。您这汤得熬多久才能熬出这种乳白色的这个汤的汁儿？
4: 羊骨的话要100多斤羊骨，煮最少8个小时，才能煮到这个又浓又白的萧县羊肉汤。
3: 太香了，这个汤。
6: 我们宿州地区啊，它也是楚汉文化的这个发祥地之一。这种性情叫好辛辣重滋味，必须要在一起喝完汤以后全身冒汗，这才是
5: 痛快。
6: 这边的痛快，这边的性格，
3: 有一种楚汉遗风，
6: 真是这样子。
5: 听着这个

0: 因为故事食物吃起来更有一种浓厚的感觉，
1: 穿越千年的感觉。
2: 告别皖北宿州的扶阳宴席，往北踏入鲁西南大地。单县这座坐落于菏泽东南部的小城，同样流传扶阳喝汤的习俗。
0: 记事开始那就能喝30年了，才上班之前喝一碗，身上暖洋洋的，暖和和的，上班一点去。
3: 从小就开始喝这个羊肉汤，羊肉汤鲜香味美，然后营养价值也丰富。
4: 我基本上都是一周喝一回，然后配着饼吃，然后感觉味道还挺好吃。
3: 我基本上2天喝一次吧。
2: 单县羊汤分红汤、白汤两大流派，一简一繁，分别对应家常烟火与精工宴席。单县羊汤最早是以红汤、羊汤为主，做法简单家常，是当地人日常三餐、逢年过节都离不开的美食。羊骨、羊肉一同入锅炖煮，厚皮辣椒与羊油煮熟捞出，混匀剁碎，软烂油脂融入辣椒，鲜红的红油渐渐浮出，过滤回锅，简单调味。一碗浓郁鲜辣的红汤便出锅。与简易红汤截然不同，白汤工艺繁复考究。
1: 熬羊汤首先要准备羊肉食材嘛，这是我们今天新鲜的青山羊肉。
5: 来吧来吧。你看这个是已经去过毛的哈。
1: 对，我们这个自己养殖的青山羊。
5: 哎，你别说，看着挺瘦的，但摸着有点肉呢。
1: 肥瘦相间。
5: 但是我们煮羊汤不是以骨头为主吗？
1: 我们这骨头有切好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这个骨头要熬羊汤的话，要提前把这个羊骨头这个血水啊啥的都泡4到6个小时。
5: 哦，明白了。
1: 才能熬制。我们现在进行，先把羊肉分割。
5: 好。
1: 像这个前腿。
5: 你看它这个肥度
1: 还挺
5: 高的。嗯、
1: 对。
5: 哎，像你们一般煮羊汤会选哪些位置的？
1: 整个全羊都可以。你像有喜欢吃这个肥瘦相间的，像这种肋晒式的，就可以选这种。
5: 那像你们原来吃这个的话，是不是过年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个场面？
1: 我们过年的时候就家家每户都要杀羊的，我们这里就是看谁家杀的羊大。谁家炖的羊汤多？
5: 你看很多地方过年杀年猪，但是在单县哈，过年必须得宰羊。
1: 对，一毕业以后就开始做羊汤。
5: 好，那咱们现在开始做白汤吧。
1: 对，我们现在骨头都已经泡过的。
5: 哦，咱们要这么多骨头啊？
1: 对，骨头少的话它出不来汤。
5: 它基本上每一根中间都是。
1: 对，因为我们选用的羊腿骨。
5: 只用腿骨。
1: 其他的骨也可以用。这腿骨它有骨油嘛，比较香。
5: 最佳的就是这个腿骨。
1: 对，熬羊汤的最佳食材。
5: 好，来吧。
1: 好，咱们开水下锅，瞬间用这个锅气把这个骨的营养先锁住。
5: 我明白了。这个节奏就是先快后慢。
1: 对，
5: 快锁住里边的鲜。
1: 快速锁住营养鲜度。
5: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肉一起放进去煮。
1: 我们这里要前期的要把这个腥沫再打一下，打完这个沫以后，然后我们接着放羊肉。现在我们要下入新鲜的羊肉。
5: 好。整块的这羊肉就入锅了。
1: 对。
5: 那为什么要把骨头底下垫，然后把肉放在上面？因为我感觉这个肉都没接触到汤呢，它浮在这个汤面上。
1: 它是有一个蒸煮，就是在炖的过程中呢会有蒸汽，蒸汽释放，然后把这个羊肉半蒸半煮，释放这个羊肉的鲜度。不能一下全部放到锅里，一下全部放到锅里以后，这个羊肉的味道会太浓。
5: 原来是这样。
1: 对，原来最早的时候啊，你像都是普通的羊油啊、大料直接扔锅里。
5: 对呀。
1: 但是后来为了追求这个汤的品质跟亮度，我们就把这个料就放到上面。
5: 有什么区别吗？这样？
1: 这样做出来羊肉汤，它是一个熏蒸的一个过程。放到汤里面，然后影响汤的这个颜色。
5: 所以跟煮肉一样。料包它也是一个边煮边蒸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1: 对，我在浇的时候，然后它会释放这个香料的味道，给咱们这个汤进行一个融合。
5: 明白了。我看这汤已经很白了，你看。
1: 现在还不行。
5: 这它得熬多长时间才能成？
1: 一般我们都熬2到3个小时。中间我们要加点葱姜，大葱大姜。对。
2: 葱姜入锅提鲜，慢火持续炖煮2-3个小时。一锅色白似奶、水汁交融的白汤才算完工。一碗羊汤熬的是骨肉精华，守的是代代相传的手艺，更是单县人数百年以羊汤维系烟火人情的独特地域文化。

0: 告别鲁西南醇厚羊汤，一路向西跨入豫东平原，我们来到千年商都河南商丘。商丘人的一天是被一碗融合牛羊鲜味的醇厚撒汤唤醒的。
1: 陈老师，陈丽老师，你好。
2: 陈老师好。
1: 这个店啊，也可以说是我开的，因为这店卖的是撒汤。
2: 要不你说和你有关系吗？
3: 这是这种30多种大料香料熬制而成的，
1: 然后里面有肉
3: 啊，有肉，吃肉不加肉。
2: 熬多长时间？
3: 熬10几个小时。
1: 一个小时把肉熬化了。
3: 熬化了，从上午11点多开始，一直熬到那第二天的4点到5点。
0: 撒汤的制作从熬制牛骨汤底开始。30余种香料揉入汤中，在猛火的攻势下，香味在翻滚的热浪中尽情释放。加入当地麦仁后，转为小火慢煨。麦仁在慢火中吸饱汤汁，变得软糯香甜。如此熬制5个小时，待到汤色渐变之时，加入羊腿肉，大火猛攻1小时，再转为文火彻夜慢熬。牛肉的醇厚与羊肉的鲜香在汤中碰撞融合，肉质酥烂而不柴，汤汁浓郁却不腻口。撒汤制作的最后一步，便是用滚烫的高汤从高处直冲碗中，手法要快，力度要准，蛋液在冲散的瞬间便化为蛋花，最后撒上翠绿的香菜，香气扑鼻而来，一碗热气腾腾、咸鲜可口的撒汤就此完成。
1: 哎呀，太好吃了！我跟你说，能吃是福。
2: 对，好吃，好吃，好吃。
1: 你看这个，什么叫吃肉不见肉？这个肉都熬成这种丝儿了，它就是稀稀的，
2: 就是肉里边的营养成分全部
1: 都在汤，
2: 都在汤里面。
1: 对，
2: 撒字儿是生造出来的字儿，
1: 对，
2: 是吗？
1: 对，撒字呢，旁边这个偏旁，其实不是月，是肉，
4: 肉字旁，
1: 上面的天，可能象征着天空、天气。底下一个韭菜的韭，其实是泛指各式各样的蔬菜哦。所以最早的撒汤是这个地方农耕文明，在把所得的不多的食材物尽其用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道美食。
0: 除了家喻户晓的撒汤，商丘还有一道传承600年的经典肉食——剁子羊肉。
1: 哎呦我的天，这看着豪迈吧？这一大块，
2: 来尝一尝。哎呦，
1: 来来来，来一块。哦，哎，谢谢谢谢。
2: 哎，不客气。
1: 来来来，给您这一大片的。真香啊！哎，完全没有香味，
2: 没有膻味吧？
5: 一点膻味没有。
1: 羊肉是吧？
2: 对，羊肉。
1: 但这羊的哪个部分这么大？
2: 这不是一只羊，几只羊？
5: 对。哦。啊。
0: 将腌制3天后的羊肉煮熟后码成方剁，裹上棉布等待压制。传统剁子羊肉对压制材料的选择极为考究，牛骨在众多材料中脱颖而出，成为最佳选择。牛骨本身气味清淡，压制时不会将自身味道渗透到羊肉中，弧形的牛肋骨包裹着羊肉方剁，有效分散压力，保护羊肉不会被挤压变形。

0: 行，同时确保上下左右受力均匀，而牛骨的韧性也保证了压制过程中不会断裂，保护了羊肉的完整。清亮油脂顺着棉布细缝渗出，多余水分和油脂被逐渐逼出。当滴落的水油渐渐消失，换上专用工具继续施压定型。羊肉在压制过程中，肌间脂肪转化为天然肉冻，形成了润而不柴、不腻不油、入口即化的独特口感。
1: 你看这个啊，它薄，但是你吃到口里以后有那种弹牙的口感，
2: 它有那个劲儿，它不是那个松散的那种感觉。
1: 但是呢，它入口即化。
3: 你知道弹牙是从哪里来的吗？
2: 压出来的。
3: 不是，它有肌间脂肪。
2: 您说的肌肉之间
3: 的脂肪，
2: 这种脂肪。
3: 这个羊肉有两大特点，第一，得用山羊肉，
1: 对，山羊肉，
3: 因为绵羊肉的脂肪比较多，哦，山羊肉最好，
1: 是，
3: 您这里一定是当地最好的山羊肉，
1: 对。
3: 第二个特点，在没有现代厨房设备以前，这个肉在冬天做，
1: 冬天才能吃到，你夏天就是吃
4: 没冰箱，没冰箱，
3: 没冰箱，
4: 来喽来喽来喽，
2: 哎呀呀呀，
1: 来先品尝一下，
2: 谢谢谢谢谢
4: 谢，哎，您教教我们怎么吃
1: 啊。好啊，这个吃烧饼啊，你看先把它撑开，
2: 拿筷子给撑开，
1: 撑开以后呢，夹肉要大块夹，哎呦，夹多一点才香嘛。在吃的时候呢，烧饼是这样吃的，别这样吃，这样吃呢它磨你的上下床，芝麻是硬的，
2: 拿的时候芝麻朝下，
1: 对，你可以试一下。
2: 这儿硌得你上颚疼，
1: 对，你翻过来再吃一下。哦，
4: 您不说谁知道啊，哎，
1: 吃烧饼有技巧吧，
4: 记住了啊，一定是芝麻朝下，这么去咬，
1: 夹肉这样吃，一挤，
4: 这不就是我们的汉堡包了吗？
5: 对，
1: 等那个30秒以后再吃，
2: 为啥？
1: 这个烧饼是热的，肉是凉的，融化以后，它的味道
2: 用高出来的热量把这个肉再加热一下。
1: 对，
2: 哎呀，这一口下去太豪迈了，太浓了，超值。
1: 这个还没有膻味儿，
4: 真的一点点膻味都没有，
2: 没有，完全没有。
3: 不是没有膻味，是把膻味转成了鲜味，这个完全在于师傅的功力。这个膻味呢，来源于它的短链脂肪酸，它制作的工艺是要先在冷水中泡的，
1: 是，
3: 再上锅去煮，那么这个膻味就会降低很多。第二个呢，是本地产的山羊本身就是很优质的山羊，因为这里的土地有一部分是盐碱地，所以山羊吃了盐碱地里的牧草，它本身的短链脂肪酸会变少。现在有种养羊的方法，圈养，有个砖叫碱砖，
1: 是不错，
3: 是用碱和盐共同压成的一块砖，羊去舔它，这个膻味就没有了。哦，对，新的一种科技，这里广泛在运用。这烧饼为什么那么香呢？跟当地的小麦有直接关系，高筋蛋白，而且它在炉膛中烘烤，面香特别充足。但是呢，汉堡包的面大部分是低筋面，就是个糕点，松软，所以远没有这个好吃。这个是游牧文明跟农耕文明的完美结合。
0: 老城街巷

间，肚子羊肉的醇厚香气混着撒汤温润仙气四处流淌。一口肉，一碗汤，商丘人将寻常羊肉化作烟火

0: 不添加繁杂香料，纯粹突出肉本身鲜香。
1: 这是我们东乡的平货。
2: 哟，什么叫平货呀？
1: 意思呢，就是那个时候家每个家家户都困难，吃一顿肉特别难，左邻右舍的，凑了七八个人凑在一起吃个羊，是叫平货。
2: 是凑钱买了一只羊。
1: 对，
2: 这平是什么意思呢？平均的意思。
1: 公平，一个平均的意思。
2: 这个做法现在还有啊？
1: 现在有啊。
2: 生活好了呀，现在。
1: 生活好了，现在就是家里出问题了，有个矛盾啊，叫过来，我们就吃个平货，把羊一宰，大家一吃，把这个矛盾也给化解了，就这样就搞定了。
2: 这挺好，哥几个这感情还更深了，
1: 感情也更进一步了。那么现在倒过来，我们就是。大家就哥们几个，今天我闲了，我不叫几个好朋友，
2: 组织一场平伙，
1: 组织七八个人，我们去哪里平伙，吃一个，现在特别流行，我们东乡这一带，平伙特别火。
0: 打平伙是当地一种古老的习俗，简单来说就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大家平摊费用的一种聚餐。打平伙讲究的是分量均等，追求的是皆大欢喜。马永海要为这次打平伙准备两种羊肉美食，他说这两种美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鲜。
2: 我看咱这又准备了一只羊，是吧？这个怎么做呀？
1: 前面做了个平伙，这个是我们烤地羊，地锅我烤出来的羊呗。
2: 地锅烤出来的羊，地锅羊不就？
1: 地锅羊，全羊烤，分割一下，完了以后腌制一下，把这个羊。就轻轻的划开，对吧？把它入味呗。都把它皮，
2: 就跟改花刀似的。
1: 改个花刀。这是肯定的。
2: 先拿盐。
1: 这个里面放一只鱼，鱼香鲜。现在我腌制一下，需要我们这个秘制调料。
2: 秘制调料。
1: 对，辣椒粉多一点，还其他的调料都有。
2: 为什么加油啊？
1: 加油的话，
2: 调和的。
1: 调和一下，不然你干的话，它抹在上面
2: 粘不上去。
1: 粘不上。
2: 把这个羊整个抹成红色啊，这个烤出来就好吃啊。翻一翻来。
0: 锅锅是当地一种美食的统称，也是一种独特的烹饪方式。当地人在劳动间歇会在田间地头搭土灶垒土块，用火将土块烧热后，将食材放入其中，再把烧热的土块拍碎，利用灶内的温度烤食材。马大哥这次要制作的是地锅羊肉，将羊网油塞进鱼肚子里，再将鱼塞进羊肚子里，再放入调味料。这样做是为了鲜上加鲜，香上加香。要想地锅羊肉更加美味，接下来的包裹也是有讲究的。
1: 荷叶包有个清香味，
2: 每一个部位都全拿荷叶包。
1: 对，
2: 好了，
1: 现在我们一包，再接下来用锡纸包，
2: 锡纸再包。好，放上去啊，好，放平啊，再裹一层，就反正就是360度无死角给它裹起来就行。柳树枝来缠。
1: 对啊，
0: 在地锅中，羊肉和鱼肉的鲜味被激发出来。从原料到用具都取自于自然，给人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地锅羊肉需要烤2个小时左右，而这时候手抓羊肉也要出锅了。
3: 来来来，走。
2: 哎呦呵，
1: 来，
2: 好，放到这边啊。咱们现在就开始分这个平伙了啊！大伙馋了吧？等半天了啊，不着急啊，马上就开始啊！

0: 羊腿肉，哎呀，第一份没了，哎呦，看出来大伙儿饿了呀，这是啊，
1: 这么好的山，这么好的水，这么好的人，哎、能不香吗？
0: 敞开了吃。
2: 炖好的羊肉鲜美软烂，滋味绵长，令人百吃不厌。东乡人豪爽豁达的性格，在打平火的风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0: 好，大伙儿慢慢吃啊，我们还有一个大菜还没上啊，你们猜是什么？
3: 猜不着，
0: 猜不着。看到后面那小土豆没？
3: 看到。

0: 哎，那里面有宝贝。
1: 开锅了啊！
0: 这开锅了，开灶了，这叫啊！
2: 开锅了！
0: 啊，马上来了啊！哎呦，大家看啊，这个整羊已经出来了，来来，地锅羊。哇！哎呀，烤的太好了，这个哇，太好了。
1: 来，给我来一块。
0: 我觉得用香来形容它都不够，感觉啊，是很香，非常香啊。对，里面还有鱼呢啊，那鱼羊鲜，鱼羊鲜嘛。
1: 我还有一块。
0: 你看两种做法，两头整羊啊，太豪华了，这菜吃的。
3: 哎，今天特别好吃啊。
4: 咱们这个东乡这个烹羊是听着这个咱们的这个东乡的花儿是长大的啊。
0: 我今天下午还学了一段。
5: 起个高。

0: 手抓羊肉和地锅羊肉的鲜味弥漫水畔，浓香喜人。对于东乡族人来说，羊肉吃的是味道，品的是情感，是对辛劳的慰藉，是对来年的期许。辞别陇原大地，跨越山河，奔赴江南水乡，抵达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浓油赤酱是刻在虎丘本地人骨子里的家乡味道。树山村农家乐店主钱明潜心钻研了一道特色羊肉名菜——红烧羊方。如何用本地肥美的山羊做出口感如同果冻、软糯弹牙的羊方，全靠树山村三宝之一的翠关梨点睛提味。翠关梨果皮翠绿，果核细小，果肉饱满，清甜多汁，是苏州人家最喜爱的时令鲜果。清甜翠关梨搭配肥美本地山羊，钱明自有一套独到烹制秘方，选材便是成败关键。羊身中段肥瘦比例均衡适中，是制作羊方的最优部位。羊肉改刀切块，清水简单焯水，去除血沫杂质，这是羊肉去膻的第一步。
1: 好，把这个必须要抠掉，这种油的都要抠掉。哎，里面夹层的油不能抠，表层的油要全部把它全部要
2: 处理掉，
1: 全部要处理掉。
0: 剔除羊肉表层浮油，能够大幅削减羊肉自带腥膻。前明另起一锅，十余种秘制香料与羊肉一同入锅焖煮。此时翠关梨正式登场，发挥去腥增香的妙用。
1: 这个是
2: 树山的梨吗？
1: 对，树山翠关梨。对，
2: 那这个梨加进去，这卤汤会有什么不同的
1: 浓浓稠了，就不有水果的清香味了，不一样了。
2: 哦，里面的糖会让这个汁浓。
1: 等一下我还要加这个冰糖，还要加进去
2: 啊，
1: 这更加浓稠了。
0: 翠关梨融入卤汤，清甜果香中和羊肉厚重油腻，再加入老抽调色，料酒去腥，生抽提鲜，冰糖收浓汤汁，随后盖上锅盖，浇油文火慢炖三小时。漫长焖煮过程中，梨的香甜、香料的醇厚尽数渗入羊肉基底。焖煮完成，锅中汤汁红亮浓稠，酱香扑面而来，是江南浓油赤酱菜品的绝佳状态。而这并非红烧羊方的最终工序，脱骨叠肉才是整道菜的核心精髓。
1: 抖动了跟果冻差不多吧？
2: 对，抖动的就像果冻一样。
1: 对。然后我
2: 现在来抽这个骨头，
1: 我来把骨头抽下来。
2: 现在应该是很好脱骨的状态了。
1: 对，很烂的你看。
2: 主要就是这几个肋骨。
1: 肋骨拆掉。
0: 制作羊方讲究慢工细活，抽骨时力道必须轻柔，稍一用力就会导致整块羊肉散碎。可脱骨后的羊肉薄软单薄，很难成型为厚实羊方，前明另有巧妙解法。
1: 是要加厚，
2: 加厚，对啊，
1: 我两层其实把它叠起来，叠起来会压一下，然后上楼。
2: 我想了各种办法让这一片肉变厚，但没有想过1+1就等于2了，两片一叠不就成厚的了吗？
1: 对，马上可以加在厚。
2: 那这个怎么叠呢？是直接。

0: 两块把它提起来，
1: 底对着下边的这个，
0: 对，盘子压一下，
1: 是吧？
0: 对对。
2: 两块羊肉简单叠加，极易散开，压制蒸制便是稳固成型的关键。
3: 现在这是压个十分钟左右，
0: 压个十分钟，然后翻盘，放在这个盘子里面，上笼蒸，哦，上笼蒸个十分钟，然后我们收个再浇上去。
2: 羊肉入笼蒸制十分钟，下层肉皮吸出的胶质缓缓浸润上层羊肉，牢牢将两块肉粘连为完整厚实的羊方。出锅后搭配西兰花、菜花清口解腻，最后浇上一勺浓郁原汤，一道地道江南红烧羊方就此完工。酥烂入味，形态不散，是红烧羊方独有的风味精髓。一碗酱香浓郁、果香柔和的红烧羊方，藏着江南水乡独有的烟火温情，这便是属于虎丘树山村最治愈地道的家乡滋味。扶羊食补的风俗不仅盛行于黄淮大地，跨越千里来到西南乌蒙山深处的云南会泽县，这里的彝族村民世代放牧当地万里羊，烤、清炖、黄焖等羊肉菜式丰富多样。村里名厨陈大哥传承彝族古法烹制羊肉，一到村寨宴席便备料忙活，用原生态手法做出地道山野羊肉。
4: 稍微小点，确实切起来不是那么好切，
5: 撒点盐，
4: 挖一抓，
5: 也是货是吧，大手？啊，
0: 花椒加一点，
5: 加点
4: 羊肋排还有羊腿骨，这两个部位的肉呢是非常香的。
0: 这个再来点
4: 薄荷叶，
0: 这个气性也相当好，
4: 哇，闻起来特别清凉。
2: 用酸梨、薄荷、盐腌制羊排和羊腿骨，使果香味和清香味渗透进羊肉中。
0: 看这个羊皮就做我们的锅了，
4: 做锅呀！啊，哎呦嚯，还挺重的。哎呦，哎，这火一碰它不就着了吗？这毛这么容易着？
0: 不会。
2: 第一道古法便是羊皮锅烹肉。完整羊皮以铁丝固定成型。
4: 哎呦，这么厚这皮！哎呀，啊，进去了，哇！真的太不容易了，这个羊皮是非常的坚韧，非常的有韧性啊。
6: 这个啥子啊，师傅？
0: 锅。
6: 锅
7: 你没见过吗？
6: 这个像是皮子吧？哎，这可以吃吗？
7: 哎，传统的技艺。以前没得这个，没得
8: 以前没有锅的时候，
7: 没得这个东西嘛。
2: 以前物资匮乏，在田间劳作的彝族人没有合适的锅具制作美食，就用羊皮来做锅。这也是一种物尽其用的生活方式，只不过使用羊皮锅还必须要用到一种绝佳搭档。早上挖的五彩土冲碎筛细，用水搅拌成泥巴，均匀涂抹在羊皮上，

0: 同时往羊皮锅里加水后就可以用来煮羊肉了。水煮开需要吸热，降低了羊皮承受的温度，而泥巴又对羊皮起到了很好的隔热作用。这道美味还需要耐心等待约两个小时，在这个时间里，陈大哥要开始制作另外一道彝族特色美味了。将竹子削成一米以上的竹签，保证烤肉的同时不烧到手。烧烤时，竹子和羊肉是一对好搭档，竹子的清香味和羊肉的鲜味会彼此交融。
1: 我现在太想尝一口了，
2: 太好吃了，太爽了！
1: 羊腿骨，这应该是整锅羊肉里最好的一块肉了。感谢大家成全我啊！
3: 一股浓郁的，
4: 好吃好吃，
3: 太爽了！
5: 嗯，这筋。
1: 现在其实已经很晚了，但是我们觉得现在能吃上这口羊肉真的非常值。
0: 皮烹羊肉最大化地保留了羊肉的鲜美，肉香汤清，原汁原味。在火力的炙烤下，羊肉滋滋冒油，带着满满的炭火熏香和竹子的清香味。

0: 外皮焦香，内里细嫩。皮烹羊肉的绝妙手艺是云南惠泽彝族同胞长期生产生活的智慧结晶。
1: 我们从长期放得香之声，
0: 伏天吃羊藏着老祖宗顺应天时食补养生的千年智慧。华夏大地一方水土孕育一味羊馔，南北各地羊肉烹制手法各有不同，烟火流转间，每一口羊肉都是刻在山河肌理里的风土滋味，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5: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6: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7: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8: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9: 法是治国之重器，
10: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1: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三台风同时在线，广西多地遭遇强降雨，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处暑至秋收时，各地瓜果飘香，鱼鲜鸭肥。辽宁营口鲅鱼圈特色夜市吸引海外游客，贵州狮饼过卯节捉活鱼，迎接丰年祈福安康。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当前台风正在海上扎堆，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自生成以来在北部湾海域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主要影响海南、广西、广东。23号凌晨，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加强为超强台风级，虽然目前距离较远，但是强度较强，浙江、福建沿海或受影响。另外，22号，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生成，23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三大台风中，未来几天对于我国影响最大的是紫檀。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近期遭遇强降雨。23号8时，广西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3级预警。23号0时，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应急管理部22号针对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21号夜间以来，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出现了大雨到暴雨的天气过程，宁明县城多处低洼地段出现了内涝。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23号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花山路的北斗社区，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呢，近两天来宁明县出现了大雨到暴雨的一个持续性强降雨的一个过程。那么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了内涝。我们现在通过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到，北斗社区它的内涝积水是慢慢的上涨，目前呢已经上涨到一楼商铺的半层楼以上了。乡镇干部、应急消防等等的值班人员近两日来轮流值守，在北斗社区开展着紧急转移人员运送的一个工作。今天早上9点多，我们就到现场来采访了。持续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消防人员不停地接到需要应急救援的电话。据当地居民和我反映呢，从昨天开始，这里的内涝积水逐渐的上涨，所以呢，导致了这个北斗社区停水停电，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一个状态。那么部分的居民，他们家里面有备用有这种生活物资的话，那可能还是暂时居住在家里面。如果说物资不够了，那么当地的应急消防他们需要紧急的转移一些被困的人员，转移到县城投靠亲朋好友。同时呢，宁明县还设置了应急转移的一个安置点，3名消防人员架好了救援的安全梯，被困在2楼上面的人员准备要从安全梯上面转移到急救的皮划艇上。根据气象预报呢，从今天到明天，宁明县还会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的过程。今天上午，宁明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发布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由原来的2级应急响应已经提升到了1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流经宁明县的岷江河段的洪峰水位已经达到了122米以上，已经超警4米以上。目前呢，岷江全线超警，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也提醒县城的市民，尤其是沿江、沿河、沿岸的市民，要注意一个出行的安全，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
0: 22号，持续强降雨还导致广西崇左宁明县寨安乡连岗村的水位快速上涨，村庄低洼区域被洪水围困，部分村民家中进水，出行道路被阻断。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调派救援力量赶赴受灾现场，涉水护送村民转移，协助搬运物资。当天，消防救援人员成功安全转移受困村民20多人，无人员受伤。22号，广西平祥市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城区主干道低洼地段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在平祥市下石镇的浦门村，降雨导致村内严重积水，水深最深处可达4到5米。
2: 现在随着这个雨势逐渐的减小，那么积水已经是下降到最深处是淹没到2米多的地方。由于进出村的这个主干道被雨水淹没，那么村干村民们进出村最重要的这个工具呢，就是我现在所坐的这个皮划艇。当地的乡镇干部以及公安、应急消防等等的人员，就在这个村口进行的应急的值守，运送一些紧急转移的物资，方便面、矿泉水等等的物资，以及平时紧急转移一些需要随时出村的一些受困的群众。由于村民所居住的民房地势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这个村子里面 大家，我们目前

0: 能看到的、能了解到的这个供水、供电、通信还是保持一个比较通畅的一个状态。
1: 平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汛三级响应调整为二级。
2: 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岷江河水位上涨，多个沿河乡镇出现内涝，部分街道房屋被洪水浸泡。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的在庙镇。那我们可以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呢，在庙镇的多个街道呢都是被洪水淹没了。那浑浊的这个洪水呢，倒灌进了沿街的一些房屋。那街道的水面可以看到漂浮着一些塑料呀，还有纸箱等一些杂物。那当地的乡镇和村委的干部、公安以及消防等部门呢，正在开展群众转移避险的工作。那我们也从当地的水文部门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的11:15呢，岷江上思县在庙镇的河段水位呢是138.93米，那警戒线水位是135米，那超警戒水位呢是3.93米，那平福乡河段的警戒水位是在144.5米，目前呢是有所下降的。那受此影响呢，沿岸的部分低洼村屯的房屋被淹。那有村民说呢，最深的水位在成年人的腰部。那我也了解到呢，其实在昨天，也就是22号上午，已经陆续开始转移200多名的群众。那昨天晚上呢，当地的险情预警发出之后呢，当地的村干部还有公安以及消防救援力量又第一时间赶赴了平福乡和在庙镇的两个重点乡镇，投入到了人员排查和转移安置工作当中。那截至到今天上午的9点钟，平福乡应该转移是1144人，目前呢已经转移了754人，在庙镇呢应转移是3334人，那现在呢已转移了2749人。那这些村民呢集中妥善安置到了各个安全安置点。那目前呢安置点的物资保障还有一些生活服务呢正在有序的跟进当中。
1: 受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23号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闽中渔场最大风力达7到8级，阵风9到10级，福建沿海地区和南部地区有分散性暴雨，局部大暴雨。23号，福州黄岐至马祖、马尾至马祖两条两岸小三通航线停航。福建海事局于22号20时启动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海事部门持续开展远海预警校应，引导船舶避免进入受台风影响区域。
2: 23号，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处暑。处暑意为初暑，暑气到此而止，天气开始渐渐转凉，但是仍然会出现短期的回热天气，就是大家常说的秋老虎。处暑也是一个和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节气，它的到来往往标志着秋收的开始。农谚说处暑满地黄，家家修廪仓。目前呢，我国南方大部地区正是收获中稻的大忙时节，一些夏收作物也即将成熟，家家户户整理粮仓准备收割。
1: 处暑时节，四川宜宾多地水稻迎来了收获季。在兴文县贡乐镇，刚收割的稻谷随即运往烘干厂，粉碎后的秸秆均匀洒落田间，就地还田。今年兴文县19.1万亩水稻，预计总产量可达10.65万吨。在均连县镇州镇的高坎梯田，上千亩梯田纵横密布，受山势陡峭、地块零碎的限制，大型农机难以驶入。当地延续人工插秧收割的传统劳作方式，守护这片山地粮仓。今年高坎梯田种植水稻近2000亩，预计8月底可完成全部收割。处暑前后也是秋粮管户的紧要关口，在河南周口市商水县，玉米已进入灌浆期，当地农技专家把管户技术送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抓好田间管理。
4: 在这个现状呢，虽然要做好这个准备，可以防造水、除灌浆、整理种，另外呢要做好病害防治，做好本土株，对这个玉米这个等秋作物的这个产量啊，会起到很大作用。
1: 顺应节气农时，农户们依托合作社开展秋收筹备工作，逐一检修调试烘干转运机具，腾空整理仓储库房，做好通风散湿、清杂除尘，同步落实防